0: 哎，玉书，在我们节目里面啊，其实我们讲横跨哦，像超过十年了。啊，真的，从刚开始那时候，一开始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很多是讲这个云朗观光集团，对不对？
1: 对，
0: 北中南东很多的饭店，
1: 对，我们
0: 尤其谈到说像是中部日月潭呐、啊，哦，花莲啊，在汉平当总经理啊，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带大家到处，而且玉树有个特点，就是说虽然他人在云朗啊，或在花莲县政府啊观光处当处长啊，以及花莲的旅游工会嘛，是吧？
1: 哦，
0: 对，担任理事长啊，那他在任何一个职务，他所介绍的都是全方位，全台湾哈、啊、各个不同的品牌、不同县市，玉书都会帮大家介绍啊，所以真的很无私。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邀请玉书啊，我们的吃喝玩乐领航员，继续要带大家来规划一下今年暑假。好，那今年暑假呢，我们先规划一些比较不是常常可以去到的地方，以本岛来讲，我们介绍一下离岛的活动，好不好？
1: 好，离岛呢、嗯、我觉得大家这个每一年哦都一定要去的，而且很期待的肯定是澎湖的花火节。
0: 嗯，是。
1: 对，而且这个花火节呢，它已经呢办了超过十年以上，可能将近快二十年了、哦。那今年它的花火节呢，是从五月四号一直到八月二十五，就是暑假假期要结束的时候啊、哦。那今年的主题，因为它每年都有一个主题嘛，今年的主题哦，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小朋友还有大朋友年轻时候的一些记忆，就是日本的经典动漫《七龙珠》
0: 哦，对，是是是，
1: 那它主题是《七龙珠 Z》。那每一场呢、嗯、它其实现在烟火因为讲究环保啦、嗯、就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哎，烟火 一放就没有了，然后造成一些烟啊、嗯、什么，所以现在这种花火节其实很多都是用无人机做搭配、啊、
0: 对对对，无人机排列起来，你看又漂亮又有科技感，而且城市设计嘛，
1: 对、
0: 哦、都在里面。
1: 而且台湾其实无人机也是做得很好啦，嗯嗯、哦、这方面的技术，以前常常很好笑，以前常常你在看那个无人机表演呢，哎、嗯。奇怪，怎么这队形排得不完整，总有几台会掉下来、啊、
0: 对，在光点那边就缺两块，
1: 对对对、哦、因为以前技术没有现在那么好，现在又有 AI、嗯哦、以前呢常常那些连线点不好就掉下来、哦、现在这种状况比较少了、嗯、
0: OK 好，这个七龙珠主题啊、
1: 哦、对对 对,
0: 对，
1: 那今年呢其实我觉得比较特别是以前啊、嗯、我们常常呢看到都是在本岛澎湖本岛、嗯、哼哼，其实澎湖可能大家不知道，澎湖呢总共大概有九十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0: 哇，真的澎湖的岛很多哈、哦、还有你看澎湖已经是台湾离岛了，那澎湖还有自己的离岛、嗯、
1: 对没错、嗯、它有本岛，当然本岛很大，我们大部分去玩都是在，对，都是在它的本岛、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它旁边的离岛非常多东极鱼西极鱼很多的吉贝、嗯、还有呢这个七美、嗯、好，我这些比较有名，其他还有很多是无人岛。为什么我会知道、嗯、因为呢以前我在当这个雅虎游艇
0: 哦呀、啊、对，这个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务哈、哦。
1: 对，
0: 是雅果游艇的总经理，
1: 对对对，
0: 上市公司
1: 是、嗯、那我在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澎湖有一个据点嘛，而且因为我们老板侯友林侯董呢他非常喜欢航海、嗯、所以他甚至呢我搭过他自己驾驶的这一个游艇、嗯、我们就从台南出发、嗯、大概四个小时就到澎湖了、
0: 啊、那也很有很代表性的一艘游艇，因为它蛮够长了、
1: 啊、哎、哦欸、对，然后呢、嗯、我觉得在整个过程当中你真的就会看到很多的小岛，
0: 四个小
1: 时有一些、嗯、有些可能是无人岛，那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澎湖县政府也非常用心啦，他现在呢就除了本岛以外、嗯、他也会在离岛放这些花火节、
0: 哦、
1: 然后呢哎，当然也是为了吸引观光客到这些离岛啦，
0: 哦，
1: 那所以呢他现在的场次啊、哦、以前他就是为了要这个多刺激周间，所以呢他放的大家如果有去过一定知道，就是每周一跟每周四施放。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在六月三十号呢，暑假开始呢，到八月二十五呢，就是每周二来做一个释放，释放的时间呢是晚上九点钟，然后呢、嗯，这个时间大概都是十到十二分钟，哎，真的还挺长的。
0: 是
1: 那离岛的场次呢，哎，如果各位想要去看的话呢，最好上网去看一下时间了、啊，包括呢六月六号在望安啊，六月十三在七美、嗯、等等，好、啊，资讯呢、嗯、非常的丰富，那大家可以 上这个澎湖县的官网去看、嗯、然后呢如果你真的要看花火节你就记得一定要挑好时间，然后呢最好提早订机票，因为机票呢在暑假时期间真的一票难求。
0: 是所以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唐玉树老师吃喝玩乐领航员为大家来介绍这个行程啊，我们就知道说澎湖还有个季节限定，到了秋季过后啊，我们知道说它风真的非常大。
1: 哎，对
0: 哦，所以风大到飞机很难这个起降，加上说你到那边飞机是可以啊，但是风沙啦各方面，
1: 对
0: 哦，那还加上说如果到了冬季的话哈，风大呢再加上气温低，那真的是你要玩起来哦可能就不够尽兴。所以呢我们有没有听到刚才讲到说时间呢并不是只有从暑假开始哦，从五月份就开始了。
1: 对
0: 哦，就是要把这个时间往前提。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哦，也是我相信是帮所有朋友们哈设想到，现在是礼拜一跟礼拜四嘛，会有这个无人机的表演。
1: 嗯、对，
0: 到了七月以后啊，就是这个六月三十以后嘛，就是礼拜二。
1: 对，
0: 它可以怎么样呢？就是避开假日的时间，因为假日通常我们假日前一天啊，或假日的时候，我们会坐飞机过来或坐飞机回去，所以要让你到现场以后啊，然后还有一点这个时间，然后吃喝玩乐，再看一看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空中
1: 多留一天呢、啊
0: 哎、对对对、嗯、所以这对于刺激当地的观光、哦、当然是更有帮助了。
1: 对，
0: 那讲到这个旅游方面、哦、我们有好玩一定会伴随着有没有好吃，对不对、嗯哦、澎湖其实吃东西也是蛮有名的。
1: 对，而且澎湖现在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七月一号开始海胆季、
0: 嗯、哦，是啊，
1: 对、嗯，这个澎湖的海胆是非常有名的、
0: 嗯、
1: 那我记得以前在还没有这个管制以前啦，因为我在澎湖蛮多朋友的，大概每一年都会去澎湖玩个一两趟。那曾经哎，在这边偷偷跟大家分享，还没有管制前哦，
0: 嗯嗯
1: 我们的朋友呢他是澎湖在地人，他就带我们到澎湖他家后面的沙滩、
0: 哦、
1: 直接发给我们一人一把汤匙、
0: 哦、
1: 我想说干嘛要发汤匙、嗯嗯，原来他带我们去采海胆、
0: 哦、
1: 直接在沙滩哦，你就可以捡到海胆，嗯嗯，然后你把它用石头把它敲开马上就可以吃。
0: 嗯嗯，
1: 真的，
0: 那时候是还没有管制的时候。
1: 对， 对、哦、就是还没有，因为现在其实澎湖县政府都有做一些管制、
0: 嗯、
1: 那像现在呢就是要七月一号才正式你才吃得到这个海胆。
0: OK、哦、所以真的豪迈哦，好像自己的沙滩一样，在家的后面、哦、
1: 对，
0: 就有一个沙滩，然后就可以有很多的这个鱼货啊海鲜可以就地取材。
1: 对、
0: 啊、每个人发表当时非常豪迈。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那你真的吃新鲜的，你就是可以感受到海的味道、
0: 嗯、
1: 那当然到澎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海鲜海产嘛、
0: 嗯、
1: 那这个玩跟吃在一起的我非常推荐的是钓小馆的行程。
0: 在船上嘛，船钓海钓。
1: 对，海钓。然后呢通常我们在那边其实店家非常多啦，但是我问了蛮多人，就是负评比较少的是一家叫做欧船长，大家呢上网可以自己去比较一下、嗯、为什么他负评比较少，因为这个欧船长呢哎，蛮、欸、幽默风趣的啦然后他会照顾到每一个人尤其像我呢不是天才小钓手型，我钓灵芝然后他就会来安慰我，然后会帮我钓、嗯、明明都是他钓的，他就说哎、欸，这是你钓的然后接着呢就有很多很多的小馆让大家呢吃得开心。
0: 嗯
1: 嗯，先从呢小馆的沙西米、
0: 新
1: 鲜的，真的很甜，
0: 它透明的，是
1: 透明的、嗯、好甜哦。然后呢接着呢他就来清烫，然后再煮个
0: 香甜，
1: 对，再煮个小馆面线。
0: 哇、
1: 欸、所以这样子的一趟行程呢、欸、有吃有玩有体验，我觉得是很适合亲子。那另外呢、嗯、还有一个就是看海鸥的行程。
0: 哦，是，
1: 对，
0: 钓小馆、哦、通常我们就知道说它是夜钓，还有在船上小馆，船上有很多很亮的灯，对不对、哦、然后一照呢这啪那个小馆都过来了，然后就可以钓。但是要看鸥，海鸥嘛，是吧？
1: 对，
0: 就一定是白天了，
1: 白天、嗯、然后但是我觉得白天去，因为他们有一个岛就是一个保育岛，
0: 嗯哼，
1: 全部整个岛上沙滩好漂亮，然后呢全部都是海鸥、
0: 哦、
1: 我真的这辈子没看过这么多的海鸥。当然台湾还可以看的是、嗯啊、马祖的海鸥也很多、
0: 嗯、
1: 那我的朋友因为我没有去过韩国看海鸥、
0: 嗯、
1: 我的朋友呢我们这次同行去的他就跟我说他去过韩国看海鸥，他觉得澎湖根本就不输韩国，可是呢、
0: 哦、
1: 好像宣传比较少、
0: 嗯、
1: 所以呢这个谢谢大华哥给澎湖一个机会。
0: 一定要一定要、对，像玉书呢他的见闻非常广博，特别是在旅游方面、哦、我相信、哦、如果说不喜欢、哦、光是有这个工作、哦、你也不会爱到处看，看完之后还会记下来，就是因为你其实本身、哦、就很热爱旅游、热爱去介绍各个景点、哦、而且必须要热爱交朋友，
1: 对，
0: 你在当地一定有很多民间好友，是吧？
1: 对，你才会有所谓的私房的餐厅、私房的景点、就是、
0: 私房的那根汤匙，
1: 哎，对对对，才不会去走。当然观光客的景点你一定要去啦、
0: 嗯、
1: 总不能到了那边没去过嘛、嗯、对不对、
0: 啊、
1: 来都来了，但是呢如果的人家讲说这个一个城市六个朋友、嗯、如果有朋友可以带你去当地吃吃喝喝走走，我觉得其实也是很不同的体验，而且古人就已经说啦、
0: 嗯、
1: 我们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
0: 对对、
1: 嗯、对，我觉得增长见闻不只是看书、这个来自于吃喝玩乐、行走的知识也是蛮重要。
0: 这边玉书在这个阶段、哦、给大家一个提示，我们也可以学起来，就是说我们在每个城市里面呢要有六位朋友、啊、那如果说台湾呢我们就算平均就算二十个好了、啊、零头我们就去掉、啊、那二十个乘以六就是我们要有120位朋友、啊、在全台湾。换句话讲就是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啊，大家先来考察一下，如果呢每一年这120位朋友都来你家附近找你，你也要带他们去旅游啊。
1: 对,、
0: 哦、对，
1: 有来有往嘛，
0: 有来有往，所以先把我们周边啊吃完了哪里比较可以让观光客啊或者让自己好朋友啊你可以推荐分享的话，那种交流的感觉啊真的是无价啊，而且也可以在自己本身所居住的城市啊，有这么多的店家，这么多玩乐的地方，也可以交到很多好朋友。
1: 对，搞不好也可以在这个大华哥的、嗯、粉丝团啦、啊、或是节目下面可以留言啦、啊、跟大家分享你家附近你觉得非常棒的新房私房景点跟餐厅。
0: 真的、嗯、我觉得今天我就应该在脸书里面去、啊、来开一下啊，让大家来，不管是许愿池你要去哪里，或者说你就直接立主说啊，欢迎大家去什么地方啊。所以我在这一阶段呢，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听音乐之前呢，我先把玉书刚那个上联啊，先对两句下联啊。刚刚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对不对啊？那行万里路呢，不如阅人无数啊，阅人无数呢，又不如高人指路，是不是？我们用在职场跟用在旅游都是一样、哦、
1: 太厉害，果然是职场的达人专家。
0: 哪里
1: 出口成章啊。
0: 跟玉书还有所有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那我们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啊，继续请我们的吃喝玩乐专属领航员唐玉书啊，唐处长唐总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除了澎湖没有讲完的地方啊，还有其他的离岛啊，我们还有什么可玩之处。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非常欢迎您继续锁定嘉音乐联播网以及桃园 GoGo Radio 来收听展翅上腾系列，到了礼拜五由大华为您主持的趋势领航主题曲。那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唐玉书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介绍大家啊，台湾啊，从离岛开始介绍还有哪些地方啊，在暑假我们是可去必去啊好玩的地方。所以刚刚玉书我们提到的是澎湖，对不对？
1: 对，
0: 澎湖的景点其实真的很多，好吃的也真的很多，像比方说像黑糖糕啦啊，或者说有一些像很多海鲜啊，
1: 鱼干啊，
0: 鱼干啊，土托鱼羹啊，这些，
1: 对，还有什么玉冠仙草冰，这个也是蛮有名的。
0: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游玩期间哈，我们可以去之前就已经先规划好每一餐哈，那中间还可以安排很多惊喜啊。好，那大家讲说在当地啊，在地怎么玩，有旅游达人带路哈，那但是怎么去好像也是个学问啊。
1: 对，刚我们有讲说机票要早点买，通常呢在暑假期间尤其是周末假日呢，这个是一位难求哦。不过呢我觉得很棒的是现在呢有开了这个澎湖轮。
0: 澎湖轮，
1: 对，我在今年6月的时候呢就先帮各位听众朋友呢去踩线哦。
0: 是，
1: 而且呢这个澎湖轮我们的玩法呢是连车带人。
0: 车子可以上船吗？
1: 车子可以上船。
0: 哦，就自驾的意思了。
1: 对，因为呢你今天如果没有开车去，你搭飞机去，你到了那边通常就是要租机车嘛。机车是大家最常的，可是天气很热啊。
0: 没错。
1: 哦，然后你真的就会晒回来就变你就像黑糖糕了。对，
0: 成本很高哈，除了这个交通食宿以外，回来还有美白一下。
1: 对，所以呢这个你如果租车，那其实租车的费用跟你搭这个澎湖轮把车子呢这个上车的费用其实也差不多。
0: 但开自己的车就比较自在一点嘛，
1: 比较自在，而且你的行李呢根本不用搬来搬去，这个移来移去，你就是放在你自己的车上。
0: 要换句话讲，你开部露营车去的话也是可以啊。
1: 对，我觉得是蛮方便的，而且呢我觉得费用跟飞机票比起来也差不多，只是说它的时间比较长。它大概呢单程需要 4.5 个小时到 6.5 个小时。
0: Okay.
1: 那我们这次尝试是的呢是去是夜航。对，
0: 夜航的速度是一样吗？
1: 夜航大概我们开了大概有六个小时左右，对，所以它是11点开航。那你必须要前两个小时就跟搭飞机一样，你要先 check in 嘛，所以其实你时间很长。但如果你把它当成是一种新的体验，我觉得是挺有趣，
0: 蛮浪漫的啊。
1: 对，而且澎湖轮呢，如果你有搭过游轮，因为台湾前几年非常风行的就是游轮的玩法，如果你有搭过游轮的话，我觉得澎湖轮也不输那一些国际什么公主号啊，这个什么什么天平星号什么等等啊，立新游轮其实不输。因为呢澎湖轮现在走的这一艘澎湖轮很新
0: 哦。它里面也是有这个房间吗？还是
1: 它有房间？而且呢它的选择很多，就是你如果呢想要平价，你有这个座位式的，也就是你可能就像搭火车啊，对，就是以前古代不是也会搭夜车吗？那你就是坐着，然后呢睡一觉，醒来。我那时候到澎湖的时候是早上6点钟，那刚好就去吃早餐。
0: OK， 蛮好的，就眯一下就到了哈。
1: 对对对，所以它有座位，那座位当然就比较平价。那另外呢它还有卧铺，卧铺就像是这个怎么讲，就像国外的那种火车尤其像中国大陆有很多
0: 软卧啦，硬卧啦。
1: 对对对，因为大陆太大了嘛，所以他们可能搭火车会有所谓的卧铺。那卧铺就是四个人
0: 四个人
1: 上下铺这样子，都一个雅房啊，你要上洗手间就要到外面公共厕所。
0: 那但这跟火车也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海面上航行啦。
1: 对，
0: 但是船体其实不小啊，但是
1: 很大，
0: 会有颠簸吗？会？
1: 我觉得还好
0: 因为像摇篮，会不会？
1: 会有一点点，但是以我这么会晕船，我没有吃晕船药，我觉得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对，
0: 是，就感觉好像有点晃，但是就习惯了。
1: 对，我觉得还好，
0: 还
1: 可以接受。然后另外当然它还有贵宾舱、特等舱，贵宾舱、头等舱跟特等舱那我这一次体验的是最高规格的一个特等舱。它厕所好大，而且还有浴缸 哦，我还在澎湖轮上面泡澡，
0: 真的是这个所有的部分都要帮听众朋友体验一下。
1: 对对对，我觉得真的很棒，而且它这个所谓的无障碍空间也做得很好，嗯，所以我们去搭澎湖轮的时候，也有遇到一群这个用轮椅的朋友们，他们也很自在，可以在澎湖轮上，因为它有电梯，然后它有这个无障碍的房间，那我觉得整个是蛮好的，无障碍舱间、亲子设备等等，然后甚至呢，它去程、回程它都有安排洗头的跟美甲师，女生如果太无聊也可以去体验，然后它当然也有开放的那种阳台，你也可以去拍照看海景，那我觉得如果喜欢的人呢可以上网去看。那这个因为它的车子怎么讲有限，所以很多人呢会担心说车子上不了，所以最好早点去预约，然后呢希望这样才能够规划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旅程。
0: 是，所以说在这边呢就算好时间4到6小时在船上哦，那在里面也可以，你可以选择白天或者夜晚，刚好一个晚上过去哦，一大早大清早就到了。
1: 对，它的因为目前只有一艘，所以它的班次呢也非常的固定，那每一天可能会稍微有点小变化，不过大概一天就是只有一班呐，去跟来。
0: OK， 所以一天一班，然后大家可以来这个选定。那当然我们这样听起来我觉得说，光是我们听众朋友啊，大家就可以包船了。他想这些
1: 600人，
0: 要600人啊，所以我们就想暑假呢，说长真的不长啊，只有2个月时间，再扣掉一些其他行程，你觉得真的可以到澎湖的时间啊，每个人其实不一样啊，那我们就早点定啊，就怕说这个时间点啊非常的火热。那如果说真的就不要说一位难求啊，就如果你们是一家4、5个人要去的话，可能就差一张票啊，差一个位置，那都是遗憾啊，
1: 会有点扫兴。不过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从嘉义出发，嘉义出发的是叫做快艇，好，那这个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大概70分钟左右就会到了，那但是你没有办法连人带车去澎湖，你的车子要停在这个嘉义布袋这边。好，我觉得其实现在澎湖是很不错几个交通的方式可以供大家参考，那我觉得再怎么说还是比花莲好啦，所以待会呢真的要跟大家真心真心推荐我们花莲的观光，需要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以实际行动来帮助，要不然我们观光产业真的已经惨很久了。
0: 真的好，那刚才讲到花莲哦，跟唐玉书啊，跟玉书是非常有渊源，因为那时候在云朗观光集团的时候啊，你就从这个台北啊，这个总部啊，然后到日月潭的云品，之后呢，直接从云品的副总啊，就升任花莲的总经理啊。那在这过程里面，你又跟这个大家交好，人家就想说，看你刚去要出来乍到，就管好自己的饭店就好了，结果你还选上当地的理事长啊！
1: 对，
0: 就说明了哈，真的有原厨日的总经理啊，自己在每个月啊，就亲自下厨炒菜给所有员工吃的。唐玉书总经理啊，真的是非常的这个照顾大家啊，也非常的海派，然后跟所有的这个其他的同业都非常相处非常好，所以在这边呢，就可以从县政府的角度，从这个高度来看整个花莲的观光啊。那我们刚刚讲的是澎湖啊，把这个吃喝玩乐跟这个交通啊都跟大家做一个交代，所以大家如果说在暑假啊有规划澎湖，我们就可以赶快啊来思考来参考一下，然后来定一下这个交通跟饭店。好，那我们接着呢，我们就要听一小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我们先直接到花莲吧。
1: 好，
0: 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离岛要介绍，不过中间呢我们用跳岛的方式从离岛跳回本岛再跳离岛，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啊，在每个礼拜五为您播出的趋势领航主题曲啊，我们的主题曲啊就是观光旅游，特别是在今年暑假两个月时间啊，满满的让大家可以好好安排在全家出游、亲子互动啊，或者是跟好朋友 match 啊，或者说几个家庭一起出去玩。那今天当然要谈这么重要的话题啊，我们要请到专业中的专业啊，前花莲县啊、观光处的处长啊，唐玉书，也是云朗观光集团花莲汉平酒店的总经理，跟这个总集团的发言人。那玉书当然也是雅果游艇的总经理啊，所以经历过这么多事情，我发觉说真的，你下一步工作在哪里啊？你完全不用想。你每个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卖力啊，而且是乐在其中，所以大家从外部看起来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公司好像虽然人是满编啦，但就缺一位唐玉书啊，所以常常就会被挖角。那么在现在呢，我们今天是百忙之中把玉书啊挖到我们节目现场来啊，跟大家来谈谈看今年的暑假我们可以去哪里玩。所以刚刚我们讲的是澎湖啊，现在呢我们要跳回台湾本岛的花莲。花莲真的，我们记得啊，这多年以来，从地震频仍啊，一直到这个去年的马太安溪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堰塞湖啊，让这个暴涨的这个溪水啊，然后让整个这个我们叫当地啊就淹没了。很多人就想啊，就那我交通是不是不便啦，或其他，就让整个花莲好像都陷入了像天灾当中。所以当然了，我们也需要说提振观光。所以说啊，今年我们大概要去花莲玩的话，大概是怎么玩，怎么介绍？
2: 好，我觉得花莲呢，暑假本来就是一个大旺季了哈。那今年呢，我觉得要特别跟大家推荐的还是两个最重要的大型活动。第一个呢，马上就要登场，就是我们7月1号到7月5号，为期五天的花莲夏恋嘉年华。这每年都是这个花莲这个引领期盼的一个大活动，因为每次都会请到非常大咖的这个明星歌星来为大家表演呢、而且呢，在这个表演会场的旁边就是呢东部地区最大的观光夜市，而且呢，他每一年也都得到这个经济部呢这个五星夜市的一个评鉴哦。那这个活动呢，今年已经到了第19届啊，今年有五大主题，27组都是重量级的艺人哦。那其中呢？第一个当然是门票免费啦，你去听这些大牌演唱会怎么可能是免费呢？但花莲就是这么好客啦，所以呢，天王天后的代表包括有谁呢？天哪，萧敬腾
1: 萧敬腾，
2: 大家可能不知道萧敬腾是花莲人哦。那我觉得他回来我们花莲家乡奉献一己之力，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棒，而且他是暌违了六年重新回来担任压轴啊、那所以呢，真的喜欢萧敬腾的朋友不要忘了赶快买票吧，赶快去哦。然后呢，另外当然呢，这个台语王子啊，很多人都喜欢的许富凯那年轻人喜欢的什么怕胖团，其实这些我都不认识就是年轻人的对，但是我想应该是蛮多人都喜欢啦
1: 大家可以借此机会赶快上网 Google 一下哦。
2: 对对对，然后像王中平啊，叶迷先生 Mixer 这些都是很年轻的一些团体跟艺人啊然后呢，另外呢还有亚洲巨星，这个也是很多人喜欢的告五人
1: 告五人，
2: 天哪，告五人是7月4号礼拜六的压轴哦好，那礼拜天就是罗志祥罗志祥呢，他虽然历经一些事情，但是呢他是花莲人
1: 是、
2: 哦、他也回来花莲这个重新出发，我觉得我们也要给他最多的一个鼓励。那我觉得这个呢，夏天嘉年华非常欢迎大家，年轻人最喜欢的来这里热热闹闹吃吃喝喝，白天呢你要躲在饭店睡觉也没关系，或者是你也可以出去、我们的七星潭有这个叠石的传说，这也是我当初这个创造出来的哦。那也很受大家欢迎，现在有非常多年轻人发挥创意，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叠石，所以你想要发挥你的创意就到七星潭、然后去这个用那里非常漂亮独一无二的鹅卵石、哦、去做出你独特的一个叠石，去为你喜爱的人做一个祈福。那当然虽然现在泰鲁阁还没有办法进去、哦但是它有分时段啦、啊，如果喜欢的朋友也是可以去看这个国家公园，对对，他们的公告。那其他还有什么好玩的呢？哎，我觉得呢，沿着太平洋有非常多好玩的行程，还有呢，这个观景台啊。那我觉得怎么讲呢？大家不要只有去参加活动而已，多留几天可以呢去看一下花莲非常漂亮的美景。因为台湾只有三个地方可以看到太平洋，就是宜兰、花莲、台东。对，所以我觉得去看这个看风景变成深度的体验，看完海景，从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的管理处，它有一个私房的景点，就可以看到台、对，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海景，我这次也帮大家去看过了。然后呢沿着台十一线南下、就可以看到非常多，像是八旗瞭望台哈。不要怕麻烦，爬上去看一下真的非常值得。还有呢，我很
1: 看太平洋吗？
2: 对，看太平洋。我很推荐的是大石鼻山这个步道呢，我也有亲自走，不会太困难。然后呢你跟你的小朋友大家走走走走这个步道，稍微走走路，然后呢就会看到风冰，这个也是太平洋的一个非常漂亮的美景，可以拍那个网美照。然后一路呢一边是太平洋的山、一边是太平洋的海景，另外一边就是海岸山脉，就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那当然呢，我觉得花莲不能错过的是原住民的体验。那我们现在有很多高山森林基地、体验，像找猎人，我这次就去体验找猎人、
1: 找猎人，
2: 对，
1: 猎人，我记得有些、朋友推出像猎人学校啊，
2: 猎人学校它是比较粗浅的一个体验、我们这一次去它就是我觉得很棒哦，它就是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一进去、然后你就听到那个酋长在唱歌、他就是用木头木桩在那边、唱歌，然后呢你就闻到他们用树叶去烧的那个烟火，然后他就开始在一个、山壁里面有壁画，他就从这一幅壁画开始讲故事、就让你沉浸在这里面、而且呢他就开始沿路呢、叫你拿着弓，然后呢、很像你就是猎人，然后就是跟着他们原住民的我们的向导，然后呢就一路一路去走那些山路，他帮我们介绍这是什么植物，这是什么生物、我觉得其实很有意义，也真的很适合带小朋友去。是是是。然后我觉得到最后一 part 是我最喜欢，就是呢他不是前面讲故事吗？
1: 对，
2: 他接着呢他就让我们假装就是这个从南投翻山越岭来花莲的泰雅族的祖先，然后呢他就说你假装你是这个祖先，然后呢你现在闭上你的眼睛，两只手搭着你前面的人，然后呢就在他们的引导之下，我们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我觉得这个体验很特别，是说当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的五官反而整个都打开了
1: 啊。
2: 对，然后呢到最后一刻他说好，现在你们打开眼睛，哇，我觉得那个震撼，你就是
1: 什么
2: 看到就是一片太平洋、
1: 哦、
2: 对、
1: okay.
2: 我到现在讲我都还起鸡皮疙瘩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城市人，我觉得这方面的体验跟感受对我们来讲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你没有看过海，你不晓得自己的渺小。对、
1: 尤其在不同的角度、还有不同的视野、
2: 对，
1: 我们看在花莲看太平洋的时候是一整片啊。
2: 对，
1: 我记得之前在节目里面 玉书有介绍大家，最近办了好多活动哦，不止你刚刚讲这些，大口深呼吸，
2: 哎，你这好厉害，都记得。
1: 那还有这个马拉松，对不对啊、哦？那、特别你还有讲说，那时候在饭店还办个活动啊，是在太平洋上搭船出去烤肉，在月光底下。
2: 对对对，剥柚子啊，对、然后吃烤肉，就是我们是坐独木舟，然后到海中央这个月光海。然后呢去赏月，对，
1: 所以说像这样的活动哦，以今年夏天来讲，因为那时候是你办的嘛，你现在如果没有主办的话也不见得会有，是吧、哦、可是大家可以透过玉书刚刚提到的、找猎人，然后寻找猎人带路，然后让我们闭着眼睛，然后跟着他的脚步，其实这时候你要走到地上，地上也 不是跟像是、完全平的地砖一样，高高低低，但是不会跌倒了。
2: 对森林、因为他们其实、都已经很安全的一个环境，然后在这些原住民的朋友的这个、守护之下、对对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如果你不想要这么深入的体验，我觉得你想要感受一下原住民尤其是南岛文化的热情、我觉得很推荐的是这个每一年的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节。而且其实本来我们是叫做原住民丰年联合丰年祭，后来改名叫做南岛，原因是因为这次我去我才知道、就是他们说这些南岛国家的人最后寻根来花莲、结果他们认定他们的祖先就是来自于花莲。
1: 哦，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化都很相近嘛。
2: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这个叫洋流啦，黑潮直接一路就是带过去了，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落地生根。所以每一年这个南岛嘉年华呢，这些南岛国家的人都会回来花莲哦寻根同乐。然后呢，今年呢是从7月16号礼拜四一直到7月19礼拜天，是在花莲县的德兴大草坪来举行啊。每天呢5:30开始呢，就让你体验到原住民很欢乐他们的生活方式啊，喝小米酒啊，吃这个烤山猪肉，然后呢大家管你认识不认识就是手牵着手大家一起跳这个原住民的舞蹈，我觉得真的非常快乐、
1: 很棒哦。所以玉书，我怪不得那几年你在花莲哦，感觉你都不想回来了，现在还担任花莲县政府的顾问啊。是，那当然这个不回来其实是这个开玩笑，但是台湾本来就不大，我们也希望说住在北中南东朋友啊，那东部的话当然就已经在花莲了，或者说台东啊，像宜兰，那也欢迎大家其实花莲县以外的朋友都可以到花莲去。在今年暑假其实我们不只是去自己观光旅游，我们对花莲啊，其实我们大家都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或者感动，就觉得哎，花莲也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不要觉得很沉重，但它是一个美丽甜蜜的一个旅游的好地方啊。所以这个责任呢是在于说，如果今天呢我们没有让自己或亲朋好友一起去花莲的话，我们感觉好像对于我们家人啊好像没有尽到这个旅游责任了。所以这时候从这个角度想啊，其实去一趟花莲是非常值得的。好，那我们在这边呢要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刚刚讲说跳岛嘛，对不对，旅游完从这个澎湖到了花莲之后呢，马上呢哎这就有点像跳起又下回去了啊。我们接下来我们到金门去看看好不好。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我们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请唐玉书来引领大家哈，到台湾这个暑假好玩好吃的地方去。刚刚去了澎湖，然后这钓完小卷啊，然后再坐着这个澎湖轮回到了台湾。那当然了，你说澎湖轮是从高雄是吧？从台南高雄出发嘛？
1: 对，对，
0: 高雄。那高雄呢？我们在这个到了花莲。那到高雄到花莲有几种方式啊？我们可以从屏东再走这个台十一线嘛，对不对？经过台东到花莲。

0: 1月1号到8月31号呢，有一个这个由政府主办的哦，县政府主办的一个亲子嘉年华
1: 哦，
0: 哎，亲子嘉年华它有包括呢这个九大主题活动，80几样的在地特色体验行程呢。不论你是想要什么，精灵音浪玩水节哦，夏天玩水真的很开心，或者是呢金湖海滩花蛤季，哎。顾名思义就是可以吃花蛤嘛，嗯，这个蛤 蛤蜊对，然后呢它还有猎鱼的亲子童玩节等等，好，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有非常多，像7月4号它在金沙镇就有大型拟真的恐龙展，小朋友最喜欢的，还有马戏团的一个表演，那其他呢相关大家想要去参加这些活动都可以上金门县政府的官网去查这些相关的活动，尤其现在 AI 真的很发达哦，它等于就是你的一个旅游的助理，你可以呢请他帮你收集一些相关的资讯，
1: 是，不然买行程都可以表格出来跟旅行社排的一样，
0: 对，你还可以叫他画图
1: OK， 所以基本方面，也是一样，从7月1号到8月底，8月30啊31这边，
0: 对，
1: 都可以到基门去玩。那就是我去基门，其实有我去离岛都有不同的这个体验了。那基门的时候我就去主持一个活动叫金门建县100年，
0: 哇，哦，很重要，
1: 很重要，对，那时候就有回溯到像金门呢也是侨乡，那很多从这个中国大陆移民，坐船啊，到金门的人，那也会想说他们既然已经离开家园向外发展了，那也有可能除了金门之外他继续往南边走，所以有很多是到马来西亚，有很多是已经是拿督的身份，那或者说再到这个新加坡啦，到很多地方去，包含这个其他的一些东南亚国家，所以基本，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多这个华侨的这个故乡，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上去就牛肉干也是一绝啦，
0: 对，
1: 除了高粱酒以外，
0: 对，高坑牛肉干也很有名，
1: 对，所以我
0: 还有金门的菜刀，
1: 对，炮弹做的菜刀，
0: 对，然后贡糖风师爷，其实它真的也是挺有特色的地方，
1: 所以大家可以安排时间，那因为我们的今天节目，只剩最后短短的还有差不多6-7分钟，所以我们再跳一个岛，我们到马祖来看看好不好，
0: 马祖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岛，这边可以爆料一下危机解密，就是金门为什么我熟，因为我的第一任初恋男友就是在金门当兵
1: 哦，
0: 对，
1: okay，
0: 所以那时候还蛮常去金门我也很喜欢吃金门的，
1: 确定危机解密了
0: 金门的这个蚵仔面线，它跟台湾本岛的面蚵仔米线不一样，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吃吃看，那当然马祖，我到马祖呢，我觉得我很感动也很喜欢，因为在我有记忆以来我好像没有去过马祖，可能小时候被妈妈抱去那应该不算，那我觉得这次去马祖呢我觉得感受很好，是第一个你体验了这个马祖非马祖班机的机长精湛的高超技术
1: 哦，因为马祖风很大是不是，
0: 马祖是全
1: 机长跑道短，
0: 对，马祖是全台湾没有这个电子仪器导航的跑道，
1: 是要靠塔台跟看那个风向球这样子，
0: 是，所以呢航空公司能够飞马祖的都是技术最好的Captain，
1: 肃然起敬啊，
0: 对，真的我觉得很厉害，那当然如果很危险他们是绝对不会开，好，那所以马祖我觉得第一个真的很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呢再来第二个战地的风情呢我觉得比金门来的更令人震撼，我的第二本书呢这个这叫什么奇迹产生器的封面，大家可以去看，我就是在那个秦壁拍的，秦壁是马祖非常有名的一个景点，那真的是随便拍都是网美照，因为它还没有被过度开发，那而且呢这个马祖也不是只有这些可以看，还有7-8月非常盛行，有一阵子大家很流行的蓝眼泪，
1: 对，其实全球不多，很少地方有蓝眼泪，
0: 对，有蓝眼泪，那它是晚上会出航去看嘛，它就是在海上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们虽然我去的那个时间是11月没有蓝眼泪，但是我们有去那个洞穴里面去搭它的那个船，然后呢当场我们有一个同行的大哥，立刻就很有 feel， 他就马上唱了《Osolomio》，他唱歌剧，
1: 是，
0: 因为 真的其实

0: 其实你去欧洲，这个地方也不是欧洲，我们到欧洲会参观很多洞穴城市啊，
1: 嗯，
0: 很多奇特的洞穴，然后呢他们那边是可以办音乐会，因为洞穴就是一个天然回声像音乐殿堂一样的地方，
1: 嗯嗯嗯，
0: 像音乐厅一样的地方，我觉得那个感受哇真的太神奇了，你就是在马祖感觉这么怎么讲，保持原野的地方，然后听着这个意大利的歌剧，
1: 嗯，对，其实就有那种天人合一的感觉啊，就是不管你是这个头腔共鸣、鼻腔共鸣、口腔共鸣，还是肺部胸腔共鸣啊，你在里面唱首歌，这整个这个洞穴啊，都回荡着这个歌声跟情感了啊。
0: 对，
1: 那我相信这个听的人也觉得很愉快，
0: 很愉快，一个很棒的体验。那当然，我们有去参观酒厂嘛，那马祖酒厂、
1: 嗯、
0: 金门酒厂，真的也是一定要去的地方，因为我们的高粱酒也是阳明国际啊哈。
1: 嗯嗯嗯，
0: 然后呢，另外呢，我觉得这几年，因为我们那时候去马祖也是因为风管处请我们去做一个考察，那我们那时候有给他建议说，其实利用战地的风光是很适合做生存游戏，
1: 嗯，
0: 那所以呢今年呢，哎，这个马祖就有办了2026微光马祖系列活动，主打项目就是雷战生存游戏，所以呢喜欢极限挑战啊这些好朋友们年轻人好，可以组团大家去马祖来体验一下，
1: 嗯嗯嗯，
0: 那当然马祖要小心的一个就是呢，你如果看得到蓝眼泪你就要流眼泪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你隔天可能飞机就没办法飞，天气的关系，
1: 哦
0: 嗯，因为可能你隔天就是雾很大，
1: 是是是，
0: 嗯，那这是天然的一个环境啊。不过我觉得也没关系，你就时间留长一点，我们上次去本来是3天2夜，最后也是到马祖送关岛我们被关岛
1: 这想说这是什么样的机票，是不是 有4个点啊，4角票吧，
0: 没有我们是被关在岛里面，
1: 被关在离岛马祖，
0: 对，
1: 飞马祖送关岛
0: 对，所以呢我觉得也没关系嘛，放宽心啊，我们就是隔天，
1: 嗯，
0: 当天晚上呢我们就喝了本来要带回来台湾的马祖高粱，当天晚上就喝了，
1: 哦，
0: 借酒浇愁，因为隔天大家在台湾都有事，马上就要赶快排行程。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因为你一旦关岛之后，你飞机能开不能开是chance chance 啦，
1: 嗯嗯嗯，
0: 好，那当然，航空公司都有专业的判断。那我记得我是隔天就回来，但我们那一团有人隔了4天才回到台湾，
1: 哦，被关了4天了，
0: 被关了4天，然后你就没关系，你就当 long stay 啦，其实放宽心，
1: 嗯嗯嗯，
0: 真的
1: 是是是，
0: 旅游每一件事情都是很有趣的经验，
1: 对，其实人生是用来体验的，哦，所以我们不管是要出去旅游做多少的计划，有赶不上自然天候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最好呢你之前就有备案，或者就什么也不用想了，哦，那安全第一嘛，我们就留在当地做一个深度旅游也是很不错的。好，那我们在今天，哦，真的非常感谢玉书带我们去了澎湖，去了花莲，又去了马祖，哦，
0: 还有金门，
1: 金门，哦，刚刚中间有去了金门，所以我们真的是台湾，哦，最大岛，哦，就是台湾岛本岛，然后去了3个离岛，哦，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当然我们礼拜五，哦，也是不免俗，我们要请我们吃喝玩乐领航员介绍最近吃过的美食或者一道菜，像你看原厨日的大厨，你炒这么几十个人上百人的菜，哦，那真的很不容易，你那锅铲的好大一个，是吧？
0: 对，我根本拿不动，要2只手这样炒，
1: 有点像铁锹一样这样子，哦，
0: 对
1: OK， 那你可以介绍大家最近，哦，这个或者说你一直以来，哦，觉得说最好吃的料理，不管是路边摊呢，夜市啊，或者米其林啊，都可以介绍一家餐厅一道菜，或者是介绍自己的厨艺也都行。
0: 在台湾吗？
1: 在都行啊，
0: 都行。那我觉得我想要分享的是我6月去巴厘岛，
1: 哦，
0: 吃的龙虾。
1: 哦，他怎么做呢？
0: 龙虾我觉得他们的炒法当然就是他们印度的炒法，但是我觉得味道不重要，重点是他们的龙虾真的很新鲜，而且非常的大，大概有我一半的身高，嗯，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而且我们在那边吃饭每一餐都是几百万起跳，
1: 哦，
0: 因为对
1: 印尼嘛，
0: 印尼的
1: 一顿哈，就是它
0: 1:500，
1: 是，
0: 对，
1: 所以1:500啦，那如果是500的话就是25万了
0: 啊，因为它又趁机嘛，所以其实我们随便吃都是2-300万起跳，那我觉得它其实海鲜的话，哦，最重要就是新鲜了，我觉得他有做生鱼片啊，做一些料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蛮惊艳的，而且因为他的龙虾的品种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所以口感不太一样，
1: 他也是就是说 头上有长这个尖刺的、
2: 啊、对
1: 对
2: 对, 对、
1: 哦、不是那种波龙，波士顿龙虾用、
2: 哦、
1: 用
2: 钳子的，不是不是，
1: 对啊、听说只要是有刺的啊，这样龙虾通常肉质会比较好一点，是吧？
0: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想太多了哈、生态我们是维持一个平衡就好。刚我们忘了讲金门呢，这个孔雀。太多了、
1: 啊、对, 对, 对,
0: 对生态的问题。那其实龙虾以前在海底也是一个这个有对
1: 生物的浩劫，
0: 对对对、哦、好，那所以我觉得维持生物的平衡是蛮重要。我觉得补充讲一下，澎湖我们那时候船长他就是这捕起来的，如果是这个保育类像后，我们就有、
1: 哦、
0: 我们就有抓到，他就会把它、
1: 嗯嗯嗯
0: 丢回海里，或者是比较小的怀孕的、嗯、他都会丢回海里。其实原住民或是很多人捕鱼或是打猎狩猎的方式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是尊重、
1: 嗯、
0: 然后也可以一个体验。
1: 是是是，对，其实人类跟这个万物一样、哦、生存在地球上接取资源、哦、我们得以存活、当然了，在这方也不会把自己、哦、资源弄得枯竭，所以用对的方法、哦、来这个捕鱼啊捕猎 啊作为我们的食物是很重要的，
0: 维持生态平衡。
1: 对，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巴厘岛的龙虾，那是不是你随便买都那么大吗？
0: 嗯，对，它好多、哦、因为他们人工便宜嘛，他们都 下海去抓的。
1: 哦、嗯、是，所以那大家有个迷思就讲说龙虾是不是一定要吃多大的哦？那太大的会不会肉会比较老吗？有这种事吗？
0: 哎，没有哎、
1: 没有哈、哦一样你可以吃生鱼片啦，或者说你要炒嘛，就葱姜啊，
0: 对对对，
1: 这些
0: 对，龙虾三吃、
1: 哦、其实真的我觉得光是一只龙虾那么大，你有你一半身高好，我觉得这个一桌菜就够了。OK， 这是巴厘岛。好，那至于说在这个台湾呢、啊、或者说在其他地方，但我们知道说吃喝玩这件事情、啊、永远也都是大家在这个生活如果说过得富足啊，有规划，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享受了，体验人生嘛。那在今天呢，我们有体验这个玩乐，也有体验美食。好，那希望下次啊，这个玉书在我们节目里面可以继续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看啊，现在是六月份嘛，如果七月或八月如果有这个空档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有没有一些像是八月或者九月十月十一月要除了离岛以外其他旅游景点啊。好，那我们在这边要感谢我们的领航员唐玉书，谢谢玉书，
0: 谢谢，
1: 也感谢大家收听啊。今天我们趋势领航主题曲到这边就要告一段落了，祝福大家有这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是李大华，我们下礼拜再见啊，拜拜。

0: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听友故事。在2020佳音台庆中，故事中的母亲亲自打电话来分享她的感恩心情。
2: 小明，赶快把早餐吃完，妈妈要出门喽。小明，我知道你舍不得妈妈离开，但是妈妈要上班啊，你乖乖的一个人在家好吗？
1: 这位单亲妈妈有一个情绪和智能障碍的孩子，除了激烈的情绪反应，几乎无法回答母亲的话。这个孩子虽然已经成年，却依然需要母亲的照顾。但是辛苦的母亲每天必须出门工作，只能留下孩子一个人在家。
2: 小明，来，我们换一台，我们听佳音电台。
3: 这里有星星，盼望和爱。
2: 你听到节目里的主持人在对你说话吗？小明乖，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佳音电台里有好多哥哥姐姐，他们会代替妈妈陪伴你，你一个人不寂寞，也就不害怕了。
1: 当孩子的母亲被迫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佳音电台果真成为孩子的陪伴。奇妙的是，佳音的音乐与节目也真的让孩子的心渐渐安静了下来，妈妈终于可以暂时安心出门了。
2: 谢谢佳音电台，祝福佳音能陪伴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孤单的人。
4: 守护城市心灵的媒体需要更多佳音勇士的相挺，现在就告诉您成为佳音勇士的办法。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捐款，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一通电话专人服务，洽询电话02-2369-9050，02-2369-9050。佳音 Love 联播网现在也需要您的守护。
5: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0: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6: 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制播。
7: 世界何其大，人们何其多，有幸喜相逢，分享爱与忧。欢迎收听由刘丽宏为您制作主持《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
8: 欢迎再次的来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就要来关心手机族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如果你想要成功瘦身，除了管住嘴、迈开腿、起身运动之外，你可能还要先放开手机哦。有医师特别提到，有一名病患明明吃得很健康啊，他体重怎么减得不够理想呢？原来他每天舍不得放下手机追剧， 导致睡眠不足6个小时，这才落入减重不理想的情况哦。很多的减重的朋友可能只是把焦点放在饮食和运动，往往忽略了睡眠才是决定成败的隐形关键哦。研究证实，限制睡眠会直接导致饥饿感增加，也会改变体内调节食欲的荷尔蒙，大脑中和寻求奖赏行为相关的区域更会产生剧烈的变化，睡不饱大脑会宕机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报复性熬夜的隔天通常会渴望高糖高油脂的食物，那是因为当人体睡眠不足的时候，大脑食欲调控系统就会变成一台宕机的警报器哦，对身体会发出能量耗尽的假讯号，并且关闭产生饱足感的雷达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常常有人觉得自己意志力薄弱，管不住嘴，但其实背后隐藏着压力、情绪和生理机制的重重失调，而把觉睡好，往往就是被众人忽略的核心关键。睡前1个小时，请你主动把手机放到伸手拿不到的地方。睡得好以后，大脑自然就会做出更健康的饮食选择，让你不用饿肚子，也能够轻松瘦下来哦。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的节目在各地区放送的频道和时间是每个礼拜五上午9点到10点，透过嘉音电台 FM90.9 首播节目内容，也会在礼拜二的晚上8点到9点再次透过嘉音电台重播。每个礼拜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在宜兰罗东广播电台 FM90.3 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7点到8点，在基隆意式广播电台 AM1404 千赫播出。每个礼拜天早上的10点到11点，在山城广播电台 FM90.7 播出，服务中彰投地区的听众好朋友。每个礼拜天下午的3点到4点，以及每个礼拜五下午的5点到6点，我们会在南都广播电台 FM89.1 播出，服务大台南及高雄地区的朋友。还有每个礼拜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也会在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服务大桃园地区的听众朋友。除了透过各个电台频道播出节目之外，听众朋友也可以借着嘉音电台的网站来线上及时收听哦。希望可以提供更多外县市的听众，甚至海外的听众朋友，透过网络或网络收音机及时收听。而且节目在播完以后，会将节目剪辑上传到网站，以提供听众朋友随点随听。还有听众朋友也可以使用嘉音电台的 Web APP， 借由智慧型手机或平板电脑点选收听节目，真的是很方便哦。好，介绍到这里，就让我们为您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在这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就来和您分享今天的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哦。

0: 喂，
1: 小姐，有位先生拿你的双证件和委托书来开户，请问是你本人授权的吗？
0: 开户？
1: 对啊，这边资料显示是你没错，哎，看来是被盗用证件了，我赶快帮你报警。
2: 你的证件被冒用哦，恐涉及金融诈欺案件，必须将账户存款领出来交给地检署保管。
0: 啊，你代志都大条啊，无啦，你还相信我无咧甲人诈欺啦？
3: 请先加赖，由检察官说明细节。
2: 现在开始做线上视讯笔录，这是传票，侦查不公开，不能随便告诉别人。
4: 为了监管清查您的涉案账户，请将存款领出，交给书记官存入安全账户保管。这是执行命令公文。
0: 安尼我紧来去吼，我头壳歹已经去领钱。各位朋友啊，哪有可能有人会用赖来传你的法院的公文？法院绝对袂通知你，讲要甲你监管财产。你若有收到监管财产移转账户，要用网络甲你做笔录，迄拢是骗你的哦！赶紧去你附近的派出所来去报案，让警察来保护咱的财产。
5: 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
6: 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
5: 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了。
7: 打诈新司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司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8: 马格西，马格西。你到底讲什么？听无伊讲讲什么对无？用图像记忆法斗阵问外语，首先要教的是多谢。一年级的多谢是马卡西，读音甲台语马卡真细真共款。马卡西，越南语的多谢是读感恩，读起来甲国语的感恩真共款。感恩。刷下来，英语的多谢是 Thank you， 你能够想做是三张 Q 的纸牌 Thank you。 泰语的多谢是 Tap 靠睡卡，你能够想说是钱在信用卡头上睡起的图。台语的钱叫做 Call， 来睡是睡，这是男人的念法，男人爱念靠睡卡。最后要教大家说的是辛苦啊，学会了后可以来鼓励义工的朋友。一年级是 Glitcha Glass 安达，会当选择是吃咖喱加 UC 的 cheese， 都有关系拍出安达。Glitcha Glass 安达，越南语是 Vu Va Gua， 计划就是从下头顶有一只落雷 Vu Va Gua。英语的辛苦，咱会当讲 Good job， 读起来亲像骨架 Good job。太爷辛苦啊，读作 yum， 读起来就那参像燕子的燕 yum。 大家会记得多谢辛苦的功法了呗？义工是咱重要的帮手，学习简单的话会当与我彼此的距离。更多的聘请义工相关的资讯，请上跨国劳动力宽裕维护资讯网站查询。
9: 与政府打交道，让你一头雾水吗？现在立刻为你服务，政策一点通。
10: 又来到政策一点通的单元，盼望我们透过嘉音剧场了解今天的主题内容喽。
11: 嘉音剧场。

0: 星星啊，今天中午想要吃什么
1: 啊？姐啊，现在才9点多哎，早餐才吃完没多久，你现在就在想中午要吃什么？
0: 哎呀，也不知道啊，到底怎么了？最近哦，老是想要吃。
1: 哎呦，会不会你最近放端午节一直吃一直吃，吃过瘾啦？不过最近常听你说肚子饿，这到底是怎么了？
0: 哎呀，也没什么啦，我只是最近忙里忙外的，压力大，所以说才一直想要吃吃东西，可以解一下压力嘛。
1: 压力大？我是知道你公司最近你的专业是比较多啊，那你回到家又在忙什么？
0: 哎呀，除了忙我自己的小家，还有我婆家这几年也是因为我公公生病，常常进出医院，反正就是真的很忙嘛。
1: 你公公生病啊？那需要你回去照顾吗？
0: 哎，也不是了，我们是有全家回去看阿公，可是大家都要上班嘛，也没办法留下来照顾啊。
1: 那要请人照顾啊。
0: 是啊，是有这个打算，大家想请外籍移工。
1: 移工可以呀。对了，王大姐，您可以找职聘中心来帮忙哦。
0: 啊，职聘中心？星星啊，你跟我说清楚一点。
1: 好，这是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一个趋势，还有也为了提供雇主和移工之间有多元聘雇的管道，所以现在有这所谓的职聘服务。对了，王大姐，你婆家是住哪里啊？
0: 彰化
1: 啊。那正好，现在政府同时让中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职聘服务哦。那个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已经在今年，也就是115年的6月17号正式营运喽。
0: 哦，星星啊，你是说现在中部也已经有这种服务了吗？
1: 是啊，那个劳动部说的啊。
0: 哦，那星星啊，你可不可以再说清楚一点呢？
1: 好，就是为了提供雇主还有移工有更便利的直接聘雇服务，同时也希望能够落实在国际上他们倡议的公平招募的理念，还有现在的趋势，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在今年，也就是115年的6月17号正式启用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是提供在地化一站式服务，这个中心还整合了多语言的专业通译、文件审查、申办辅导还有后续追踪哦，所以就是希望能够帮助雇主更方便的来运用这直接聘雇的制度来办理移工的相关聘雇的事情，那也是希望呢可以减轻行政作业的负担，这样子就可以让劳雇双方都能够享有更友善的服务体验哦。
0: 那你说的这个直接聘雇制度是什么？
1: 那是劳动力发展署说，直接聘雇的制度就是可以帮助雇主直接办理聘雇移工的聘雇作业啦，这样可以减少仲介服务费用的支出，而且可以透过更透明更方便的聘雇流程，这样劳雇双方都可以减低行政的负担啊。而且大姐，为了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和便利性，劳动力发展署还持续的完善职聘服务的网络，除了台北高雄的服务据点之外，现在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以后呢，中部地区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取得相关的帮助了啦。
0: 哦，那那个什么职聘中心又有什么服务呢？
1: 植聘中心啊，它就是提供专业的植聘一站式服务，所以像是初期的咨询啦，表单怎么填呢，文件初审、翻译服务，还有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的协助哦。还有他们也更贴心的提供了主动提醒、一案到底的追踪服务，就是希望能够帮助雇主来方便处理移工入国以后还有什么后续的聘雇管理，什么事情都可以问啦。
0: 哦，那职聘服务真是很不错哦。
1: 对啊，那个劳动力发展署还说哦，为了推广职聘服务的优势，还有透过专业服务团队哦，他们主动的连接社区的长照据点等来推广职聘的资源，同时啊，他们也结合了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主动拜会的一个宣导，他们也向企业雇主去推广怎么样的来善用直接聘雇，希望他们也能够降低聘雇的成本，这样可以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还有后续呢，他们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啦、就业中心啦、还有移工团体这些服务的网络，告诉他们有这样的多元化的移工服务。
0: 哇，好啊好啊，那我待会儿啊就马上跟我大伯他们说，让他们先去联络看看。不过那个中彰投区的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哪里啊？你有地址吗？
1: 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啊，他们是设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38号的二楼，也就是在彰化就业中心的楼上。从今年115年，其实在1月30号他们就开始试营运了，一直到5月底为止，他们已经累计服务超过700人次哦。这其中啊，80%呢是雇主来咨询案件，所以显示民众对直接聘雇制度还有相关的服务需求，这是越来越多持续增加的哦。另外呢，还有近80%咨询的内容和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有关哦。这也反映高龄化社会下家庭照护需求也越来越多了。对了，王大姐，那个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还有提供中文、英文、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这种多语言的通译服务哦，所以刚刚也说他们有申办秘书，有专人提供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帮助雇主办理身份查验啦、表单填写、文件准备、系统操作、直聘流程咨询，哎呀真的是包到底了。不过他们也透过电话、简讯或电子邮件主动来提醒重要的办理时程，这样子你才不会忘记，那也可以减轻申办过程当中的一些行政负担。那如果移工朋友在申办过程当中他们有一些语言沟通的需求，刚刚不是说他们有提供多语言的通译服务吗？这时候啊，就可以及时的提供翻译协助，提升申办的效率。
0: 哇，真是太好了。那是不是有电话啊？我们可以先联络了解一下。
1: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说，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以后，他们就会结合在地的服务资源，希望精进服务流程，还有强化数位化的服务，协助更多的雇主和移工来运用直接聘雇的制度，所以非常欢迎有直接聘雇服务需求的民众可以亲自到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或者是大姐你说有没有电话可以拨打他们的服务专线04720-0800，会有专人来提供咨询还有协助哦。
0: 哇，星星啊，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啊也放下了不少。 哎呀，幸好有你告诉我，要不然啊，我们家就好像无头苍蝇一样，又忙又乱。
1: 哎呦，姐，下次啊，有烦恼你就说出来嘛。遇到困难有压力，哎呦，也不要一直吃吃吃，小心身材走样。
0: 哎呀，对呀，我的天哪，我不能再吃了啦。
1: 啊，可是我中午想要去吃火锅哎。
0: 哦，那我们走吧，走。
1: 哎呦，你哟。听完了家剧场，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了解完善义工职聘服务的网络。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咯。为了提供雇主和义工更便利的直接聘雇服务，并且落实国际倡议的公平招募理念跟趋势，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在6月17号正式启用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在地化一站式服务。该中心整合多语言的专业通译、文件审查、申办辅导还有后续追踪等服务哦，协助雇主更便利的运用直接聘雇制度办理移工聘雇事宜，减轻行政作业的负担，也希望能够让劳雇双方享有更友善的服务体验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直接聘雇制度可以协助雇主直接办理移工聘雇作业，减少仲介服务费用的支出，并且透过更透明更便捷的聘雇流程，降低劳雇双方行政的负担。为了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和便利性，劳动力发展署持续完善直聘服务的网络。除了台北、高雄的服务据点之外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以后，中部地区的民众就可以就近取得相关的协助咯。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设在彰化市中山路二段838号二楼，也就是彰化就业中心的楼上，从今年115年1月30号试营运以来，到5月底已经累计服务超过700人次了，其中大概80%是雇主咨询的案件，显示民众对直接聘雇制度还有相关的服务需求持续增加。另外近80%的咨询内容是和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有关的，也反映高龄化社会下家庭照护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哦。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提供中文、英文、越南语、泰语和印尼语等多语言的通译服务，并且配置申办秘书，由专人提供一案到底的服务机制，协助雇主办理身份查验、表单填写、文件准备、系统操作以及直聘流程咨询等事项，并会透过电话、简讯或电子邮件主动提醒重要办理的时程，减轻申办过程中的行政负担。如果移工在申办过程当中有语言沟通的需求，也可以及时的提供翻译协助，提升申办的效率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正式营运之后呢，将会持续的结合在地服务的资源，精进服务的流程，并且强化数位化的服务，协助更多的雇主和移工运用直接聘雇的制度，打造更便利、更友善的聘雇环境哦。欢迎有直接聘雇服务需求的民众亲自洽询中彰投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或者可以拨打服务专线 047-20-0800 有专人可以提供咨询和协助哦。我们继续也来进一步了解移工直接聘雇的服务，这是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以减轻移工来台工作的负担。劳动部是在1996年12月31号成立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以单一窗口的概念简化流程服务，协助雇主自行聘雇移工。直聘中心为协助雇主顺利自行聘雇移工，提供各国的语言咨询、待转待寄申请案件、直聘资讯网站、主动以电话或简讯方式提醒应办事项等多元服务。另外，为了协助雇主自行管理移工服务，直聘中心还推出了聘雇移工小帮手 APP， 提供移工聘雇期程的试算、案件进度的查询、劳工法令查询等功能，雇主可以一手掌握所有移工的讯息。还有在台期间管理资讯平台，也提供健康检查、居留证、换发护照、变更工作地等多元的资讯，也方便雇主自行管理移工哦。好，接续我们来继续关心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直聘中心正式营运，启动直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哦。为了接轨国际公平招募和移工零付费的趋势，并且提供雇主和移工多元聘雇管道，同时呢，让南部地区的劳雇双方不需要远赴台北，就可以就近使用直聘服务。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分署高屏澎东区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在今年115年的2月11号正式营运了。为了减少劳雇之间的语言隔阂，直聘中心还提供了英语、越南语和印尼语等通译服务，让雇主和移工都能够在熟悉的语言环境当中获得协助，打造安心、专业和便利的直聘管道，希望能够达成劳雇双赢的局面。劳动力发展署表示，考量高雄拥有便捷交通网络，为了便利南部地区的民众申办，优先规划设立高屏澎东区直聘中心，并且启动双据点直聘服务，同步在北高雄的冈山就业服务站增设直聘咨询和服务的柜台，方便邻近区域雇主就近办理。直聘中心提供专业直聘一站式的服务，涵盖初期的咨询、表单填写、文件初审、翻译服务和线上系统申办登录，都有专人全程协助。此外，中心还贴心地提供主动提醒和一按到底的追踪服务，协助雇主处理移工入国后和后续聘雇的管理事宜。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推广直聘服务的优势，透过专业服务的团队，还主动的连接社区长照据点等推广直聘资源，并且结合工会协会团体提供入场辅导和主动拜会的宣导，也向企业雇主推广如何善用直接聘雇来降低聘雇的成本，希望能够建立更稳固的劳雇关系，并接轨公平招募的一个目标。后续也会结合地方政府、就业中心和移工团体等服务的网络，提供多元化的移工服务哦。高屏澎东区直聘中心的服务时间是 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下午5:30，位在高雄市三民区博爱一路300号13楼之一，靠近高雄捷运后驿站3号出口。如果正打算要续聘移工，或者是想要使用直聘但不熟悉流程的雇主，非常欢迎您临柜咨询或拨打当地的服务专线0731203585来做洽询，会有专人竭诚的来服务您。如果您是北高雄的民众，您可以就近前往冈山就业服务站，他们是高雄市冈山区民友路27号，来咨询或申办。服务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下午5:30，服务的专线是0762228321，非常欢迎民众多加利用哦。好，这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高屏澎东区直聘中心正式营运喽，启动直聘双据点，创造雇主和移工劳雇双赢。好，继续我们一起来关心劳动力发展署扩增直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办更便利哦。为了提供雇主多元聘雇移工的管道，减轻雇主以及移工的经济负担，因应国际公平招募的一个趋势，以符合国际人权和社会公益，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成立了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简称直聘中心，就是协助没有委任中介服务的雇主自行办理聘雇移工的事宜哦，也提供从咨询到申请、管理、媒合和双语翻译等多元的服务。在去年114年底，更整合移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同时提供直聘申办的服务，以提升服务的可进性哦。劳动力发展署说，目前我国雇主聘雇移工的管道非常的多元，除了可以委托私立就业服务机构代为办理之外呢，也可以选择自行办理相关聘雇移工的事宜。为了协助没有委托中介的雇主顺利完成申办移工的程序，因此已经设立了直聘中心，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协助雇主办理聘雇移工的相关事宜。服务内容包括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文件资料准备、聘雇后管理以及续聘提醒服务、双语通译服务的协助，以及移工转换和雇主接续聘雇等事项。凡是有聘雇需求的雇主，不论是要聘雇外国技术人力或者移工，都可以透过直聘中心获得完整而且全方位的协助服务哦。随着我国高龄化社会趋势越来越明显，家庭长期照顾需求持续增加，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也成为许多家庭的普遍选择哦。但是部分民众对于移工的申请聘雇流程和相关的规定还是感到陌生哦。从要开始申请到完成聘雇程序，往往不知道从何下手哦。而且因为资料资讯能力不足，更无法自行透过网络线上申办的方式办理。劳动力发展署为进一步的协助民众顺利的完成办理外籍家庭看护工聘雇相关事宜，提升民众使用直聘服务的可进性，让他们可以就近临柜寻求咨询跟协助。所以从去年114年12月15号开始，移工留才就用服务中心，也就是简称留才中心，也已经扩充服务内容咯，开始提供直聘申办整合性服务。 民众如果有职聘需求，也可以就近向留才中心来做咨询哦。劳动力发展署说，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未来雇主职聘服务需求一定会逐年提升哦，因此已经规划在彰化县和高雄市各增加设置了一处职聘分中心，让有办理职聘需求的雇主都可以就近洽询职聘中心，提供各项便捷的服务，包括了授权服务人员提供代填代登的服务，也就是由服务人员依据雇主提供的相关文件协助代为填写申请书表，并且可以由职聘中心人员协助检视资料的正确性，减少申请文件的错误哦。另外也协助透过外国人直接聘雇申请案件网络线上申办系统线上申办，在登入系统之后，由服务人员代为线上登录资讯跟送件。此外，在雇主完成聘雇许可申请之后呢，职聘中心也会以电话、简讯和电子邮件主动通知提醒相关聘后管理应办事项，让雇主掌握聘雇后管理的重要时程。劳动力发展署也将持续优化职聘中心的服务内容，朝向更多元更便捷的方向来做努力哦。如果想进一步的了解职聘服务，民众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的服务网来做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他们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咨询的服务，或者可以电话洽询义工留才久用服务中心，服务的专线是03-659-1996，一样也可以拨打1955免付费的专线寻求协助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劳动力发展署扩增了职聘服务的据点，雇主聘雇移工自己办理更便利哦。接着我们一起来关心印尼职聘再扩大开放营造屠宰和海洋渔捞专案选工哦。为了因应国际公平招募趋势，强化我国和移工来源国职聘合作的效能，劳动部持续透过双边会议积极协商，扩大职聘专案选工的工作类别，除了原来有的制造业机构看护，还有农业职聘选工服务，近期在和印尼政府取得共识，进一步的开放营造业、屠宰业和海洋渔捞业，雇主都可以透过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办理专案选工，程序快速、便利又省钱哦。劳动部直接聘雇的政策是由职聘中心提供包含了聘雇咨询和法规说明、案件申请和资料准备、聘后管理和提醒服务、双语翻译和通译协助、移工转换和专人一案到底等各项的服务，并且配置越南、印尼、泰国和英语等双语咨询人员，协助雇主和移工进行沟通，让雇主办理职聘简单又安心哦。为了扩大服务范围，造福更多的产业，除了在113年扩增机构看护和农业含外展农业之外，114年再和印尼政府协商达成共识，进一步的开放营造业、屠宰业和海洋渔捞业，也能够透过职

入国安排和行政作业则是由植品中心和移工来源国共同协助完成哦。此外，如果已经有特定人选想要从海外直接引进，也可以透过指名聘雇方式由植品中心协助引进印尼移工。透过这个模式，雇主可以在指定期间内更快速地找到合适的人力，既满足企业对移工的聘雇需求，也可以节省国内外仲介费用，并且为劳资双方降低不必要的负担哦。同时，透明的流程、直接沟通都有帮助于雇主建立良好互动和信任基础，促进和谐的劳资关系哦。劳动部说，直聘制度下不仅加速选工流程，提升雇主聘雇自主性，更呼应当前国际公平招募的趋势，可以有效地免除移工支付海外仲介费，强化选工透明度，保障资讯对等，以及避免不当收费和剥削风险哦。透过推动以雇主支付模式为核心的公平招募精神，可以共同打造更友善、更负责还有可信赖的聘雇环境，希望更多的雇主可以善加利用直聘的资源哦。如果您想进一步的了解直聘服务，您可以到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网来查询，或者电话洽询1955免付费的专线，按一再按五，或者拨打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服务专线是02-6613-0811，会有专人提供中文、英语、越南语、泰语、印尼语等多语的咨询服务哦。好，这是我们提到印尼直聘再扩大，开放了营造业、屠宰业和海洋渔捞业的专案选工哦。另外，继续我们来关心直聘中心也提供免付费的咨询服务。劳动部已经订定移工代雇主申请期满转换等相关案件双语申请书表，移工在取得雇主同意之后呢，可以在填写申请书表以后直接向劳动部提出申请，所以欢迎大家多加利用。在台北直聘中心的地址，台北市中正区中华路一段39号15楼，免付费的电话是0800-665-800，欢迎大家也可以上直聘中心的官网来做了解跟查询哦。聊了这么许多，先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喘口气，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哦。

0: 大家都知道汽机车要投保强制险，不过您知道微型电动二轮车也要投保吗？微型电动二轮车要领有牌照并投保强制险才能上路哦。如未投保将被处以罚锾，请投保强制险，若保险期间届满于6个月仍未投保，可能被注销牌照哦。
1: 尖叫，
2: 萨瓦迪卡，
1: 阿巴卡巴，
2: 哥莫斯达。
3: 排狼集团违反国际间公认的人口贩运重罪，应该严惩。在新法规下，劳动剥削、性剥削、器官摘除、强迫从事电信诈欺、意图剥削而从事贩运行为等，都会加重刑罚。
4: 希望今天也是个没有人口贩运的一天。
5: 工作求职，小心饿狼出没，谨慎应对，做自己的红帽侠。
6: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所委托直播的。好，继续我们来关心 LINE at 一点通。职场霸凌是持续造成身心压力的不当行为哦。那什么叫做职场霸凌的行为呢？包括有言语辱骂、恐吓、羞辱、被刻意排挤、孤立、故意刁难工作或隐瞒资讯，还有不合理工作要求和权力压迫，以及恶意散播谣言、侵犯隐私哦。所以要请维持友善的工作环境，造就劳资双赢的场面哦。还有 LINE at 点通有提到机车改装要合法哦，这也有多国语言的版本，许多的车主为了展现个人的风格，想要替爱车进行改装，但市面上改装品来源多元哦，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检验和变更登记，就有可能构成了违法改装，影响行车安全哦，被开罚单。改装项目必须符合规定，并由合法业者施工，携带改装设备的发票到监理机关完成检验和变更登记，比方车色的变更、改灯等等项目，只要依照规定办理登记就可以上路哦。但如果擅自变更排气管啊，或拆除消音器，那可能依法要受罚哦，严重的话还会被要求强制验车，并且恢复原厂规格，罚款可能会超过新台币6000元哦。还有 LINE at 联通有提到车辆借人要小心哦，以免负担违规的责任，这也有多国语言的版本。将车辆借给他人使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因为如果发生交通违规，罚单通常会先寄给车主哦。交通违规开罚主要有2种情况，第一个拦停举发，警察当场拦下违规驾驶，直接对驾驶人开罚，还有进行举发，透过监视器或测速照相拍到违规，通常只拍到车牌哦。如果你是车辆借人的话，那罚单会先寄给车主，所以借车前最好确认一下哦，像是对方是不是有驾照，保留驾照影本或者是借车的记录。如果借车的人是无照驾驶或发生事故，那车主可能还要负连带责任哦。好，这也是提供给您参考了解一下哦。节目进行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会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温情一线牵，世界大不同，我们下礼拜同时间空中再会喽，拜拜。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嘉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董事长陶君亮。在大海这片难得看不到尽头的世界，我不只看见上帝创造的伟大，也深深感受到人类的渺小。大海教会我包容，也教会我谦卑。大海虽然不会说话，但它什么都懂。它的宽广，它的深沉，是我一路走来最重要的老师。在风浪里，我学会坚持，也学会放下，学会怎么在茫茫大海中找到生命的方向。希望我们都能像大海一样，心胸开阔，脚步稳健，在自己的航道上勇敢前行，不忘初衷。
1: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2: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点整。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周末的情戏，我们要持续前进到戏剧电影的乐声当中。在今天节目开始呢，呼应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有这么样的一部音乐剧跟足球也很有关系，这是根据同名的电影所改编而成的我爱贝克汉音乐剧。我们来听听这其中的选曲《Girl Perfect》。

0: 来自于音乐剧《我爱贝克汉》当中的这段选曲 Girl Perfect。 21世纪的音乐剧趋势大多从电影去做取材，去做改编，而2015年登场的《我爱贝克汉》啊，是来自于2002年的同名电影，改编自英国电影《我爱贝克汉》啊。这故事就描述了一位18岁的印度移民女孩，叫做杰斯，她的梦想就是能够像她的 idol 贝克汉那样，可以踢出自己的一片足球天地。但是面对传统印度家庭对于女生要去踢足球这事情没有很正向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强力反对。还有呢，她跟球队的好朋友朱尔同时都爱上了帅气的教练啊。这两个青春期的女孩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成长过程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就是故事主要的梗概了。当时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捧红了女星齐拉奈特利，另外也是在2002年创造了一个低成本预算但是异军突起的一个精彩的电影作品啊，当时有非常惊人的票房成绩。这故事让许多人都记得啊，直到了2015年就有音乐剧组的团队将《我爱贝克汉》的电影文本改编成了音乐剧。我们今天听到就是音乐剧的精彩录音，那么也呼应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为所有在场上竞技的各个国家代表队的运动员，我们来为他们欢呼，为他们喝彩吧。接着要听到的是一段组曲哦，这其中结合了 Look at Us Now、Golden Moment 以及 Get Me。
1: It seems like only yesterday we were married in Nairobi.

这是来自于音乐剧《我爱贝克汉》当中的精彩的组曲啊。这部片名啊，英文版是 "Bend It Like Beckham"， 就像贝克汉一样踢球。那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剧中角色他的一个憧憬。剧中的角色是女性的足球运动员，但是她最渴望自己有一个能耐，就是像贝克汉一样超级会踢球，而且可以成为一个足球界的明星。这故事就提到了有着印度血统的女孩叫做杰斯啊，她的家庭从印度移民到了伦敦。那她最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踢足球。她到了伦敦之后加入足球队啊，因为家庭的各种反对，所以就发生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在电影的时候我们有说到是齐拉内特利他很重要的一个成名作，而过了好些年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成为了一个音乐剧啊，其实是剧组团队酝酿了许久才成功的一个制作。而这个故事在多年之后成为音乐剧，也跟电影本来的导演编剧以及制片啊古兰德恰达很有关系。古兰德恰达其实也是个印度裔，在2002年当电影上演之后啊，他觉得哎，没想到这个故事呢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关注，他就计划着要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为音乐剧。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直到十多年之后他遇到了英国的作曲家霍华古铎才逐渐成型。曾经获得艾美奖肯定的霍华古铎早年写过像是故宫或是爱情故事等音乐剧，也是畅销书《音乐大历史》的作者。当古兰德恰达确定了作曲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英国作曲家霍华古铎之后，他就邀请到了歌剧魅影的作词者查理斯哈特一块来写歌词啊。所以霍华古铎再加上查理斯哈特真的是绝佳的词曲的组合，他们写出了非常精彩的音乐作品，让《我爱贝克汉》音乐剧在首演之后就获得高度的评价，也证明了这个本来的故事发想者编剧古兰德恰达真的很有眼光，而且他也愿意等待，等了十多年才把他所喜欢的《我爱贝克汉》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和大家见面。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 People Like Us，

我们听到了有一些异国色彩的歌曲 People Like Us、啊、来自于音乐剧《我爱贝克汉》当中的选曲。根据、这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主人公是一位印度的女孩，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世界音乐风情在音乐剧里面，我想就不用太意外了、啊、那《我爱贝克汉》啊、它的英文可以说是像贝克汉一样会踢球这样的一个展现，整个故事呢就围绕着叫做杰西的这个女孩子展开。她是来自于一个家教挺严谨的18岁的女孩，她家人就是期望她可以好好的读书，然后就进入到婚姻。但是她自己呢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她梦想可以成为像 David Beckham 那样的一个了不起的职业足球员。所以一方面是家人对他赶快要进入婚姻的一个期待，但另外一方面他好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这些心里面的拉扯其实是让他左右为难的。而为了实现自己要成为运动员的梦想，他偷偷加入了一支女子的足球队。那其实音乐剧的故事情节跟2002年的电影文本是比较靠近的，将文化、家庭关系还有体育运动啊独特的融合到舞台之上。那我们就知道其实杰西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真的很有才华的足球运动员。你可以知道她有多么喜欢贝克汉吗？在剧中我们就看到了她的房间墙上是贴满了 David Beckham 的海报，她也经常跟自己的足球运动的好朋友一块来踢球。后来她的才华也被这个教练给发现了，就邀请她加入足球队。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呢，这个杰西啊必须向保守的父母亲隐瞒自己正要进行的体育的这个运动因为他的父母亲就是希望他可以学习烹饪知道怎么煮饭，然后也为传统的婚礼可以做好准备。这故事里面还有一个轴线，就谈论友谊以及有一点像三角恋的感觉因为当他跟自己的好朋友都爱上了教练的时候，这事情会怎么样发展呢？这故事其实挺好玩的，歌也很好听。那谈到了文化的冲突，谈到了追梦的这件事情谈到了一些传统思维跟现代思潮的一些对话等等所以如果朋友们有机会还是可以想办法来看一下这部音乐剧。那其实在舞台上面的舞蹈是非常非常活泼的因为你要感受到这些具有高能量的歌曲怎么样用群戏用歌舞队的方式来做呈现光听这些歌你就可以知道舞台上面一定是非常华丽的。接着你所听到这首作品是 Girls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开始送上的是我爱贝克汉的音乐剧原声带啊。我想这个作品能够成功，其中的灵魂人物啊，的确就是身兼导演编剧的印度裔的古兰德恰达。他在20多年前开始有了这故事的构想就以电影来先做一个文本来做呈现，后续呢又等待了多年，遇到了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作词家，也把这故事化身成为了音乐剧在原版音乐剧当中的人物也找来了非常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来驾驭，像是饰演主角这个印度女孩杰斯的娜塔莉露年纪轻轻已经有非常丰富的演艺的经验了，而当时算是新生代的歌手劳伦山缪尔饰演这个杰斯的好朋友朱尔，而曾经出演电影《天使圣物》里面的男主角杰米坎贝尔鲍尔，这位演员呢是第一次登上音乐剧的舞台，扮演帅气的足球教练乔这个角色。那这三个演员在舞台上面的你来我往也是当时的很重要的看头。由于这个故事背景来自于印度家庭，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剧中有许多的音乐拥有色彩缤纷的宝莱坞风情，有很多歌让你一听就想要跟着一起载歌载舞，而在足球场上这个场景设定的歌舞也是充满着励志的青春的歌曲所以我觉得光听音乐剧原声带本身就让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想象了，非常动听的一张音乐剧的原声带今天推荐给大家。接着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也是剧中最后的一个终曲了，其中结合了 Fly There She Goes 以及 Girl Perfect 以及 Bandit 我想也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组曲，我们一块来倾听。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周末的前夕呢，持续为大家安排来自于戏剧的或是电影的原声带啊。那么今天我们持续进行在音乐剧的作品当中吧。我们今天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不少的音乐剧它是根据电影的文本去做改编的，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我爱贝克汉》啊，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部电影作品，1992年的《修女也疯狂》。这剧中的歌舞场景你还记得吗？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歌舞场景想象，让许多人就思考着是不是有机会把《修女也疯狂》扮演成为音乐剧的版本呢？这个事情到了2006年就正式的实现了。我们今天要来听 Sister Act《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的原声带，先来送上开场的曲目 Take Me to Heaven。

来自于 Sister Act 啊，就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版本的歌曲 Take Me to Heaven。音乐剧的这个创作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配乐名家 Alan Menken 先生呢，所以啊，只要是 Alan Menken 一出手，相信这个歌曲本身的动听性还有抓耳的能力就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百老汇音乐剧《修女也疯狂》就是根据1992年的同名电影来做改编，音乐剧版本的故事呢，也延续了电影的故事情节，当然也承接了本来在电影当中的这种幽默甚至是挺爆笑的风格。音乐剧《修女也疯狂》也曾经被许多剧评者认定为是史上最欢乐的音乐剧，在过去好些年的时间也在全球各地做巡回的演出。而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剧的《修女也疯狂》这制作人呢，也是曾经参与电影版演出的演员乌比·哥德堡。那乌比·哥德堡就说，世界各地的观众对于原作电影啊，其实已经挺熟悉了，但是走到剧院之后呢，我们却会不约而同地发现，这音乐剧的演出可能会比电影的发展来得让观众朋友更加的惊喜啊。说到了这个《修女也疯狂》的音乐剧作品，曾经在2011年获得百老汇的东尼奖五项提名，包括了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音乐、最佳音乐剧本等等。而这个剧的制作团队呢，也是充满着奥斯卡、东尼奖、艾美奖甚至奥斯卡奖的黄金组合。我们就提到了像是作曲者 Alan Menken 呢，他多次获得格莱美的提名，也获奖，获得了奥斯卡金球奖啊等等，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曲家。我们也多次介绍到 Alan Menken 的故事，他也可以说得上是 Disney 的动画电影御用的作曲家了。大家所熟悉的《美女与野兽》、《阿拉丁》、《风中奇缘》、《小美人鱼》、《魔法奇缘》等等啊，这些名曲都跟 Alan Menken 有关系，所以找来了这个名家来为《修女也疯狂》写歌，基本上已经为这个音乐剧的表现打下了非常棒的一个基础了。那么在故事当中当然有很多我们说原版故事的一个延伸，但是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进到这个戏院要去看《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版本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哎，会不会听到名曲像是 I Will Follow Him 或者是《修女也疯狂》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好歌，但是其实这个期待可能要暂时放下来啊，因为电影音乐版权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个百老汇音乐剧妥善的来运用了。不过这样也好啊，这个百老汇音乐剧版本的《修女也疯狂》在发展的时候，不会受到本来歌曲的一些框架给限制了，反而可以更自由的去创作出属于更适合音乐剧题材或是音乐剧故事要讲述的内容的这些歌曲啊。所以其实，不管你有没有看过《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版本的作品，你光听音乐就充满着想象的空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段作品是 Raise Your Voice。

光听到这么丰富的乐声的编排，你就可以想象在音乐剧的舞台之上，那个群戏演员一起来分享歌声的时候，一起来说故事的时候，那个场面肯定是相当震撼的。 Raise Your Voice、啊、来自于修女也疯狂的音乐剧。我想我们也简单回顾一下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的故事走向吧。这其中就说到了一个期待能够成名的酒吧女歌手迪劳丽斯，因为不小心目睹了一桩杀人案，就被警方藏在修道院当中被保护了起来。而在这个始料未及，她本人的身份跟这个修道院是格格不入的一个藏身的地方，使得迪劳丽斯呢的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院长婆婆的怀疑以及监视之下呢，这个迪劳丽斯帮助修女们发掘出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歌唱的潜能，同时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啊。说实在话，这个修女也疯狂，除了充满了各种幽默情节的编排，其实也是一个歌颂关于爱以及友谊的故事。很多观众朋友在剧场当中被人物的转变或是他们带出来的一个行动所展现的人性光辉给感染了。无论最后念及姐妹之情不顾生命危险的迪劳丽斯，或者是摒弃前嫌彼此理解的院长婆婆，或是在剧中有个非常胆小的实习修女啊，她是第一个挡在黑帮的枪口前，其实这个戏真的是充满着爱以及正能量的动人情节。那么我想这些美好的像是一个火花或者像是一种养分啊，都在每一次的观众拍手叫好当中又再次被升华起来。据闻这个音乐剧在舞台上啊，这个扮演的时候呢，这个谢幕的时刻会引起全场起立为之喝彩，而且掌声是没有办法间断的啊。我想到底什么是好戏呢？当然很多朋友们有不同评判的标准，有人会觉得说，哎，他的歌曲的音乐编

编排舞蹈的编排一定要达到某一种程度的艺术价值，但是我想对大多数的观众朋友来说，所谓好看的音乐剧就是要能够引起共鸣，而且可以深入人心啊！我想这是最可贵的，而《修女也疯狂》的确达到了这所谓的标准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是 Sunday Morning Fever。

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Sister Act 修女也疯狂的音乐剧原声带。这作品的首演版本其实是在20年前就登场了，2006年的时候在加州的 Pasadena 这个地方做了首演，随后也到了伦敦的帕拉丁剧院，正式登陆了伦敦西区。其实在伦敦还有在美国的这个加州的演出，故事的取向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都少不了就关于我们所说到的那个核心，谈论友谊，谈论爱，以及谈论了从胆怯当中再次的走出来，找到人生的一些转机等等，这个修女也疯狂是让人看了觉得很温暖，也会觉得很痛快，也会觉得充满着勇气以及力量的。而原声带就真实记录了这整个剧情的一个发展，虽然还没有看过戏，但光听音乐就充满着想象空间，非常动听，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是 Spread the Love Around， 要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喽！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2:00。
5: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锋面及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各地天气仍不稳定。中央气象署持续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提醒西半部地区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在花东地区今天也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外出要特别注意安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人口老化、三高等慢性病患人数越来越多，近十年来慢性病费用占整体健保支出逐年增加，去年占比达到 49.6%。 健保守护国人安全的角色也逐渐改变中，从传统提供医疗往前延伸到预置医学。2024年推出大家医计划，透过家庭责任医师进行慢性病个案健康管理，配合多重慢性病门诊整合，安排病人转诊并追踪治疗结果，提升慢性病人照护品质，并也协助民众自我健康管理，从疾病根源因子及改善生活形态，守护民众健康。面对超高龄大缺工的冲击，台湾正在面临零家庭照顾者时代。监察委员王佑林昨天在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30周年研讨会中指出，台湾长照以被照顾者为核心，国家对照顾者缺乏完整调查，照顾者在国家眼中形同隐形。但是面对双老家庭、照顾老化等挑战，长照 3.0 应该负起责任，改革制度，不让照顾者孤军奋战。台铁车站列车上厕所常常被民众嫌弃不干净且有异味，车站电梯也不时传出故障。台铁公司董事长郑光元表示，他将会成立一个新的运务处，做好列车和车站管理。另外，对于近期台铁屡次发生因故障酿误点的事件，郑光远表示，台铁已在行控中心里成立运转整理小组。例如，近期板桥到树林发生钢轨接缝处有高低落差，运转整理小组就得立刻安排做单线双向的列车行驶，尽量让班次能够顺畅。而目前已经开始运转且发挥作用。台北市内湖昨天强降雨，多处积淹水，甚至山坡土石崩落。北市议员在议会表示，市府一问三不知，甚至要靠议员帮忙指挥调度物资。针对议员的批评，今天蒋万安市长受访指出，公务局有说明，在未来调整调度上面，如果可以做得更好、更及时、快速，也请公务局在整体面对极端气候、短时突然的暴雨，也尽量提升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新北市捷运三莺线已经取得交通部营运许可函。新北市长侯友宜指出，经过市府捷运工程局以及新北大众捷运公司在完成相关准备作业之后，确定在今年6月30号通车，并在当天下午开始试营运，到8月31号开放两个月免费搭乘。三莺线通车之后，三莺地区往返双北市中心可以缩短约20分钟的通勤时间。捷运局长黎正安也补充，在免费试乘期间，将收集民众的意见，持续改善相关设施与服务。而相关的营运细节将由新北捷运公司对外公布。以上是本节整点新闻，由林馨瑜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老闆啊，啊你這魚喔是要怎麼賣？
1: 送快遞。
2: 哎，你的車是怎麼開的？
3: 哎，王小姐，國外的信寄出去了沒？
0: 方太太啊，幫孩子送便當啊。
4: 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有人说机会可遇不可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紧紧抓住它哟。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送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没有比时间更容易浪费的，同时没有比时间更珍贵的哦。我再说一次，没有比时间更容易浪费的，同时也没有比时间更珍贵的哦。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小朋友，别参加帮妈妈做家事哦，一定要乖乖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泰国有一名保育员，为了安抚路上的野生大象回到树林，他想是不是用方法来帮助他呢？所以他尝试用自己的歌声来安抚，而且慢慢慢慢的靠近哦。这个保育员他以为这样的方式可行的，因为他呢是觉得这是自己蛮熟悉的一头野生大象哦，在道路当中徘徊不去。为了让大象回到树林，以免误伤当地的民众哦，所以他呢就慢慢的往大象走过去，尝试着一边唱歌来安抚大象，也不知道是不是歌声太难听了，让大象感到不满。不仅他没有像他所想的回到树林，竟然一路的往保育员的方向冲过来，最后让保育员跟他的同伴呢吓得拔腿狂奔哦。好险大象没有持续的失控哦，最后还是在指挥之下回到附近的树林里。哇，这一招可能还是要先看看自己唱歌好不好听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0: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1: 生活小百科，诈骗集团手法千变万化，民众如果不稍加留意，很可能就会落入集团的陷阱哦。刑事局提醒大家，由于政府及社会各界积极的打击诈骗犯罪的行为，不过诈骗集团也不断的研发新型的手段，试图混淆民众哦。其中语音诈骗电话已经从以前的加886开头转为加67或加102。刑事局指出，民众如果接获相关简讯或电话，千万不要点击连结或听从诈骗车手的指示，进而前往输入个资或操作 ATM。如果有疑虑的话，赶快拨打内政部的反诈骗专线165，寻求专人的协助哦。过去民众手机经常接获的加886诈骗电话， NCC 也已经启动拦阻境外伪冒来话机制以及国际电话语音警示措施，针对通话来电前四码显示加8860-8的来电都进行全面的拦阻，目前已经初见成效哦。受电话诈骗的案件渐渐下降了，透过政府宣导，诈骗集团难以再利用相同的手法来欺骗民众哦。不过我们刚刚说了，现在诈骗手法日新月异哦，诈骗集团目前虽然只能够透过国内人头门号随机发送钓鱼的诈骗简讯，不过语音诈骗电话的开头显示已经由加886转为加67或加102等等，所以提醒大家提高警觉，严加防范，千万不要点击相关连结或听从对方的指示。所以您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赶快进行确认哦。

0: transmisión.
1: ¡Ey, se para mí!

0: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1: 生活广角镜，将近70年前，5岁的肯亚男孩柯林斯，他爱上了5颜6色的翩翩彩蝶。现在已经70多岁的柯林斯，他拥有可能是非洲数量最庞大的蝴蝶标本的收藏。他还种了一片原生植物小森林，让1000多个蝴蝶飞舞。童年的热爱一直延续到年过古稀哦。现在他想在有生之年把毕生收藏交到愿意善待的人或机构的手里，而接手者最好资金要雄厚一点，因为要维持他420万只蝴蝶的标本实在是太花钱了。媒体的报道，柯林斯他生长在肯亚，5岁全家去刚果玩的时候，他得到了一个捕蝶网，开启了往后60多年将近70年对蝴蝶的痴迷热爱哦。他的爸爸妈妈鼓励他寻找蝴蝶，他15岁的时候就已经会出国去奈及利亚等地学习蝴蝶的知识。长大以后，他成为农业的学者，所有的工作闲暇全部奉献给蝴蝶的研究，并在1997年在肯亚奈洛比附近成立非洲蝴蝶研究院。在他1.5英亩相当于1815平私人土地上，他还种了数百棵原生花草树木，就好像小型的森林，1000多个蝴蝶在花间翩翩飞舞，有时候就落在柯林斯的手里。柯林斯从5岁爱上蝴蝶，到了70多岁热情不减。不过希望他成立的非洲蝴蝶研究院能够找到私人或机构来接手。他的非洲蝴蝶研究院现在有420万只蝴蝶标本，光是装框放在架子上就有120万只。他知道自己年迈了，所以他急着想把这些蝴蝶标本交给愿意好好保存的人的手里或机构的手中。要维持420万只蝴蝶标本其实不容易，他们必须被保存在暗处，要确保这些干燥的蝴蝶不会被昆虫、寄生虫等吃掉或破坏，所以他们每一年要使用一次杀虫剂来确保他们的安全哦。英国牛津市布鲁克斯大学客座教授、生态学家贝利斯20多年来协助柯林斯收集蝴蝶。他说，柯林斯的收藏品有很大一部分是无可取代的，因为非洲大部分的蝴蝶栖地正遭受破坏。除了人为破坏，非洲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出现长期干旱或者是严重的洪水，天灾破坏森林，而蝴蝶栖地消失意味着蝴蝶也消失哦。贝利斯建议把这些收藏品数位化，以便供全球使用，而无论谁接管这些收藏，必须是个基础稳固、资金雄厚而且安全的机构。史密森林学会昆虫学家米勒大概30年前就认识柯林斯了，他说柯林斯的收藏是为60年来环境变迁提供重要的资讯。当你了解更多，获得不同的技术，或得到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你可以不断地回顾这些实体的标本，你就可以获得新的资讯。柯林斯最珍贵的一只蝴蝶标本价值8000美元，相当于26万3000元台币。他估计所有标本和其他资产总价大概800万美元，相当于2.6亿元台币。这还没算研究院的营运、日常照顾标本的成本哦。非洲鳞翅目学会网站2009年公布，该学会的年度预算是 20万美元，相当于659万台币。而柯林斯的藏品其实它的量又比该学会更庞大，营运费用势必更惊人哦。柯林斯说，数十年来的爱好跟心血结晶其实是无法定价的，他希望确保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这些蝴蝶标本还能够得到妥善的照料啊。

0: 午时刻，好好睡个午觉吧。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便秘的问题这是非常常见的，而女性也因为荷尔蒙等因素常常容易有便秘哦。所以医师特别的提到，其实改善重点不尽相同，提醒正在使用解便药物的应该避免长期用药哦。便秘的定义其实很广泛哦，并不是三天解一次就算便秘，有的人肠子动得快，一天还可以解三次呢，有的人是比较慢，三天排一次，不过每次都感觉到了，坐在马桶上五到七分钟就完成了，这即便是三天排一次也是属于排便顺畅。而有的人他是每天都上厕所，但是要坐上个半天，使出全力，结果呢才是只有一点点，这样的情况其实也算是便秘哦。所以在医师的提醒当中，要告诉大家，日常生活里常见便秘的原因，除了缺乏蔬果及水之外，也包括荷尔蒙的影响、肌力不足、错误认知，还有用药跟忍便等等哦。像水和蔬果不足，蔬菜和水果及水都是排便不可或缺的关键哦。如果不足，会使肠内环境不好，坏菌多好菌少，肠子少蠕动，肠内的环境如果不循环不流动的像死水一样，这就是常见的便秘原因哦。所以您可以多多摄取水和蔬果就可以改善了，所以可以吃一些空心菜、菠菜、花椰菜、地瓜叶等纤维比较高的食材，水分除了饮水之外，可以从仙草、艾玉等茎动类水分来摄取，也会有机会替肠道当中的粪便保水。而荷尔蒙的影响是女性常因为雌激素、黄体素等荷尔蒙形成便秘，所以这情况其实是比较难有其他方式改善，所以建议不要排斥处方软便剂，透过药物来帮助你改善就可以哦。还有有的人习惯忍耐呀，外面不敢上，回家也不敢上，工作忙也不敢上，其实这些都是可能造成便秘的情况。还有人只有错误的认知跟用药哦，因为真的要请教医师来做一个了解，来帮助你，真的要用药也是医师来做建议哦，所以千万不要自己自以为是而随便买成药，或者是软便剂，或者是其他的刺激排便的药物，对身体都会有影响的哦。

好了，节目进到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听众朋友平安喜乐，下个礼拜同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金鱼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咯。星宇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哇，今天星宇所播出的第一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有节奏感呢？在这整个六月呢，星宇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福音合唱团的歌颂。今天不要被这一首歌给骗喽，这也是来自于福音合唱团的音乐。今天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合唱团叫做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很特别哟，它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而且极具感染力的美国当代福音合唱团。那这个合唱团所组成的契机呢，是源自于 Netflix 在2020年所推出的音乐纪录片影集 Voices of Fire热血福音。这个影集目前在 Netflix 上面其实还可以看到哦。这个合唱团的发源地呢是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汉普顿锚地。那这个计划的核心推手有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 Ezekiel Williams， 他就是一位在教会牧会的主教，那他是负责主要的音乐指导还有核心的建立。那另外一位呢就是相当知名的唱 Happy 的 Pharrell Williams， 他是国际知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同时也是一位歌手。那这一位主教 Ezekiel 就是 Pharrell 的亲舅舅。那为什么 Ezekiel 这位主教他要成立这一支合唱团呢？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或是一个冲动的决定，而是藏在他心中30多年来的一个梦想。我们现在去听一首来自 Voices of Fire 的歌曲，接下来呢星宇再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一支纪录片里面到底记录了哪些故事吧。一起来听这一首 Voices of Fire 和 Tori Kelly 一起合作演唱的 Anywhere。 Cause I'll go

来自 Voices Fire 以及 Tori Kelly 合作演唱的歌曲 Anywhere。 这首歌唱着说，主啊，我愿意去你差遣我去的任何地方，并且我会努力，我不会抱怨。提到 Ezekiel Williams 他组成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的原因，刚刚新宇讲到说是一个他牧养30年的梦想。其实呢，他很期待也很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汉普顿毛地这里去挖掘很多没有被挖掘的音乐人才，并且成立一支世界顶级的合唱团。那 For Real 呢，他身为一个在流行音乐界鼎鼎大名的制作人和歌手，他听见了舅舅的这样的梦想，他也决定要支持舅舅，然后也协助舅舅去打造一支世上独一无二的合唱团。 Ezekiel 和 For Real 他们为这支合唱团下的几个关键字就是，他们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非传统的，是打破界限的福音合唱团。所以他们就在汉普顿毛地展开了很大规模的公开海选，总共呢收集到了大概有3000多个海选的影片，那最后选出了几百位的歌手们可以到海选的现场。那他们都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还有种族，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很热爱唱歌，并且也相信神是他们这一生唯一的救主。在这个海选的过程当中呢， Ezekiel 这位主教也另外找了3位音乐人和他一起做海选，分别是 Larry、Patrick 还有当地也相当知名的福音歌手 Peggy Britt， 一起来听听汉普顿毛地这些优秀音乐人们的歌颂。在第二集里面， For Real 他也加入了这个评选的行列，那对他来说，他觉得要为这个合唱团找到的是像独角兽一样独一无二的嗓音。所以呢，在这个海选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很努力的要去辨别出哪一些声音是适合这个合唱团的。那在海选的过程中，他们也很惊讶的发现，哇，原来汉普顿毛地真的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每一位歌手都非常的会唱歌。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继续再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Voices of Fire 和 John Legend 一起合作演唱的 Business。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个纪录片的后续内容咯。

来自 Voices of Fire 还有 John Legend 合作演唱的 Business。 这首歌唱到说，我今天早上醒来，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难关，但我会保持冷静。不久之后，光芒就刺破了天空，云散了，雨停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这是 Business 这首歌曲的重点内容，我觉得很值得和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特别是谈到 Voices of Fire 这一部纪录片，在当中所记录的每位歌手呢，他们生命中都有遇到一些让他们很痛苦的事情。那星瑜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我印象蛮深刻的。第一位呢，就是15岁的女孩，她叫做 Elena。她是一个听力只有 50% 的女孩。为什么只有 50% 呢？因为她天生就缺少了一只耳朵。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5次很痛苦的手术，才重建了耳朵的外观。虽然她有了一个好像和常人一样的外观，可是这一个耳朵呢却是没有功能的，她没有办法听见。而在海选的现场，他是第一个站上舞台的，所以他就非常的紧张，特别是他才15岁，所以他的表现也是还蛮青涩的。没想到呢，当他一开口的那个歌声就让所有的评审们眼睛为之一亮。而在纪录片当中，他也说了一段话，他说，与众不同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残缺和差异也是一种美丽。上帝赐给我唱歌的天赋，那我的外表如何一点都不重要。哇，我觉得这一句话透过 Elena 她的生命所讲述出来，就更能够让人感动。特别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Business 当中也有唱到，我们都有要攀登的高山，要走的路，但是不管如何，你的光芒依然闪耀。虽然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苦难，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光呢，是始终在发亮的。那神也会来托住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上的那一些灰尘轻轻的擦掉，使我们能够重新的展现光芒。这就是第一位参赛者15岁的女孩 Elena 的故事还有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就没有和其他的歌手合作咯，是单纯来自 Voices of Fire 的歌声。一起来听这一首 Miracle Worke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合唱团呢是 Voices of Fire。 你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哦，怎么和新鱼前几周所播出的合唱团风格差别这么大？这真的是福音音乐吗？我觉得确实他们的音乐听起来会比较偏流行一点，但他们的歌词内容呢却是扎扎实实的在唱福音，在唱神，在赞美神，是和圣经息息相关的。所以啊，今天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个2020年成团出道的 Voices of Fire， 是由 Ezekiel Williams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联手推出的美国当代福音合唱团。前面呢，新鱼就讲到了 Voices of Fire 的这一个纪录片嘛，然后也和大家分享了 Elena 这一位15岁的女孩，虽然她只有 50% 的听力，却有极高的歌唱天赋，那就顺利的加入到这个合唱团当中。不过她也不是这么的一帆风顺哦，因为他们的海选从几百人当中精心挑选出了75位之后，还在彩排的过程里面再次的进行第二轮的淘汰，而 Elena 她就差一点成为了那一个被淘汰的对象。谈到 Elena， 我觉得有一个也还蛮特别的事情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她是一位独生女，然后她天生的构造又和其他人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她就会有一个想法，她觉得她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因为她怕她的父母会失望，她的家人会失望，所以她没有办法接受她加入合唱团之后歌没有唱好，她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好像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可是呢，他的阿姨就在这个访谈当中说了一段话，我也想把这段话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听众朋友们。他说，如果你有这么强的完美主义的话，那你现在呢就去找一件自己非常不擅长的事情，再彻底的把它搞砸，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再害怕失败了。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对于我们这种追求完美的人来说会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经历一个失败的过程，才会去明白其实没有人是天天在成功的，没有人是天天把事情做到100%完美无瑕的，一定都会有瑕疵，一定都会跌倒，一定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所以呢，你就干脆豁出去了，直接做一件超不擅长的事情，把它全部搞砸，全部弄乱之后，你就不会再害怕失败了。当然这个做法是有点极端了，可是我自己听下来我还蛮想要试试看的，彻底搞砸一件事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那除了 Elena 这一位15岁的女孩之外，还有另外一位菲律宾裔的参赛者也让我印象深刻，她叫做 Danley。 那为什么她会让我印象深刻呢？我们先再去听一首歌，一起来听Voices of Fire 和 Zachary Cortex 所演唱的 Armor 歌曲之后，我再和大家揭晓为什么它会让我印象深刻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于和你分享的合唱团是 Voices of Fire， 这一个美国当代福音音乐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是经由3天的海选才精心的挑选出汉普顿毛地当地的音乐人才，共75位所组成的。前面呢，新宇讲到说，有一位菲律宾裔的团员 Danley 让我印象深刻。在海选的时候呢，他唱了一首歌，唱到泪流满面。那这一首歌的重点呢，只有4个字，就是耶稣爱我。没错，这是你心中现在第一个想到的耶稣爱我。那一首耳熟能详的很简单的歌曲，他边唱边哭，甚至一度是唱不下去的。评审后来就问他说，哎，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让你唱这首简单的歌也会落下泪来？他就说，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爱我这4个字。哇，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整个也是眼眶泛泪。有时候我们会把耶稣爱我看成是一个口号或者是口头禅，但是却没有真实的去触摸到耶稣爱我这4个字所带来的力量。那我在看 Danley 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好像又重新的去明白耶稣爱我这4个字还有这个事实所带来的能量是多么伟大的。他爱我，愿意为我而生，他爱我，愿意为我受鞭伤，他爱我，愿意被钉上十字架，他爱我，他愿意为我受死。这份爱是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做到的。所以耶稣爱我这4个字并不只是字面上的爱，而是那一种刻骨铭心并且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爱。那 Danley 想到耶稣爱他，也就让他泪流满面，感到非常的触动。那评审们听完了 Danley 他说的这句话，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也深深的被 Danley 这样子的真诚给打动了。所以心雨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耶稣爱你，他很爱很爱你，这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口头禅，不是一个好像很虚无缥缈的4个字，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爱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歌咯，我们来听这一首 Voices of Fire 和 Teddy Swims 所合作演唱的 Won't He Do It。

Voices of Fire 这一部纪录片呢，带给我最大的震撼，应该就是黑人真的好会唱歌，好肤浅哦，也不是啦，应该是说每一个来到海选现场的人呢，他们的生命都是带着裂痕的，他们的生命都是带着破碎的，他们的生命都不是完美的，可是呢，音乐却成为了他们能够发泄的出口。有好几位参与海选的歌手们就说，我曾经经历过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但因着音乐，因着歌唱，让我开始找回信心，让我开始相信自己的价值，因着神在我生命中所放的这个恩赐，让我开始明白我这一生都要为他而唱。那心宇也还想再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团员的故事。有一位呢，他叫做 Marcus， 他是一位男高音。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着有一次可能和朋友们啊很开心开 party， 然后就喝醉了，结果没想到呢，他就在浴室里面滑倒，他的后颈部就撞到了浴缸，导致他的脊髓进入到他的脊椎还是脊柱里面。当时呢，医生是判定他这终身都没有办法行走，脖子以下都不能动。可是神的医治让这样子的事实被改变，他可以站在大家的面前歌唱。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手也因着这样子的意外而有一些残缺，所以他其实是没有非常没有自信的。可是呢，因着对音乐的热爱，因着神的医治还有神的爱，让他重新的站在大家的面前为主歌唱。而 Marcus 他也成为了 Voices of Fire 第一场演出的开场表演者，他说完了他的见证，就为大家唱了一首歌。那他在演唱的当天呢，其实他的喉咙状况是很不好的，是有沙哑的，但是他就把所有的事情交给神，求神来带领他，他的歌唱还有他的见证也就获得了台下所有观众的喝彩，不只是为了 Marcus 鼓掌，更是为着神在欢呼着。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他们的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很特别，对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OK to Fall， 一样是和 Zachary Curtis 合作演唱的歌曲。

OK to Fall 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特别能够展现出 Voices of Fire 的精神。这首歌唱到说，你说你已经释怀了，但是我看到你的心依然牵挂着你的过去。如果你无法接受你现在的处境，你又该如何到达你想去的地方呢？如果你总是回头张望，你又该如何前进呢？在每一位团员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让他们很受伤的过去，或者是没有办法跨过的坎。但是借由 Voices of Fire 这一个企划，他们重新的拥抱自己，重新的看见神放在他们生命中这一个歌唱的恩赐，他们摆脱了过去，跨出了那一步，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最后再来分享一位女高音的故事，她叫做 Laura， 她过去有很严重很严重的社交焦虑，她没有办法和她的同学共处，她在宿舍的时候甚至没有办法到公共的浴室去做洗漱，甚至有好几度呢是会偷偷的跑回家里，不要在宿舍里面居住。后来因着他进入到教会，因着他开始歌唱，他就渐渐的改变了。

五个字吧，评审们就叫他停了。但叫停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唱得不好，反而是因为他唱得太好了，太有生命力了，完全让评审们投降在他的歌声之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再来听 Voices of Fire 的歌曲，想和你分享这一首 Reborn， 因为对于每一位成员来说，这一次参加合唱团的经验都是一个重生的过程。那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认识耶稣并且承认耶稣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救主，也是重生的开始。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Reborn。

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 Voices of Fire 合唱团的故事，真的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 Netflix 上面搜寻 Voices of Fire 热血福音这一个纪录片，它每一集都不会很长，可是你真的可以看见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故事，而且呢你也很有可能会被当中的一些歌声给感动甚至落泪，像信宇我在看的时候就有，他们不用讲什么，光是唱歌就让我哭了，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我相信当你看了之后，你就更可以感受到这个合唱团 Ezekiel 还有 Pharrell 他们在成立在计划的时候到底是用了多大的心思，那也可以更多的去看见汉普顿毛地这个地区的歌手，这个地方的能量是多么的大。那我突然想到一段话，是 Ezekiel 他说的，有些时候上帝会把你的恩赐用一块布轻轻的遮住，那他会在他的时间里面轻轻的把这块布掀开，让你的光可以开始照耀。而现在呢，我相信就是神要揭开汉普顿毛地这块区域的布的时刻了。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感动哦！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一些长才啊，或是自己的一些能力，好像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被看见。但是 Ezekiel 他的这一番话，就让我重新的去思考，有些时候可能还没被看见，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神为你规划为你计划的时间到了，你所散发出来的那一道光会是你想也想不到的耀眼。所以今天呢，也透过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的故事来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或许你觉得你的光好像还没有被发现，不要担心，神已经在为你计划了，只要等待他把你的那块布掀开的时刻，你就尽情的来赞美神就对了。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心语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哎，走了，下个打球啦。
2: 哎，你刚才那个纸条借我看一下啦。
3: 哦，不要啦，很尴尬耶。
4: 有些声音会被留在青春的校园里，有些声音会陪你开启人生的下一段旅程。
5: 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
6: 在今天节目里面啊，和大家分享的是2025年新鲜人就业的一个。
7: 您是否曾经在职场中遇到自己没有办法避免的挑战？
4: 毕业不是离开一个地方，而是学会听见自己的声音。祝福所有的毕业学子以及准备好全新出发的朋友，嘉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聆听未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祝福你今天很真实的经验这一位全能的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昨天所分享的，在每一天的日子里面，我们都可能碰到有一些事是让我觉得在我不能的，但是在那些在我的不能的事上，我们格外去经验在我的神凡事都能，以至于你就说，主啊，我只能尽我的力量做你要我做的事，我就是就位，你叫我去做那件事，我就去站在那个位子上，我就位，剩下来的主，我要经验你是凡事都能的神。其实我每天也在那面对这些，有好多时候在我自己的工作当中，真的就觉得很多的事情，主啊，我真的不晓得今天该怎么办，这日子要怎么走下去啊，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我完全不知道。但是跟随主这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最美的事情就是承认在我不能，然后经验我的神真的能，太厉害了。上帝祝福你，在神的恩典里，神对于那个很胆怯的耶利米同样说这样的话，他说，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很坚固的城墙，铁柱，哇，那个柱子不是木头的，不是说是铁柱，最刚强的，然后铜墙，那个墙不是水泥的墙，是铜做成的墙，那是最坚固的，在全地上。哇，你知道这件事情对耶利米来讲，如果你整个看耶利米书，你就知道耶利米的个性其实是非常，他是一个属于柔性的男人，就不是那种啊刚强，我敢，我会，那不是，他是胆怯的，他是温柔的，他是 会哭的。可是谢谢主，主却对他说，我今天要用你，耶利米，你不要被你自己过去对自己的经验给限制住。可能耶利米会觉得说，上帝，你应该去用某某某，那个人比较刚强，他就是那个很勇敢的，他就是那个别人都不敢做，他就是敢做的，他就是冲在最前面的，可是我不是嘛，我就是那个很胆怯的。但是你知道吗，当主要用你的时候，他会改变你，他会改变你。耶利米哪里是什么坚城、铁柱、铜墙，他从来就不是这样的人。可是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要用他去对抗很多很强烈的外力的时候，神就会使他从一个很薄的一个城变成一个很坚固的城，一个一敲就断掉的柱子变成铁柱，他会成为那个铜墙，那个墙不是这个小偷挖一挖就有一个洞的，神会改变。其实我自己一路走来也不断的经验这样的事，我就是那个很胆怯的，我就是那个所有的事情发生，我的第一个反应都说，不要找我，不要不要不要。但是这些年来，我真实的经验，我只是做一件事，回应神说，我谢谢你挑中了我，你要我做这件事，我愿意，但是我知道我的软弱，但是我要经历你的刚强，我知道我的无能为力，但是我要经历你的满有能力。祝福你，就位跨出去，你会经验主改变我。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三重夹击，全台天气不稳定。其中屏东县遭遇极端豪大雨狂炸，在25号，屏东县24小时最高累积雨量已经超过500毫米，许多地方出现积淹水，潮州镇富春里一度水深及腰，而屏东林洛长老教会也成为重灾区。教会内 ABC 三栋主要建筑物无一幸免，整体建筑、办公家具及珍贵的礼拜堂装潢浸泡在泥水中超过半天，初步估计若木质装潢与结构因发霉腐烂需要全面更换，灾后重建与维修费用恐将突破150万元新台币。紧急向全台主内肢体发出代祷呼求。教会表示，现在只能等水完全退去后才能看清具体状况，但极有可能会集体发霉或彻底坏掉。屏东林洛长老教会李一牧师表示，其实财务是其次，最感恩的是没有人伤亡，也求神怜悯，可能还有一些受灾更严重的地方需要我们去关心和扶持。位于丰港靠近恒春的屏东东港迦南教会也面临大雨不断，教会虽有些许漏水并无灾损，也仍需守望待祷。屏东长治长老教会由于地处较高，门前路面水流湍急，教会内部并无灾损，仍需为当地居民、南部地区豪大雨特报的气候灾后警醒守望。风雨虽然猛烈，但教会深信神的恩典与众肢体的爱心必能带领他们走过这场水患，盼望主内家人们在此刻能举手为屏东地区、为屏东教会守望，也为台湾各地有受灾的土地祷告，用祷告与实质的关怀陪伴受灾的弟兄姐妹们重建家园，重启赞美之声。天主教美国华盛顿教省总教区近日一项人事决定引发宗教界与舆论热议。华盛顿总主教罗伯特·迈克尔·罗伊枢机宣布解除知名驱魔神父蒙席史蒂芬·罗塞提神父的驱魔职务，并切断总教区与相关非营利机构的关系，原因是他公开表示许多不明飞行物现象很可能与邪灵有关。此举迅速引发两派看法，支持者认为教会有责任避免驱魔事工被过度神秘化，反对者则质疑罗塞提只是提出个人神学推测，是否值得因此遭撤职仍有讨论空间。根据天主教传统，教会承认邪灵真实存在，也承认驱魔事工的重要性，但对超自然现象的判断向来极为审慎，避免将难以解释的现象过快归因于魔鬼。而国家天主教报道者指出，天主教会长期警戒两种极端，一种是否认属灵征战的存在，另一种则是将所有未知现象都视为邪灵行为。批评者认为罗塞提的说法恐怕过于武断，但另一派声音则认为撤职处分可能过重。首先，罗塞提在原始影片中多次强调这只是他的个人看法，并非教义宣告，因此有评论认为此事件的核心争议或许不只是 UFO 本身， 而是神职人员在社群媒体时代能在多大范围内公开分享尚未定论的个人神学观点。罗塞提本人后来低调发表声明，表示对总教区决定感到难过，但也承认若自己在相关影片中未忠于教会训导，他愿意请求原谅。他重申顺服教会权柄至关重要，未来仍会致力于在教会允许范围内持续服事。以上是本节教会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您好来嘞，
2: 客人来了，
3: 人进来呀。
1: 您好来错，我来视频，也是我来聊呢。
3: 我要来开讲啦，
1: 我要来视察大嘴鼓啦。
2: 嗯，要说些什么呢？
1: 嘿呀，我讲嘛该。讲哪位好事，哪位好料？
3: 我未去，我未去。
1: 哦，很久很久，我分享人生精彩的故事哦。凤阳书堂由刘立峰制作主持，您好，来错。
3: 凤阳铁卡走过来的，您好，来错。欢迎各位好朋友按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在 Google Radio FM 104.3，在每个礼拜五的下午1:05到2:00，也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每个礼拜五的下午2:05到3:00。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每个礼拜三上午9:05到10:00，欢迎大家踊跃收听。凤阳乡亲好朋友，一听而来，是差大在鼓哦。

0: 好买五十多日记秋啦。家家来谈好买日记。
1: 今天要分享的是，其实呢没有三年好运，乞丐也有三年好运，也是说人的运气不管是用的快，也是会有好运的时候。就像其实呢没有三年好运，认真打拼总会有出头天哦。其实呢没有三年好运，乞丐也有三年好运，这比喻人运气不管再怎么坏，还是会有好运的时候哦。可是呢，没有三年好运，就算是乞丐也有三年好运，努力打拼总会有出头天的时候。可是呢，没有三年好运。

0: 也是个最美丽的花朵，却保持心的善良，用一手看待生活，用热情行过生活，用真诚记录生活。GoGo Radio FM 104.3，老你一行一话群。
1: 爱好是风板，
2: 爱好是客家草妞，
3: 爱好是竹虫草姜丝，叫叫了哟，银行来错，爱会就好事啦。

0: 刻来做奶味又好吃的。今天的节目我来邀请香港来的魏贤师傅，有一拜来到爱你的节目。魏贤师傅好。
1: 你好。
0: 哇，刚下飞机又被我抓来了。魏贤师傅，哇，在香港我们现在看到还是很多人也是喜欢自己平常的饮食，不管是饮茶啦，还是说也自己家里煮啊，这样的饮食的习惯有改变很多吗？
1: 都有按照那个时间啊，比方说现在是夏天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台湾夏天跟那个春天冬天有什么分别，香港人喜欢吃的比较清爽一点的
0: 哦，夏天就会想吃清爽一点，冬天的话就稍微油一点。
1: 对啊，
0: 这也是按照整个时令来做一些改变哦。
1: 对啊，
0: 那如果大家平常，现在应该香港也是很多外食族哦，他们出来买还是买肉比较多吗？
1: 有了，有肉跟青菜都有了，有很多那个四川啊来香港都喜欢辣的，所以我们都调和一点点，他们有一点辣的。
0: 所以就是有外地来的，他们会还是希望加一点他们自己当地的一个饮食习惯了哈。
1: 对啊，
0: 我们知道就是你后来也到了很多的地方，到其他各个不同的国家，甚至你也去吃他们的一些饮食，会不会还是觉得港式的对你来说还是比较习惯呢？
1: 香港长大肯定习惯了，但是每个地方都有它应该好吃的东西的嘛。啊，比如说啦，来你们台湾啊，台东啊，我刚上次来台东都吃你们台东的东西，也是很好的，跟台北都有一点都不一样的。他们那个就是羊肉，我朋友带我去那个羊肉早餐，我是第一次吃那个羊肉早餐，觉得很奇怪。
0: 羊肉早餐了？
1: 对啊，台东，在台东他我朋友带我去的，所以我在台北就没吃过这个羊肉早餐的。
0: 呀，你如果到台南可能就会让你吃牛肉。
1: 对啊，上次我朋友去那个牛肉汤啊，牛肉汤。
0: 对，嫩嫩的，
1: 对，
0: 鲜红鲜红的。
1: 鲜红鲜红，对，所以。
0: 你敢喝吗？
1: 我是不是不敢，是因为我都喜欢比较熟一点的。
0: 不过那也是当地的一个特色哈。
1: 啊，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台南的东西好像什么都会稍微甜一点，有这样的感觉吗？
1: 对，有这个感觉。然后他们那个你们叫什么啊，蚂蚱啊什么，它比较甜一点的，对不对？
0: 肉粽。
1: 肉粽，肉粽。所以它比较甜一点的，跟我们香港那个完全都不一样的。
0: 是哦，那是说你的客家菜啊，每个是没穷用哦。不对哦，你魏贤师傅又是什么？你有吃过客家菜吗？
1: 客家菜香港跟台湾也是不一样的。
0: 也不一样。
1: 对，如果很简单的台湾那个客家菜那个扣肉。
0: 扣肉。
1: 扣肉。我都是客家人本身自己先做出来的，那在香港呢已经改了一点点了，跟 本土客家人有一点不一样的。
0: 是，哇，这一定还是要稍微符合当地的一个口味了哈。
1: 对啊。
0: 但如果师傅你到英国去开餐厅，你会觉得说还是要以香港的口味，还是要符合当地呢？
1: 要符合的，肯定要两样配合的。所以刚刚都说那个扣肉就是按照本地口味改，稍微改一点点。
0: 真的，我们真的是跑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品尝美食哦。不过哦，就像我妈妈一样哦，她出去吃东西哦，她马上就会想回来怎么做。你也会有这个习惯吗？
1: 有啊，我喜欢把别人的东西稍微轻轻的改一改，因为食的东西都是千变万化的。千变万化，然后那个你们可以加了，那个可以加那个寒梅菜，真的很好吃。
0: 梅干菜，
1: 梅干菜，梅干菜真的好好吃的。但是我们怎么把它改的，没那么咸，没那么酸。但是客家人不是咸跟酸，但是广东人呢就喜欢没那么浓的个味道。
0: 不要这么浓。好，我想真的每一个不同的 口感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感觉，真的是有所不一样哦。哎，唔讲爱地哦，给伟新师傅哦，给的用功没都呀，喊铁做哦，还有安多安多冇强用来给冻到提风嘅，你看哦，来食菜，来食饭哦。哎，我们知道，在这个现在香港，这本来就是东方之珠嘛，就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外国人来。来吃我们的这个粤菜，他们有习惯吗？在你接触到这么多的外国客人，
1: 喜欢啊，外国客人呢、啊，我就是不是说你们我们呢、啊，有时候自己猜不到，他喜欢吃我们广东那个叫姜蓉，姜蓉我们要来煎那个白切鸡的，
0: 嗯，
1: 那个外国的朋友过来吃，那个姜蓉很好吃，但是有一点朋友都不太喜欢，因为他觉得那个姜生姜生葱。嗯，都有看个，这些真的有看个人口味，习不习惯呢？
0: 哦，用生姜、生葱去做的，哇，这拿来沾肉吃的哈。
1: 对啊，
0: 哇，所以他们回去大概也很难破解哈，不
1: 知道
0: 怎么做出来的。好，今天按到了要强伟贤师傅，哎，每来吞按你少改一下，用的地不靠没穷用哦，你走的。做很简单的菜，我到底不看没做的是到餐厅的味道哦。好，哎，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要把餐厅的菜来到我们自家，然后用家里的厨房把它做出一道一道的美食呢？
1: 对呀、啊，希望可以你们喜欢呢、啊。有没有办法改良改良一下，在家里面呢？晚餐客人有找你们的时间，好一点，好吃一点，希望你们喜欢。
0: 好，每周的做，哎，你爱抢你好的菜哦。好，今天我来少改很麻烦哦。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菜呢？
1: 好了，今天我过来呢，是先拿一个炒那个蔬菜。嗯，等一下，我先告诉你们。
0: 好啦，先卖个关子，等下哎，这个来到哎你的节目来炒菜了。

0: 安好些，系哦，都系希望大家来煮菜哦，地铺卡煮哦，下空间啦，每地铺卡煮下好些啦，今日都系要强。用功来给伟贤师傅来告安利来煮哦。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你说是蔬菜也是素菜，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是什么呢？
1: 今天我们找那个素菜呢，在家里面都可以吃，也是可以小孩子跟大人都可以，看你怎么配搭了。我们叫那个青椒炒那个茄子。
0: 青椒炒茄子，这两样有时候小孩子都不喜欢呢。
1: 如果你觉得小孩子不喜欢，你去调它就可以了。那么那个青椒是有爽脆的感觉的，然后茄子呢，你煮它个软以后呢，可以淘饭的。
0: 会让你饭一碗一碗的吃哦。好，青椒炒茄子，我们来准备一下我们的食材。食材是马盖喏，准备马盖吼。你看到也是青椒一定爱啦哈。食材一定要有青椒，对不对？还要有茄子，还有呢？
1: 这主菜就是这两样了。然后我们可以加一点那个蒜泥啦。
0: 蒜泥。
1: 如果呢，按照个人喜欢，你可以放一点那个豆瓣酱，辣的一点点的啊。如果小孩子不喜欢，我们可以放一点那个蚝油啦，去炒它，那就舀来炒饭也是蛮好吃的。
0: 好，这可以听下来就做得煮辣的给，还做得煮木辣的哈，煮辣的都做得不用给豆瓣酱，那木辣都蚝油了哈。好，也很快是我来煮的哦。
1: 开始煮了。我们把那个食材买回来呢，首先呢把那个茄子切到一段段，像我们那个手指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呢，青椒，青椒有辣有不辣，但是我个人就喜欢不辣的那种呢，小孩子不喜欢吃那么辣的嘛，也是把它改成那个手指这么长短这么宽的。我们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吗？准备好，首先我们放一点点盐巴腌那个茄子，腌了三几分钟以后呢，就我们把那个茄子洗干净，不要那个盐巴那个水了啊。处理好那个食材了吗？现在我们可以用那个蒜泥啦、软油起锅。首先呢，把那个茄子放下去，轻轻的煎一煎它，煎到它已经香香的感觉了。煎好以后呢，我就把那个青椒倒下去，我们就翻炒，翻炒它。因为呢，那个青椒跟茄子很快就熟了，我们翻炒它三五分钟。放一点的那个，家里面有清汤也好，清水都可以放一点点下去，就放我们那个盐巴啦、蚝油啦。如果刚我说喜欢那个辣的，放一点豆瓣酱下去，然后放一点的那个香港那个叫老抽，调那个颜色，调到那个青青的金黄色，把青青的勾芡，勾芡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到那个盘子上面，放一点那个葱花啦。那就可以点缀一下就可以了，是不是很简单？但是如果夏天要来拌饭也是很好的，希望你们喜欢。
0: 哇，你烫起来挺简单的哈，给青椒准备一下，茄子们，好 Q 的哦，用的切哦，做的切一段一段，从给手指头按那个宽度哈，还有给青椒们来切一下，穷用哦，每动从给手指头的宽度穷用，不用腌啦，来吞给Q 的哦，腌一下哈，三到五分钟哈，三分钟到五分钟都做的。还来的炖个盐巴哦，炖个盐哦，洗脱了哦呀，这个来边给蒜泥，好的，还有油都开始来煎，煎给 Q 的哦，给 Q 的按煎泡泡个煎一下，给青椒都做的边下来炒的哦，炒三分钟到五分钟哦，冻结束了哈，呀都不用煮一下，是一点点的都好哦，好这个调味来盐巴啦。还有蚝油，那公要是来的都做得不用给豆瓣酱，你那是没事啦，你都不用蚝油了哈。还有老抽，没做得下一点没，好，做过来勾芡一下，好，也都做得那一落是嘞哦，都盛盘哈，放在盘子里，再撒一点。葱诶，好，不用一下给葱花哦，都走得来上桌喽，也都系你哇，看到给你清香清好些，每做得不一碗一碗饭，安尼来食嘅。 青椒炒茄子。好，那很要不卡给谁？我会不喜欢吃青椒啦，有的不喜欢吃茄子啦。哎，搞不好两个放在一起，也都会感觉哎，没穷用哦。给试一下，给都会的，青好死啦，也都会青椒炒茄子。哇，这么简单呢！所以这如果有朋友来说啊，不好意思，我太太吃素，哎，哎，也可以上这道菜，对不对？
1: 对啊，那所以呢，有那种，如果你我们那个太素的话呢，好像是没那么好。但是两样配搭起来呢，再加一点酱油啦，或者是刚刚说那个豆瓣酱，两样配搭就很好的啦。
0: 嗯，那还讲。用一点点嘛，跟肉末，哎，讲绞肉，哎，你做的扁豆，另外一道菜么？哎，我们可不可以想吃肉的话，加一点绞肉下去也可以吗？
1: 可以啊，这个就是可以，就看你们喜欢怎么样配搭的嘛。但是按照如果你觉得天气热，这样子也是很好的。
0: 就可以不用放肉哈，天气热不用放肉，但如果你想哎加一点肉。或是绞肉也是可以的哦，安尼爱滴啦，都会讲现炒好，现煸好，啊，那一讲今年年下啊，有人爱食肉嘅，有人唔爱食肉哈，吃素的，哎，你都可以分开炒。这一样很快也是可以变成两道菜了，
1: 两道菜，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安尼真好啦，今日伫安尼个节目哦，要请伟贤师傅来简单教安尼点卡都做咧做诶，也青好食嘅青椒炒茄子。好，非常谢谢伟贤师傅，谢谢你，
1: 谢谢。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做你没做过的事情很慎重，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很改变，做你不敢做的事情很突破。
1: 就算你一步比拍摄卡慢，就算你已经没在后上，不过坚持都带个精神，为带领你付出无穷样的人生。
0: 新一年开始 Go Go Radio 让你穷下面对改变 FM 104.3 让你穷下 Go Go Go。
2: 龙人家身体空闲，是按你做人子孙的福气；小娃身体空闲，是按你做人爱勤奋时间。

让我安辛苦呢。不过给哈佛医学院的医师就讲哦，讲一只动简单的方式做得不易，不是讲哦，都是止痒的方法，不一定要抹药膏啊，哎，寻求偏方哦，可以用两根手指头，几秒内就能缓解瘙痒哦。嘿，用的走呢，给特里莎医师去讲哦，给不不爱咬的哦，动动念动呗，用指甲在这个包直接用力抓，甚至压十次。可是呢，这皮肤啊受到反复刺激，红肿的情况反而更严重哦。给讲，你走的刺口呢，用两根手指头在蚊子叮咬的地方轻轻摩擦几下，这种轻柔的摩擦方式不容易刺激皮肤，也会在几秒钟之内迅速的减轻痒痒的感觉哦。还有哦，今天讲到有一则隐藏的细节哦，倒是不一定非得摩擦被叮咬的正中心，只要在同一个皮节范围里，就是距离叮咬的地方3到5公分的位置轻轻摩擦，同样可以产生舒缓的效果。那还讲因有湿疹没不啊，很痒很么？哇，牙齿缝隙对安妮湿疹引起的瘙痒，美情又蹦足哦。哈，有没安妮轻轻摩擦就能赶走痒痒的感觉呢？其实这轻抚或摩擦皮肤可以有效的干扰原本传到大脑的瘙痒的讯号，当蚊子叮咬的时候，就部分的神经纤维受到刺激，这种不均匀的神经讯号传到大脑，才会让你觉得好痒好痒好痒哦。所以你可以用两根手指头对周围皮肤进行比较大范围的摩擦，神经讯号的分布就会变得比较一致。当然原来痒痒你也会觉得诶，好像没这么痒哦。然后根据国家实验研究院的一个资料，蚊子都会摸内哦，吸血的时候会将含有特殊蛋白质的唾液注入人体，以防血液凝固，而当身体察觉有这些外来物质，就会释放组织胺来启动免疫反应，所以才会产生红肿发痒。发炎的细胞越来越多，红肿范围就会越来越大，甚至可能还会起水泡哦。不过哦，那是说你感觉给轻柔摩擦是摸摸舒服哦，你没做得来用其他的医师的专业建议，不要再误信偏方哦。比如说你做得用很强力的薄布包住冰块或者冷饮罐，在叮咬的地方每隔10秒轻轻压一次，持续5分钟，这可以很有效的帮助血管收缩，迅速减少红肿和瘙痒的感觉哦。啊，跟幼婴讲都是口水能够酸碱中和止痒，这是没有效果的哦。医生讲哦，给你们感觉哎，发痒都会讲你体内释放组织胺，不是外在的乙酸哦。如果你的口水含有细菌，如果叮咬的地方有破皮，那细菌就很容易让这个地方呢产生细菌感染哦。还有您讲涂抹肥皂哦，都会可以中和蚊子的毒液，给医生讲哦，哎，那个效果是有限的啦。同样没有办法对抗组织胺引发的深层免疫反应哦。好，也都是你讲到那还不不能咬到，莫用给指甲抓，也不要像小时候把它压成十字，也不要涂口水，也不要涂肥皂。诶，你走的用两根手指头在你的患部轻轻的摩擦，安妮走的舒缓。

节目到呀，面同好朋友共在会了。你好，来草，下礼拜这个邀请你来写茶大在古哦。

0: 希腊流传着一个故事。有一次，他们要替一位杰出、很受人尊敬的运动员树立一个铜像。没想到这样一个消息让另外一个运动员非常嫉妒，于是他暗暗地发誓要毁坏那尊铜像。在一个漆黑的晚上，他到了立那座雕像的公园，在黑暗中，他悄悄地凿开那铜像的基座，企图使雕像倒下。他满怀嫉妒的心不停地敲着，终于他成功了。那尊铜像倾倒了下来，却不偏不倚地倒在他的身上。那座雕像毁了，他也同时被那座铜像压死了，可说是成了一个极度恶念下的殉葬者。希腊人以这个故事提醒人，如果心存嫉妒，他的下场也会是悲惨的。事实上，嫉妒能造成无比的伤害，实在是值得我们警惕。圣经上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愿上帝保守您的心，不心怀嫉妒，失去喜乐。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1: 面对着纷扰的世界，让我们用洒脱率性、落落大方的态度拥抱人生的每个瞬间。我是陆嘉欣，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一个人也可以点亮一个城市的表情。地下道里，街头艺人颠覆了表演的界限，让所有观看的生命成为同台演出的身影。原来，生命可以取消对立，发现彼此在张望同一个失去边界的梦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3: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她的诗歌在她没有难成的事，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中，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 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老歌，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梨花泪》，这是民国66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9:30的连续剧的主题曲。当年这部戏剧啊非常的轰动，除了女主角张丽敏将民国苦情民旦的身世与无奈演得入木三分之外呢，最成功的便是余英演唱的这一首主题曲。每当电视剧的剧情走到了生离死别的虐心高潮的时候，这时候背景的音乐就会响起，细雨就像梨花泪，点点滴滴都可贵，直接就让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哭成了一片。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余英英的歌声《梨花泪》，以及钟丽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邓丽君在民国69年发表的经典歌曲《你怎么说》。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芬兰的一首台语歌曲啊，最后的谈判，最后的谈判。另外，她想要听凤飞飞所演唱的《寄语多情人》，还有《花开当珍惜》。新店陈小姐想要听张宇的《都是月亮惹的祸》，还有另外一首台语歌曲啊，《买醉》。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黄莺莺的《天使之恋》啊，这是黄莺莺在民国7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天使之恋》是改编自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的作品，后来由陈端颖填上了国语歌词。这首歌的意境非常的神秘，而且具有诗意。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黄莺莺空灵的歌声《天使之恋》，以及永和罗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于天所演唱的《给我一个微笑》。

永和的潘先生啊，点播了刘家昌的《情侣》，还有费青所演唱的，也是中国电视公司连续剧的主题曲《长白山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刘德华的经典歌曲啊，《忘情水》。另外，他想要听李碧华的《秋蝉》。上周，板桥的黄小姐啊，她点播了陈芬兰的台语经典歌曲《春风歌声》。春风歌声这首歌是由作曲家杨三郎谱曲，周天旺填词。歌曲描写男女青年结伴春游、爬山赏花的画面，借由自然界的好春光，隐喻为对美好前程以及青春前途的期待。这也是民国45年台语黑白电影《恨命莫愁天》的插曲。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陈芬兰演唱这首轻快的《春风歌声》《春风歌声》，以及陈芬兰翻唱自美空云雀的一首日本演歌的台语老歌《苦命姊妹花》《苦命姐妹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陈芬兰演唱的小城的故事，另外她想要听陈芬兰的一首台语歌曲怀念妈妈。永和的陈太太啊，很有趣，她点播了一首她点播了 AI 歌手苏雨柔啊所演唱的两首国语老歌啊，无言的结局和迟来的爱啊，其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这个接受这个 AI 歌手哈，不过这两首的这个国语老歌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听了，我们就非常期待啊，另外这个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信乐团的天高地厚，还有下川里美啊所演唱的一首日语歌曲啊岛歌，岛就是小岛的岛哈，岛歌。上周永和的潘先生啊，他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春风春雨脑煞人》，这是民国52年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由李丽华和关山主演的一出经典的黄梅调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的插曲啊，这是李丽华饰演的女主角小白菜在电影开场的时候，她就唱出了自己坎坷的命运以及哀怨心声的灵魂插曲，就是这一首《春风春雨脑煞人》。后来因为这首电影的插曲啊非常受到欢迎，所以唱片公司就把这首歌重新编曲，姚淑荣在民国56年重新灌录，然后放在他当年的专辑里面。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银泪歌后姚淑荣，他以非常充满感情的歌声所演唱的这一首春风春雨脑煞人，以及上周永和贺小姐她点播了凤飞飞重新诠释姚丽原唱的电影插曲《我要为你歌唱》。

永和的贺小姐啊，点播了《神秘女郎》，还有《原谅我吧，心上人》。永和的邓先生，他想要听国语老歌《桃花江》。另外，丽莎将这首歌曲翻唱为粤语歌曲啊，《香港劲女多》。另外，我们久违了，我非常好朋友了，好，是基隆的秀梅姐啊，她打电话进来，秀梅姐想要听一首她自己一直非常喜欢的诗歌，你那奇妙的双手。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点播了许冠杰的粤语歌曲《青春梦里人》。这首由许冠杰自己填的歌词啊，旋律是改编自西洋歌曲啊《Stayed a While》的一首经典情歌啊。这首歌其实曲风非常的浪漫温柔，是一首抒情的小品。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许冠杰的歌声《青春梦里人》，以及永和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丁黛演唱中国电视公司民国64年的一出闽南语连续剧的主题曲《米了情未了情》，我们一起来聆赏。

念湖的赵小姐点播一首台语歌曲啊，酒后的心声。另外她想要听晚风。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倪斌的唱首情歌给谁听。这首歌是马来西亚的音乐人李俊雄他谱写的作品啊，最早是由马来西亚的歌手李毅在民国1963年演唱的。后来一寸歌王倪斌前往这个新马一带巡回演唱的时候，在当地接触了这首歌，将这首歌曲带回台湾灌录发行。透过倪斌的深情歌声，让这一首唱首情歌给谁听在民国1960年代红遍了台湾大街小巷。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一寸歌王倪斌的歌声，唱首情歌给谁听。

刚刚我 提到了这首唱首情歌给谁听啊？最早是马来西亚的歌手李毅啊演唱的。李是木子李的李啊，毅是飘逸的逸啊，就是一个错字旁哈的逸。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我们最后我们在施孝荣所演唱的民国69年的一首校园民歌《归人沙尘》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明天茁壮的养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台风米克拉锋面持续影响台湾，昨天全台各地传出淹水灾情，今天凌晨起全台各地也降下豪雨，桃园、新竹、南台湾灾情严重，已有多县市停班停课。目前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停班停课，而新竹市、新竹县下午也停班停课，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下雨天注意行车安全。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台南市教育局表示，台南市受到豪雨影响，不少学校原定本周四、周五举行期末考，全面顺延至下周一。此外，目前已有18所学校回报豪雨造成校园设施受损，主要以校舍渗水以及零星设施损坏为主，出估灾损金额约90万元。教育局表示，待雨势趋缓，各校将全面勘查校园，确认实际受损情形，汇报灾损资料，后续将协助办理修复，确保校园安全以及新学期正常使用。台北市东湖国小昨天在大雨中举办田径赛事，遭议员批评不顾孩子的生命安全。市长蒋万安表示，一定要以安全为最优先考量，而教育局则表示，已向学校重申务必留意气候变化。校方为确保学生选手权益，赛事检入区以及休息区皆安排在室内场地，并提供吹风机设备与场地，满足选手更换衣物的需求，已向学校重申各种赛事举行应以学生安全以及健康为首要考量，且校方务必密切留意气候的变化，落实完善配套措施，确保参赛师生的权益。

0: 文化部主办2026年台湾文博会品牌商展将于8月6号到12号在台北南港展览馆一馆登场。文化部公布品牌商展主题未来日常事，呼应文博会年度主题地灵位元，以生活为策展核心，规划生活仪式、温柔科技、慢生活片刻以及家的新想象和有意义的设计五大趋势主题，串联文化创意、 IP 授权与产业媒合，邀请国内外买家及民众共同参与，打造文化内容与市场接轨的交流平台。故宫南院夏季盛事2026水舞灯光展明天将登场，今年以水韵墨舞为主题，结合水舞、水幕投影、雷射等音乐叙事，让观众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中体验夏夜魅力。游客可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多层次景观，白日与夜间皆有不同的节目安排。从明天到8月30日这段期间，星期二到星期日下午4点半到晚上9点半，在光影中将院藏文物转化为户外沉浸式体验。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荫淳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家庭保健室节目与一粒麦子基金会联合制播。
1: 医生说这个数值太高，代表什么意思啊？
2: 妈妈，妹妹又在咳嗽了啦。
3: 要怎么样才能长高呢？
4: 爸，不要想太多了，喜乐的心就是良药啊。
5: 有时身体的小警讯，心里的忧虑，像不请自来的访客，让我们眉头深锁，难以入眠。家庭保健室欢迎您。我们相信健康不应该只由数据来评估，更需要一份被理解的温度。请放松心情，把您的牵挂交给主持人文贤，今天的保健室正式开张，
6: 让我们一起变健康。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又到了每个月的有一次的这样的时间，我们乐龄365哦，跟我们一粒麦子基金会的这个好朋友麦子们一起来探讨我们在这个长照的路上哦，在这个幸福的路上，偏乡长者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关心他们哈？今天我们很特别要前进到啊，最近也蛮多新闻哦，尤其是这个大雨啦，然后呢，有些状况的地方哦，就是我们的屏东了哈，屏东啊，像屏东，我们大家最知道的就是有这个枋寮啦、恒春啦、满洲啦，还有狮子乡啊。其实屏东地幅也非常的辽阔。那你有想过吗？如果我们家中的长辈是住在这些地方，他要看一个医生，可能那个交通会成为他最大最大的问题哦。好，所以这个到底要怎么样在这些偏乡的地方哦，这些特别的角落里面做长照的服务，那我们要关心哪些的项目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一粒麦子基金会屏东中心的主任谢玉芬谢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怎么样在屏东这个台湾的最南端来进行长照，带给他们幸福哦。我们就一起来期待今天的节目，让我们先欢迎今天的健康这一家。
7: 家庭保健室，健康这一家。
5: 老婆，你觉得爸会想要去住养老院住看看吗？
8: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觉得送爸去养老院好像有点不孝。
5: 哎呦，不是那个意思啊，怎么可能啊？只是我在想，我们两个都在上班，爸一个人在家，不是很孤单吗？虽然爸健康上面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如果爸在养老院，他可以认识很多朋友，还有人可以聊天，也有专业的护理师可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啊，这样比较不无聊吧。
8: 哦，可是我不觉得爸会这样想，他应该还是会想要跟自己的孩子住在一起吧。我们应该是要帮爸找点事情做。
5: 好像是吼，而且我其实也担心你每天都要安排爸爸的饮食啊，还有照顾他的身体健康，你会不会太累啊？
8: 哦，我们是一家人啊，怎么可能会嫌累了？不过我倒是担心吼，从去年妈过世之后，爸真的变得有点闷闷不乐耶。
5: 对呀，我就是这样觉得啊，才会想说要不要试试看养老院，担心他心里太难受了啦。
8: 其实吼，养老院也是一种跟子女的分离啦，好像不太适合爸。我跟你说，最近吼，我帮爸看一些乐龄团体，可以让爸去参加，这样子吼，他就会有更好的社交活动，如果可以交到朋友，那还不错吧。
5: 真的哦，乐龄团体那会有适合爸的活动吗？
8: 跟你讲很多耶，不只是活动，最重要的就是有人陪他说说话，而且大家都是长辈朋友，一定有很多共同的心声啊。这样子他们讲话有共鸣，有共同的话题，应该会交到好朋友吧。
5: 听起来很棒耶，我们赶快带爸去参加啦。
9: 大家好，我是马偕儿童医院儿童重症医学科医师彭纯芝，每个父母都是孩子最棒的健康守门员。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家庭保健室节目，
5: 欢迎光临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我是节目主持人文贤，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又到了我们每月一次的这个带大家到外面去走走啊。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月一次，我们会跟一粒麦子基金会哈，跟麦子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要到哪里呢？我们要到屏东县哈。那这个屏东市、屏东县哈，这个屏东最台湾最南边的一个县市的时候呢，哎，那边也有长照服务吗？而且我们知道那边。其实很多的山区哦，那这个山区的长照服务要怎么做？光是这些医疗的议题，感觉起来就很困难呢。当然，今天有这个在地的服务的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一粒麦子基金会屏东中心的主任谢玉芬谢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欢迎谢主任。
10: 各位听众平安，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也谢谢嘉音电台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分享。一粒麦子基金会在屏东县的长照服务，
5: 欸，真的很重要，欸，我们每个月都靠着这个主任们带我们去环岛，而且就看到了非常美好的，不管是原民的文化生活，然后还有这个部落里面的长者啊，或者是在地长者怎么样，我们学会很多词哦，我们学会了什么叫老老相顾，什么叫在地老化，对不对？那我想在屏东也是应该是常有这样的状况，不过我知道在屏东还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在交通上面的选择，然后交通成为一个在长者，你知道长者最害怕就是要看医生，然后看医生又很不方便的时候，可是又常常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到底该怎么办？来聊聊在屏东这块地方，不管是在枋寮啊、满洲啊、狮子乡，这个交通上面成为偏乡长照的一个很难跨越的门槛是怎么一回事呢？
10: 有关于偏乡长照的部分，就是因为距离很远，那我们屏东比较特别，是我们的偏乡长照车辆就是县府这边核定之后，是从把个案从家里接到医院，医院接到家里，然后不是只有屏东县，还包含高雄市的所有医疗院所。那我举满洲乡，到满洲乡公所的居民要到高雄市，那个
5: 还选乡公所，没有选在山上，
10: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最常见这种乡公所是比较离中关县市政比较近，那就是以乡公所他到高雄市立联合医院 为例，
5: 所以你要先到乡公所集合，
10: 没有，其实不是，长照车是集护式的，就是到家里去接，那如果说你如果从九鹏就是发箭火箭的那个基地，
5: 对对对，
10: 他如果下到那个到高雄长荣总的话大概130公里，
5: 哇，
10: 那如果我们用计程车跳表，目前1公里25块一公里二十五块来算的话，它来回超过5000，就是6000多块钱。
5: 所以看一次医生呢，欸，
10: 这是计程车跳表。那
5: 不管你有没有健保，所以这个钱你是缴定了。
10: 就是对，就是因为那要花5000-6000块。那我刚刚讲乡公所的，我比较近，是因为他用大概是来回。我们目前的个案是这样，他就在他从乡公所上车，他就刚好住乡公所附近了，
5: 对。
10: 然后上车之后，他就来回就是5000。如果他在我们没有长照车进来服务的时候，没有叫不到长照车，
5: 就招计程车的方式，
10: 对，基本就是5000。那白牌车也是这个价，因为现在石油什么都上涨，
5: 对
10: 对, 对，所以可能是更贵。然后所以当你有长照身份之后，政府是有补助的，就是如果是在原乡，它是有2400块，如果低收入是全额补助2400，那它像是它是一般户，它就要负担21%，就504块。所以它这样子来一回，本来要如果计程车5000，它只要1800，长辈说很便宜，但是1800你又想想看医生，我的健保费没有这么贵，老人家 对，但是我就是要1800。那如果说我是低收入户，扣掉504，我还要付1300，低收入户根本付不起啊，所以长辈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医生，就
5: 会忍着，对不对？
10: 会忍，小病就开始忍，然后等到大病的时候，就会更不想拖累
5: 家人，
10: 对，所以就会更忍。但是我们的有一个那个国小的老师就告诉我说，原住民的长辈，就是在这样的偏乡原住民的男性长辈，55岁长，真的是可以算长寿，因为他们真的很忍耐，没有去就医，就是因为交通费用太贵了。我自己也没办法接受1500、2800、3000、4000的那种交通费用。对，
5: 所以医疗在那边，可是我到不了。
10: 对，
5: 对不对？好，那可能就是忍，然后就觉得没事啦，反正应该就是去找一些成药啊，或者是有一些别的方法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忍一忍，让它过去。
10: 几乎是、
5: 哦、几乎都是这样，对，外强中干，真的这样其实是蛮辛苦的、哦、所以这个交通该怎么做。不过呢我们大概从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会等一下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哈，有所谓的这个幸福巴士，
10: 是
5: 哈，然后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方式，然后现在正在努力，我们可以听到在屏东中心做哪些的动作，目前你们在屏东有哪些的服务的据点，然后来关心、嗯、然后有哪些项目呢？
10: 我们屏东目前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据点是访寮乡，因为那时候一粒麦子基金会它秉持就是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
5: 对，
10: 一开始说在屏东市，但是屏东市真的因为市区什么都方便，
5: 对，
10: 所以机构非常多，虽然人口多但机构更多那种概念、嗯、所以那时候屏东县政府的一个承办的官员就跟我讲说，可不可以拜托
5: 访寮，
10: 访寮到车城、嗯、其实恒春半岛有恒春基督教医院、恒春南门医院、恒春留院，所以它是制成一个生态体系，那北区一点还有东港啊、嗯、那个潮州都有，可唯独访寮到车城这一段是空的，
5: 更难边，
10: 那时候对，就是刚好那段中间，因为右边就是海，左边就是山，那个概念，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因为就秉着真的是那边有需要，我们就在那边落点，所以109年在那边落点、嗯、然后后来在2010年又正式开办狮子乡，一样狮子乡的日照中心、嗯、那时候也是一个同工跟我讲，他以前在待的基金会他十几年做不起来，因为他太多限制，花了很多钱、嗯、用了2年多的时间才把狮子日照做起来，就是把它重新变成现在可以服务的样态。
5: 所谓太多限制是什么？
10: 譬如说他没有他的建筑物，他没有使用，他使用执照根本都已经、哦、因为原乡有很多很多住民都是自己盖，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实照啊、建造这种东西都没有、
5: 哦、所以他会要求你的建筑物需要符合法规标准，
10: 只要是日照中，只要是政府承包、
5: 要安全啊，
10: 对、嗯、麦子这边一定要合法合规，
5: 对对对，
10: 所以不合我们家董事长是不做的对，这是因为就是安全第一、嗯、所以在、嗯、很多在建造上全部都重新丈量，重新叫人家来估、嗯、所有的法规都卡在那边，然后所以其实不是我一个人了，其实也不是只有麦子，当时政府也帮了很多、嗯、真的是公司部门要偏乡的事工，是公司部门要一起努力，
5: 对 对, 對，
10: 然后就是真的是把它成，所以那时候其实很感恩，然后但后来又县政府又要，因为我们的服务区当时是从国道三的下来，就新皮乡到恒春半岛真的很远、嗯、那个幅员很大，
5: 对，
10: 有13乡镇，所以县府要求我们又要设立第二个据，就是第应该算第二个服务的居家服务的据点、嗯、所以我们董事长就说应该、放在恒春镇所以我们恒春镇又就是在2年前又成立，然后后来又看、啊、那因为重点在偏乡，我找不到人、嗯、找不到人才，然后的话我们执行长说，那你要不要再到，因为屏东市毕竟我最多村譬如说狮子乡4000多人，
5: 对，
10: 那满洲乡7000多人、嗯、哼哼，那个恒春镇在10000多人、嗯、可我光屏东市就20万人、哦、我的人才是不是都在屏东市，
5: 人才都在屏东市，
10: 所以当时候有一些模式是放在基金会或是机构或是办公室放在屏东市，但是人往下、
5: 哦嗯、
10: 所以有这样有比刚、好县政府跟我讲说，我可不可以开始屏北的施工，一样沿着中央山脉
5: 再往北走，
10: 高速九如盐埔，就是一样也是找不到，或三地门舞台这一块、哦、就是也是这样比较需要更多资源注入的地方，
5: 是，
10: 所以我们第四个点是设在屏东市、嗯、哼哼，所以才有4个点，那但是主要还是屏南区的服务、哦、目前还是屏南区的服务为主。
5: 哇，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因为其实我也是今天好，因为要跟主任聊天好，所以我才去仔细的看了一下，刚刚才仔细的看一下屏东的地图，哇，才发现哎、我们一般想象说屏东应该右边是台东啊，左边就应该是屏东，哎、没有哎、像刚刚这个访寮啊齁，这个其实都是有点跨过包过去整个恒春半岛的，对不对？满洲啊，
10: 恒春半岛就是
5: 对，狮子乡也是很大一块哦齁、所以呢这些哇就是在最南边的服务的工作，而且那边对啊，真的是国境之南，而且听说在你们服务的这些偏乡里面，每一个点其实都是很有距离的，对不对？它不是一个
10: 很远，
5: 不是聚在一起，其实它是要
10: 是
5: 就都有一段路要去的。好，这在服务上会不会造成一些困难呢？
10: 会啊，就是我要感谢我的同工们，每个都很拼，都很尽心尽力，
5: 都是在做长矛盾。
10: 就是我每个不我的交通驾驶同工，每个人几乎平均每个人都是要开每天。150到200公里跑不掉，
5: 哇，
10: 然后这是我的驾驶员，就交通接送的驾驶，那我的居家服务员一样，他就跟我讲，主任，我从牡丹乡、满洲乡、恒春半岛一日游，一样150到200 骑着摩托车或开着车。那
11: 骑摩托车，
10: 对，因为山上有时候不方便。然后其实如果没有这些同工愿意到深山里面去协助跟服务，其实有时候骑摩托车一个小时上去，只为了扫个地三十分钟，再下来又是一个小时，就快三个小时，只为了帮老人家扫个地、做个家务。
11: 是，
10: 然后有些山区是要帮他洗澡，没有热水，是要自己烧柴火。
11: 哇，
10: 这个是我回屏东，我去的，这是屏东市吗？对，屏东县。
11: 这是台湾吗？
10: 屏东的时候，我的
11: 台湾还有人在砍柴耶。
10: 对，整个村庄都是，不是只有一户，是全村庄。我那时候觉得，哎，那是在村日乡，村日那个是，我说怎么会是这个？可是这就是我没有走进去，我也不知道。即使我是屏东市人。然后我的主管就问我说，那要不要做，因为那都是所谓的赔钱，因为他只给我就支付很少，因为他就只有这样。可我说上去不是只有一个服务，因为主要是他要去关怀长辈，
11: 那是陪陪他们。
10: 对啊，因为我们基金会嘛，啊，也感谢大家的支持跟捐款，就是有资源，然后我就可以把这样的资源带进去给就是真的需要的，就在偏乡需要的长辈。所以我的点都很快，那是真的是靠着大家啦，不管是居服驾驶、居服督导或是组长们，就是主管们，就大家一起同心把啊，也因为这样一定是使用在地人，所以我刚开始一个人，然后到现在我屏东中心有七十几个同工。
11: 哇，
10: 所以一个是照顾偏乡的，
11: 大家都好有心哦。
10: 对，一个是照顾偏乡的长辈，一个是给在地工作机会。
11: 嗯嗯，
10: 对
11: 嗯，
10: 所以我也很感谢上帝，因为我每天问上帝你要我做什么，一个是原乡的长辈，就是山里面的长辈，还有一个就是在地要工作。因为我以前的经验里面，很多时候经济困难就什么都崩盘了，
11: 哦，
10: 尤其在照顾孩子上面。
11: 是是是是，
10: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很感谢上帝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不是我，是大家一起，然后还有其公部门也都很帮忙。
11: 是是是，所以我想在这些过程的里面，其实是辛苦的，包含了人力，好，但是我们反而可以提供了很多的这样子工作的机会。哎，大家有没有想过，刚刚主任玉芬主任在提到的这个？每一个点可能就是这样，每天就这样100公里100公里100公里 的概念，就是你十天就要换一次机油，欸，你的摩托车有没有？你在台北生活，你大概三个月才换一次机油，有没有？他们那个机油摩托车的耗损，哦，每天这样山路骑来骑去，保养车子也是一笔费用吧，
10: 欸，我的居家服务员如果到我这边几乎三个月就会换车。
11: 对对，是不是
10: 就真的因为旧车都不行，全部都挂掉，
11: 啊，
10: 然后大家就换，啊，然后还好因为他们很拼，因为我们的居服务员是部分工时，是案件不是，就是部分工时，就有做有钱，
11: 是是是是是，
10: 所以他们收入都还算，因为他们很认真，真的很认真，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五六小时，所以可能就足够的钱就是先换摩托车，然后甚至换汽车，因为没有换刚刚讲的路上的路况很糟，
11: 没办法承担了，
10: 我们自己的车子的维修就很贵，每个月要换轮胎，每个月换轮胎，
11: 对呀，
10: 爆钢丝，我第一个看到我吓死了，因为轮胎的那个，因为山路，我们山路不是平地的道路，山路是中间有柏油，旁边是泥土，
11: 对对 对, 对，
10: 然后刚好卡在磨在那边，
11: 啊，
10: 然后就会磨，因为我们刚开始为什么
11: 最粗的地方，
10: 对，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轮胎是爆钢丝，啊，我们都是那时候都是福斯 KD 的，就福斯的车子都是最强最勇的，然后我去年有一台车跑满洲乡的，它的维修费就20万。
11: 天哪，所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他们是多伟大的圣人，他们还是会经历到很多这样子日常生活当中我可能甚至我们也不太会经历到的事情，每一个行业在这个行业里面真的有他要面临的。那我们在这个照顾偏乡，我们为什么说交通的这件事情也要在地老化，没有这么容易。当一个住在很山里面的人或是住在偏乡的人，他看到有人是这样不辞辛劳的来看望他的时候，如果这不是爱，什么才是爱呢？哈，我觉得那种哇，你跑这么远来找我吗？哇，你这么急着要走，你还有下一个人要看吗？我想这都是一份感动，哈，这就是上帝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去触动人的心的这个部分，这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刚刚有提到幸福巴士，哈，有了幸福巴士之后呢，或许这个除了这个自己骑摩托车的这个点，幸福巴士的作用，哈，还有它的内容，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为朋友们进行的节目是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持续来跟大家关心在屏东县屏东市的这个偏乡的长照。好，那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为大家欢迎到的是一粒麦子基金会屏东中心主任谢玉芬谢主任，再次欢迎谢主任。
1: 好，大家共同平安。
0: 我们刚刚上一段节目里面听到了哈，就是在屏东其实有目前一粒麦子基金会有四个这样子的服务据点，大概都是在最最最南边的哈，然后呢每个据点之间的这个最困难的其实就是交通，好，这个交通耗费了很大的人力车力，然后还有，可是我觉得相对的，我刚刚最后回应的就是相对的那个感动是大的耶。哦，当我这么困难到哪你那里的时候，我知道你为我付上的代价是很值得、很宝贵的。好，那这段节目我们要来聊聊幸福巴士是什么啊？
1: 好，我刚刚讲了长照车辆的部分，它就是接个案从家里到医院，医院到家里。
0: 对，
1: 那如果个案其他需求怎么办？那就很感谢交通部，这是交通部的交通部，他们就推了一个叫幸福巴士的服务。那幸福巴士是针对全国的原偏乡，然后就是提供，就是用，就是去满足交通正义跟行的正义，就是让偏乡长辈也有交通车可以搭。那交通车为什么不能搭？是因为不是不能搭，是没有交通车，因为它成本太高，就刚刚讲的。然后私人的计程车啊、白牌车上都不愿意进去。
0: 对，
1: 那公路局好了，公路局因为真的人口少，然后那个又散居，然后他们可能最后只
0: 像也不会有这个路线。
1: 有，他们会剩下像满洲乡剩下两班，就接小朋友的上下学，因为整个满洲乡只有一个国中，所以就从早上六点多开始接，一路接，然后小朋友就要走很远到那个公车站牌，
0: 哎呦，
1: 然后下来的，然后另外一班是下午四点多，然后但是长辈们搭不到，所以为了补这一块，所以。交通部推了幸福巴士，那其实一粒麦子基金会其实很荣幸在2019年的时候被邀请，就是一起参与满洲乡幸福巴士的承，就是部分我们是跟乡公所一起承接，那就承担部分的接送服务。那我们目前有两台车，那就是无障碍车，那我们就早上就要接小朋友上下学，然后以前的公车的概念是就是到站点站牌，然后时间点，
0: 还有一个路线，
1: 对，有路线，那到现在可能台北也是一样，就是有时间啊，有什么的，可是因为我这边在偏乡是没办法。
0: 那幸福巴士怎么做？他怎么知道什么车子时候会来，什么时候
1: 会？不知道，都不知道。所以刚开始，对，刚开始在推的时候，因为刚开始的思维没有是公共运输的思维，
0: 听起来很像龙猫巴士哎、欸。
1: 对，就是不知道，因为就是刚开始点。然后但是没有老人家来，因为你的时间不对，老人家六点多不会过来坐车、然后你应该时间不对，那点也不对，因为老人家行动不便，你要叫他从他们家走出来，我跟小朋友可以走半小时，真的半小时到那个点，可是我们家老人家两分钟都走不到、因为他可能行动不便，那再没有这些公车点，老人家怎么办？他们就是骑摩托车，我比如说我刚刚讲九鹏那个火箭飞弹，他一个老人家就是我之前去的时候他跟我讲
0: 骑去集合，
1: 他不是，他是白内障，他是自己骑车到恒春镇，骑个快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的，不是可以，一个到恒春镇去就医，去看他的白内障、然后再看，然后几乎是眼睛是搬下，所以我刚开始跟他讲，
0: 然后这样骑车，
1: 对，骑车，因为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真的没有啊，所以政府推了叫幸福巴，就是希望我们，然后票价就是比照公车参考票价，就是全票20，半票10块，那老人家跟小孩一律都是半票，那我们老那个屏东县政府还有敬老卡，现在已经一个月600，他们就等于搭这个车都不用钱，
0: 几乎免费。
1: 对，这就是一个政府补，就是政府的政策，算社会就应该不能，它是交通的，它就是为了行的正义。
0: 怎么搭？你刚刚说他就是
1: 对，我们就看前面，我也跟大家一样跟，因为刚开始的规划我也不懂，我们是从我们是全国第一个社会福利团体变成市区客运业者的，因为法令修改了，就是本来你要当一个市区客运，你要很多，你要上亿的资本，
0: 对对对，
1: 可能要维修厂，你要多少？
0: 对呀、
1: 对，可是偏乡怎么可能没有
0: 那么多后辈，
1: 也没有人要来，
0: 对，
1: 所以他就修改了一个那个
0: 特别
1: 法令，对，就是法令，他就修改过，让我们可以进来。啊、那时候现在我说，因为我们在偏乡的长照接送经验，我刚开始这样接不到个案，然后说不对啊，那我要怎么接？因为我们知道长辈的需要在哪里，所以就是到家，我刚刚讲急护室直接到家里，然后就比较整个系统改成，你就是预约前一天，你前一天到前7天不可以过早，如果前10天，他说我可不可以预约一整个月， 不行，就是七天，因为你要让别人可以做，前一天到前七天你来预约，打电话进来就可以啊。其实政府的媒体很好，他还有那个网络预约，还有手机都可以预约，可是老人家、嗯、我们的老人家不会用，他甚至电话都没有，他还要叫干事村干事去打、
0: 嗯、
1: 对，所以他就用预约车子可以。刚开始他认为我是诈骗集团，因为怎么可能20块10块，怎么、
0: 欸、怎么哪有那么好的事。
1: 对，因为他、哦、然后我还要把车子三台车两台那个幸福八跟一台那个长照车送到他面前看，你看就是这三台车我们那时候跑，因为了做这个，因为老人家没有办法接受，
0: 对
1: 对，因为他们
0: 那我在后康的代
1: 要两三千，他们说下来至少3000起跳吧。然后我说20块10块钱，他说不可能，我说有，真的有。然后刚开始有人做，所以从2019年12月25号通车到现在，其实我们每个月都是要跑6000多公里，两台车，一台车一天要跑也是一样，100到200，就是这个量、嗯。然后我们早上一开始从就是接小朋友上下学，然后接下来就接老人家去就医的，去采购的，然后去接乡民去那个去恒春镇办事的什么的。
0: 所以都是预约制，而且几乎是所以其实。这些长辈们就不用走嘛，就是
1: 不用走，
0: 但是你会跟他约一个时间说，
1: 就是都
0: 我大概几点要到，
1: 排好、啊、排好所有的全部工程是、
0: 欸、真的是幼儿园的娃娃车啊，
1: 就四个人四个长辈，然后一台轮椅，就五个人可以一起上车，然后就一路接、啊、然后在时间到再从这样一路接送回到家，
0: 那、
1: 啊、这样就可以达到最大效。因为偏乡或者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少，你接你为什么公路局不愿意进来？因为他一台出来车出车成本那么高，搭车的可能就两三个人
0: 啊。
1: 那个概念的偏乡的概念，不是像都会区可以坐满满的人，没有满满的人坐。可是如果我是急护士，我只要把时间排好，啊叫长辈也拜托一下，就是你可能要9点看诊，你可以跟医生说讲9点半或是10点、嗯，啊我们大家互相瞧一下。
0: 对，大家
1: 对。
0: 哎、欸，那你们哦，你这个是个案管理师的概念呢？你每
1: 没有一个交通管理师。
0: 对啊，你还要排班，然后他什么时候好，几点？好，他要什么时候回来？去程跟回程，然后再一路哎，一个都不能漏掉呢。
1: 对对啊，所以我们的效益就很高。
0: 你真的是改做客运公司了。
1: 对，就是满足的，就是上帝有这样的那个啊，我就所以他就满足就医、就学、就养所有生活需求。那他大人小孩都可以预约，所以我们有小朋友打电话来预约，可以的。嗯、对，就是
0: 有次数限制吗？
1: 没有，都没有，他就是公车的概念。
0: 没有次数限制，
1: 没有，他就是没有，
0: 所以他可以每天要上学都是叫这个车，
1: 对对对，
0: 然后每天放学也这个车来接他。
1: 啊，因为后来太要，因为我们就觉得两个车要搭的人太多了，所以我后来有跟学校看很多次问，然后就拜托学校，因为我们、那个、
0: 你要不要自己买一台校车？
1: 不是、他们本来都有校车，后来学校养不起，因为真的少子化、啊，真的养不起，后来校车都没有了，嗯、就所以没有校，所以是后校长拜那时候也是我们现在原民处处长、啊，那时候他是长乐国小校，他就拜托他就带我们看那个孩子怎么从山谷底要走车。上来去搭车，他说可不可以拜，因为兄弟一个包括一个幼，那时候小朋友幼稚园一个小五、嗯、然后就是妈妈就这样带上来，然后那个山谷真的很漂亮的山谷
0: 啊，但是
1: 对，然后就校长亲自对，真的，然后我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是哎呀、啊，然后因为我们
0: 主打一个故事悲伤行销，
1: 也不是，就是一起帮忙，
0: 真的很大的需要啦。
1: 然后主路线就由乡公所来跑，因为他们是中巴，
0: 对、哦，
1: 他们是中巴，所以就是大家一样，公司部门如果没有大家一起帮忙，这个也做不起来。
0: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大家分类一下，
1: 就是、分
0: 组一下，
1: 大家都开会分工、然后到底要怎么接才能真的满足乡
0: 哪些、這個、
1: 协助乡民啊，就是就医、就学、就养的部分啊，所以他有路权。我们是有路权，就是恒春镇到嘛，其实也有观光客来搭啦，讲实话他有打电话来，但是我跟他讲，因为观光要去哪里，他要去发火箭发基地 发射地、啊、我跟他说你来回要2个小时，我说我带你去可以，因为时间上那时候可以、
0: 啊、排不进去，
1: 没有去的时间可以，回来不行，回来排不、啊、我说你回来你叫白牌车上或计程车上去，可能下来时间就是4000-5000块吧、
0: 啊、
1: 然后就说他不要搭了，因为我们是以满足这个是交通部特别的美意，所以它是针
0: 对
1: 偏乡，
0: 而且要服务啦，
1: 生活需要，
0: 对 对, 對，这种是很实际的这种生活需要的服务啦，不是给你观光，它不是观光巴士呢，哈，不要我节目一介绍，然后忽然就打电话去，
1: 没有，
0: 千万唔汤哈，不要做这种事情哈。
1: 有观光巴的是另外观光幸福巴，现在未来会推，但是
0: 还没
1: 乡公所呢，因为我这边不是，
0: 对对对，我们是做长照，
1: 只是我是做弱势族群就需要的，啊，然后乡公所说他们要推，所以。其实现在 其他乡镇都有在推了，因为那些要深山里面，你们一般人也进不去。
0: 对啊，
1: 讲实话，所以他们就有特别乡公所的一个另外一个收入来源，也很好，我觉得
0: 是好的，让我们的幸福巴士适得其所哈，发挥它最正确的功用哈。今天呢，哇，真的文贤也是在节目当中才更加了解哦，原来这样叫幸福巴士，它是集户式，而且用预约的方式，而且非常的便宜，真的解决了我们上一段节目当中哈讲到这个交通是偏乡长照的第一道门槛了，也让我们的长者们真的有需要看医生的时候不会一直忍一直忍、啊、那四五千块政府有帮你出了，也谢谢大家的协助哦。好，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等等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解决的交通，然后呢我们的日照到底要怎么做，我们的社区据点到底在做什么，这三个联合的作用到底发挥了哪些功能呢？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在屏东的偏乡日照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一粒麦子基金会屏东中心的主任谢玉芬谢主任，再次欢迎谢主任。
2: 好，大家平安。
1: 真的要聊哈，要经过了解你才会知道原来在屏东的这些不管是市区偏乡哈，有这么多辛苦的地方哈。刚刚我们第一段聊了交通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第二段我们好像听到了这个幸福巴士哦，感觉真的有点太幸福了，真的有这样子哦。可是是靠大家一起来帮忙哈，包含了政府也要不断的去讨论到底这个巴士要怎么跑啊，那怎能够符合最佳的效益哈，然后也让真的让这些有需要的民众哈，这些长者哈，或者是小孩啊，真的都能够得到帮助，也有幸福的感觉哈。那第三段节目呢，也是最后一段节目，来跟大家聊一聊解决了交通的问题，当然还是蛮辛苦的啦哈。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据点哈，那接下来就要来聊聊日照这三方面怎么样来结合，到底我们在屏东的工作有哪些呢
2: ？OK， 好，大家平安。我们这边，我现在今天要介绍的是狮子日照，就是一粒麦子基金会狮子日照。
1: 狮子日照，狮子香，
2: 狮子香的
1: 叫狮子，就是那个狮子的狮子哦。
2: 对，那个狮子，它就是狮子香。狮子香是我们屏东县的最大乡，然后它有涵盖山县跟海县，然后其他大部分都是森林。山区森林，所以它的部分就是，如果我们在就是要提供一个长辈，他到刚刚有讲嘛据点，那其实狮子乡我们在原民区它不叫关怀据点，它叫文化健康站，它比较特别，因为原民它有特殊的文化跟它的需求，所以它是文化健康站。那整个狮子乡有12间文化健康站，那
1: 整个狮子乡就有12间、哦，
2: 对，因为它有8村15部落，对啊，所以它因为每个部落又是散的，它可能有上中下。就是每一个村可能有上中下部，就是有可能有涵盖2-3个部落，所以它目前是这样分。那我们狮子日照这边是主要，那时候是因为主要是要提供社区就日间的托顾，因为社区嘛是希望长辈除了在家里有居家服务员到家里之外，也希望他可以在社区开心的，因为他是他熟悉的地方，那不止在家里他也可以走出来。那还有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外出工作，那老人家刚刚讲的老照顾独老的长辈越来越多，那现在失智症的长辈也越来越多，那所以会担心安全，会担心生活，那希望他们白天可以有到可以托顾的地方。那日间照顾他的概念就是一个托老所，以前是托儿所嘛，那现在少子化，现在是长辈很多，所以一个托老所跟，可是长辈怎么到这个托老所来，就是他怎么到我们这边来，就是其实日照这边早上提供的就是早上来大概就是先做基本的生命真相的量测啊，看他健康状况，然后关怀啊，然后接下来就会安排我们日照比较特别，因为现在政府也在推那个营养老那个什么银发族的健身运动啊，其实在狮子乡你很难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有健身房，因为他的建造什么那但是我们有一台，就是因为那时候的我们自己那有推啦，所以我们有健身器材，所以早上量完生命这样，所有的长辈因为没有运动不行，所以就要先做运动，所以我们就所有长辈都要去那个蹬腿机，就健身房的那台蹬，那台将近那90几万吧，因为那是
1: 你说在12个健康文化健康站都有，还是
2: 没有没有，目前就有日照我们有，因为我就想那边就是因为就是在需要的地方放需要的，就评估是有需要的，
1: 对，
2: 他本来很想放多一点，放3台，可是没有空间，因为我们找到合法空间。我们那个地点是原来的卫生所，是狮子乡第一个那个混凝土2层楼的建筑物，对，所以也很感谢啦。其实那场地的取得也都很多故事。总之，长辈来就是来运动，运动完就是开始课程。那课程是要配合文化，刚刚讲文化健康站或是狮子日站，我们在原乡，所以。语言很重要啊，我们那边屏南区都是排湾族排湾语，所以他们都是讲排湾，就跟台东它语言更多啊，我们这边是比较单一，只要是屏南区都是排湾，所以他们就是排湾族，所以我的工作人员都是以台湾，都是目前全部都是台湾族了啊，不对，我有一个是那个赛德克的媳妇，赛德克的媳妇，所以
1: 不能被忘记呢。
2: 对对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譬如说我们然后等到活动办完，就是那些活动都是 不管是动手动脚动脑，反正就是想办法让老人家开心，然后让人家觉得在里面是有成就感的。因为我的长辈比较特别，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那边是种芒果的，狮子乡是种芒果跟山猪，所以就只要你能活动的长辈几乎都像现在是农忙都在山上。那今天会到日照，会到日照的长辈几乎就我的长辈几乎都是比较说中风的，行动不便的，因为他们上山是没办法上山，所以他们就是但是也要有安置的地方，所以日照中心就是减少家庭照顾者的负担，也让长辈有地方可以，也安排活动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做什么，然后也可以活得很有尊严。所以长辈们我们为了这个就是也希望长辈可以走出去啊，因为麦子这边我就说我们盘点我们有交通，我们有交通车，那长辈要来狮子日照一定要把他载过来，因为没有车子，
3: 对，
2: 所以就是载他来，载他送他回家，那就是我们交通车的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个，不管你只有五分钟、十分钟的路程，甚至只有三分钟都下不来。我们因为我们在枫林村，然后就是其实长辈有的不远啊，有的很远啊，有的有距离半小时以上，甚至是四十分钟就路程很远的，因为我们最大乡嘛，就是有三线海线比较远，但是很近的，即使只有在四分钟的出他也下不来，所以交通很重要。那交通部分
3: 真的，
2: 那因为我刚刚讲了我们的长辈可能是比较中度的，比较就是失能等级，就是比较需要被照顾的。那文件站的长辈，我们失能等级是分一到八级，一是健康长辈，
3: 对，
2: 一二级大部分都会在文件站，
3: 对。

0: 他在我这边的时候，他开始穿最美的衣服来，戴满珍珠项，真的就是最美的珠服都是，然后每天都布灵布灵亮的，因为他很看重这点。然后听说他会这样，
1: 啊、
0: 他只有去教会才会这样穿，所以他还把这个啊，他还把这个这个
2: 很信任你们。
0: 嗯，对，他把这个地方当做很重要的活动，但是长辈有点特别。我们日照一般日照是一到五全天，那是最稳定的。可是，在山上长辈不是，他们都是半天，而且不希望全天的，因为他们都很自立自强，都很家事亲力亲为，
2: 还是想要自己有价值，有事情做、啊。
0: 他可能一三五来或一三四来，然后其他要回家做家事。
2: 对，
0: 然后那个下，因为我们那边有落山峰嘛，然后下午因为山区多雨，他们下午都不希望太晚回家，所以都是中午就是活动完，然后我们就有共。
2: 然后你也把他们接回去，
0: 对，再把他送回去，所以这一件事很重要。然后供餐也很重要，因为你山上真的没有什么，山上的那个食材采购很难，所以那一餐我都想蛋，我们的营养师就是蛋白质是最重要，就是算蛋白质跟算肌，因为怕肌少症。
2: 对，
0: 然后那个碳水化合不可以太多，因为怕他的那个血糖，我们几乎都有血糖的问题。那所以我都跟我们的同工讲，这一餐是最重要。所以啊，我们这边食材都是，我再讲一下课外，就食材是从那个以前都是菜车，到现在都还是菜车啊，所以菜车的上面的标示都是散装，根本这违反食安的那个，
1: 没有办法用了。
0: 对，然后我经常是不管，然后也找下面的菜饭一样都没有办法。后来我们现在食材是去家乐福订、
2: 啊、
0: 然后
2: 都有标示了。
0: 对，屏东的家乐福还说我没有办法帮你们送，所以我要拜托台东总会的家乐福，然后打电话去台东总会，然后再到高雄送，从高雄送过来一个礼拜送。可至少那个什么有效期限啊，食材的冷藏冷冻啊，
2: 都有保证，
0: 都有保证，所以那实在是，然后长辈也吃得开心。所以这是我们日照功能，但是好，这是就生活。那交通要出去，我们想说还有一个，不是都窝在对家里面很开心是一个，然后也办了很多活动，办了还帮他们办画展，办什么，然后办了我的，可是我们还希望可以走出去，长辈要有舞台。然后我刚刚讲我们招生是困难的嘛，可是我的个案会从哪里来？文件站，当老人家退，因为有些是文件站
2: 功能比较好的，
0: 对啊，其实他们在文件站里面，他们原来在文件都已经被边缘化，因为就是不行嘛，手就是两只。只有一只手型，他文件站很厉害的，他们的那个作品都非常的缤纷又可怕，真是很美丽，然后都每个强都强到不行，所以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原民的那个手真的很巧，
2: 对，
0: 做出的之后都我每件都很惊艳。可是不是当你有当你功能受损，这些活动是做不来的，所以他们就会被边缘化。所以我就带着，我们就写了一个计划，就是带着长辈十二个文件站，包括一个师资据点，通通去晃一遍，每个月带开车带他们出去，能去的长辈全部去，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更感人的在后面，其实前应该让前面出带他们出去嘛，然后我们要有一些破冰活动，我们就请造福员，然后跟长辈一起编的用台湾语编，要加上他们的古谣，
2: 哇，
0: 编的是《日照之歌》，然后就是带去是就是，然后把我们有建口罩，卫福部有推要为了要口腔咀嚼跟防呛咳防吞咽困难。然后就有见过，把它全部变成台湾语、赛德克语、台语都有。
2: 哦，主任，你有够厉害呢，好厉害哦！
0: 我招呼员就厉害，然后大家有共识，然后大家就很开心。然后等到到了那个文件站，因为是八村十五部落的文件站，到了文件才更赶，因为他们说其实有可能真的距离五分钟到十分钟，结果他们说。他们可能十几二十年没有见，抱在一起就是哭，就是哭。前面开心，然后后面是全部抱在一起哭。
1: 太感人了。
0: 那后面我真的有一个，我之前有一个个案，他只有三十几岁，他是因为脑癌的个案。然后他说他的奶，他叫外婆还是奶奶？反正他说他跟他外婆十几年没见，其实路程就15分钟，因为交通不便。
2: 但是没有办法去。
0: 因为交通不便。
2: 是。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趁机给长辈一个舞台，也让长辈可以就是可以去拜访。找好友找，因为整个四乡就一个国中，每个都是学长姐，知道吗？
2: 是，
0: 对，所以其
2: 每个都是
0: 对，因为只有一个国中，对，所以其实在那个效果里面，我是很感，然后也重点就是我们要做宣传，跟长辈跟乡民讲，如果长辈真的有需要，我这边是可以做托孤做安全看视，可是我现在最多的就是失智症。
2: 是是是，哇，这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也是讲不完的。
0: 对，所以上帝给很多恩典啊，其实都每一步都不容易，但是真的是大家一起帮忙。然后县府这边也推了无为力日照，我们就刚好搭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计划了。所以我也看到上帝的有很多美意在里面，既然感谢神，就这样。
2: 哇，真的，你以为的日照呢，就是让这些长辈们好好活着，可是。这个你听到了刚刚主任的分享，你就知道食 衣住行，而且真的有娱乐哦，还要带出去玩哦，然后还有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修复，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绝对不是只有让他哦，啊，我的穿盔。

0: 他有活着，他健不健康，身体的健康是一回事，心理的健康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层面。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主任在我们当中的分享，让我们知道说，欸，日照可以做的更超过我们的想象。那当然我们也听到了最大困难其实是在这个交通的事情上面，大家也持续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来祝福，真的可以希望有更多人投入在这其中，有更多的人力，有更多的这个幸福巴士，有要更多的司机，有更多的这个会安排路线的人，所以有太多太多的需要，只要哪里有需要，我们的爱就可以传到那里去。再次谢谢主任今天在我们当中的分享，来自屏东中心的主任谢玉芬，谢主任，谢谢主任，
1: 谢谢，谢谢。
0: 我们家庭保健室下礼拜再见喽，拜拜。回到我们的家庭保健室，一起变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在屏东的偏乡日照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这个一粒麦子基金会屏东中心的主任谢玉芬，谢主任，再次欢迎谢主任。
1: 好，大家平安。
0: 真的要聊哈，要经过了解你才会知道，原来在屏东的这些不管是市区偏乡哈，有这么多辛苦的地方哈。刚刚我们第一段聊了交通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第二段我们好像听到了这个幸福巴士哦，感觉真的有点太幸福了，真的有这样子哦。可是是靠大家一起来帮忙哈，包含了政府也要不断的去讨论到底这个巴士要怎么跑啊，那怎能够符合最佳的效益哈，然后也真的让这些有需要的民众哈，这些长者哈，或者是小孩啊，真的都能够得到帮助，也有幸福的感觉哈。那第三段节目。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与被爱是人们心灵最深沉的渴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让我们随着爱的领航员冯志梅一起探索爱的旅程。空中辅导室。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要播放一位姐妹 Jenny 她的见证，见证的题目是警觉试探。那我们就来听 Jenny 的分享。
1: 我每周会带小孩去上幼儿儿童课程，一次见到一位父亲带着自闭症的孩子，基于关心与他攀谈了一下，之后当见到面时总会点头打招呼，聊彼此孩子的状况。有一次这位父亲在公开场合要加我的 LINE， 说是有机会可以让两家孩子多熟悉玩在一起，促进他们的成长。因为是公开场合，我也没多想，也不好意思拒绝，就给出了我的 LINE。 有次他传 LINE 过来说他带孩子在公园，我若是有空可以带小孩一起过去玩。我不是时时会挂线在手机上的，所以两小时后才看到讯息。我礼貌的回应人在外面不方便过去，之后再见到面，看到他很尽心尽力在爱孩子，对孩子很用心，竟觉得彼此之间似乎有着好感。后来几次我请我先生跟我一起陪同孩子去上课，希望可以杜绝这个感觉，但发现感觉还在，于是我央求先生之后由他独自带小孩去上课，借由不再见面断绝情欲的试探。那时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外遇是滑进去的，我警醒了起来，并在小组分享。小组长提醒我，要我封锁对方的 LINE 账号。我原先觉得突然封锁对方会不会很奇怪，但组长坚定地说不会。我在小组中立刻封锁了对方，我也才感觉生活轨道终于回归了正常。我事后检讨，虽然我与对方一直是在公共空间聊天，没有私下接触，但怎么情愫就悄悄产生，真的非常可怕。我以后应该避免跟异性聊天，一发现有试探，最好的方式还是不见面，不联络。生活中的试探无所不在，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要谨守、警醒、分辨、逃避，并要远离它。
0: 嗯，哇，这位 Jenny 姐妹好棒哦，好，年纪轻轻，但是明白真理，而且在她的行动上面愿意远离试探。我今天就请到丽华来跟我一起回应 Jenny 的见证。丽华你好。
2: 冯姐好，大家好。
0: 是，我原来还以为 Jenny 是丽华的组员，不过今天跟丽华聊一聊，哎，还不是直接丽华的组员，不过都一样，我觉得真理放诸四海皆准。我们来看一下 Jenny 在她的见证里，她说，我现在才明白试探原来是滑进去的，这个滑进去的相对哈是掉进去，意思就是其实试探不是落入试探，就是好像 走到一半突然跌倒掉进去，不是。他说原来试探是滑进去的，滑进去这里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两性之间的就是不健康不圣洁的关系，常常是不知不觉滑进去的。丽华你说说看这是什么意思。
2: 嗯，外遇是滑进去的这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外遇回转的弟兄见证里面说过的话，其实意思就是原本没有想要背叛妻子，但是却在试探来临的时候没有警醒，没有逃避，或者是从来都没有设防，跨越了男女的界限，所以就一发不可收拾。那有一点像小孩子玩溜滑梯，其实你可以选择不去玩，不要去玩就不会滑下去了，那但是他想玩，所以呢他就溜溜下去，途中就很难刹车，然后就一溜到底，真的是可以决定的，决定我要不要去溜这个滑梯。 姐妹是我们学员妇女小组的组员，听过了这些外遇是滑进去的这些见证，所以她也很警醒。她本来就是一个很正直很敬畏神的，如果不警醒就会像溜滑梯一样这样失控，所以她自己很警醒。
0: 是丽华刚讲的这个溜滑梯的例子哦，对，一个小朋友去玩溜滑梯他还要先爬上去，其实他爬的每一步都是在往那个最后他要溜下去的那个方向或者那个目标在前进，所以其实中间每一步他都有机会可以决定回头，
2: 对，
0: 说我不要再爬了，我不要到那个顶端，我也绝对不要坐下去然后溜下去。可是很多人会骗自己耶说我是不小心的，其实没有耶，你爬的那每一个阶梯你都知道你越来越靠近那个你最后会滑下去的。甚至有人会说不会的啦不会的啦，我只是跟他见见面，我只是跟他聊聊天，我只是接受他的关心，或者我只是去关心他一下。所以你就慢慢慢慢你已经走到那个阶梯的最上方了。其实我听这个姐妹 Jenny 她的见证，虽然她没有跟对方产生什么样的不道德的关系，但是有一个情况我发现是非常危险的，这个叫做一个毒钩 hook， 一个钩，我觉得她有被勾住哦，就是那个情愫，她会想到对方的时候可能她心跳都会加速一点，他会思念这个男人，他甚至会想说我想见见他，我想知道他是不是对我也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跟这个人之间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完全健康的关系，其实我们自己都知道，
2: 是
0: 虽然你没有就整个溜下去，可是你已经站在那个顶端，你在那里考虑我如果这样溜下去可能很刺激哦，可能还蛮好玩的，溜滑梯的小孩都怎么样，溜下去一次哦真好玩，他马上又爬爬爬再爬一次再溜一次，你知道你会上瘾哦，因为那个溜下去的感觉很刺激。所以问一下丽华，你知道这个姐妹哦她有哪一些偏差的想法让她开始滑进去，或者哪一些想法其实是有危险的以至于他最后好像滑进去了。
2: 是那个姐妹其实她是从怜悯心开始的啦，因为他们一去上课的时候看到有自闭症的小孩嘛，然后所以她就没有想太多，可能就会跟有自闭症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就聊起孩子的状况，我在想象应该是这位父亲跟这个姐妹在谈话的时候有很被理解，然后也很关心，我觉得我们都这样，我们可能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就觉得哇这个爸爸好棒哦，他会带孩子去做治疗啊，就觉得哦这个父亲很用心，所以可能他言语上面让这个对方觉得很被理解被关心，甚至也可能会称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你好棒，你是一个很有爱心的爸爸，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些点点滴滴让这位父亲主动要求加他 LINE。
0: 是
2: 他就说是为了两家的孩子可以交流促进成长，所以姐妹就没有多想，他有提到说他也不好意思拒绝，所以其实有一点点觉得不好，但是他不好意思拒绝，觉得哦那没什么嘛，所以就给出去了。果然那个同学的爸爸有一次就约他们要去公园玩，那还好那个姐妹是因为不太常看手机，等他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两个小时就没有约到，但是在这个教室还会常会碰到这位爸爸，又看他很尽心尽力很用心的照顾孩子，我想应该是姐妹对他也有好感，他也觉得对方也对他有好感，所以我觉得这种微妙的感觉其实每个人遇到都知道的啦，
0: 对，
2: 不会说啊我不知道我没怎样，其实都会有感觉的，
0: 是，或者我真的是要提醒，只要一男一女你没有极其厌恶对方，其实在一起聊聊天最后都会有好感，真的 你说这个跟年龄跟外表的长相什么那些其实关系不大，我真的说只要是一男一女，只要你没有极其的厌恶憎恶对方，然后两个人一起愉快的随便轻松的聊一聊，都会有感觉哦，都会产生那种两性之间的情愫，或者就是一种我们说 chemistry， 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作用，你说化学作用或者是什么、嗯、只是多与少的差别啦。那我就常跟我先生说，我先生今年77岁哦，我就说嘿，我说你还是很有魅力的哦、嗯、我说哦，女生跟你讲话我看要没有感觉是很难的、哦、因为我先生非常幽默风趣啊，他又非常有自信，他心理状态他非常健康，哎呦超级危险的那我跟你说，相对我也是，我也是高危险群，我们都是、嗯、其实没有一个人有豁免权、欸、没有一个人是跟异性之间我是绝缘体， 没这个事，我们都一样、嗯、就算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我这一阵子就遇到这样的事哦，这个人就从我旁边擦肩而过，然后就喊我的名字，然后说你记得我吗？我一看这个人完全不记得，我就摇摇头，我就想走然后他就说我是某某，他就讲了他的名字，我还是不记得，感谢赞美主我不记得然后他又说我是某某某的先生，他又说出他太太的名字，我有非常微弱的印象，哦哦 OK 好，我可能几十年前认识他的太太，但是我需要现在跟这样的一个对我来说是陌生人的男性有什么互动吗？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所以我就微笑点点头转头就走。那有人说你这样是不是很没有礼貌？可能吧，那就让我没有礼貌一次吧，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是对两性关系对试探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不需要去建立跟一个陌生的异性的关系。所以后来我就问我先生，我说、哎、我今天遇到谁谁谁，哎呦我先生记忆力比我好太多了，他说哦这个人啊，哦他是某某某的先生，我先生记得他太太的名字，哦他太太是谁谁谁，我说你记得、哦、李哥说对啊，我说哈尼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他说哦我会就站在那里问他说哦那你们现在情况怎么样，李哥会愿意跟他叙旧，那我就觉得我先生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反应那是很好的，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们是同性。这个姐妹 Jenny 她说她问她的组长，我如果把她封锁会不会很奇怪，结果这个组长真棒，斩钉截铁的说不会我也想说对，当我没有继续这个 conversation， 没有继续跟他谈话，我就微笑点头然后我就离开，会不会很奇怪，不会啊，会不会失礼，不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两性关系里面潜在的一些试探或者一些可以避免的一种警觉，所以我们说警觉试探是很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回来。

0: 好，那我现在要继续问丽华，你看姐妹的见证里面，当她感受到不对劲的时候，她采取了什么做法来脱离试探？
1: 嗯，姐妹很棒哈，她感觉不对劲的时候，她就立刻就请先生一起陪同她带孩子去上课，有先生在就是一个保护。但是哎，不行哎，感觉还在。他自己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就干脆自己不去了，就请他的先生带小孩去上课，所以他也不去。所以我觉得他很棒，他就警醒，然后立刻逃避试探。更棒的是，他就在小组里面分享，他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因为有时候姐妹们会羞于启齿，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老实说，自己都知道心里有些什么异样感觉。愿不愿意在小组里面公开讲，其实听他的组长说，他好像是隔了一阵子以后他才在这个小组里面公开分享，也是因为小组长的提醒，然后就删了那个同学爸爸的 LINE。 这个见证里面立刻可以看到，他说最后这个封锁的动作是让姐妹感觉到回到正轨，一直到他把那个 LINE 删掉才回到正轨，之前做那些都好像还没有干净，都还有一点残渣，因为其实会死灰复燃的，说不定哪一天那个同学爸爸又赖他一下，又一个他没有办法拒绝的理由，说不定就出去了，那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姐妹很棒，很警醒，小组的力量也很棒，小组长的坚决让这个姐妹真的回到正轨。
0: 所以他有提到说，就是不要接触，不要看见对方，不要接触，而且是已经没有办法可以接触了，你自己就决定把那个路封死封锁，好像整个人才得释放，不然好像那个罪的毒钩还是在我们身上，有一点好像他还是可以拉你。好，我在这边也有一个小的例子，有一位男士，他去理发店去剪头发，有一次他太太说，哎，那我也去你那美发厅整理一下头发，然后他太太去了以后就发现说，哇，那就是一个个人工作室，这个美发厅就是那个设计师跟客人在一个单独的空间里面，因为他这个是要约时间的。这个太太就跟那个设计师聊起来，设计师说，哦，你是某某某的太太，他说对呀，然后那个设计师就开始跟他说，哦，你先生很孝顺哦，然后就把他先生的很多私事，也不是什么坏事啦，反正就是他先生一些个人的情况都说出来。这个太太就很惊觉，她说，哇，这个设计师，这位女士对我先生的事情还知道的真不少。然后她才发现说，哇，这个女的是一个单身，或者应该是说她离过婚，然后现在就是一个人。这个女的对她先生这么认识，有的时候会托她先生帮她买一些东西，哇，这个有一点让太太越来越觉得不安了。这个姐妹就问我们咯，就说，我想以后我先生如果要去整理头发，我应该陪他去。小组其他的姐妹说，我看不是要陪他去，你应该带你先生去另外一个地方剪头发。真的是要透过不要再接触，才是一劳永逸，才是一个真正可以杜绝试探的方式，而不是说他去我陪在他身边。当然这个已经比说他单独去好很多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诚实的、诚恳的、温柔的、不要生气的跟我们的配偶说，老公或者是老婆，你去那个地方，我真的觉得我会担心哦，不是你会爱上别人，人家可能真的都会爱上你，因为你太有魅力了。所以我下次陪你去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个值得，值得你花时间，值得你花心思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我们的配偶非常需要我们这样的帮助，帮助他远离试探。
1: 是，
0: 所以我们应当如何警觉并且逃避试探呢？
1: 红姐刚刚讲的真好， 我觉得有几点也是我们常在节目当中提醒的，就是不单独跟异性相处，即便是在公开的场合也不要单独的跟异性在里面谈话，不单独吃饭那就更不用说了，然后也不要单独的喝咖啡共乘，还有社群媒体上面脸书啊 IG 啊 LINE 啊这种 Tray 啊什么的互动也不适合。那另外我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做异性辅导，
0: 是
1: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教会都觉得我们是关怀人，然后就没有特别去注意是不是有做到异性辅导这件事情，这个也是很大非常大的试探。即便是基督徒还是会有这么多外遇，我儿子最近有积极的跟我去教会，教会也很积极的要他去参加一个小组，觉得很棒。他去参加第一次小组结束以后回来，我就问他说哎，今天小组怎么样啊，他就说哦，我今天参加的那个小组还蛮不错的，但是是夫妻小组。夫妻小组，我说你单身呢？虽然他已经30岁了，但是他单身还没有女朋友嘛。再聊以后再发现不仅是夫妻小组，而且他的组长是女的，组长的先生也在那个小组里面，但是组长本身是女的。小组结束之后，这个组长是非常棒的组长，他是会事后跟组员联系，所以他就跟我儿子联系私来，而且常常关心他最近的状况，然后甚至还关心到，因为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孙女生病，他还关心说哎，我可不可以去为你的外甥女祷告啊什么的，很主动啊，很主动来关怀我儿子。但是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因为我觉得不太适合异性，我儿子是单身还没有结婚，那这个组长是女的，那她也还算年轻哦，可能比我儿子长个几岁吧，我觉得都不适合。因为他这么关心我儿子，我儿子又没有女朋友，而且他很想要找一个对象的时候，他很容易对这种关怀就落入试探，你知道，所以我立刻提醒我儿子赶快换小组，不要在这样的小组，你就是去参加弟兄小组。我不是说那个组长不好，但是我觉得要男女分开，不要异性辅导，因为试探太大。所以我们非常建议教会其实要警醒这些年轻人，我都好宝贵每个年轻人这么爱主这么渴慕主，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些不警醒落入试探，是非常非常可惜的。我都好想推荐教会每一个组长都应该看一本书叫《保护婚姻竖起围篱》这本书，所以要很警醒。
0: 是，最后我就来分享几节经文，这是罗马书13章12到14节。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前面讲了说我们要走在光明中，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好像行在白昼。然后就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可见得放纵私欲常常是经过安排的，就是我们可能欺骗自己说那个没什么，但是就像那个溜滑梯一样，我们都一步一步在那个梯阶上一步一步往上爬，在安排在预备自己我们想要溜下去。所以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然后提摩太前书5章2节说，我们要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的。所以两性之间要清清洁洁。提摩太是一位弟兄，劝老年的妇人像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但是保罗提醒要清清洁洁。这些都是让我们逃避试探，提醒我们要对试探警觉，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

0: 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空中辅导室，到了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个人婚姻或者人际关系上的问题，你都可以透过网络啊，就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的粉丝团，在私讯留言的里面把你的问题留给我，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或者 email 进来 service service小老鼠 good news 就是 goodnews.org.tw， 或者是传真02-2362-7816，写信也可以，邮地区号106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十楼空中辅导室信箱，我就会在节目里面回答您的问题。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仍然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我想应该是一个姐妹问的，她说如果婚配对象，婚配对象应该就是配偶了哈，如果配偶是非信徒，那么丈夫是头该如何理解呢？我想这位姐妹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先生是基督徒，让他做头当然让人放心了，可是我先生是非信徒，他不是基督徒，他又要做头，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应该如何理解呢？那我想他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还需要敬重顺服他吗？所以我们就请丽华来回答。
2: 好，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多基督徒的疑问或是姐妹的疑问，只要提到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就立刻 会拿出很多标准，像这样的丈夫我需要敬重顺服吗？所以圣经中提到的婚姻真理，丈夫是妻子的头，要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所以不是基督徒限定，是每一对进入婚姻的夫妻都该知道而且要行出来的真理。在我们辅导的姐妹当中，不要说姐妹，我们自己啊，我啊，好，有时
1: 都会
3: 是的，
1: 对，我们自己要先能遵行就不要讲别人
2: 对对对，我啦，不是别人。对，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对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可能会觉得我觉得我自己的处理的比较好，那我先生可能他的想法没有那么优，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要听他的吗？还是听我的可能比较减少一些风险，比较没有那么危险。所以对于顺服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也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学习的，而且是在大事小事，还不是只有大事啊，一直到现在我明年快65了，对，我都觉得顺服是一个常常要提醒自己，主耶稣要一个妻子怎么做的，当我很难顺服的时候，我就要想我是顺服主，我愿意因着顺服主来顺服我的丈夫啊，神为我安排的，神为我配合的这个丈夫。所以不是基督徒限定哦，即便今天我自己的大女儿，我大女婿还没有信主，每次她问我这件事情怎么做怎么做，我都会第一个问她，那你先生怎么跟你说呢？他建议是什么？他就说哦，我先生怎么说怎么说，我说那就听你先生的咯，你先生决定啊，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让你的丈夫做头。
1: 是，很多女孩子结了婚以后还是妈妈是头，爸爸是头，我问我妈，我听我妈的，但是先生再说，就是基本上表现出一种我对我先生比较不那么信任这样的一种态度。但是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就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在这里 他设立了一个权柄的次序，在一个家庭里面需要有一个做头的，做领导的，上帝设立男人来扮演这样的角色。上帝要男人做头，其实这个意思是上帝要这个男人负责任，他要有肩膀，能够负担起全家的责任。所以当年亚当和夏娃都吃了禁果，是夏娃先吃的，然后才递给亚当，亚当是后面，他是第二个犯罪的，夏娃是第一个。可是当上帝出现的时候，上帝是要亚当负责，说你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要逃避我。上帝没有说夏娃你做了什么，当时亚当是有一点想推卸责任的，他跟上帝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她拿给我吃我就吃了。所以亚当的意思是，是我太太先吃的，然后是我太太要我吃的，她拿给我吃的我才吃。但是上帝完全没有被亚当这样的一个辩解给糊弄过去，上帝仍然是要亚当为这件事情负最终的责任，因为亚当是一家之主，亚当是夏娃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我在这里说，上帝设立这样的一个权柄的关系，绝对不是要压制女人，也绝对不是要让女人在一个次等的位置上，不是，而是说上帝要这个男人负起责任，他是一家之主，他有保护他全家的责任，他有供应他的家庭需要的责任。因为女人我们是非常需要安全感的，当一个男人有担当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被保护，那个幸福感就油然而生。所以我们敬重顺服丈夫，不是因为我们是次等的，而是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角色。当我能够去帮助我的丈夫，我是那个帮助者，我是那个跟随者的时候，其实我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耶。就是上帝说这个男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先生常常开玩笑，他说你们说嘛，是那个被帮助的人比较厉害，还是那个去帮助人的那个人比较厉害？当然是那个能去帮助别人的人比较厉害。确实，我们的先生有很多地方是需要我们帮助的，但是上帝设立男人做头，不是因为他比较厉害，也不是因为他比较聪明，而是因为这就是上帝给他的一个角色。你知道，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我们需要警察，警察的角色和功能是什么？警察被设立就是要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而被设立的，意思就是警察的存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安全，而不是来辖制我们，来苦待我们，来压迫我们的。当然有一些警察滥权的时候，但是这些人要被法律处置。但是在一个正确的情况下，那个警察他是有责任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他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今天听一个警察的指挥，我过马路的时候警察要我过我就过，警察手举起来说现在不要过，那我最好听他的指挥。我听警察的指挥不是因为他比我能干，他比我聪明，或者他学位比我高，甚至因为他比我属灵，你知道这跟属灵与否无关。所以今天我们顺服丈夫跟丈夫属灵与否也无关，我们顺服丈夫是因为上帝给他这样的一个带着权柄的身份和角色。如果他没有尽到保护我供应我的需要的职责，那我怎么办？你放心，上帝有办法。或者是说警察没有做到他该做的，国家的法律会制裁他，他有更高的一个权柄会管他。所以我说姐妹，我们要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上帝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权柄。 丈夫是一家之主，不是因为他比我属灵，或者他比我能干，他比我聪明，他比我有经验，不是。他被设立为一家之主，这就是上帝赋予他的权柄。那我愿意顺服跟随他，我就在这整个的从属关系，或者这样的一个权柄的一个关系里面，我是被保护的。那如果我先生没有尽到他的责任，放心，他的上面还有上帝，上帝会出面，上帝会出手来管。那我就请丽华分享一下你说买房子的经验，你说说看。
2: 好，以前我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自己是职业妇女，所以我觉得我有能力可以负担房子，可以负担贷款，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买了一个房子。那但是要做决定的时候，我突然想，我还是让我先生知道一下好了。那时候
1: 告知，
2: 对对，告知，就请他上来看一下，因为我买的是在山坡上面的房子。我还为了怕他拒绝我，因为我们不想跟公婆分开住，我买了两户。那我先上来的时候，他一看到我，哇塞，这么大手笔，一下买了两间房子，他吓死了，就说不要不要，还不要买。但是我告知归告知，钱已经付了。就后来他就说，那你不要买两间啊，你买一间就好了。我现在就一直劝我不要买两间，听他这样讲，我也有点不平安，就说那我这个钱就算只买一间。还好那个建设公司也同意，后来就盖着盖着，房子就一直出现一些建筑上面的问题。
1: 对，你买的是预售屋啦。
2: 对，预售屋。中间我就非常想要把它卖掉，但是我卖不掉。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加入小组，那我在学敬重顺服，顺服这件事情。那我以前是一个很难要我顺服我先生的人，什么事情都是我家，都是我做主。在小组里面嘛，可能就被教导要顺服，我就想顺服，哦，顺服真的可以带来祝福吗？那我试试看好了。我就想说，好，那我就从这件事情顺服。因为我先生一天到晚跟我讲说，这个房子卖掉，这个房子卖掉。那我就想，那我都卖不掉，那你能卖你就去卖好了，给你卖。我先生也是做业务的，他一个礼拜就把我房子卖掉了，够厉害吧。就说你怎么卖的，他说没有啊，我就有一个同事啊，我就跟他讲，你要不要，你要不要那个房子，你如果要的话，我之前前面缴的钱你都不用给我，送给你，哦，啊，你就把房子接走就好。
1: 是，
2: 所以30年前我大概已经付了100多万，我先生说不要，全部给他，那人家当然要啊，就接着缴就好了嘛。哇，我真的是心里非常的郁闷，我就求问神，我说你不是说顺服会带来祝福吗？那为什么我还要亏到100多万？就我觉得这个顺服好像没有用，就是不但没有好处还亏损。后来呢，就发生了林肯大郡倒塌，它也是山坡边的房子，然后所有属于山坡里的房子就贷不到款。后来我就碰到一个邻居，就说哎，你那个房子还在不在？我就说我的房子早就卖了。他说怎么可能，我说我们现在那个房子不要送给别人，人家都不要
1: 哦。
2: 对，后来我才知道，哇，真的还好我那个时候已经给别人了，要不然的话我是贷不到款的，就是可能会被断头啊，或者是可能我要自己有一大笔资金，那我太高估我自己的能力了。所以的确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神会透过我们的丈夫祝福我。后来我真的买房，我就再也不敢自己决定，我就一定都要问我先生，才买到现在我们家这个房子是经过我先生同意，他说好 OK， 我先生一同意买下去，买没多久就立刻涨，一直涨一直涨一直涨这样。对，
1: 现在大概已经涨了6倍了。
2: 我也不知道它涨多少。
1: 丽华家的这个房子的位置很好，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要我们敬重顺服丈夫，真的不是要害我们，
2: 是
1: 要祝福我们。当我们家里的次序对了，其实很多的祝福就很顺的。其实丽华的先生怎么可能知道山坡地后来会出这种事情，他不知道，但是上帝就把一个不安的这样的心放在他先生里面，就让他先生要去把这个房子处理掉，这个背后有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智慧。好， 我们休息会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

那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这个提问说，那些胶带模糊掉的人怎么办？他们能够恢复清澈的胶带吗？那我说一下这个提问的背景，就是我们在好想谈恋爱那场演讲里面，我做了一个比喻，我用一个透明没有使用过很有粘性的一个胶带，我们发现没有使用过的胶带它是透明的，它的粘性很强，可是我贴到一个人身上，然后再把它撕下来之后，我们就发现那个胶带模糊了，而且它的粘性就下降了。然后我再贴到一个人的身上，再撕下来，哦，那个胶带更模糊，更不清澈，而且它的粘性又再度下降。那如果我去贴很多人，最后这个胶带就是一片纸而已，完全失去粘性，而且透明度已经是完全被破坏了，就是你根本看不到对面了。所以这个朋友他的提问说，那些胶带模糊掉的人怎么办？我就用这个胶带的粘性和它的透明度来说明两性之间或者夫妻之间，如果我们没有很多的两性关系的过去，就是你没有交过女朋友，那你的胶带

0: 婚姻里面越少过去的什么交往的这些复杂的关系越好。所以我也常说，旧情人越少越好，没有最好。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次交往，我们是以婚姻为前提交往，然后就进入婚姻，真的是能够省去我们很多结婚以后的适应、不信任、猜忌、怀疑、缺乏安全感这些。所以我也常说，你不要在结婚以前就去破坏你未来的婚姻，因为我们结婚前交往越复杂，对于我们未来的婚姻的破坏力就越大，越难信任，越难透明，那个关系就越难有那种觉得我们是完全彼此相属的这样的感觉。所以这位朋友就说，那如果我交代都模糊掉了，都不黏了，怎么办呢？能够恢复清澈的交代吗？我请丽华先回应一下。
1: 觉得这个提问的人很可爱，他听了这样的例子之后，他一定很懊悔，好希望人生可以重新来过。如果已经糊掉了，怎么可以让他再清澈起来？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有主，在主里面有赦罪的恩典。
0: 阿们。
1: 很可能我们过去受世界影响，自己很无知，可能一个男朋友接着一个男朋友，或一个女朋友接着一个女朋友的患，对我们其实是非常大的伤害。当我们听到真理，听到了这个交代要清晰的这个例子，或是看婚姻班的这些课程之后，好像我过去都已经发生，怎么办？还来得及吗？来得及，在主里都来得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只要我们打开心门，接受耶稣，让耶稣进到我们里面，我彻底的把我过去的这些破碎，或是过去的软弱、过去的罪，一样一样的带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神都赦免我们。当我们认罪悔改过后，我们要做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人生可以重新来过。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对啊，我相信耶稣赦免我了，我相信我的罪都被洗净了，但是我的脑子里面还是常常会有一些可能想到这些就很懊悔，我过去怎么样怎么样做的这些事情，那怎么办？其实也有姐妹问过我相同的问题，就是她过去的那些事情她很懊悔，那怎么办？我就说，姐妹，你已经认罪悔改了，耶稣已经赦免你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当这些罪疚感或罪恶感再来辖制你的时候，你要奉耶稣的名斥责魔鬼离开，然后说，我不再是以前那样的人，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过去那些事情我不再做了。就像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讲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你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在我的婚姻里面，我不再去搞那些暧昧，除了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以外，你就不要再去想那些其他外面的人，然后你单单纯纯、干干净净的，你就是按着圣经的教导，好好的爱你的丈夫，好好爱你的妻子，这样子你就可以越来越清晰。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配偶非常知道我们是不是真心的只单单归他一个人，只单单爱他，他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所以当我心里有这样的安全感的时候，彼此是可以很信任的，是可以很透明的， 是没有问题的。
0: 是，所以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你，接受上帝的赦免，然后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我愿意成为一个守信，我愿意成为一个忠诚能够被人信任的人，所以就要拒绝试探咯。我们今天第一个见证里面，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要警觉试探，所以像丽华说的，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生命、人际关系里面，我是一个值得被信任，我是一个懂得逃避试探，我是一个愿意谦卑认错的人，我想这个很重要。我相信你的交代，就算过去有一些模糊的地方，你都能够经验到幸福美满，彼此信任，彼此可以敞开透明的一个关系。

系。好，那我们今天的问题解答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

0: 嘿，你有超能力吗？别急着说没有，你可能只是欠栽培哦。如果你愿意关心别人，喜欢和人聊天，看到需要时愿意搭把手，或者想为这个世界多做一点美好的事，那你已经拥有成为佳音生力军的条件咯。2026年佳音生力军志工招募计划热烈展开，无论是参与录音、协助客服接待、活动执行、社群大军，还是创意发想，都能找到属于你的舞台。您不只是来帮忙，更是与佳音一起完成使命。欢迎加入佳音生力军，让声音成为祝福，让陪伴继续发生。详情请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方网站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或拨打02-2369-9050分机741询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这时间暂停，你这句无修正，你袂使。
2: 我跟你讲吼，这无甲你伤身体，因为乌用啊，我无爱面。
3: 当生活中充满许多纷扰、对立、不安的声音时，总令人忧闷，不知所措。当您需要安静稳妥时，上帝的爱可以给您安定的力量。当您孤单无助时，上帝的爱可以给您有温度的陪伴。当您寻找盼望安慰时，佳音可以为您祷告。佳音广播电台，一个干净的频道，这里没有夸大不实的假新闻，也没有不实的广告，让佳音的清新、佳音的纯净陪您共度生活中的每一天。
4: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加入佳音勇士，一天10元，一年3650元，用实际行动支持佳音媒体宣教，让希望从你我的爱心回应出发。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使用信用卡捐款，或透过超商代收奉献。洽询电话02-2369-9050，2369-9050。参与佳音，让爱延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5: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6: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风面及西南风影响，各地天气相当不稳定，类似的天气会持续到明天。明天西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局部有大雨或豪雨发生机会，东部地区也局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仍需留意较大雨势的情形。周日风面逐渐北台远离，整体的降雨趋缓，西部地区仍局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其他地区转为多云天气。午后各地局部有短暂雷阵雨发生，留意 局部较大雨势的情形。温度方面，北部23到28度，中部23到30度，南部23到31度，东部24到32度。周日日间高温会再回升2到3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F 组小组赛最后一轮于台湾时间26号登场，由蓝武士日本迎战瑞典队。日本在下半场率先取得领先，但随后遭瑞典追平，最终双方以1-1握手言和。此役过后，日本以1胜2和，积分5分，排名 F 组第二名，顺利晋级32强淘汰赛，首战将对决 C 组龙头传统强权巴西。瑞典则以1胜1和1败，积分4分，排名分组第三，确定以最佳第三名资格晋级。现年18岁的混血原住民右投赖千帆，今天在台湾举行与美国职棒纽约洋基队的签约记者会，与洋基合约总值85万美元，成为继王建民、郭富林之后，洋基队史所签下的第三位台湾球员。赖千帆去年在 U18 世界杯后援登板，7局狂飙14次3振，防御率仅 1.00，帮助台湾夺下季军，也确立洋基高层想网罗他的决心。而今天两位洋基大学长王建民与郭富林也出席了记者会，给予祝福。台东县红叶国小少棒队今年3月勇夺谢国成杯全国少棒锦标赛队史首冠，顺利取得台湾代表权，于6月24号正式启程飞往韩国，参加6月27到7月3号在华城举行的2026世界少棒联盟亚太区少棒锦标赛。为了迎战高规格国际赛事，红叶小将日前特别北上进行人工草皮移地训练，全力争夺前往美国威廉波特世界大赛的门票。位于南投县仁爱乡的奥万大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壮丽的赏枫季、瀑布步道与长180公尺的奥万大吊桥闻名。自民国83年7月1号开园以来，将在今年7月1号迎来32岁生日。为庆祝开园32周年，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南投分署推出超值生日庆活动。7月1号到7月5号，连续5天，全民入园门票只要10元，就能够享受满满森林绿意分多金，为奥万大32岁生日喝彩。漫长暑假即将展开，高雄市政府7、8月一连串活动，以高雄夏季精彩一下为主题，推出熊好玩、熊喝假、熊动听、熊在地、熊热血等5大主轴夏日体验活动，邀请全国游客携家带眷来高雄嗨翻一下。不论欣赏缤纷风筝、大啖冰品美食、聆听乐团演唱会，还是深度体验原民及客家在地文化，观赏热血运动赛事，都能在高雄感受海洋城市的夏日魅力与南台湾热情活力。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各位朋友们，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配台湾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东投 FM 04.3 ，Go Radio， 在我们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大家好。而且我们三国线平台主管，尽管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副频道介绍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记得要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记得把我们订阅，然后分享跟你说的伙伴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们的 TikTok 频道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呢 ？Let me check it out。欢迎丸子，欢迎金龙哥，欢迎陈明哥，欢迎 Matthew， 欢迎慈，欢迎亚平，欢迎真心，欢迎新雅真心，欢迎小青。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脸书废品好朋友金曲约吧，还有 GoGo Radio 粉专 GoGoI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我们看有哪些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陈明哥，欢迎王杰，欢迎宝兰，欢迎静怡，欢迎 Marco， 还有欢迎 Maggie， 欢迎詹胜杰同学。还有宝兰、燕子、尖子哥、凯西、珍珠哥。等一下，我们如果没有念到你名字，朋友们记得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一定要跟我 say hi 哦。欢迎廖姐姐，看到廖姐姐，我就好想吃他们家的好吃的炒面，现在就很想吃。好，除此之外呢，另外还有我们的粉丝团的好朋友们呢，等一下呢，如果在进来之后再跟我们来 say hi 一下哈，感谢您啊，谢谢。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没有加入我们 YT 频道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如果你想要呢看到呢很精彩的短影片的话呢，不要忘记了，可以到我们的 YT 频道，会为大家呢来精选我们的经典时刻，还有黑胶唱片时间跟新黑胶唱片时间、新录音卡带时间，都会陆续跟大家一起推出。有没有台湾狗语？好，就陆续跟大家推出，请大家期待一下下哈、哦，感谢感谢。好，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继续为大家介绍1995年6月24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要为大家来邀请到的是谁呢？这位歌者，这本周呢，他的专辑来到了冠军单曲。我们先呢，跟大家来卖一个关子一下哈，我们先来聆听呢他其他的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来分享他的冠军单曲。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黄莺莺姐姐，她的这一张专辑，这首歌名很特别哦， Juice and Whiskey 可否在一起呢？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爱喝酒，所以我不晓得这两个东西调在一起应该是水果酒的感觉，是不是鸡尾酒？鸡尾酒，不要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小喝一点点可以，但是不要把自己喝醉了，对身体不好啊。欢迎所带来的歌声，今天呢，雷波尔天边的城市自由行开始了。

还在浪里旺，要飞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1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 ，Go Go Rio 桃园新竹地区。来，接下来这好听的歌曲，也是出自于在 EMI 时期的黄莺莺，《生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好，这首歌真的很轻快哈。红英所带来的歌，这首歌曲在 EMI 时期，这个是花言巧语这张专辑里面所收录的《生活就是那么容易》。有朋友说没有私房钱生活就不容易，真的吗？来，接下来这也是我们黄莺莺姐姐1983年的时候，她是原唱咯。

这就是后来王心凌的哒哒哒。对，其实这首是西洋歌曲啦，这是1983年红英出的这张专辑，虽然歌曲名称就叫做哒哒。

1983年跟后来在王心凌发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已经中间差了非常多的时间，但是那个感觉那个欢乐是没有改变的，对不对？我们听听看王心凌的版本，国语的版本，国语的版本，听听看王心凌翻唱的改编的怎么样。他也不算全部翻唱，因为国语是之前没有的，所以他等于是填上了国语的词。王心凌

我觉得有去看王心凌的演唱会应该也很嗨，对不对？王心凌的歌当然一首歌不够了，再一首，我们再回到红音。惊喜时间就是可以这样子 ，free free free。来，最好听的歌曲是王心凌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

我们有好朋友詹胜杰同学以为新电心，这是什么啦？新电心呐、啊？还是吃点心？好听的歌曲，王心凌《新电心》。

因为滴答滴。不是滴答滴啦，哒哒哒。所以呢，把这个王心凌这两首歌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哎呦天哪，接下来这首歌曲回到黄莺莺的这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歌，这首歌也超棒的，当时也在排行榜上面有很棒的一个表现哦。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就像那天听到范晓萱的歌曲的时候，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好像立刻就回到那个在念研究所的那个时候。来，现在最好听的歌曲，黄莺莺《回心转意》。

0: 好好听的歌，张宇跟他老婆的作品哦，回心转意。来，红英所带来的歌声，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我们一定要来跟大家来品味一下。姚若龙、陈小霞，涂英老师编的曲。
1: 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
0: 来欣赏晴雪。

王菲的《暧昧》。凯西很厉害哦，菲妮也很厉害，大家都很厉害。王菲唱过这首歌，到底是谁先唱？都在1995年呢，都一曲发行的。

这是王菲所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暧昧。侯赛雷大家好厉害哦，对，跟晴雪原来是同一首，但是很多人问我说到底是黄莺仙还是王菲仙，都是1995年，让我查一下下，下次告诉大家。有

人家说一部好的戏剧的主题曲一定很好听，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送院途中》，就是送医院的途中，然后是由古天乐所演的，然后在演呢就是他是一个消防救护车的专门救人的这个人员，但是呢他却救不了他的太太，他太太有一天心脏病就走了，但是他一直不愿意这个去回想起这样的事情，那也不愿意跟女儿讲说妈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部电影当中呢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呢为大家来听一下下哈，来听一下下的这首歌是主题曲，是由叶倩文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我们来听听看叶倩文所带来的这首歌呢叫做珍重，我们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听珍重这首歌。这也是一首经典歌曲，

在剧中呢，因为妈妈过世了嘛，所以呢她的婆婆住在澳洲，就说那你让孙女跟我去澳洲吧，带她移民吧。这当中呢，女儿过了，可是爸爸古天乐的体检没有过。最后的结局很特别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送愿途中》，古天乐主题曲就是这首歌，叶倩文所带来的《珍重》。看了那部电影，后面再听这首歌很有感觉。然后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香港的夜景就一幕一幕的从天空很高的天空下面来浮照，很有感觉的一首歌。

这好听的歌曲，大家有没有觉得非常的耳熟呢？它有国语版本哦。天哪，他是谁？

洪光达作词，王文清作的曲，陈志远老师编的曲，第一张专辑的王杰说声珍重，大家有没有觉得超熟的，对不对？加上你帮我加冰来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九零九加英国。

最近因为在剪很多王杰的经典视频、经典影片，然后呢，王杰就有讲到说，他说，哎呀，跟白冰冰在唱一首歌，他就跟白冰冰说，哦，我都没有办法像你唱闽南语歌，然后能够这样子转过来又转过去。他没有办法唱那种颤音，你知道吗？抖音他没办法，就是直直的过去。五月天也是啊，就是都是一种唱法，都是一种唱腔，都好听了、啊。最后叶倩文，我本来刚刚要继续播的这首歌，我们现在播最后一首，这是吕四娘一部港剧的主题曲，也是戏剧的主题曲。

0: 情。
1: 好听的歌曲叶倩文愿死也为情，这是港剧吕四娘的主题曲。吕四娘是谁演的呢？就是我们的郑玉玲嘟嘟姐所演的，跟她演对手戏的是任达华。大家在 YouTube 频道直接打吕四娘港剧，你就可以看到郑玉玲所饰演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惊喜时间，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恭喜你，我的女儿毕业啦！想起你上小学的第一天，你还这么小，爸爸牵着你啊，你还哭哭闹闹的，不肯进校门呢。
1: 谢谢爸爸，可是我有点担心哎。
0: 啊，担心？担心什么？
1: 我担心我上了国中，就不好意思和你手牵手一起上学了啦。
0: 哎呦，哈哈哈哈！傻孩子，每当你长大一点，就会发现这世界好像又难了一点。爸爸妈妈的手总有一天要放开，让你自己学会往前走。但是别害怕，上帝的手永远不会放开，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2: 在毕业的季节，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所有的毕业生展翅上腾，迈向崭新的人生，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人生有起有落，生活有悲有喜，音乐反映人生，音符诉说情感。每一首乐曲的背后都有令人动容的创作故事，每一段感人的旋律当中都有听者感情的回响与共鸣。雅文邀请您一同进入

欢迎来到真音时间，我是天使星家族的雅文。今天的节目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这位音乐家在1864年6月11号出生，他是6月的寿星音乐家，本身是一位指挥家，也是一位作曲家。他的作品深受李斯特、华格纳、新日耳曼学派音乐的影响，被认为是德奥音乐传统当中最后的继承者，也是晚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曲家。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他在81岁1945年的时候，因为一位双簧管演奏家的请求而创作的 D 大调双簧管协奏曲的第一乐章。这部作品虽然在当时已经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洗涤，然而作曲家他并没有写出那种战后悲愤激昂的作品，反而是传达了他年轻时期非常喜爱的古典风格。整首作品仿佛在诉说一位历经沧桑的人用双簧管这个乐器温柔的声音、优雅的声音，在传达对生命的感谢。接下来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部交响诗的作品《阿尔卑斯交响曲》。这是理查·史特劳斯晚期最壮丽的管弦乐作品其中之一，在1915年也是他最后一部大型交响诗的作品。整部作品演奏下来大概需要50分钟，总共有22个段落。我们先来欣赏其中我为大家挑选的这一段，命名为《进入森林》这个主题的第4段音乐。

理查·史特劳斯透过他这一部阿尔卑斯交响曲的创作，好像在描绘一个人从黑夜出发，然后看见日出，经历整个森林、瀑布，还有惊心动魄的雷雨，这种庞大的管弦乐团的编制去描绘壮丽的登山旅程。这不仅仅是一幅对阿尔卑斯山的风景画的描绘，更像是人们面对大自然、面对挑战那一种回归内心的精神之旅。刚刚我们所欣赏的是22个乐段当中的第四段，进入森林。接下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它的倒数第二段，日落，我们一起来欣赏。

今天的知音时间跟大家分享的是德国作曲家理查·史特劳斯的作品。小小的补充，他跟约翰·史特劳斯是没有家族渊源关系的哦。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可以说是理查·史特劳斯的知名代表作品，那就是《唐乔凡尼》。这部交响诗的作品演奏下来大概16分钟到18分钟左右，音乐一开始就是弦乐、管乐齐奏，爆发出充满着活力的主题音乐。我们现在就来欣赏理查·史特劳斯他所透过音乐描绘的这一位男主角唐乔凡尼是多么的充满热情、充满激情、勇敢追逐梦想以及爱情，但最终却走向幻灭的人物。透过这段音乐，雅文要先跟大家说再见，也祝福大家能够充分的享受一个快乐的周末假期。下周五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空中相会，分享好音乐，拜拜。

0: 在棒球场上最让人心跳加速的时刻，往往不是全垒打飞出场外的瞬间，也不是一路领先的轻松取胜，而是眼看就要落败却出现奇迹逆转胜利的那一刻。
1: 九局下半两人出局，二三垒有人，比赛还落后一分，这一棒球飞过了外野手的反区，三垒跑者跑回本垒得分，二垒跑者也要回来，这边一棒逆转，再见安打，再见安打。
0: 在欢呼声中，球场上的这一支再见安打不仅逆转了比分，也完美诠释了那句话，不到最后一局不知道胜负。亲爱的朋友，人生的境遇与挑战，只要不放弃，奇迹就有可能发生。努力坚持到最后一刻，因为美好的胜利往往就在你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悄悄降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将近七成的企业把英语列为门槛。现在每天花30分钟学习英语，随时随地准备好自己，成功机会来临时，你就是赢家。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0: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佳音电影院，刘英台主持。一部好电影是综合艺术的精彩呈现，悲欢离合的生命故事，喜怒哀乐的戏剧情节，环环相扣的影音画面，丝丝入扣的音乐搭配，透过专家对电影的赏析，让我们与自己的心灵对话。看电影，谈人生，欢迎您收听由资深电影导读老师刘英台主持的佳音电影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嘉欣电影院非常高兴又请到我们的哇，我觉得年轻有为的张念春同学他已经是不是第一次到我们节目来哈，那我觉得他也给我们带了一个新的最近在 Netflix 的那个大萌这个部电影已经是得了这个本身这个进来的一个冠军啊，收视率非常的高。那当时从电影下片到Netflix， 而且在全世界播出，也是台湾之光哎。好，那来念春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像你从大二就来我们节目哦，
1: 啊、
0: 现在已经高研究所二年级了。
1: 对，研究所二年级
0: 了，
1: 时间过好快。
0: 嗯，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念春，现在就读政大的台湾史研究所。然后我的研究的兴趣其实就是跟台湾史，然后尤其是二战之后的台湾史有关系这样子。
0: 哇，我不知道女生也会对这种很有兴趣。你觉得
1: 很多历史学家都是很厉害，历史学家都是女生，
0: 真的、啊？
1: 对对对，
0: 哇，原来你有一些心目中的目标，以他们为偶像，自己一步步的迈向前进，好，非常难得。好，那今天给我们带部这个部电影是《大萌》哈、
1: 嗯，
0: 你能不能说为什么你想带这部电影呢？
1: 嗯，其实因为我本来就蛮关心说。跟这种白色恐怖相关的电影或者是连续剧、
0: 嗯、
1: 然后再听到说哦有这部上映，然后就是还蛮期待的，所以就去看了，然后看完之后其实也蛮喜欢的，因为就是他用的视角是一个小女孩的视角、
0: 嗯、
1: 也就是片中的这个主角、
0: 嗯、
1: 那他看到的东西可能比较平淡，或者说没有的那么的险恶嘛，这样讲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其实同时也带出了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的回忆，我想这也是这部电影为什么这么受到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这样子。
0: 嗯，我觉得在白色恐怖，当然有些电影，然后二二八事件也拍了很多的电影出来，但是当然我也要做功课啊，大萌我也直接看了，我就发觉哇，他的感觉就是真的像一首诗哎，
1: 哇，
0: 历史史诗片，哇，而且那个尤其当然这部电影，我觉得陈玉欣导演真的很用心、
1: 嗯，
0: 他做了非常多的田野调查，
1: 没错没错，
0: 那。大家看完以后都会觉得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就很不毋庸置疑的，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1: 嗯，
0: 好，那他也收集了很多的一个事件带来，你会发觉这些事情是可能在我们身边就是很合情合理的发生。
1: 嗯，
0: 所以也不要说是把它说是诸如说是这是哪一个某某人发生的故事，事实上这是在很多人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这样子，那个在四十年代中都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
1: 没错，没错。
0: 嗯嗯，
1: 对，导演他其实是把很多不同的受难者的故事把它综合起来。
0: 嗯、
1: 那我觉得蛮好的是这一部电影上映。然后得奖到现在上 Netflix， 其实有很多也有相似经历的后代们，他们就有出来说啊，其实这些电影里面演的都是，其实就是我们家经历过的事情。
0: 嗯，
1: 其实看了都还蛮算是感动，但同时也很难过，因为其实电影里面描写的，刚刚有提到说他是用小女孩的视角，但是其实真实发生的事情，甚至比电影里面演的更难过，或者更血淋淋，所以其实，嗯，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有更多人去讲自己家里的事情，像是电影里面就有提到说要怎么样把尸体领回来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像我们现在我自己是读和平高中，旁边就是殡仪馆嘛，对，然后其实
0: 还有一个坟墓山，
1: 对对对，然后旁边也是六张里的乱葬岗，那没有错，就是其实它是算是同一个有同一个环，要怎么样，就是都是同一个，就是会连续发生的，也就是说那时候 他们好，如果说假设我是我的哥哥被枪杀了，那我不在台北，那我会先收到这个公文，但不一定收得到，这是其中一个问题。那可能收到消息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被枪杀之后多久了。那他们那时候在1950，也是就是民国四十几年代的时候，他们的规定是说他们会先在就是会先放三天在极乐殡仪馆，也就是现在在那个叫做
0: 林森北路跟那个南京东路的交口的那个地方的极乐殡仪馆，
1: 对对没错，现在已经不在了，但是他会先在那边放三天，那如果没有人来领，他就会移到国防医学院，然后国防医学院就是现在台大的水源校区，就是在公馆那边，然后放三个月，那这就是等家属会不会来领，可是这是有没有收到公文是第一个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到底有没有钱可以把它领回来，因为领尸体也是要花钱的。那这个电影就是在筹钱，就是要找钱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开展的这个就是这个故事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然后也有很多的家属根本找不到自己亲人的尸体，因为知道被枪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那来不及的话他们就会就是火化，然后可能就会掩埋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六张里的这个坟墓山里面。
0: 对，
1: 它就是一个乱葬岗，然后其实你也不知道那是谁，是后来就是比如说他会用那种小小的石碑，然后你就是要去翻找说到底在哪里，所以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对于家属来说很辛苦，因为除了要去处理自己个人那种亲人突然已经不在世界上的那种很难过的情绪之外，还要同时很理性的去想说，那我要哪里有钱，然后要怎么样去找这个人，然后用很多样的方式可能问别人，可是问别人可能还会被骗钱，像电影里面就是阿月，就阿瓜拉他的爸妈就是很早就已经病逝了，在他的哥哥就是被枪毙之前嘛，那为什么病逝，其实也跟他们把他们家里几乎所有的财产都变卖了，那为什么变卖，就是因为他们要这个钱去问人家说自己儿子的下落到底跑去哪里了，那可是问了这么多人，然后花了这么多钱还是找不到，然后最后也没有救出来，就是还是被枪杀了。所以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多就是他们遇到真的很多很多困难，然后我觉得如果可以更有就是把自己带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话，我觉得在看电影的时候可能就不只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而已，而是其实他可能是我们身旁周遭人的故事，而且是很多很多人的故事，那这些故事他可能要到很久很久之后才有办法对更多人讲出来，因为他也怕说如果我讲了我自己会不会有事情。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很不容易 的一个经历，但是其实是那时候很多老百姓他们也会遇到的事情这样子。
0: 当然我个人也真的对这部电影看过程中啊，不管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我好像每次都有很泪奔的感觉。那我觉得就像念纯你说的哈，有的时候你会发觉在那个电影里面是啊，都会有些好些点是跟你生命中是有些连结的，而且那些连结也都觉得是，后来想想当然我觉得这段历史陈玉欣说，他说他觉得他以前拍了很多什么热带鱼啊、消失的情人节啊、总破塞啊、都是喜剧为主的，可他觉得是好像也在做一些自我的怎么寻找自我的一个生命的目标，可是这部电影很奇怪，他说他在看着好像觉得需要就把它拍出来，让这些东西，让这些消失的人还是被纪念到。我觉得历史算是一个在看过过程中也在疗愈自己就是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不希望再造成所谓的 那个时代的悲剧变成现在的二次社会的拉扯，跟创伤，或是恶度受伤啊。所以我想，陈玉清那么有用心，而且在经费不足，他们后来，叶如芬呐、还有李烈、导演都在帮他们整个是筹备好经费以后，那再把这个部完整的呈现出来，好像整个沉浸在40年代的那个氛围当中，它真的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哦。好，那我们听完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谈谈大蒙它里面的感人肺腑之处哦。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嘉欣电影院特别高兴请到我们的是年轻的老朋友张念纯啊，念纯已经在读政大的台湾史研究所啊。那刚才讲到大蒙哦，那么受欢迎哦，而且好像不止台湾 Next Free 第一名哎，当然而且破亿耶，
1: 对，很厉害，
0: 很破亿。那而且那个在那个这样子的票房哦。那我觉得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的创造这样的佳绩呀？
1: 嗯，我就听到有很多的观众，尤其其实是可能是中年或者是已经七八十岁的一些就是叔叔阿姨们，他们其实看到电影里面的场景，都会觉得哇，好像回到了自己以前小时候的那个样子。
0: 嗯，
1: 像虽然阿月他是嘉义，他从嘉义坐火车来台北嘛，
0: 嗯嗯，
1: 那个火车的场景，它不是像现在那种就是很椅子很豪华，然后灯光很明亮的那种火车车厢，而是根本就没有冷气，然后还要开窗户啊，然后就是很感觉很热，然后人很挤的，没有位置坐的这种火车，
0: 而且还跟火车赛跑，
1: 对，还要追火车，哇，现在根本真的。不太会看到这种场景，对。然后他到台北之后，他从台北火车站一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哇，好多汽车，然后很多的高楼大厦。但那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其实都是比较平、比较矮的房子，然后就是有很多人骑着三轮车、人力车，然后很吵闹，然后也有很多小摊贩。那他就是走出去，然后有公告栏等等等的，就是这些场景。然后还有我最印象深刻的，应该就是他跟被骗骗他的那个有点坏人要拐卖他的那个，
0: 拐卖人口哦，还不是普通的坏人哦，
1: 就很不好的那个角色。他们一起搭到了赵公道的那个人力车，然后就是要在那种小巷子里面穿梭，而且那个小巷子不是很高的房子，而是那种红砖的那种墙，然后在里面就是照来照去，然后赵公道很厉害，他都记得那个路要怎么走。然后我就想说，哇，我好难想象，因为我自己是台北人，我很难想象原来以前台北是长这个样子，就是没有任何的路牌，然后而且巷子都很小，很像迷宫，然后照来照去，然后找到那个地址，这样我会觉得，哇，原来对我来说，对年轻人来说，可以看到以前样貌的台北。那对于就是中老年的观众来说，他们觉得回到了小时候这样子。而且还有很多像是有卖手表的地方，黑市啊，或者是有那个炸油条的摊贩，然后卖烧饼，然后烧饼油条这样子。其实对于就是那时候就很高度的还原了那时候的一些场景。所以我想说，这应该是就是很多人觉得哇，就是那个很温馨或是很熟悉，然后而且就是也因此让这部电影就是蛮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对，
0: 还歌舞团呢，
1: 对，歌舞团好漂亮哦。
0: 哎呦，那些人好像那时候没有什么娱乐，就而且很多男生就这样的，大家就问看那些女生穿着短裙子跳舞，
1: 对，然后就很受欢迎，
0: 很风靡那个
1: 对对对对
0: 那个主角阿霞，阿霞，我爱你，
1: 真是死忠歌迷啊，对，
0: 很
1: 有趣。那时候我们现在追的是可能是韩星，那时候追的可能就是歌舞团的这些，就是很厉害的表演者这样。
0: 所以除了还原这个以外，你觉得他的剧情的安排上也会有什么会让你觉得哎，为什么观众就也，我想除了场景之外，对不对？哎，他还场景花了6000万呢，对不对？不惜巨资让我们整个还原那个当时的景象。那你觉得另外一个呢？还有吗？
1: 我觉得他的剧情很好理解，就是因为他就是阿月他要去找回他哥哥的尸体，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赵公道，那赵公道跟他然后帮他一起去先找到了姐姐，然后在最后也有找到哥哥的尸体，这样就是好像可以预测说好他就是会找到哥哥的尸体。但是过程中其实有非常多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场景，例如说他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比如说赵公道 找阿月去玩那个，有点像，其实就是赌博，去筛骰子。那原本以为说，哦，好像会赢哦，要赚很多钱了，结果一下就输光了。对，这那个过程其实也蛮有趣的。然后还有，
0: 欸，我觉得会不会也是诈赌，欸？哎，就让他先尝了很多的甜头，十八十八是吧？我觉得后来就等了他累积很多钱的时候，我要一笔下去，我就可以大赚回来了。
1: 没错没错。
0: 可是没想到，反而就是
1: 哎，很可惜。对，
0: 欸。可是我觉得赵公道，哎，他的名字就很奇怪，
1: 嗯，
0: 很有趣哈，
1: 嗯，
0: 哎。赵子龙
1: 为人
0: 很
1: 公
0: 道，
1: 很有趣。
0: 而且爸爸生了，爸爸妈妈生了，算是七个女儿，总是生了一个儿子，
1: 嗯，
0: 所以
1: 很公道。
0: 爸爸就
1: 对他们那时候比较重男轻女的观念来说是这样子。
0: 嗯嗯嗯，
1: 对，但赵公道这个角色，我也觉得是蛮有趣的安排，嗯，是因为我们通常想到白色恐怖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想到有一群外省，而且甚至是军人，
0: 嗯，
1: 他们其实也算是白色恐怖的受难者。但，
0: 欸，他们有的时候是被抓来的耶。
1: 对，
0: 而且有的年纪还不够大，是小小年纪在路上走的时候。
1: 对，
0: 欸，假如你看过《面影子》，
1: 嗯，
0: 李幼霖导演的电影哦，那部电影就会有的不是是自愿进来的，
1: 嗯，
0: 是因为就大家那时候国民党要招兵不足嘛，就看到很年轻人
1: 就
0: 一起来抓抓，哎，嗯。
1: 像赵公道他就讲，就是那时候，啊，阿月在问他说，欸，你为什么会去那个当兵？那赵公道就说他其实原本是跟着他的叔父，
0: 嗯，
1: 然后学做生意，在跟阿月差不多年纪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刚好遇到战争，
0: 嗯，
1: 然后就进去军队了，然后就待了这么久，然后后来就跟着军队一起来台湾。我，
0: 嗯，
1: 看陈玉勋导演他在就是一些专访的时候，他其实有提到说，为什么好像会觉得赵公道这个人都讲一些很粗俗的话，
0: 嗯，
1: 然后会可能会开一些玩笑，然后不是很成熟的样子，
0: 嗯，
1: 其实是因为他几乎他的成长过程都在军队里面，
0: 嗯，
1: 所以他呈现出来是这样子。可是他身为一个经历过这么多苦难的人，而且甚至他不但要跟着经历了战争，因为战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嘛，
0: 打过很多次战哦。
1: 对，然后可能，虽然电影里面没有演出来，但他可能杀过人，或是也目睹了，
0: 嗯，
1: 的确也目睹了他的同袍或是他的长官，
0: 嗯，
1: 身亡的这些事情，嗯，然后他来到台湾。那来到台湾之后，就是电影里面有带出来是他的长官也被怀疑，然后也有就是被枪杀，就是因为怀疑他们也是共产党，然后也受到牵连，
0: 嗯，
1: 那赵公道自己也因此不断的被特务就是问说，哎，那你到底知不知道你的那个跟你一起当兵的人躲在哪里，为什么都是你的长官不找你问的话，我到底要问谁？那时候就是，然后他也因此，原本赵公道他说他是在烟厂工作，可是因为这样子，因为他的长官的关系，那他不但没有烟厂的工作，他后来找了很多工作才找到人力车这个工作啊，这个钱也这么少，可是也因为就是特务来找他，那他人力车的工作也没有了，所以其实他有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就是真的有很多的困难。而且其实虽然他在电影的前面他看起来只是个司机，就是而且是骑人力车，对对，然后讲一些就是听不太懂的话，
0: 而且都是些三字经四字经，
1: 对对对，不是很好听的但其实他经历了很多。那这个东西其实导演也把他带出来，一个是其实那时候从大陆，所以大陆然后来台湾有很多的外省，其实外省是不是一个都一样的，像就是英台老师也很能够理解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
0: 嗯，
1: 那彼此的语言，嗯，彼此的习俗可能都不太一样，
0: 成为了很多眷村文化，
1: 对对对然后来到台湾之后，
0: 嗯，
1: 然后其实也有不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欸，很多外省他可能都去当高官，但是是这样吗？其实
0: 也
1: 不是，也
0: 未必，
1: 对，像眷村其实就是，
0: 嗯，
1: 是他们的生活其实是也是非常辛苦的，因为没有任何，
0: 嗯嗯，
1: 可能没有什么财产，然后来到这边语言也不通，然后也很不熟悉，甚至水土不服，都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
0: 嗯，
1: 所以其实外省人，我们会觉得好像外省人是一个 都一样的一个群体，但其实不是，然后也帮助我们可以更去理解说那他们到底在台湾经历了什么，就是他们的生命故事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可以去怎么样去理解这样的一个群体，或者说他们各个不一样的一些生命故事。
0: 对，说实在，在蔡正元博士他在研究这个白色恐怖的时候，他说这个受难者外省人的人数 不亚于本省人的人数，反而更多于在那个二二八事件里面的一些
1: 应该是说就是外省人来到台湾是可能好先抓，如果说是200万人的话，那那个受难者的比例很高，就是台湾人本省人比较多，然后受难的人数当然也很高，但是如果用比例来算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嗯，
1: 对，
0: 所以我想这些人不管怎么样在那个时代的悲剧，当然所谓的独裁专制可能在那个时候是不是需要用这样什么样的统治的方法啊，这自己这个国家，我想也有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但是这些都过去了。我觉得现在你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在讲很多国家人来台湾都说哇这里是最宜人居的地方好像我发现真的吗，那我们应该要珍惜自己的国家了哈。好，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再来说说这里面还有哪些让我感人的地方。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今天我们佳音电影院，我们邀请到张念纯这个研二啊的研究生，我们就非常棒的台湾史的研究所，那他也非常喜欢对于好像有从古进今哎，从历史到现在啊，那我觉得尤其提到大蒙那么受欢迎的电影。那这里面刚刚讲到，我觉得一些小人物啊，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背景当中，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无可奈何，但他们还是很努力去活着。虽然有些所谓的什么人口贩卖呀、赌博啊，想要一小博大再赚回来啊，还有又有一些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些，好，我们真的看起来到不可思议的事，可是在那样子的一个好像在外省人进到台湾来哦，又在那个台湾人就也在脱离了日本人的统治，到整个要融合在一起啊，怎么就变成一个好像眷村跟眷村外的人哈，也是一个对立啊，可是很有趣哎。但是后来去读书以后，发现也慢慢有很多好朋友也是外省本省，我觉得那个大家好像就变成台湾的文化变成非常非常的丰富了起来。就算眷村人里面，你看我们发觉他是里面的赵公道是广东人
2: 对，他是广东人，
1: 那他学那些脏话都是什么山东人
2: 其他人教他
1: 他说我要学福建话，因为我要落地生根啊，对不对？他也说是谁谁教我福建话啊，
2: 他都学。
1: 我变成我们台湾的人有的语言真的很厉害，OK， 一开口遇什么人就说什么话所以觉得很优秀。那事实上这里面还有很多感人的地方啊，那你能不能说说看呢？
2: 好，我觉得我第一个想到很感动的地方就是阿月他跟赵公道终于找到姐姐阿霞的时候，因为他其实从小就没有看过他姐姐，他姐姐是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到台北去当童养媳，
1: 对，
2: 那个时候还会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这样子就是等于说送到人家家里面，然后养他，但是他其实长大之后就是要跟家里面的男生结婚这样子，就是他的婚姻已经被决定了。好，然后所以他就到台北来，那阿月也因为说要有更多的钱，然后也希望可以有姐姐的帮忙，所以找到了姐姐。那个场景是他们其实很仓促的见到了面，因为其实阿霞也不知道原来阿月已经长这么大了，然后看到他的时候其实还很震惊，然后也其实认不太出来。那后来是就是刚好那时候因为姐姐是加入了歌舞团，那
1: 而且是主角哦，
2: 对，是
1: 主角，
2: 是当红的，就是对，很厉害的一个表演者。那他那时候就是他准备要已经要上台了，那阿月在台下看着姐姐在台上表演，她就有流泪。然后我觉得场景很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就想说，虽然导演没有很明确的讲或是用台词去呈现说为什么阿月要哭，可是那个感觉应该是就是阿月来台北，然后还差点被卖掉，然后遇到这种很多很多他没有想过的事情，然后他终于看到姐姐了。另外一个是其实的确对于那时候的阿月来说，姐姐也是还活着的亲人，也是听说还活着的长辈之一，所以对他来说那就是家人，或者说可以说是一种家的依靠的一个存在，所以会很感动。对，
1: 而且他叔叔是对他很好，
2: 对
1: 啊，那当然叔叔也说人要花那么多钱600到1000元去把哥哥的遗体
2: 带回来，很不容易，
1: 值得的吗？我还欠人家好几千块钱，但我觉得他 他的叔叔是对他很好，但是他没有钱，也没有办法帮助他。还有加上一个婶婶，
2: 对婶婶比较凶一点。
1: 而且说实在，这样那个，而且那房子里面就是他们家原来的住的房子，反而婶婶认为说是他来寄人篱下。所以在那里面，他在家里面也是应该是不是很快乐。
2: 对啊。
1: 他其实去扫墓的时候，就在那爸爸妈妈面前，你跟爸爸妈妈又告状
2: 了。
1: 哎，我觉得哎，那个很难，因为他又不能跟弟弟跟他年纪有差一段距离啊、哦。所以我觉得看到他的姐姐阿霞哦，有一件事，他说：“哦，阿霞，你是他，而且他是叫邱秀霞耶，跟他不同姓啊，
2: 对，不同姓，
1: 过继给别人了。可是他的养父就认为你就是我的媳妇啊，你就是要嫁给阿志啊。可是他说我们是兄妹之情，我们是结不了婚姻的啊。对，在那个当下里面，真的，他也勾出了一些当时的，就是买卖童养媳的那样的一个陋习，对不对？那当然后来又加上一个，那个阿霞后来跟什么人结婚吗？当然不可能跟阿志啊，对不对？他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要为自己争取。
2: 没错，然后还去美国，
1: 跟他在台湾认识的美军。
2: 好像是到美国才认识、
1: 美国的、没有，他在台湾就在讲、他认识了那个美军、军官，后来他就到美国去找他。我特别把他后来的那个经历都给写了，他也把那时候有的人要怎么样让自己过得更好，改变生活，就在而且他就到美军的这个俱乐部去也驻唱嘛，也认识一些人。所以我觉得当他觉得他跟他的那个算是哥哥吧，阿志嘛，那没有办法合在一起的时候，他就自己去充实自己。原来他在那个当下里面，他说我都不认识你耶，可是你怎么还对我那么好，对不对？
2: 对，
1: 原来他哥哥在台北的时候常常就照顾他的他是他弟弟，是他阿月的哥哥。哇，这里面我觉得他的角色玉云嘛，黄玉云啊，玉是那个
2: 教育的
1: 玉云啊。那这个角色我觉得啊，我也是真的是看到他跟他妹妹在处理那一段，奔累到不行。
2: 没错，尤其是虽然一开始开场是阿月去甘蔗田里面找哥哥，然后后来其实导演处理的方式是他不是一次把阿月跟哥哥的故事完全的交代完，他分成很多段，那后来其实就带出来是玉云在甘蔗田里面就跟阿月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就是他其实玉云很会画画，那他就自己画一个绘本，那他就讲到说就是有水滴，然后他想要变成云，就变成天上很漂亮的云彩，但后来发现他跟阿月讲的版本是比较开心的结局，就是好像后来真的有变成云这个样子，但他后来跟姐姐就是邱秀霞，他讲的是另外一个版本，是其实就呼应到这个电影的名称，是他后来发现他没有办法飞到最高成为很漂亮的云彩，他在中间成为那个雾。所以就是有这个大蒙，就是大蒙其实他是用台语的意思，就是大蒙的话他就是雾雾的，然后看不太清楚的那种感觉。对，那后来他就是玉云，他觉得他自己变成的是雾，然后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成为别人的风景这样子。
1: 对，人可以消失，风景仍然存在。我觉得那个陈奕迅有说，我为了拍这部电影就是让这些人不要完全被人遗忘。这段历史还是而且那个时候也就是这个花钱领尸体哦，而且又到什么极乐殡仪馆。我父亲就是在我8岁半的时候过世，就是在极乐殡仪馆。所以讲到那幕，我就觉得非常的让我泪奔到不行啊！那我自己也为了去疗愈自己，在现在新的一个这样公园啊，我特别绕去疗愈自己。在那个时候，好小哦，对死亡是很害怕的。
2: 还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场景，就是后面他们找到了玉云的尸体，
1: 嗯，
2: 然后他们是进到国防医学院一个福马林池，嗯，那其实因为福马林池里面就是有很多的尸体嘛，
1: 嗯，
2: 然后有人会负责去捞，
1: 好长的棍子，
2: 对 对, 对，
1: 拉来拉去的，
2: 对对对，
1: 也是很残忍，可是又是没办法，
2: 没有办法，而且一定要翻来翻去，嗯，根本没有办法辨识到是谁。那电影里面比较美化的去呈现，就是他把玉云捞起来的时候，就是他的好像脸部并没有变形的太多，但是如果是根据，也有相同遭遇的这些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家属，他们去回忆这段过去的时候，他们说第一个是那个环境很臭，其实就是尸臭味，然后很令人难受，那再来就是那个翻找的过程，其实因为通常泡在那边已经过了一段时间，那个身体都已经变形了，所以非常的难辨识，所以当你终于见到你的家人最后一面的时候，但他的容貌可能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样子，就是那个是非常揪心而且也非常难过的，对对对，所以我看到那边的时候其实 我也觉得很难过，因为真的那个实在是太难受了，就是好不容易找到了，可是是这样子的结局，而且还必须要强忍着那个情绪，你要帮你的亲人完成后事，就是那个有很多的纠结，然后还很多的情绪在里面，然后更不用说就是如果是以阿月 的角度来看，他这么小，他必须要去承受这么多事情，我觉得这种死亡对于一个人来说都会有，应该会造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很多的影响吧，就是即使是过了这么久，在生命当中可能还是会留下，不知道那到底是不是好的，就是可是一定会有一些害怕跟难受仍然会停留在那个记忆里面，对，
1: 嗯，但是我可能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觉得要把那个哥哥的遗体带回去，
2: 对，
1: 那种怎么带的方式，我们听完音乐之后我们再来聊，
2: 嗯，好，谢谢。

0: 各位亲爱的听友您好，我们今天我们访问的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的张念纯同学，也是我们的常客，来讲大蒙哈。那大蒙这部电影呢，说实在现在在 Next Free 它放映以来，哇，就是收视都是冠军耶，哇，真的很难得哈。我觉得大家好像对于这样的一个电影呢，虽然有怀旧啊，但是也能够在那种氛围之中，我觉得这个陈玉勋导演真的花了6000万的这个经费哦，去布置的台湾的什么这个农村的建筑啊，金山的街道啊，还有那个台北车站啊，哇，还有那个市场啊，还有福马林的那个，还有那个街头小巷哦，真是很值得的哈。那但是呢，在这里面，那个我还是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念纯哦，你觉得在这部电影让你印象还在最深刻的哪些地方啊？
1: 所以我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原本电影的一开头是1950年代，那后来就是赵公岛被抓走，刺杀失败被抓走之后，然后导演是用一个有点像幻灯片的方式去呈现，就是主要的角色后来他们是怎么样经历了哪些事情，然后或者是像阿月是怎么长大的，那阿月他后来就是变成一个老师，就像之前他跟哥哥在谈的时候然后遇到的就是谈到的那个样子，那还有就是阿霞后来就是跟美国的军官结婚这样，然后还有提到说范春他后来成为一个就是事业有成的生意人，那可是这边就是都没有谈到那个赵公岛嘛，那后来就是时间就转到了1993年，那这时候是就是阿月在家里面，然后在看电视的时候就看到新闻有报道说六张犁现在那边有就是受难者的乱葬岗，然后有很多的家属去那边找亲人的遗体，那他就是蛮激动的，然后就跟他的女儿说就是你不是有一个学长是在当记者吗，那可不可以请他来帮忙把那个就是葬在那边的名单拿过来给他看，然后让他确认说到底有没有赵公岛也在里面这样子。啊，他看到名单之后，然后就是其实脸上没有什么太多的表情，然后因为没有找到赵公岛的名字，对，那后来时间又再跳到了2004年，然后阿月去看医生的时候，然后准备要进去看诊的时候，就听到旁边的护理师喊了赵公岛的名字，然后才遇到赵公岛这样子。所以其实就这个时间过了非常的久，就是他发现说其实1993年这个时间点是除了有就是电视的第四台出现，然后开始谈一点点的这样的可能是白色恐怖或者是以前是比较不能够谈的这种话题开始出现之后，然后到了就又要再过了10多年他才遇到赵公岛。那赵公岛就是其实看到阿月非常的开心，但是他后来也没有选择留下来跟阿月继续叙旧，他就请护理师把他的手表，就是他找到一只跟当初拿去典当掉的手表很类似的手表，然后要还给阿月，那可是他就说就是他还请护理师帮忙转交，然后他就离开了。对，然后我
2: 先暂停一下，暂停，
1: 因为就是赵公岛他经历了这么多事情，然后被关了25年，但是他最后还是独自一人，然后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好像不要跟阿月有太多的往来，或者是就是这样好像对彼此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嘛。对，可是阿月他身旁周遭有他的女儿还有他的孙女，就是这样的一个落差其实会蛮让人觉得就是蛮感慨的这样子。对，
0: 说实在啊，在这里面我们发觉啊，赵公岛在陪伴阿月在找他的就是哥哥的遗体的时候，说实在很尽心尽力，唯一做的不公道的事就是 把手表贱卖给别人，而且带他去赌博、啊、那除此以外他也在这当下里面帮了他很多很多的忙。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非常的等于是从监狱里面出来，他好像在那种悲情的时代，好像遇到这很多的那种命运的挫折困顿，好像他也就认为理所当然的去接受，居然拒绝了那个阿月对他的一个关心、嗯、哎呀，他也算是觉得他是一个恩人，他说等我等我这个烧这个煎油条几个五根的时间，五根的时间、啊、哇哎，那个当下就是他在等他去暗杀别人的时候，那个他们的同样的那种可以这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当时的对话哈，就跟大家莞尔一笑。但是哎呀，真的我觉得赵公道却选择了离开，很孤单，但他最后讲一句话，走啦，因为他这个人开人力车，就所谓三轮车的时候，他们都说要开始的时候走啦，那种哇，那种算是潇洒吧，可是也算是、嗯、他觉得我并不要你报恩了，可是我已经还了你对你的不公道的事情，我把手表还了你，而且他可以不要跟他说这手表不是原来的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可是他好诚实的去面对，所以我们发觉小人物哈，他好像那种对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困顿，好像就是哎，就是逆来顺受，但是。嗯，要别人报恩的时候，他觉得好像也无福消受，就此离开。否则有一个好朋友可以聊聊天，嗯、也不错嘛。有个来来往往，
1: 啊、
0: 可他却选择的离开哦。哎，真的是、嗯、也不

0: 他是真的有存在在历史上的人，对，然后
1: 嗯。
0: 他就是一个1950年代到1960年代很有名的传奇大盗，然后他常常也是常常被抓，可是呢，就是又都有成功逃走，就是成功逃狱这样子，然后他后来被关到绿岛，那可是呢，就是已经被关到绿岛这么远的地方了，他最后还是成功从监狱里面逃出来，然后逃出来之后，就是就人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高金钟最后到底是就是是生是死这样子。
1: 好，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就发觉，哎，这件事情真的是，也让有红花有小绿叶能够配合一下哈，也知道那个时代有各种不同的，类型的人在这个时代中去，像这样子一个好像廖天丁的角色来，劫富济贫啊，真的不简单。那哎，那这里我也会想分享一件事啊，也就是，哎，你还记得吗？赵公道在拿一个小罐子的时候，哎，这里面罐子里面有很多的那个手指头的那个骨头，哎，那个骨头是代表他的一个从事老家回到这个一起来这个当兵的，有他的长官或者他的兄弟，他们都相继过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那个当肉都慢慢的这个就变成只有剩骨头的时候，他要把他骨头带回老家。哎，这段也是好感人哦，你觉得呢？
0: 对，我也
1: 那
0: 觉得很感动，而且
1: 好。
0: 他就是把这些骨头，他等于说是第一个死掉了，然后后面另外一
1: 就
0: 个
1: 轮
0: 人
1: 流
0: 带了
1: 嘛，
0: 第一个死掉。
1: 我觉得这真的是就是等于说，这还是回家安葬在落叶归根的感觉哈。总之这部电影哦，我觉得看到那个就是赵公道跟那个就是阿月的那种友谊哦，我感觉就像同是天涯沦落人哦，那萍水相逢，那当然在那个。赵公道那时候，他比他就是一个车夫嘛。那这个车夫能够帮助他一个这个从嘉义来台北的这样要找他哥哥遗体的那样子一个过程呢、啊，那种就竭力帮忙，但是也有小小的缺失。可是这种友谊哦，是真的是非常难能可贵。那好像也就是像我说大蒙这部电影，他说，好像我们在人生的当中，人会随着时代，可能有很多的事件的发生，人会消失，但是风景会留下。那我们在寻找云雾里的什么公道？那最后我觉得赵公道还是圆满达成了公道，因为他把那个手表还给了他的，就是觉得欠阿月的这份人情啊。但他也不希望他能还他人情，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大时代中，彼此就这样子互为天使吧。啊，也让哎，尤其是走啦，他就说哇，我可以快快乐乐的卸下这份我欠他的亏欠，对不对啊？真的是
0: 对，
1: 好难得，还好这部电影随时可以在我们现在的那个 Next Free 可以看到。大蒙他是值得一看再看，让我们在那个时代中留下了一些记忆，所以他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影片哦。而且呢，哇，尤其阿月那个角色啊，那个哇，真的很难得。他是演那个什么，
0: 美国女孩。
1: 孩子的哦，那个很漂亮的女孩，大家在演的时候，这个角色哇，是这个村夫、村女哦，那个比村女还要再演再那种毫无打扮哈、哦，那个脸上那种也没有化妆，真的不容易啊。他演这个角色，哎，另外我觉得那个谁，那个他的那个演那个赵公道是从香港来的，对不对？哎，他也不会讲台国语呀、啊，也不会讲台语呀、啊，也不会讲那些那个三字经、四字经的，但是他却要就柯伟玲嘛啊，那我觉得真的不简单，所以。也因为他们这样的小人物的角色，能够扮什么演什么，我觉得真的不容易，所以这个得奖呢也是理所当然的哈。那真的谢谢哦，谢谢那个就是练成帮我们推荐这么好看的电影。那当然我相信每一位听友在找到这部电影在看的时候，可能有 更多的百感交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当中也自我了解。

0: 遭遇了很多这么惨的这个赵公道，他也活了，阿月他也活下来了，而且圆满达成他的生命的那个那个生涯的规划，当老师。所以他很难过的时候，他的那个什么女儿说，干嘛，你怎么要找一个人，那个赵公道是何许人也啊。所以那份情真的不是子子孙孙所能完全理解的。那谢谢恋纯哦，
1: 也谢
0: 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这份电影导读，大蒙值得你再去找到他真实的电影一看再看。谢谢大家，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有主爱相随，下个礼拜空中相见，谢谢。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大家好，我是戴小军。对家乡的思念可以成为力量，成长的回忆都是明天茁壮的养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4: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悄悄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6章第一节，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乌西亚，又名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岁之后，乌西亚收回以路，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你看这个乌西亚是一个王位做得很久的人，这在我们中国看也是一个福气啊。那么他的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神默示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神啊，这个乌西亚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王，他定义寻求神。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不可以忘记，就是在这个先知啊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他显然能够尽到这个先知的责任，他是这个宫廷牧师啊，等于是宫廷牧师，他对乌西亚王盯得很紧，所以他在的时候就是乌西亚王定义寻求神。这个他寻求神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是非常恩典丰富的，我们能够寻求神就是主的恩典了，而我们能够寻求神，神就让我们亨通，就给我们一颗继续寻求他的心，因为神定义要祝福神的儿女。他不仅在属灵的事上蒙神祝福，在属灵的事上丰富，神也让他攻击腓力士人，神也让他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斯突城，在腓力士人中，在亚斯突境内又筑了些城，大兴土木，国势算是强盛的，那么军力也算是大的，商业的能力也不错，各方面都算是好的。那么他不断是亚斯突境内还有在各地呢都建立了一些城啊，加特城、亚比尼城、亚斯突城，那么他的建筑当然也就被纪念了。这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我们放下了属灵的耕耘，不是放下，我们进行属灵的耕耘，我们就会有属灵和属世的祝福临到我们。神是非常大方的，我们为神的大方感谢主啊。这个第七节啊，神帮助他攻击腓力士人和住在古尔巴利的亚拉伯人，并米乌尼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啊，这名声大，而且名副其实的强盛，都最基本的就是他。我们如果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义的人，神就会把这一切加给我们。因为我们看重他的事，他也就把福气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享受，让我们能够丰富。那么在历代志下26章第8节讲到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为他甚是强盛啊，非常强盛。那么埃及呢也听到过这样一个人物，因为是敬畏上帝，神祝福他的。埃及人未必能够想到这一点，他们的神学未必能够好到这一点，但是显然神是如此待他们的，让这个南国呢在这个比较近前的王之下算强大的，神也就让 这些他们的军力啊、国力啊都强大起来。在第九节说，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楼层，城楼甚是坚固，这些都是防御用的东西。那么当王敬畏上帝的时候，神给他属灵的祝福，也给他属物质上的祝福，给他军事上的祝福，也有商业上的祝福，农业上的祝福。我们再一次说，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我们寻求神，寻求神的丰富和美好，我们是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神就给他们，给我们很多的祝福啊。那么乌西亚王在第十节说，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就是这也是军事上的效果，彼此的守望，敌人不容易攻进来啊。这个建筑城楼甚是坚固啊，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为它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佳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那么国王能够喜悦这些，而不是喜悦穷兵黩武的马匹啊、军事的武器啊，那就好了。一方面这样可以不要，这样可以叫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另外一方面，大家不去做攻击战争的训练，对于他们自己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是对有帮助的啊。如果天天都是为了战事，那对他们属灵没有帮助。也许有的时候就是我们人活在这个神喜悦的，我们的属灵生命被神鼓舞的状况中，我们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因为这是有福气的事，因为这是夺不去的恩典啊！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个乌西亚王啊，挖了很多井，除了浇灌以外，这里也讲到说他的牲畜很多啊。那么还有这个山地和佳美之地呢，乌西亚王有军兵，照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藩所数点的，在王的总数共有2600人，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307500人。这个数目呢，历代志的数目我们多次说过，不好解释，似乎是不能当字面来解释，因为如果国家是在外族的统治之下，是不容易持守他们原来的信仰的。但是呢，乌西亚因为他蒙上帝的祝福，所以他的军事算强大的，他的农业算是强大的，他的大能的勇士有很多，那么他大能勇士底下的军兵呢更是多，有307500人。我们说过多次，这个历代志的数字呢一定有它特别属灵的意思，因为照字面讲呢，常常是我们很难觉得是正确的。更何况我们把历代志的数字跟其他地方来比，历代志上的数字还是有一些夸大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会怀疑圣经的权威，让我们能够遵行圣经的话来行来传扬。那么乌西亚王呢，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锦上添花，有那么多的勇士，那么多的匠人，那么多的盾牌、盔甲、枪、甩石的机权，还有巧匠能做机器，安置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誓。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这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们了。我们好好的读经，好好祷告，好好的亲近上帝，花很多时间，不一定就会在属世的事上失败，或者是就在属世的事上成功。你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种属灵的种子下去， 收的不一定是属灵的果子，可能是属物质方面的。这个韦伯的观点是最有代表性的啊，就是清教徒最敬虔的基督徒，最不爱世界的基督徒，最诚实的基督徒，最他们在诚实努力，包括工作上面有了典范，神就祝福他们，他们就有非常多的属灵的祝福，而不是属物质的祝福而已。属灵属物质的祝福都是丰富的。那么韦伯说，如果我们像清教徒在属灵上有成就，能有成绩，神会让我们在属世的事上也有成绩，也丰富。这真是成为基督徒，成为属灵基督徒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乌西亚王呢，亲近上帝，在国家的治理上也很有成就啊，大家都称赞他，大家都到他这里来看，要听，有一点也是听所罗门的智慧话一样。那么在历代之下第26章里面有一个不幸的发展，这不幸的发展我们等一下再讲。

后我们现在来看乌西亚王有什么不幸的地方。乌西亚在26章16节以前，你就看到他做犹大王的时候，他先把这个该收回的收回，他行眼中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很遗憾他也有负面的，就是效法他父亚玛谢的一切作行。那么但是乌西亚还是可以站得住。乌西亚怎么站得住呢？如果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呢就很专心的寻求神，寻求神，神就使他亨通，神使他亨通，各国的人都来看他，来听他，哇、哦，就跟所罗门的时候一样。所罗门的时候，南方女王不以地级为远，要来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哎，我们人就是包括基督徒，就软弱就在这里了。这里有一人比耶稣更比约拿更大，比所罗门更大，怎么没有人听呢？耶稣的话更应该听，更值得听，更是我们应该放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主的。我们看到乌西亚王专心的跟随上帝，专心的照着他的话去做，神就赐福他。那么这些异端，这些异教徒来的时候呢，就不能够攻取他。而乌西亚做王的时候呢，不仅是井多起来了，而且是农夫修理葡萄园的人也把农事做得很好。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国防部取消都有很多的农业部啊、水果部啊，那多么好。我们的精神力气应该坐在这上面的，而不是在杀人的事上、强权夺取的事上做事有名。我们不应该在这事上盼望。哎呀，当乌西亚王各方面东西都多起来的时候，当他武力也很强大的时候，当他的经济的力量也很强大的时候，这个就出事情了，就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就16节，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哎，他强盛，对，我们不太常看到某人强盛就谦卑敬畏主。我们总是强盛，常常就归荣耀给自己。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人，真是蒙福。强盛就更加谦卑，谦卑得神的祝福就更加谦卑。那么乌西亚王就相反了，强盛就心高气傲，他行事就邪僻，他就干犯耶和华他的神。他进耶和华的殿里，要在香坛上烧香。这个香坛上烧香呢，我们没有看到圣经直接禁止君王做这个事，但他在这里既然写了，就显然是乌西亚也知道，作者也希望我们知道这个事情不是王做的事情啊。但是乌西亚觉得自己很属灵啊，我烧香是更加讨主喜悦的，起码讨我的喜悦。那么撒加利亚呢，就率领耶和华的殿里的这个同工啊，对他们要他们拦阻乌西亚王。亚撒利亚呢，他所率领的勇敢的祭司是80个人，他们要阻止乌西亚王，然后他们对乌西亚说，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啊，那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啊，你赶快出圣殿啊，这不是你该留的地方，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必不使你得荣耀。这个叫乌西亚王何等的愤怒啊！这我做君王烧香献祭给上帝，这是好事啊！上帝还干涉我啊！那我们这就是走在神的旨意前面了啊！你觉得很好的事，甚至的确很好的事，
但神可能就是不要你做，你神要你休息一下。我们不要把自己的意思看得大过神的意思，不要骄傲，不要自大，要看到神在我们和在众人身上的恩典。我们求神怜悯，乌西亚没有这样的认识，乌西亚就觉得这个他可以烧香。好了，那祭司就一定要拦阻他了。在第十七节，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乌西亚就发怒，手里拿着香炉要烧香。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在耶和华殿中香坛旁边众祭司面前，额上忽然长发出大麻风。神对这个近前的热心圣殿事工是一个好王，但是因为他自大，他就把神的吩咐放在一边当耳边风，不好好照着神之言告诉他的，你不要烧香哦，你不要越俎代庖哦。乌西亚哪里听得进去，他只觉得他自己的一切作为，包括宗教的作为，都是做得对的。他做得对的，各位，我们做对一定要讨主的喜悦，不是讨主的喜悦，那个对一定不是对的。乌西亚王强行要烧香，强行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强行不肯听神的祭司的话，劝他的话，那乌西亚那就长大麻风，一直到十日啊。这个他必须在别的宫里，耶和华的殿隔绝，他的儿子约坦后来是接续他做王。这个我们看了很遗憾的、啊，曾经一辈子好好的遵行上帝话的人，一辈子推行上帝旨意的人，为了自己一时过度的热心，结果呢，他的热心就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过度的，因为他做了神不要他做的事，他觉得我做这个事得心应手，我这个做这个事讨主喜悦，我为什么不做呢？各位，我们失败的时候要常常检讨为什么失败，我们成功的时候也要检讨，求主帮助我们，不是没有做糊涂事。我们最重要的，不要按着自己所喜好的来侍奉上帝，不要按自己的心意来做我们觉得是正确的事。哎，这都自以为是的人，这是很危险的。在箴言里面也有讲到，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在任何的事上，其实都只是懂一点点，很皮毛，不应该这么自大的。但是我们就常常是很自大啊，以至于上帝的手要到我们身上来。好了，乌西亚以后呢，就一直到死呢，囚在别的宫，与耶和华的殿是隔绝的。他长大麻风，一直长到死的日子。这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他的丢脸呢、啊，他的羞愧。但是这是禁酒不吃吃罚酒啊！神要你怎么样，你不怎么样；神不要你怎样，你偏偏要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人做错事了，好，这个因为是错事，我们还反而知道这是错事，跟这个有点远离。我们需要做对事。但我们做对事是要根据圣经的话，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否则的话，我们自以为做对的事情，我们的狂妄自大自高，是让我们身边的人活不下去的理由。我们求神帮助啊！这个今天我们看到乌西亚这个王，这个非常好的王，因为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事，就碰到了很大的灾祸，就是长大麻风。乌西亚呢的儿子是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
乌西亚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自始至终都记在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他所见的记的。乌西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王陵他列祖的坟地里，因为人说他是长大麻风的。啊，你看还是这句话，好像甚至好像这句话是记载他一生的路。虽然圣经也是喜欢把人的优点尽量的讲，人的缺点尽量的不讲，但是我们需要都看啊，我们需要知道这个王有什么榜样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王有什么缺点我们要避免。乌西亚王这么帅啊，这么大气，这么有成就，哎，但是后来的下场这么不好。我们引以为鉴戒，求主让我们是陶祖的喜悦，求主让我们是永恒的陶祖的喜悦，是谦卑的陶祖的喜悦，是在做主喜悦的事上呢，能够蒙你的祝福，能够得到荣耀。但是我们看到乌西亚王的时候呢，是长大麻风致死呢，与耶和华的殿隔绝，这太可惜了。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求主帮助，求主带领，求主扶持我们，我们真是软弱，喜欢按着自己的意思做事，帮助我们远离这些自以为是的想法，谦卑的也是勇敢的跟随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圣经马可福音写道，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对一位为儿子求医的父亲所说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信心不只是相信结果，更是将自己交托给神的过程。当你面对挑战与不确定时，不要急着否定自己或未来，先学会相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信心，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此风不可长，纱窗可以挡住蚊虫，但是灵风吹来，我们也需要分辨，此风是圣灵的风，还是世俗或是所谓成功神学的风。当台湾各地华人40多年前一窝蜂参加访韩盛会，或者争先恐后参加各国教会增长的研习会，不可否认我们学习到好的策略，特别各种祷告的推动，也多少受到教会增长的成果，但是背后的增进比较以及追求够气派的大礼拜堂，慢慢的大家争相求第一，却不求合一。亲爱的，渴望建造教会属灵家人，让我们渴望神的国降临，而不是以自我教会为中心，追求大教会大教堂的自我实现。我们曾经遇见进入这样的试探，求主救我们脱离这种歪风，让纯净的灵风吹来。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传说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途中他们吵架了，甚至大打出手，被打得觉得受辱，一言不发，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直到到了一处有水的地方，被打的那位朋友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了起来。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了我一命。他的好朋友好奇地问说：为什么我打了你以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他笑笑地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容易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刻在心里的深处，那里任何风都不能抹灭它。朋友的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铭记那些对你真心帮助的人，你会发现这世上你有很多真心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我的完美日常是一部讲述从周遭寻找日常美好的电影。电影由德国电影大师温温德斯执导，不仅入围2023年坎城影展正式竞赛单元，男主角伊索广斯更荣获坎城影展。

展最佳男演员奖。电影里，伊索广斯饰演一位东京公厕的清洁人员平山。他在电影中过着简单的生活，早晨因着户外婆婆的扫地声，在清晨微光中清醒。他折好被子，灌洗，为植物浇水，有条不紊地穿上工作服，穿戴好手表，携带皮夹和相机，出门抬头望向屋外的朝阳，在贩卖机买罐咖啡，开车前往当日排定的地方上班。途中他听着卡带里各种70、80年代的老歌，认真清扫每一间负责的公厕。平山以相同节奏有序的步调日复一日重复着。在他井然永续的日常生活以外，他也沉浸于对音乐与书本的爱好。他热爱树木，用传统的底片相机拍摄了一张又一张透过树叶缝隙流泻而下的光影照片。导演温温德斯将老派美好完美存封进电影角色里。现代人的生活不断太旧换新，我们是否会像平山一样，在自己的世界仍保持知足的态度？是否珍惜每一刻不会重复的时间，活出我们的完美日常呢？腓立比书4:10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秘诀。愿我们都能明了天父所赐下的完美日常，珍惜生命中的丰富，每天活在感恩与赞美中。

0: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会听到我变化，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有一家公司要招聘新人，于是对所有的应征者进行了一场笔试。其中有一道题目是，请简单的叙述唐代防止水土流失的措施。有一位年轻人看见这道题目之后，绞尽脑汁也想不起来唐代对于水土流失的应对方法。于是他叹了一口气之后，就在那道题目的后面写下了三个字，不知道。好几天之后，笔试的结果公布了，只有这位年轻人入选了。原来呀，关于唐代对于水土流失所采取的方法，史书上从来就没有详细的记载过。很多应考的人在看到这个题目之后呢，就自己大做文章，自然得的是零分。只有这位年轻人回答不知道，这才是最诚实的答案。亲爱的朋友，面对我们不晓得的事情之时，你会做什么呢？中国有古语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可谓知也。也就是说，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没有什么好丢脸的。诚实地面对自己跟他人，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美好的品德哦。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赏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西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从黑哪带一种某逢凶给踢土。
0: 莫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赏收。
1: 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年班上收，哪一些来来先？唔知大家安尼躺来讲话，感觉哪一下个心情很勇敢？不知道大家这样子听我的声音，会在我的心情怎么样吗？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你就系冇看到哪个面嘛，唔过你系就做的躺来个嗓音，可能哪一下讲到个价。个都就会噼里啪啦的惊弓惊弓，然后就觉得哎哇，这个人好急促哦，在怎么会讲这么快？那有些人可能可以透过声音就可以感受得到说，哎，这个人是不是开心的啊？是不是难过？从乃金钱提早节目启发给时间，就下过一个脚本，我写过一本脚本是跟喜怒哀乐有关的，一当时就有一个题目就是像小朋友就讲一句话。比如说题目是你怎么在这里，不过胆枪压一激发、哦、你怎么在这里就可以分成很多种喜怒哀乐。比如说你怎么在这里，这种就是很开心嘛。那如果是很难过的话是你怎么在这里之类的。对，就是同一句话呢，然后可以表现出很多不同的情绪，这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因为当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的听觉就会被放大，而且这个放大是可以真的很明显的去感受到说每个人的情绪啊，或是他的感受是如何。很有嗓音的事情啊，其实每天动作先发动作做在躺的度，比如说拿火车头啊，也是坐车晕啊，还有坐公车的时间，就没有动作的嗓音嘛，可能是说哦下一站是屏东，下一站是屏东，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华语啊、台语啊、英语啊跟客语，对，不同种语言去交替。而且我觉得很酷的事情是，可能你到花莲的时候就会用原住民的语言，我记得好像是阿美族语吧，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会因为不同的地方然后去播放他们族群的语言，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件事情。那我现在工作压哈呢，先带来一首歌，是椅子乐团的自言自语。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扣 M 哦。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宽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
2: 分享转到 level up， 带你班上书，来些来来些。刚讲到上瘾这件事情，就会不难想到配音。现在啊，其实也有越来越多的配音在很多的作品，比如说大家可能较熟悉的应该就会发你的配音，可能是像我比较有印象就是动画的配音，像是樱桃小丸子啊，或是哆啦 A 梦，就是这种很耳熟能详的动画呢，其实它们也是经过配音配来的，而且你一听就非常的辨识度，可能像是花妈啊、蜡笔小新啊，跟哆啦 A 梦，对，就是听了之后就觉得哇，这是小时候在看的偶像这样子。嗯，那当然现在除了华语的配音，也有越来越多的客语的配音，故说给不用想要同大家讲一下，就可以有关汉尼配音这件事情。刚刚可能有讲到，就是在沟通的部分嘛，就会在吵架呀、吵架用的时间不会谈到客家话。其实有赏识，我也会觉得听到母语是一件很亲切的事情。有时候我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下一站，比方说可能是台北车站后，台北车站，可是因为你可能坐车的时候不一定都很专心的在听，就可能下一站是什么嘛，有可能你华语没听到，然后可能台语也没听到，那你这时候就觉得哇天啊怎么办，那下一站到底是什么，当下一站听到是哈嘎发的时候，他说哦台北车站，台北车站，你就觉得哇有够就是熟悉感拉好拉满，就知道说哦下一站是台北车站呢，不是讲嘞，就提供他一站黑马给那就得落差哎，这是我觉得最让我觉得亲切的地方。还有啊，可能是去银行提款机领钱的时候，那英雄是提台湾银行吧，还是土地银行？错，就亚两间其中一间就是有汉尼的配音，那第二头就会讲，哎，亚个他问你说，可能你要中文版、英文版，然后可能多一个客语版，那就不会提起去听那个客语版，就提起听了唐坤那坤呐，唐坤那坤后唐某，就会提供，哎，亚个亚个发英文版来讲汉尼。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客语是无所不在的，就会你在那个时候在泸州的堂里都哈嘎发，就会在前年的时节吧，有一个天涯很多八戒决战未来，这部戏让我觉得很印象很深，原因是因为底部有哈嘎发没有喉咙发，它是用不同的语言然后穿插在一起，会发现说，哎，语言不只是翻译，而是另一种情绪与角色的重新演绎。那这部片呢，主要是以《西游记》里面的猪八戒为灵感，能够同故事表面许多未来的世界放到未来的世界，在高度科技化的设定里面，人类生活几乎被系统或是数据影响，米莎选择宽限都更有效率。不过也让人开始思考，诶，如果当一切都能够被算计的话，那我们剩下什么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对，那这部戏大概是在讲这一个。那我觉得最里面底部本来只有感觉的就是底部有动到的哈发的皮影，因为你不会没想到哦，原来猪八戒原来西游记里面就得用哈嘎发来搞本太卡来提供哦，眼泪没走得安尼讲，就让我觉得说有一个新鲜感，而且也是因为这一部戏啊，然后就让我去邀请了其他不是客家人的朋友一起来看这部戏，那他们看完的感觉是觉得蛮有趣的，就可能印象会觉得说以前的客语会比较生硬比较无趣一点，不过亚哈看到给哈发就真的不会有一些太改编的哦，没按讲这么的硬或是这么的乏味，是真的可以觉得诶，学客家话听客家话也是一个动神奇的事情，而且透过电影 然后去看到客家话，去听到客家话，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蛮好的学习的途径。三好了呢，就先带本台卡弹一首歌，是邱淑婵的《好想给母猪》。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今天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来送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送送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监听哦？
1: 隐蔽。
2: 哎，一根不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隐蔽。
3: 吹油上线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转到 Level Up， 台宁班上收哪一些来来先？我们大家有上过么？能睇看动画啊、电影，也是谈到广播直播上通嘅故事嘅上映嘅时间。其实背面都有一群用上映讲故事给你，而这些角色之所以可以逗你笑、不用感通，甚至让你记住某一句经典台词，其实都来自于配音员的诠释。其实也是处在发言的皮影，没有进来进到的汉语的版本，透过熟悉的母语，让更多人感受到客语的魅力。今天台语班上书没有唱到一位 TPK 来宾，而同大家用他汉语皮影的世界聊聊声音背后的故事，以及一位配音员是如何用自己的声音让角色活起来。好嘞，更多鸦片就分享给你的阿三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阿三呢。
2: Hello， 今朝的小鸡是那边的客家人，
0: 我是屏东南部的客家人。
2: 嗯，其实同阿琼用我们都是南部的客家人，那是家东的，也是南部的。唔知今朝的小鸡是广东南部会想到乜嘅东西？
0: 哦，我们女仆其实有从妈祖庙啊，还有一个我们女仆的 sales 就是一个下工班，没还有我们六度天气会有一个点用件。
2: 嗯，其实讲到东道的师傅啦，就会本来想到家乡的米西，还有阿三呢，他自己是一个配音员，故说根本想要同大家讲一下配音员的故事，感受的用五个嗓音。因为配音员就是最主要就是靠声音嘛，可不可以用你的声音，如果当作是你的名片的话，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你自己？
0: 哦，我等哦，我可能会用我这个声，就是讲，像今年我的声，可能就会交朋友，唔顾没做的变到暗淡的声，就从黑一个我的声，就从我形容非常的有变化，每行工呢做的随时落去适应各种的环境，安尼。
2: 哦，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就是你在这一句当中有很多的情绪的起伏，有听到可能是生气的，然后可能是很温柔的声音这样子。
0: 嘿啊，故说可能就哎，只有木腔的角色就会用木腔的声音来去表达一点的情绪安尼。
2: 嗯，跟黑马克斯姐接触到汉语拼音也给条路啊。
0: 嗯，其实是听我太好的时间接触到的，这时间就是有个南西安行业批音人才培训的一个发通啦，不说就是要去整线啦。嗯，啊过后就会公布讲明年有六期安尼，不说就非常的幸运有六期到一个培训。嗯，不说就这时间就是两个礼拜两日的口唱就唱给批音欣赏，来同我们分享讲，只有师范工以做的用木腔的声音，像是百货公司的广播啊，或者是卡通的批音啊，还有县级的，还有特级远方的广播的声，其实都木腔用。
2: 嗯，
0: 也是第一个礼拜，还有伊们本来连起个去练习，就可能给文章去用木腔的声调来去念。再过了天一个礼拜，就是我们会入到个录音室，就会可能个样片，我提伊个时间，我讲起一个台词安尼。从角色，一个角色开始讲话的时间，我们就每配合伊个嘴型，紧讲紧讲，啊伊停下，一句话就夹夹讲讲起安尼。
2: 嗯， 能够，我想要先问一下，就是你刚刚是说因为有这个培训嘛，你去参加，但是呢是什么动力然后让你想要去报名这个培训的课程呢？
0: 因为其实我一次就对客家的文化更有兴趣嘛，啊，以前呢我就会参加像合唱团的表演的节目，啊，一次对那个广播配音其实没更有兴趣啦，不过就没机会做的接触到，啊，故事就看到的那个有那个培训就想说要来参加看看咯，这样
2: 哦，古总，你从小就对声音这件事情够有兴趣吗？
0: 是啊是啊，就对广播啊，一种媒体传播一种上个行业，就知道够有兴趣安尼。
2: 嗯，应该刚无讲到太好系土马嘅课内啊。
0: 其实我太好是主修是西班牙文的啦。
2: 哦，你也是读语言的，因为哪只个系好英难发嘅。
0: 哦，哇。嗯都是很外国的语
2: 言，不过最近又来行客家的条路。
0: 嗯，我这时间有个算是什么啊，一个主修啊，怎样的是什么的
2: 副修吗？
0: 副修就是副修的台中传播呢，这样啊，过后研究所有继续读的台中传播研究所。
2: 哦，其实今行来行去就是语言还有传播媒体相关的，
0: 是啊是啊，像两个都有相关啊，都可能都会用到啊。
2: 嗯，那你在那次培训当中，因为你刚刚有讲到懂到的拼音嘛，可能是百货公司的啊，还有可能车运的拼音，跟参加的时间更有读到嘛，跟你知道过困难的事情，还有金钱没发现过的事情嘛。
0: 就是提批音的时间嘛，其实从我一开始你批录音的时间，一句话哦，一句台词就做得录20到30分钟。
2: 哇，一句话就要录20到30分钟？
0: 没错，就紧重来，
2: 结巴吗？
0: 紧重来，maybe 一个角色卡通嘛，一可能就最可能。同过脚啊，啊，你就爱表达伊个情绪，又爱提伊一个时间度，爱同伊个激发共献。
2: 其实卡通直播啊，那看到伊个嘴型系麦根呢，
0: 伊会啊啊啊啊啊，
2: 那真的很难配耶。因为如果是真的是一部作品，假使讲系法尼个作品，你把它翻成客语的话，至少可以看得出他的嘴型是什么。如果是人的话啦。对，但我是卡通，真紧系困难呢。
0: 哦，因为伊系卡通的话，伊个嘴就会白开来嘛。古种你就会提伊白嘴给他，其实就会代表伊讲话。韩国伊可能就白嘴给他就会那个，古种个嗓音咪会弹起来有冲那个嗓音，系欢喜的嗓音。古种就跟时间一激发就一直重来，一直重来，一直重来。非常的难，这个每次都说平常是这个按铃啊，没会啊，不过实际一批人的时间，可能给样片来留的时间又会没用。
2: 嗯，那一直重来一直重来，嘿，有一个欣赏说，哎，这句话做不得，要继续继续吗？
0: 是啊，就会我们的录音室就会有一个录音的欣赏啦，他的角色就像导演的角色。
2: 哦，导演的角色，
0: 嘿，没错，就是伊就会谈谈来咧，一个语句的情绪有多微嘛，就会吞一几个样片，有合符一个情景嘛，安尼，然后伊就会吞讲，你的语调应用会去调整。
2: 嗯，那你这样子一句话录了20到30分钟，给东西，你这个老师讲。刚有想讲啊，就买起个啦，就很挫折，就干脆不要去培训了啦。
0: 是一开始是唔会啦，上次都过去发誓，就会给现场发一个多时间搞硬。
2: 哦，
0: 唔过过后有时间留，因为一激发。经常来发几多时间嘛，每每次都有些挫折啦，知道讲哟，还冇结束咯，我想加个加个鬼戏耶。
2: 啊，
0: 唔过用一次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每每次都有些。有点不耐烦挫折安尼，唔过就会含黑某办法，含黑会同你留好。
2: 有可能就是应该就会讲含黑提中医一个拼音嘅条路，拼音嘅培训。
0: 嘿，嗰时节其实一个月安尼一次重复录，可以激发嘛。古时候其实蛤蟆龟系非常诶。伤会很伤蛤蟆龟，
2: 很需要喉糖吧？
0: 哎，有时韩国会一直喝水，有时候可能就是喝了，可能才配个几句，然后一个水壶的水就快喝完了，这样。对，韩国可能有时间爱点播批闺蜜的，闺蜜的早晨六多点暗，啊，其实这时间给蛤蟆龟就知道。 高雄已经过几落发呢，过早啊，由于是通安呢，
2: 嗯，
0: 就会冲干爆喉咙那种感觉。
2: 哇，感觉真的是蛮伤喉咙，因为嘿对九线条都按不跳，这么长时间的配音。
0: 嘿啊嘿啊。
2: 那你是在那一次的培训之后，就等于是有拿到一个证书，然后就代表说，哎，之后可以去配音这样子吗？
0: 算是个培训结束过后，我的名声音都会去哪位家录音室，算是建档这种的感觉吧。就身上就会像名声音，就看样片录音安尼，伊可能每位唐伢声音，可能过后有那些东西甲个适合伢声音，就会像去录安尼。
2: 我觉得是很像是抽血的感觉，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 A 型、B 型、O 型。那我们今天抽血完之后，然后等到果真的是哪一个，比如说血库量缺血的时候，然后就拿那个过来。那配音员是类似这种感觉，
0: 有一些，有一些。唔过没有看人家你有中医也给配音的工作嘛？因为像俺有朋友，伊就会吃到讲按两个错鬼球啊。就六个九个所以就莫兴趣安尼，伊可能有没有耳皮有皮靴，啊没有去录音录牙上，唔过真紧可是真实录音的时间，伊就吃到讲伊个就莫按中医来工作安尼。
2: 哦，他可能真的去实际去体验之后，发现到说这个莫按皮卡就错诶。
0: 嘿，因为我一直坐着啦，变成讲我个有耐心安尼。
2: 哦。那这样的话，你感觉的时候给他讲，就是你在做配音也跟事情呢，他的准备前、准备中跟准备后，就这个完整的流程大概是怎么一回事啊？
0: 哦，其实那个配音一开始是讲爱的有时间是，因为爱的是配合行业的配音嘛，客家的配音。故说是讲是配各种外国的卡通的番，但一开始又会先存那个外国的卡通的英文翻作。翻译，
2: 你要自己翻吗？
0: 不是，给都是给个录音师给欣赏，我去前置作业啊。
2: 嗯，
0: 伊人就会有时间，像俺人，俺以前有录过个蓝色小精灵，伊是
2: 蓝色小精灵，
0: 伊是各种是德国的这片的卡通嘛。
2: 嗯，
0: 不过伊是德文哦，德文又会先翻英文，英文呢又再给我翻翻译，
2: 翻译又翻汉译，
0: 没错，就会想给汉译欣赏来翻。做合法了，
2: 嗯，
0: 啊，反正合法过后就会先本来的配音员先可能爱过诶。
2: 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配音员的话，你就只会拿到客语版本的配音的稿子这样子。
0: 嗯，没错没错，啊，你就可能可以先可能爱过诶嘛，你就先了解过你爱角色嘿嘛个个性啊，么就嘿伊个亚体亚个亚习动作，伊会表态嘛个情绪安尼，你就可以先去顺过安尼。
2: 嗯，
0: 过后。你都录音室底部，其实也得各位都还会在调整，因为可能一个样片度方，一个卡通的角色，可能当可以做一秒两秒，因为有时间英文可能就 oh no，
2: 嗯、
0: 啊，反正合法可能就会用，用解释，加用解释是各种词的嘛。
2: 哦，就是可能在英文里面可能只有一句。
0: 嗯，
2: 应该说在英文里面可能只有一到两秒，可是我客语话可能用盖斯可能有三到五秒，
0: 嘿，
2: 那他嘴型只有一到两秒，那要怎么办？这样
0: 子对，就是浓缩，就变成我先从欣赏含黑，我再个调整，就给拖延录音师给欣赏，就含个再个调整一个行业句子安尼，先从个调整，调整都是他一个角色可以做的一个时间。
2: 嗯，哎，那你这个调整的话，应该是已经就是已经在录音这一 part 了。
0: 嘿，
2: 嗯，
0: 就是留个时间发现
2: 算是顺稿的概念吗？
0: 就是一开始就会显困，哦，你都录音，嗯，
2: 应该说是说那个阶段算是看着影片，然后是顺过一次你的稿，念过一次的稿进去这样子。
0: 所以那困困那影片发现到一下个压机方用暗冲，啊，也做按脚就结束个。
2: 嗯，
0: 这时候就会想办法去调整安尼。
2: 嗯。给撒哈了，还有嘛个步骤吗？
0: 就调整过后，主要就开始你录音的安尼。
2: 就是刚刚有一个同学说，他很不喜欢录音的那一 part， 就是从早做到晚的那一 part。
0: 我们抽就开始进攻发安尼。
2: 那通常你这样子，是你看你自己的时间吗？就是如果你这样一天录的话，是要把一集录完吗？还是说可能哪几集要录完？
0: 哦，就可能就是一时，我留个留大概多时安尼，就是囤这家的，我有进图啦，经常会安排讲今年会留到哪安尼。
2: 嗯，古总肯不定就完成到经常讲个进图就好了。
0: 嘿， 啊，像爱等流行的时节，就压个荧幕上会有个描述。古从每做的对照讲，因为开始可能前面会分几秒给准备时间，然后可能第几秒时间就开始讲话，就会拄好遐压个角色开始讲话的时间安尼，啊，你就会可能个时间提讲，提压个时间内贡献该角色的发安尼。
2: 哦，你说前面会让你先练习就对了。
0: 一开始我先录一百啦，阿公后就正式开始。
2: 哇，这样子听完阿三雷的分享，确实在配音这一块，这个流程真的也算是蛮冗长的，就是从应该说从前期到真正完成，也是要花蛮久的时间。
0: 就是啊，整个过程其实都非常花时间，像那顺口就是要吞那个方言反作合法，就是要一吞时间的，要一个功夫哦，要去诠释个华语的意思。再过来多样片开始录影的时间，又要停顿个样片去调整个语句的长度。
2: 对，
0: 其实真的没按规啦，
2: 真的。而且我觉得最累可能是导演，
0: 没错，他就会去调整啊，去想还有哪条发作的来取代原本的合法呢？
2: 对，就是应该说怎么让这个语境让它变得更有客家味一点。
0: 没错，就是你可能会换句话说，会换到各个段的表达方式，不过又总得没有那个意思。
2: 而且因为我在听阿三呢分享的时候，因为他的笑容真的是很满面的，就是很开心的在分享这些啦。那阿三呢他自己也有在，主要是在卡通啊绘本的配音比较多，那可能会想问你说，你在这些作品当中有没有哪一部是你觉得最有印象深刻或是让你最有成就感的一次？
0: 哦，其实大家印象深刻可能就是一个一部的头头讲到的蓝色色精灵，因为他底部的角色非常的多，我说爱去加州批的两三个角色吧，然后有时间可能会呀，某强用的技术，底部会出现的人物，买爱买爱去批，就是亚的人物可能像出现在亚的戏当中，啊，爱就会来批以亚的角色安尼。
2: 应该说你就看着角色去配。
0: 嘿，有可能啊，有的角色就是对第一戏都最明显都会出现的，啊，没很强用，没很爱安尼。
2: 那假设说，如果他你配了两个角色，然后刚好这一集里面两个角色要对话，但你就是同时切换这样子。
0: 嘿啊，就会本期改上区分出来啊。
2: 那你在这一部蓝色小精灵当中，你说有演了两到三个角色嘛？那这两到三个角色是什么角色？
0: 就是我因为啊，各种眼前的啦，迄种我记得发过种迄个有一个小木匠啊，小木匠，还有各种迄小聪明吧。
2: 小聪明，
0: 嘿，因为也上就会搞个精灵古怪啦。阿西木兄就搞个老实的，我说一个就搞个台上，哎，那个就会搞个发牌戏安尼。
2: 广州得稍微的诠释一下吗？
0: 就会从搞个古灵精怪，可能也上个矮黑矮黑西聪明安尼，搞个变的嗓音安尼。哎，金文业，阿乐真高哦。黑讲黑，搞个老师的发可能就会，我金门人水都过暗呢，安尼就会莫听会上。
2: 哇，怎么感觉好像真的在哪有听过这些声音呢、啊？
0: 黑讲大批个通发发，可能就会对得上的这各种感觉。一个声音可能就会导演就会肯讲，一个声音搞个是他一个角色个性啊那条安尼。
2: 那你觉得这一部让你是最印象深刻的原因，是因为它最让你有成就感吗？还是因为什么？
0: 因为底部，因为就是卡通嘛。故说其实，因为其实亚豆小精灵是非常发白的发盘。故说一点有时就会那个、啊，可能就会那个球，像有一般的英雄最沉的就是我那可能三十秒吧，就哈哈哈哈哈哈。就按你那那那都三十秒，
2: 太难了吧？要笑三十秒，
0: 一直那一直那一直那一直，这样一直笑这样子，笑到快断气。但是就是就会一直按跟那个嗓音又会有层次哦，又是会那个会带，又是那那个会够。
2: 哇，那真的蛮不容易的。
0: 对啊，就是从按你有时在听录音时就会紧张嘛，哈哈哈哈哈哈，按你那啊就会想讲。那个偏影堂都可能就会想讲啊，亚个流行是底部会提怎么给啊？
2: 系啊，
0: 嘿，永远 不点的没。
2: 有可能哦，有可能不按的上哦。
0: 系啊，
2: 因为好点点啊，一个紧的底杯，又给你紧啊紧啊，不过又没人跟他对话。
0: 嘿，就会按的没人对话，又紧啊，去加紧啊安尼。
2: 那这是你的算是代表作吗？就可能前几部，然后你觉得是最棒的？
0: 嗯，不过其实每批过其他卡通啦，还有绘本，有的会去做给旁白的角色。其实我每批分也给旁白也给角色啦，因为就声音就感觉温柔安尼啦。嗯，就纯也给小精灵的木琼勇。
2: 嗯，
0: 也每系我感觉中意的，就是用那一种方式，一本太个地道讲，也内容去提供。
2: 那这样旁白跟卡通的配音，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0: 嗯，其实旁白就会感觉，我会感觉沉稳啦。加也给从卡通的话，从爱没有皮哥跟史努比，这世界就有两个角色安尼，一个谁来，一个谁么耶？啊，因为史努比爱通发就过电影上嘛，故说也给角色看起来就也一点的表情啊，也得就童言童语啊。就韩国一点空闲没很疗愈啦，古时候睇片的时间心情没会改好安尼。
2: 哦，就等于说你也是在看这个动画的感觉。
0: 有一些韩国 YouTube 也通发专门做一个黑发。
2: 嗯，
0: 就怪相同的以前上也是外国的影片嘛，不过用一个黑发来诠释安尼。
2: 嗯。因为史努比的话，我自己本身没有看过客语版本的。唔过哪只搞空歌《樱桃小丸子》，还有《哆啦 A 梦》嘅汉尼嘅版本，嘿，哪不知道讲一神奇？尤其是现在可能在小朋友这一块吧，就会觉得说他们在看卡通的时候，同时呢也可以学到客语。我觉得这是一件蛮酷的事情。
0: 嘿啊，就是韩国从头到讲到的，黑讲从英文也给 Oh no。啊，其实对这一个合法可能是加运用改善安尼嘛。不过其实我们有时间在调整一个语调时间，可能就会讲一个合法的各种语助词啊，像会讲哦吼，一种的就会这样子来去转换啦。
2: 嗯，或者阿妹喂这样。
0: 嘿啊嘿啊，就会像其他的就做个糖豆比较道地的各种合法啦。
2: 嗯，就是提供一糖就会合咖咪的通法安尼。
0: 嘿啊嘿啊。
2: 欸，那你这样子在转换的时候，会不会有哪一些，比如说舌头打结啊，或者什么其他很荒谬的事情发生啊？
0: 是啊，有时间就是可能学你的通话也得批习惯的，刚我的我要他如果换成配华语的，就很常会打结，舌头会打结，就大舌头。
2: 嗯，
0: 可能我的耶我知道了，可能就讲我知道了，没有卷舌，不会卷舌这样子。
2: 嗯，欸，但老实讲，其实我不会卷舌，
0: 不会卷舌。
2: 对，我直接在节目上自爆，就是我真的从小到大哦，我真的就是我知道 purple morpher， 应该说你跟我讲可能蜘蛛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就是对什么自然课本这种，就是我知道什么，就是注音我知道怎么写，但是呢，我就不知道说要卷舌不卷舌这件事情，
0: 好像真的弹得出来自然课本，但是
2: 对，就是我嗯，唔知嘿，好搞冇搞到来吗？也嘿用板，唔过吞后啊，太敢都提供，哎，哪一个音要卷舌？
0: 其实我有时间会按你 P 音 P 句，会知道讲其实 P 哈发不会很够简单，相对发你的发啦，就是哈发归冲某一个卷不卷舌一个问题嘛。啊，唔过发你的发有时间就会就是舌头打结。
2: 好像是耶，因为我自己在讲哈发个时间，真紧就某一个困扰，对我来讲卷不卷舌好像真的某哪个关系。
0: 系啊，哈发就可能像有的音会。一个闭嘴巴，我就爱一个的啊，那个波安尼个发音，那个入声词也得啦。
2: 嗯，啊，还有变调。
0: 哦，系啊系啊，就可能像亚基耶，我会赶快注意啦。
2: 对，
0: 嗯，
2: 但其他好像真的没有 care 到卷不卷舌。
0: 系啊系啊，卷舌可能对我们那个对爱去家来讲啦，可能就赶快反而是比较难的事情。
2: 对我来说也是。
0: 不会卷舌了，
2: 对，真的好难哦。而且这样子的话，珊珊应该就是在不止，应该说目前来讲话就不只有客语的配音嘛。你现在是也比较多，可能有接到华语的配音呢。
0: 嘿呀、啊，就是没有好方，没有方言，哎呀，嘿方言搞会多啦。嗯，故说呀，他就嘿针对那个卷舌的部分，明白批方言，点都放在时间，无听众喊搞会久。
2: 真假？你说特别去练你的卷舌音吗？
0: 就嘿可能有些讲前面讲的很顺，那后面又忘记卷舌，或者是重新再听一次这个华语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我没有卷舌到，
2: 然后要再重新再配一次这样子。
0: 唔过行语拼音搞个难的，就会去搞会反奏，嘿讲会去搞反的发啦，就会会去想用个搞个接近一个方言的意思，而用个背台安尼啦。
2: 嗯，哎、欸，那这样的话，你近期有配过哪一些华语的配音吗？
0: 嗯，算嘿。合作段样音这种的啦，
2: 哦，段样音哦，嗯，比中共嘛个，
0: 跟文化有关的，像广告啊这种，
2: 哦，广告配音，
0: 嗯，段样音的这种啦，不过也是这种现存的啦，现存类型的啦，
2: 嗯，哎，所以那个影片的话是用卡通去呈现吗？
0: 没，哦，就从各种大家可以看。看个段样音，没有时间就会有一个皮影的上进攻啊，画面一直换吗？啊，爱皮的就像这种诶。
2: 哦，那你觉得这个有趣吗？
0: 没有趣啦，就吃到讲某片会尝试啦。
2: 嗯，
0: 因为就吞卡通啊，这种被我太太讽刺某片用，因为也系去搞假白嘛，古时候就会某某音吞讲伢语调用的啊，韩国去搞去调整伢的速度这种，嗯，古时候就搞过一次经验啦，就会去搞去想讲安尼弹起来很用的安尼。
2: 哦，而且毕竟又是华语的配音，就是可能更多人知道一点点，就可能假设说你今天配了这个，然后可能糖豆有后糖某，其实可能一糖就提供啊，有批到后某安尼。
0: 系啊系啊，古时候没爱用心的来批。
2: 当然啦，我们的珊珊肯定是很用心在配音的。
0: 冇啦，就尽力。嗯，认真的去批安尼。
2: 系啊，不过刚刚有讲到啊，就是你曾经有帮过 Snoopy 啊、蓝色小精灵这些卡通去配音，那我也想到，确实就刚刚有聊到在小朋友传承这方面吗？其实我觉得在客语这方面是不是也蛮多元的？因为今天奶奶提好下发，可能就是整件就提好搞红红嘛。应该讲，提个当然是自家个不卡啦，即下同爸妈、爸爸妈妈也爱可能。阿公阿婆跟我好下发，我们就在耳朵就会欣赏搞的。但是呢，我觉得近期真的有很多多元的管道可以学习客语，那我觉得配音好像也是一种，对不对？
0: 是啊，就是就做在屯一个外国的样片来用客家的配音来呈现嘛。其实就做在提地杯糖豆像客家的音语啊，我就是头头讲到的这种搞个老的客家话，就做在本台个糖豆讲，其实客家话咪做得安尼呈现安尼，韩国其实从安尼看一个画面，同一个客家就做得结合融合安尼。
2: 对，而且我真的会觉得说，比较像是跳脱出同温层的感觉。有可能乃至讲没客家你，唔过我可能是哆啦 A 梦，或者说可能是樱桃小丸子的粉丝。那我因为像粉丝，那就接触到了客语版本的樱桃小丸子，间接的就拧起了客家话。
0: 系啊，就用家个神奇的方式，用本台个糖豆讲，原来客家话咪做得安尼表达啦。
2: 所以你自己也会觉得说，在这一条路上，就觉得好像对客语有一点贡献。
0: 就算没跳过安尼批，某天抽就做得本台个对客家韩国有兴趣，糖豆讲，亚批音安好糖哦，就想要再来看睇看杨天的时间，咪做得好多客家呢。
2: 系啊。搞不好下一次听众朋友呢，可以去仔细听一下，就是不管是蓝色小精灵啊，或是 Snoopy， 或是说可能之后的作品，听看看有没有我们的珊珊的声音。
0: 哎呀，可能听众朋友有听出来吗？
2: 那假设说，如果今天你还有一个机会，比如有个机会，做得去帮某一部作品啊，也是天阳啊，做得配音，你会想要替哪一部作品来配音？
0: 其实咩嘿，就是一个前一阵咪过放的一个日本的童话《鬼灭之刃》
2: 哦，
0: 因为我这个本身是非常的好看呀，一个《鬼灭之刃》。
2: 嗯，
0: 韩国还是都因为日本的声优老师，人都非常的赞，非常的优秀，一点吞一点的表情啊，韩国鬼的情绪都被我太多诠释的非常好，很到位，可以做的打动唐中的心呢。 故说我就会想说那种游戏非法面会想要去挑战，因为就一定就有几道会打斗画面啊，没就会

0: 还敢可能就是想说哎，刚用他发了皮影那发唐艺人不会很用哎。
1: 嗯，那你自己有最想要配音哪个角色吗？
0: 谁来也没走得啦。
1: 谁来？
0: 因为爱去改上，其实爱批几多卡通都系做谁来的角色。
1: 系啊、哦。
0: 可能爱上各个做得各个大啦。
1: 嗯。
0: 做得批各种谁来的小男孩的各种嗓音啊呢。
1: 哦，这是导演跟你说的。
0: 就爱去个对爱批的按多角色地步发现到的，各种伊都不爱批一个谁来的。唔过爱没有批。大概成熟的什么耶、没有 P 歌啦，就有时间不会转换，
1: 就是你的声音可以很多变就对了，
0: 算黑吧，不过黑讲黑，大概就是什么耶，大概尖锐各种嗓音，可能爱压哈喊么，冇办法，
1: 黑吗？那是动作的呢，
0: 不过是压哈就喊冇 P 歌啦，
1: 你说那种很尖锐、很高亢的声音，压还没接触到。
0: 大概精灵古怪声还没上，还没接触过啦。
1: 嗯，那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尝试的机会。嘎斯公 You Give Me Zo De Tun 导演可能讨论看看，看能不能接到这种不是你擅长的角色。
0: 嘿啊，就是吃可能无常用的角色的上映，无听从咩有合适。
1: 嘿啊，没有事怎么知道？
0: 黑啦黑啦，
1: 那最明一个问题就会想问讲，提配音也给投入当红，或者说配音的这个角色，假使讲有一个好生诶，也黑不是做过这类似工作的人，他想要去尝试看看配音的角色，你会给他什么建议吗？
0: 那可能会黑讲有一种配音的培训班，就会鼓励去参加看看咯，因为睇下底部就做得认识到自家的声音，做得用的变化。但过唔咩做在谈到讲，其实 P 音有几多目向用嘅方式嘛？再过来唔咩做在体验到，我用嘅真见入到录音室里边 P 音嘅方，我就系我可能也可以样片见光发见光发，就在体验到，你就会知道讲其他有中医也嘅 P 音嘅工作嘛。但过真实 P 音嘅时间，你就会可能会大概有耐心做在按你坐下来啊，花几多时间啊，规日咧都睇录音室里边 P 音。
1: 对啊，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最累人的，就是坐整天然后都在配音。
0: 对啊对啊，因为你就没听懂啊，你就在一个合合的一个录音室里面的录音这样。
1: 嗯，
0: 啊就可能导演跟你说哎呀语调要再够用的，再够用的啊，你就会马上去调整啊。啊一激发可能最尤其最一开始一激发就会六个几多次。没有就可能开始就会感觉挫折啦。俺爱是吃到讲，迄个做的就是克服一个一部分的方，但你就黑色他皮影了呢。
1: 那假设说，如果是在他平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多做一些可能是声音表达这方面的变化，或者是去做练习尝试？
0: 哦，系啊，就是迄个自家有兴趣的方，做的每天录卡，自家去揣摩莫强用的角色啦。某听说像通过啦、美味啊、叫的这种叫破一嗓，美味爱是用人气皮音的。韩国美味叫一嗓，美味爱用人皮音。哎呀、啊，故说都得自家去发现讲用莫强用的部位来去练习，每都得自家看样片，自家去对嘴来讲安尼。
1: 我这样听下来感觉比较像是你要去观察一下你周遭的人事物。就会讲警察的声音啊，喇叭的声音啊，或是可能刚刚狗叫的声音，就是真的是世界就是这样千变万化，或者说你就要观察，打开你的耳朵去听一下声音的变化是如何。
0: 嘿，就是模仿吧，尤其你先观察，再过来你模仿那个声音，然后做得没做得用自己的声音去重新再诠释自己专属属于自己特色的声音，
1: 就可以真正找到自己在声音这一块自己的定位这样子。
0: 对啊对啊，
1: 时间每个都差不多了，今天东方邮箱都三三的来到那个 level up 谈你班上数这样哈尼礼拜呢每继续希望大家做的数堂那个节目最迷呢想要珊珊用一个懂法牌的声音跟大家说哈尼拜张来聊哦，
0: 好多谢大家数课哈尼拜张来聊哦，
1: 拜拜
0: 张来聊。
2: Level Up 台人班上所的播出时间是每礼拜二下午的一点空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9:05到10:00，在罗东广播电台

0: FM 90.3，还有当礼拜五嘅暗部头10:05到11:00，伫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哋嘅节目哦。
1: 今不应真见东方去用车到哪个朋友进山来到演这个节目，同大家打嘴鼓，会发现到说，原来当个客语配音呢，真的很不简单。我觉得真的是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可能8到12个小时都在录音，那一段时光我觉得是最难熬的。但也是因为必须要这么的沉淀，这么的专心的在录制配音，才能够让观众啊看到安多安腔啊安好的作品，不能太卡看到。还有啊，没希望讲进山呢，他可以如愿的去配音到他自己最喜欢的动画《鬼灭之刃》。希望讲可能今年代也许明年个时间，做得谈到伊讲，伊家都也个安内哦，做得去看伊个配音样板。今天的节目呢，咪差不多要结束嘞。节目最迷呢，大部分也是洪佩玉的《再见的时候》。没希望。
2: 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个许久未见的朋友，或是一段想修复的关系？却因为害怕关系疏远，害怕被拒绝，而迟迟不敢向前一步呢？勇敢挑战，不一定要跨越高山大海，开口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许就足以带来改变。今天，试着伸出那一只手，因为每一次真诚的连结，都是人生最珍贵的勇气。陪您勇敢一回，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当然，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我们今天爵士时间现场非常非常开心啊，邀请到一位这个算是台湾新锐的爵士的音乐家、作曲家，而且这两年在这个整个爵士圈，不只是台湾啊，全世界的爵士圈都引起很大的回响啊，这个成绩斐然啊。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Tracy Young 杨佑真，耶、yeah!
1: ！Hello， 邵东老师，各位听众大家 好。
0: 不好意思， Tracy. 我没有罐头掌声，要自己拍，
1: 一起拍。
0: 哇，这个非常非常开心啊，听到你名字很多很多次了，也听过你的作品很多次啊、哦，总算第一次有机会访问到你，
1: 我的荣幸
0: 啊、哦！这个没有，真的真的，而且你刚刚一看到我就跟我说你小时候见过我，害我就觉得我都想不起来，其实那多久以前啊？蛮久了、哦，
1: 应该2012年。
0: 那也十几年了，
1: 十年了，对，超过十年了，对，
0: 好快好快，哇，十几年前，哇，那时候你才几岁？很小，那你也不到20是吧？
1: 差不多有20几岁了，哦，那时候大学毕业了，
0: 哦，那时候刚大学毕业，嗯 ，OK OK， 好，我们来稍微介绍一下佑真，佑真是他的人生非常非常特别啊、哦，他现在主要是在做爵士作曲的专业，然后从包括。接受别人的委托，还有包括自己的创作，然后在2024年发了一张专辑哦、嗯，我们等一下待会会听到他的音乐，而且这张专辑在台湾拿下了两个非常棒的奖，嗯，啊，金曲奖、金鹰奖一口气都拿齐了，哇，你这没有东西可以讲了，再来要拿金马奖了，
1: 希望了
0: ，我们再先来听一首你的创作，我们再来慢慢聊，你要推荐哪一首曲子给大家先听？
1: 嗯，那听个主题好了 ，O R 手术剧院
0: ，OK。

0: 哇，非常精彩的一个这个大乐团编制的作品啊！你刚刚听到这是 Tracy Young 啊，从这个纽约带回来的作品啊，而且是在2024年的时候发行的，就引起非常大的回响，在2025年就去年啊，金曲金鹰奖各拿下了一个大奖，哇，已经双金了。我们刚刚在听音乐的时候开玩笑，你就差一个金马奖了，
1: 希望了，不知道是哪一年才可以拿到金马。
0: 来跟大家聊一下你自己好了，我看一下你的这个简介传记，很夸张哎，你本来是学医的，
1: 学医学影像，
0: 你慢讲慢一点，讲慢一点，医学什么？
1: 医学影像记忆放射科学系全名。
0: 什么叫医学影像？跟大家
1: 就是因为其实，在台湾比较没有分科那么细，所以医学影像就是所有医学类的影像，包括
0: 像 X 光片、
1: X 光、CT、MRI， 甚至
0: 你是要学帮人家照这个像，还是帮忙看这个片子？
1: 帮忙照，
0: 帮忙照。
1: 对，
0: 那不就按开始就好了，不是？对不起，
1: 要学一些原理跟技术了，然后还有一些安全防护、
0: 啊、什么的，不是？对不起，我这样讲
1: 很幽默，很幽默。
0: 我这样讲
1: 得罪一群放射师，
0: 对不起。不过放射师嘛，听众蛮辛苦，你们都要穿那个什么，有那个含铅的那种护板什么东西之类，对不对？
1: 还好，我们是就是我们只要带配章而已，
0: 只要带什么？你要慢一点，
1: 配章就是侦测一个辐射剂量。
0: 那等他叫了来不及了。
1: 他不会叫，他只是没有啦。我们平常其实就是他就是正常的人的接受的辐射剂量在正常范围内都可以。
0: OK OK，
1: 所以对啊，就还好。
0: 但是你做了你自己也不喜欢，所以跑去做音乐。
1: 其实就是我一直都很喜欢，就是医学科学这些东西，
0: okay.
1: 医疗科学。然后但是工作的时候，我自己那时候觉得好像有点还太年轻，然后我觉得每天这样上班然后做一样的事情、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就是有那时候有一种知道自己还可以做更多事。
0: 我了解了，哇、wow.
1: 对，所以就想说应该要就是再去尝试一下，然后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就是参加到那个两庭院的那个
0: 夏令营，
1: 然后就太开心，然后我就是在想说要怎么延续这个这个人生开心的感觉，这样。
0: 那你在夏令营看到我的吗？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像我要问一下，你会不会觉得被我们骗到这个行业来是好还是不好？
1: 其实是真的有一阵子是蛮生气，
0: 生气什么？
1: 生气就是觉得
0: 夏令营太好玩了，现实并不是这样。
1: 也还好啊，就是短暂偶尔当然会觉得就是好像会有点辛苦，就应该说我觉得好像那时候发完专辑，其实也有一阵子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欸，有人通常发行完后会有这种低潮期吗？
0: 一定会啊。
1: 对啊，就是可能经历过那样就觉得哦，好像我还以为我又经历了一次这个就是在工作遇到
0: 不
1: 瓶颈的这个感觉。
0: 像我们自己发片也是啊，当发片前都很兴奋很期待，希望发片之后会有很大的回响、就贴出去根本就哇都堆在家里这样。
1: 堆在家里。
0: 对，然后像我那时候无限融合每一年发嘛，我们连发了9年，一年做一张，中间还有出 DVD 啊、还有出 CD 啊、我们出完 DVD 出完之后就跟我说忙，隔两年就跟我说家里都没有 DVD 机器了
1: 啊、
0: 然后我们就改蓝光，然后改完蓝光之后跟我说对不起，蓝光的不要，要变 stream、啊、所以我后面堆一大堆蓝光片。
1: 哦，是因为这样，就是
0: 对，就时代变太快了，我们都跟不上，然后、而且也没有想象中的哇，好像我们一发片就改变世界了，全世界都知道我，其实不是这样了，真的慢慢来、
1: 啊、
0: 真的是这样。不然你反过来讲，你看如果有一个人发明了新的 X 光照相技术，我也不会知道。要是没有课本没有写，我也不会知道居里夫人，对不对？
1: 对
0: 对对。题外话了，不过很开心。不过你这些英语这些经历过这个，等于是不能说白色巨塔了，就是医疗工作的领域，再到音乐来工作，其实给你的人生很不同的面向哈。那这些也影响到你的音乐吗？
1: 算是，我觉得后来就是我这张丑数剧院那张专辑，其实一方面就是有，我觉得我那时候还是很想念这个，就是在医疗领域这件事情，但是我又好像又可以意识到，在现实上它是没有办法。就是他好像只能就是很平行的存活在我的世界头脑里面，会他是可以美好的存在、
0: 了解。
1: 那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想要写这个曲子，然后算是纪念这个我心目中的美好吧，这个场景。
0: 哪一首曲子是刚才就刚刚那首
1: 就刚刚放完的这一首、
0: Operating
1: Operating
0: room, Operating
1: room 手术剧院。对，而且就是可以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其实我会翻成手术剧院，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可能中古世纪他们那个时候的手术房真的是一个戏剧院，
0: 真的，
1: 它真的就是一个给大家观看，因为以前的那个时代好像就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事，你可以去找照片。我好像一直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但是其实我
0: 所以当年做手术是要给大家看的，
1: 就是会有人会来看
0: 这样。
1: 哇，那因为他们那时候
0: 都可以看，还是只有学生可以看，医学系的学生
1: 可能就是医学系可能是可以在旁边，然后但是他是真的是像戏院那样，然后所以他们是可以坐在上面。
0: 聊到这个，我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经验哦，就是因为我最近有朋友也是在做大肠镜嘛，我就想起来这件事，我曾经做过大肠镜嘛，
1: 嗯，
0: 哦，你也知道那个过程
1: 哦，对，我也算是我们的。
0: 然后我那时候也不懂，我就说不要，我就公费的嘛，哦，就是没有麻醉的那种，
1: 嗯，
0: 然后我去的是反正公立的医院，
1: 嗯，
0: 我就躺在那里背对护士，他们在弄嘛，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就走进来一堆学生
1: 哦，
0: 因为他是教学医院，然后大家就看我，然后就老师在说啊，这就是大肠镜啊，你看这就是那个哈，没有弄干净什么的。哦，我当下觉得啊，好像被强暴的感觉，
1: 真的辛苦辛苦。
0: 你干脆给我打针，让我昏倒好了，为什么让我那么清醒的知道这一切啊？完了，你这样聊完害我想起这些不好的回忆，我们赶快来听一首歌好了，
1: 造福是其他人类。
0: 对对对对，原来是这样，原来我们就是剧院那一个角色。很酷很酷，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想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曲子？
1: 那分享 A Step to My Dream 好了，
0: okay，
1: 徒步梦想。
0: 再说一次，做
1: 徒步梦想中文翻译 A Step to My Dream。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哇，非常开心！我们今天的爵士音邀请到台湾现在是非常非常活跃的这个算是很特别的爵士作曲家啊，以专门以作曲家的身份在这个爵士圈活跃的 Tracy 杨佑真。耶、
2: yeah. ！Hello， 邵东老师。
1: 啊，这样叫好怪，好像我好老。你现在是同行了。
2: 台湾的习俗都要这样称一下，我入境随俗。
1: 不过杨这个佑真呢、啊、，Tracy 这两年拿了非常非常多奖。我们刚聊到，我们前面就算听了这两首曲子，来自他2024年的专辑哦，专辑名称叫做。
2: 手术剧院
1: 、啊、他刚也有聊到，因为他的灵感来自他自己过去的背景，还有过去在更古早的时候 医疗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执行的，让大家来学习、哦、所以他就把这两个加在一起取名叫这个手术剧院。
2: 嗯，
1: 然后而且这张专辑在去年在台湾拿了非常端棒的奖，金曲奖拿下一座，金音奖拿下一座，而且事实上 Tracy 真的是一个那个学霸、哦、他从开始学音乐就拿下一大堆的奖，我们来数一下好不好，我看你的资料
2: 漏
1: 漏等，哇，拿下好多奖，而且你这奖都很夸张的奖，哎，你拿下什么 Charlie Parker 作曲首奖，哦，这个对我们吹萨松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哇塞，那是多什么时候的事情，
2: 2021年，其实那时候刚好就是有疫情，大概好像
1: 对你我刚刚聊到你是本来是学医的，都已经进到医院工作了，然后是因为参加了夏令营，在2012年，
2: 嗯，
1: 然后才开始决定往爵士乐走，然后你2021年才9年的时间就可以拿下 Charlie Parker 奖，你这样让我们这些学30年的，我们都要去自杀了。
2: 没有，拿 Charlie Parker 奖，他是专门颁给爵士作曲。
1: 专门颁给作曲的一个，
2: 对，所以你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了，抱歉，
1: 真的真的，我有写歌啊 ，Come on， 、哦、不是
2: 要写大乐团，
1: 我的作品还有入围过金曲奖的作曲的部分，
2: 好、哦，当然
1: 了，因为题外话，OK， 他拿下 SWOJO 的西雅图女性大乐团爵士作曲家的首奖哦，然后还拿下 JEN 美国爵士教育推广协会的青年作曲家奖项，然后还有好多奖哦，那这些奖我顺便讲，这有奖金吗？
2: 嗯，小的奖金啦。
1: Okay,
2: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
1: okay.
2: 像 Charlie Parker， 他是有一个Charlie Parker 有奖金，然后有一个 commission 这样，就是隔年的。
1: 太棒太棒了！那现在你就旅居在纽约，
2: 嗯，
1: 那你打算就继续在纽约推展，就是在那边累积你的作曲的能量，这样是吗？
2: 目前看起来一直都没有很确定，但目前感觉起来好像是比较适合继续在那里吸收能量、哦、
1: 台湾很需要更多人呢、欸。
2: 那所以我其实有一直最近有比较频繁的回来台湾，
1: 而且你才刚上周才一场音乐会嘛，对不对，把你的作品带回来、嗯、就办了一场大乐团的演出，
2: 对，
1: 在北流的一个空间里头，对不对，
2: 对啊，
1: 哇，那天应该很超精彩的，那天我刚好不在台湾所以没有看到，真的太可惜了，
2: 嗯、
1: 那天让多少人的乐队，
2: 我平常就是比较传统编制，就是17人这样。就是
1: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我就听众朋友很多人他可能不知道，所谓的大乐团指的是我们一般都知道 Big Band，
2: 嗯，
1: 而且很多人甚至听众朋友以为 Big Band 是那个韩团。
2: 哦，对
1: 、哦、那几个帅哥、啊、其实大乐团爵士大乐团叫 Big Band，
2: 对，
1: 那有没有说多少人才叫大乐团？大概介绍一下。
2: 因为 有另外一种说法 ，large ensemble 是大概十人以上就可以叫 large ensemble。
1: 哦 ，large ensemble 就是大的重奏团，
2: 大的对大编制的
1: 大编制的重奏团
2: 乐团、
1: 嗯。
2: 那 big band 因为它就是它演变到后面就是大概是17个人算是非常 standard。
1: 如果17个人，哪些乐器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就是4个小号会在最后一排，对、
1: okay ，
2: 然后再来中间那一排是4个trombone
1: 长
2: 号，对、
1: 嗯，
2: 然后在最前面就是5支。木管，那木管就是萨克斯风，这样不同的萨克斯风
1: 也可能会吹黑管，
2: 对，还有长笛，这样就是一些 doubling， 然后再来节奏组就是4个，
1: 节奏组就钢琴、
2: 吉他、
1: bass
2: 跟鼓
1: 手，
2: 然后、
1: 哦、OK，
2: 然后就可能是看每个乐团，它如果可能需要增减，比如说 percussion 啊、vibraphone 这种比较就是可能在另外增减，有一些人不会有吉他这样。
1: 那像这样做大乐团其实蛮辛苦的、欸。因为你都需要很多的人、
2: 哦啊、
1: 这成本就拉上去了。
2: 哦，对对，我就是之前都一直不太能够理解别人为什么做演出可以赚钱。
1: 那 你现在做演出有赚钱的吗？
2: 就是如果是别人请我当 guest artist 可以，因为我就不用，但是我自己的乐团 是赔本在做的啦。
1: 其实真的不容易啦，一开始都要一个累积的过程，我们也赔很多年。
2: 嗯，对，可以理解。
1: 真的其实不容易，真的。所以我刚聊到这个事情，是主要是想让听众朋友知道，其实真不容易啊。你听到一个刚刚这些录音的作品，你要把这些人十几个人聚在一起练团的时间都要 double， 因为你今天两三个人练跟十几个人一起练团需要的时间是不是说就是一首歌，假如说一首歌是一小时，不是说我今天人再多也是一小时，不是，我人越多要练得更复杂，整个练团的时间都会增加，所以从彩排的成本到录音的成本，而且你在录音需要更大的录音室，所以那租金也更高，然后你需要更多的录音的设备，所以整个的时间都拉更长。
2: 嗯
1: 哦、所以真的是不容易哦。所以其实像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做拉锯双博或 Big Band， 从来没有想过，我都喜欢做 Combo， 小的 Combo 就好了。
2: 哦、可是因为你吹的就是比较好，然后因为我觉得我会走作曲，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可能在就是身为纯乐手，我自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自信这样。
1: 那你怎么会想说要以大乐团作为你作曲的主题，为什么不是小的 Combo 或者是别的组合？
2: 我觉得一开始我就对就是大乐团就那个音声就比较层次的感觉、
1: 嗯、
2: 我觉得还蛮有，就是对我来说嘛，然后就我觉得视觉也是一个冲击。
1: 其实大乐团我可以听众朋友分享，大乐团某种程度就像古典的作曲家，对他来说交响乐团这样就是他的一个最高级的状态了，所以大乐团也是爵士乐当中一个非常高级的状态。当然可能性也很多，因为你不见得十七个人都要出声音，
2: 嗯嗯，
1: 你可以前面的两个人，中间的四个人，五个人，所以也就是说你可以最多到十七个人同时出声音，跟从一个到一个声音到十七个声音。那我像我如果我的乐团只有五个人的话，就一到五那你可以一到十七，所以它可能性更多的，所有的组合的排列组合更丰富，
2: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挑战性也很大了、嗯、当然这个以这个作为职业真是不容易啊，我们真的是要给你掌声鼓励。
2: 耶、
1: 啊、了不起了不起，
2: 给我掌声鼓励，
1: 真的。所以我刚刚前面有聊到在台湾以这样子为主的，以做一个大乐团编曲作曲为主的作为职业的生涯的人真的很少，因为确实不容易。
2: 真的很少，对。
1: 早期还有三大电视台的那个大电视台乐队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有，
2: 嗯嗯，
1: 那时候电视台每个电视台还有专门每个月花钱请编曲家，
2: 嗯嗯，
1: 他有底薪的，
2: 嗯嗯，
1: 然后每首歌还有钱。
2: 很想认识这些人。
1: 对，但现在因为电视台没有乐队了。
2: 我知道，知道。
1: 对，但这个真的要怪孔康老师啊，太厉害了，他一个人干掉全部人。哦，但题外话，题外话。好，我们再来听一首你的创作，跟大家分享哪一首曲子？
2: 嗯，那我们听个 Reunited 庆。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这个曲子的气氛很特别，这曲子叫什么？
1: 中文我翻译叫做《消逝北极》，然后就是它其实是我，就因为我最喜欢 北极熊，但是我、
0: 啊、你喜欢北极熊？
1: 对，我喜欢，非常喜欢，我是喜欢到那种我觉得就是，但是因为我又很怕冷，
0: 嗯嗯嗯，
1: 然后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很想要看到他们，但是我又想说，我觉得我看到他们应该会很想要就是抱抱他们。
0: 可是看到
1: 他
0: 们的时候其实蛮危险的，听说很他很凶哎、欸。
1: 对，所以我想说，那时候我之前就有一种想法，觉得我好像可以喜欢到他，就是抱抱他们，然后就死去这样子。
0: 不行啊！我之前看那个动物频道，是知道北极熊在附近都很紧张哎、欸，那个子弹都要上膛那种，因为他们永远都在饥饿状况嘛。
1: 对，所以这首歌其实就有点在讲这个状况。
0: 所以叫中文叫做。
1: 消逝北极，
0: 消逝北极，
1: 就是那个，因为最就是现在因为温室效应嘛，所以这个冰就一直在融化当中，那他们的栖息地就是有一点一直在融化。
0: 其实是啊，真的，这倒是真的蛮担心的、嗯。然后另外一方面，听说这个帝王蟹变多了。
1: 帝王蟹这件事我没听说。
0: 对，因为本来他们叫南极那边或者是北极那边太冷了，本来帝王蟹是太冷它过不去的，就现在海水温度变高，所以他们都可以去了。然后去了往那边走之后没有对手。
1: 哦，
0: 帝王蟹很凶嘛、
1: 哦，
0: 所以现在帝王蟹听说是过剩
1: 哦，真的、哦。
0: 然后对，你自己在波士顿念书，你有去吃波士顿龙虾吗？
1: 對對對對，没有。
0: 波士顿龙虾也过剩
1: 哦，真的。
0: 也是因为海水温度，有一种鱼啊，我忘记什么鱼了，它专门吃波士顿龙虾，所以本来可以平衡，啊、结果海水温度上升了半度一度之后，那个鱼变少了，
1: 嗯、
0: 所以波士顿的这个龙虾爆量。所以现在台湾到处超市都买得到波士顿龙虾，以前小时候没有，以前根本贵得不得了，现在几百块钱可以买一只、欸
1: 嗯、
0: 所以有好有坏啊，什么事情都是两面。
1: 消
0: 失北极，对，变了以后就可以有什么绿洲南极。anyway， 很酷啊，真的、啊、我们刚刚今天邀请到的是 Tracy Young 佑真啊，佑真的创作真的天马行空，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每一首曲子都有他的故事哦。
1: 嗯、
0: 然后而且我看到你有些曲子都是别人邀请你创作的嘛，对不对、
1: 嗯、
0: 像你如果有人邀请你创作的时候，你会第一件事会想什么？
1: 嗯，我一般会先问他们有没有想要我写什么，就是 reflect 什么东西这样。嗯、然后通常我目前写到现在都就是蛮给我蛮自完全自由的空间、
0: 嗯。
1: 那但是我蛮喜欢就是他们丢一个比如说主题给我，这样就是让我可以从这个主题里面。
0: 你所谓的主题是一个音乐上的呢，还是不用？
1: 不用不用，音乐说就是一个想法这样，比如说。我不知道，比如说今天要写一个爱情故事，
0: 哇，
1: 或者是比如说今天要写一个事实这样子，或者是一个地区这样，就是大概给我一个这个 idea 的话，我会比较好发展，因为我通常会喜欢去找一个相关我自己，比如说我自己相关的，比如说体验啊，或是小故事，然后用这个当做一个。
0: 不过我觉得蛮特别的，像我自己创作，我很难为别人创作，我的创作都是我自己的有感而发。
1: 嗯，
0: 可是像你是可以接受别人的委托，其实我觉得这很了不起。你等于是可以写别人的爱情故事，写别人的心情。
1: 哦，
0: 我觉得不容易。
1: 哦，真的吗？
0: 有点像演员，对吧？我只能演自己，你可以演别人。
1: 可是因为我觉得蛮有趣，你这样说，因为。我应该说他们对他们可以其实也可以给的更详细，但是通常如果他们只是给我一个主题，我倒觉得好像还蛮好发挥，就是不会也不会有一种漫无目的的感觉。
0: 哇，像你在做音乐创作之前，差不多说在别的方面有没有尝试过创作？差不多小时候本来有什么想创作什么样的话，文字、绘画或者是其他的？
1: 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会在。可能就是会在钢琴就是创作，就有点像 improv 这样、
0: 嗯、对，
1: 但我小时候不太知道那就是我在干嘛这样。
0: 你在这个 X 光就没办法创作，对不对？我帮你加一笔，在这边帮你加一个肿瘤，不是？帮你消掉好了。哇，我觉得真不容易哦。那像你在去从开始接触爵士乐的营队之后，后来。大概隔了多久决定说那我要离开医院，我决定要去 pursue
1: 马上立刻
0: 真的
1: 而且我那时候是请假去参加那个营队，然后我真的太开心，然后我好像没有过不多久就我那个辞呈就递了。
0: 哇塞，
1: 真的是哦。
0: 对 这样我会有点啊，以后再教别的学生我会压力很大，我会害到别人的人生。对啊， 不能不能把营运队办得太开心，现实并不是这么样的，
1: 哦、
0: 但也不是，
1: 不会啦，
0: 也不会啦，
1: 啊、
0: 也不会啦，
1: 你现在也开心，
0: 其实也不会，对对对，而且看到你这样这么成功，真的替你高兴哦。然后那你大概多久之后决定是以，好比说作曲？我想你本来去也是弹钢琴嘛、
1: 嗯，
0: 演奏为主嘛，
1: 对。
0: 那多久之后决定要转以作曲为主？
1: 其实那时候去哦，一方面哦，我是一开始想说要延续这个感动，然后刚好就是那时候 Berkeley 也没有办法说在外地 audition，
0: 嗯嗯，
1: 然后所以我就去参加这个 Five Week， 就是等于在那美国又参加了一个这个营队，然后就在营队的时候顺便就是做这个 audition 这样，然后就上了，然后所以我就是有留下来这样，
0: 哇，
1: 对啊，然后。嗯，我忘记你刚刚问我
0: 什么。对，你大概本来进去刚考进 Berkeley 肯定是以钢琴演奏为主嘛。
1: 哦、对。
0: 怎么后来怎么会想要去做作曲编曲的这方面？
1: 哦，就是一开始其实没有很确定，就是这两，然后甚至包括电影配乐可能也都会有，
0: 嗯、
1: 甚至包括录音工程那时候好像都蛮喜欢。但是后来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钢琴方面，我觉得那个竞争是比较激烈、
0: 嗯。
1: 然后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可以看到我的一个极限吧、
0: 嗯、
1: 就是演奏的极限，然后加上我对舞台我觉得我掌握度其实没有那么高，我比较放不开，
0: 真的、哦、你什么星座？
1: 我是水瓶。
0: 哦，有像有像
1: 有像吗？
0: 有像有像
1: 但是我觉得 一方面是这样，然后一方面我也觉得就是学那个 arranging 的时候、
0: 嗯、
1: 我真的非常有兴趣，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意外的，就是我觉得我掌握度蛮高的，
0: 太棒了。那一开始就决定要做大乐团这方面的编曲为主吗？因为 Berkeley 的课什么都有嘛，对不对？
1: 嗯嗯，
0: 也可以是小的也可以是大的。大概多久之后你觉得哇，这个大的是你最想做的事情？
1: 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他们，因为 Berkeley 里面蛮多大乐团，然后有一个就是他们是 Concert Jazz Orchestra 这样，
0: 嗯嗯，
1: 然后那个 Concert Jazz Orchestra 就是专门就是给爵士作曲的学生写的这样，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好像就是因为他们都会在那个就是大舞台公演这样，
0: 嗯嗯，
1: 然后我觉得看到那个感觉就是我觉得还蛮震撼，
0: 嗯，
1: 然后有一点算是因为这样，然后我觉得就是嗯，算是应该算是有受到这个影响，
0: 嗯嗯，
1: 被激发，然后想要去就是我知道比如说就只能跟那个老师学会，
0: 嗯，
1: 可能才会学到这个这些东西这
0: 样。那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进到职业的生涯了，
1: 嗯，
0: 你觉得跟你想象的有是更好还是更辛苦？
1: 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欸，我觉得辛苦是一定有，
0: 嗯，
1: 因为其实爵士作曲嘛很难当做真的全职的行业这样，像我平常在纽约是每天在做舞团的伴奏这样，
0: 哦，
1: 然后所以
0: okay, okay.
1: 其实我你说爵士作曲，但是它对我来说有点像是我的一个 branding 吧，
0: 嗯，
1: 就是大家认识我好像是这样，可是我其实可能一年也就只有一些很比较少的机会去真的做这件事情，或者是比如说我觉得是比如说别人委托我作曲，我也是找一些很零碎的时间把它完成，所以也很难说是一
0: 个职业，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创作能量真的很厉害，而且你这么短的时间进步到这个地步，我觉得你绝对是有这方面的天分哦。也希望今天节目当中听到听众朋友有你有什么想法啊，你有一笔预算，赶快跟我们的佑真 Tracy 联络啊，他可以把你的心情谱成爵士大乐队。哇，你光想象不觉得这就很浪漫吗？对不对？我们再来听一首曲子好了，有没有哪首曲子是别人委托你创作的？
1: 嗯。Sea Swell 算是就是 Charlie Parker 之后得到的一个委托案嘛。
0: OK，
1: 嗯，
0: 这首曲子的中文名字叫做
1: 《涌浪》，它就是在讲这个，就是台湾四面环海，然后这个海浪就是这个，就有点像白色这个边的这个感觉。
0: 哇，wow, ，我们来听这首《涌浪》。
1: 嗯。

0: 哇，今天真的非常开心，在现场邀请到我们的佑真啊 Tracy 到我们的现场来啊，跟大家分享他在2024年做的这张专辑啊，叫做《手术剧院》。嗯，哦，这张专辑非常非常精彩啊，里面都是很精彩的大乐团的作品啊。大家如果还不知道的话，一定上网去搜寻一下。那怎么搜寻到你的资料？
1: 嗯，如果是音乐的话，可以打 Tracy Yan Jazz Orchestra， 或是中文杨佑真爵士大乐团。
0: Tracy Yan 就 T R

0: ACY
1: 对
0: YANG 啊、哦，羊的拼音是 YANG Jazz Orchestra、嗯。那如果到 social media 的平台要找你，要搜寻
1: Tracy Yang 217 T R A C Y Y A N G
0: 217，为什么217？
1: 哎，我的生日
0: 哦，OK。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你就知道那天要干嘛了哦。而且我们刚聊到你水瓶座，对不对？
1: 对。
0: 哦，其实真的，我自己工作这么多年呢、啊，很明显在台上的人，射手跟狮子座。
2: 面对挫折与磨难，每个人都需要有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圣经诗篇46篇一节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我们进行下一步行动之前，让我们从上帝那里得到安慰。佳音电台愿与您一同宣告，上帝与我同在。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
1: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零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3: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4: 罗东 FM 九零点三，
3: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4: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炎热的夏天，有的人就喜欢待在自己的国家，哈，哪也不要出去，天天就在冷气房当中。当然，也有的人会利用这时候，因为暑假啦，父母亲带孩子啦，或是年轻人有时候学生啊、大学生什么的，哈，可能就三五好友啊，就约了一起出去玩。甚至于参加一些游学团、一些的夏令营活动等等。当然也有的时候呢是上班族、可能会选择这个夏天哪里的活动比较多的。所以我知道有些人蛮喜欢选择海岛，虽然我们这一辈子从出生就住在海岛上，可是毕竟呢这个台湾南到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还是要花时间、这样子、开车走一趟的、至少要花个4-5个小时，现在坐高铁的话是当然时间是比较省的，就比较快速，可如果是自己开车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呢像我们也是听朋友说了很久很久都没办法去体会，以前就会听到他讲他去什么帛琉啦，去什么哪里的这个冲绳啊什么的，那我一直认为说哎，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呢，一个小海岛什么的。可是呢因为最近就是我们家孙子孙女小学毕业，哇，大家会不会听了觉得好惊讶，温姐的孙子孙女毕业了，小学毕业了，当年还出生啊，早产儿，哇，小不拉几的几百克的，现在长得那么大了，所以我觉得也真的是不容易。所以呢我想为了庆祝他们小学毕业要升入国中了，大家也知道国中至少要挨3年，非常的辛苦，所以那个期间可能也就比较不容易出国，那当然经济也是一个因素了。所以我就在想说啊，强烈建议儿子媳妇就让孩子们今年暑假可以去玩一玩。所以后来呢他们就选了一个比较预算不会那么高的，上一次我们选的是济州岛，这次还是选一个岛啊，那就是冲绳哈。当然那个背景故事很复杂了，曾经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军跟日本在那里对峙很久啊，也有电影是以那里这个以为背景去拍摄的，去书写的哈。那后来我在想说，既然要去玩嘛，对这个地方稍稍的了解一下哈。那后来呢，我媳妇也把这个责任交给我哈，去选择，因为她本来听朋友讲说，哎呀，去冲绳当然要自驾啦，自己玩啦啊，那么小个地方也不需要怎么旅行团的。可是后来呢，我就跟我媳妇讲了啊，孙子孙女还小，我说你自己也没有自助旅行的经验，你也不会开车，你不可能叫一个70多岁老妈来开车吧哈。我说我已经到了那个年纪，没有人换手我是不可能开的，有人换手我也不开了，我在国内都已经不开车了，避免发生危险应变不及哈。所以后来呢考虑以后呢，我媳妇就说好，那就参加旅行团，然后呢行程呢她说就由我来选择，因为我比较有经验，我就会知道去比较，先选定哪家旅行社，那再从他冲绳的那么多行程当中去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而且可以看到最多的，而且值回票价的这样子一种的行程以及玩法。所以后来呢我们就选了这个比较少见的，因为一般大家会觉得冲绳4天3夜就好了，我们是选了一个5天4夜的，是比较少看到的行程呢。可是我觉得想去的地方他们每个人想去的地方全部都包含在内，这就是旅行嘛，可以皆大欢喜一个重要的因素，待会再跟大家谈谈。如果你也考虑没有去过冲绳，有的人是一去再去，因为去那里去吃海产吃烤牛肉牛舌这些相对来讲都比在台湾要便宜。好，我们先听一首西洋老歌，我们待会再一起聊冲绳。

0: 回想曲，音乐电影忆当年。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说起来，冲绳是离我们蛮近的，而且你去旅行的话天数也不需要太长，四五天去玩了一趟，等于休息一下就来回来了。不过这个时候呢，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它是比较炎热的，而且是比台湾还要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那里的空气真的蛮干净的，就是比较你不会觉得玩几天下来鼻孔会黑的，不会，空气蛮干净的。那可是呢，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的紫外线直直的曝晒下来，就射在我们的皮肤上，是非常晒刺痛的，灼热的，所以呢要穿长袖，要不然就是要戴袖套，那还要擦防晒。所以像我去玩回来，人家说看不出来啊，都没晒黑啊。哎呀，我说我戴一个帽子有遮掩的，又擦这个防晒霜的啊，每天晚上都敷脸啊，敷面膜的啊，都怕晒黑。而且最重要，我去的时候前面三天是微微雨的，二十几度的，后面两天才三十几度，太阳才晒开始晒，所以还没机会被晒黑这样子。说起来这个冲绳其实真的不大，大概就像一个台中那么大。它这个是南北，这个南北差不多90公里，南北90公里，大家想时速如果90公里，那差不多就一小时就可以从南到北了，它宽度也是狭窄的，它是一个瘦长型的，宽30公里，所以呢这个说起来呢其实并不大，它的面积呢也是只有台湾的1/16，大概2000多万平方公里，台湾是36000多，是等于差不多16倍这样子。那冲绳的人口当然也就不多，主要大概都集中在那霸这个地方，大概有140多万人这样子，所以基本的这样子的因素大家知道了。那如果你要去，一般来讲你都会习惯都会上网去看看啦，去冲绳要吃什么玩什么买什么，因为我们就抱定这样主意，因为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名胜古迹，那所以呢我们就想去那里就是放松心情，想吃吃什么，想看看什么，想玩玩什么，想买买什么，就是这样子，吃吃看看喝喝玩玩，所以就跟孙子孙女他们真的从小被教导的还蛮乖的啊。像我们我后来我们最后一天是去鱼市场其实不是参观，那个都在卖吃的，卖都各种海鲜料理，那这个怡乐就看中了一个龙虾饺可是要2800日币，他觉得蛮贵的，合台币500多块，他就不知道可不可以买。后来我媳妇就跟孙子说，那你问奶奶这样子，因为奶奶负责掌管这个经济大权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说点头，就说可以啊，想吃就吃啊，难得来啊，所以他就选了他想吃的这个龙虾也不贵，1000多日币了，然后又选了一个他想要吃的龙虾饺，他是选了一个螃蟹，一个龙虾这样子什么的，那我就觉得 OK 嘛。结果后来他说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我说的确，有的时候我们看可能会向往，可是吃不见得，可是我要想去那里嘛难得嘛，因为日币现在又便宜换算下来其实我们这一趟5天呢，因为他晚餐都是自理，然后还有一天自由活动也是要自己准吃这个中餐晚餐的，所以算下来我们大概每个人 只花了差不多3000多，所以4个人吃喝差不多一万多一点我觉得 OK 了没有想象中的好像花费那样个巨大所以如果你抱定了这样一个观念，你去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个感觉上这个别别扭扭的束手束脚的捉襟见肘的其实没有到那个严重我是会换了一些日币的现金，因为有些小地方这个当然就要给一个现金，譬如说搭计程车嘛，虽然可以刷卡这些的可是我还是习惯付现金，人家也喜欢 欢现金哈。像如果买一些小东西啊，买一些小店的一些饮料啊什么的哈，就是用付现的方式。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说如果到一些免税店啦、百货公司啦、shopping mall 这些的啊，我就会用刷卡的方式哈，这样子，因为付现相对也是比较节省时间的哈，也比较快速，你也不用担心一下子又忘了这个卡了，忘了拿单据了什么的。像有一家我就是匆匆忙忙就忘了，我到底是刷卡还是付现呢？搞不清楚，所以要等到账单来可能才知道哈。大概类似这样子哈，所以呢，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到底要怎么去玩哈。其实我会建议了哈，因为我后来据我的了解哈，其实去那里自驾。就是说你自己租车，因为他只有在这个那霸市的时候有这个单轨电车可以坐啊，可是我觉得也不便宜，我们才坐一站呢，好像我记得不知道多少啊，那个日花了多少的日币啊，一下忘记了，好像一个人要70块还是多少钱哈，这样子，反正也不便宜的哈。然后这个，然后如果你自驾的话，就是租车哈，上网可以查一下比较一下，然后。到当地去啊，因为它马路其实没有那么多的县道哈，它的高速公路来讲也算是蛮做的还蛮好的哈，这个品质也蛮好的，所以开车也算是便利的哈。可是毕竟在国外嘛，还是要小心谨慎。像我是因为有老有小哈，我是觉得不要让自己那么辛苦，尤其我们选择的这个行程呢，这个有的是拉到北部哈，我们住在南边的那霸，然后有的到北部去啊，所以这距离是蛮远的。如果坐我们不开车坐计程车，那也是很远的哈。所以后来算一算，想一想，我们就觉得参加旅行团，毕竟还是一个比较。方便的方式，也许你可以这样子，第一次参加旅行团走过以后，你觉得哎这个地方不错，下次再去的时候也许你就用自助，甚至于哪都不用去啊，你就待在这个那霸都 OK， 就是吃吃喝喝玩玩也是 OK 的哈。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到底有些什么样好吃好玩的。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去冲绳玩了5天4夜，不管你是要自驾自助旅行，或者是参加旅行团，我觉得都是可以参考自己的体力，自己能够应变的方式。那如果你是定点的，纯粹要去海上活动啊，去潜水啊什么的，那可能也许你就选择定点一个去住在一个附近的海边的饭店啦，然后就常常就可以去玩水玩个几天。那如果有人就纯想要 shopping 啊，可能就住在南部吧，那霸市等等的，因为那霸市区它最主要它本身就是有那个电车所以坐起来也是蛮方便的你也可以买所谓的一日券啊什么的就相对来讲也比较便宜其实坐的时候，第一次我们是导游带着我们坐的其实并不难跟这个，而且它里面的页面选择很方便，上面还有选择是不是有繁体中文的，所以你只要按了繁体中文，它就会显示出来全部都是繁体中文的，所以我们已经看得懂它的说明。那我们到底是要从买多少钱的票，它因为它都有图标示出来哪一站到哪一站之间这是多少钱的票所以你只要那个页面出来你就选择那个票价，然后你要几张大人呢还是小孩各几张，然后你就按下去以后他就会告诉你多少钱，然后你再把钞票放进去所以我说为什么说有时候换一些这个现钞日币会方便一点嘛，直接就拿了一张日币1000块的就进去了就如果有铜板的话，他刚好也是不要多少钱的，你就用丢铜板的方式也是 OK 的这样子那南部嘛，大概就主要就是 shopping， 然后另外还有这个吃海鲜什么的另外还有这个所谓大家如果好奇像我孙子就是好奇到底什么叫做神社，他们就去了一个叫做波上宫这个是波上宫，它也有它的一个传说就好像这是在海浪之上的那样漂浮的一个宫殿一样的那另外呢，这里还有这个所谓的玉泉洞这是一个钟乳石洞这样子。我觉得这个玉泉洞这个点倒是还不错，我刚开始以为就是单一的钟乳石洞，后来发现它周边设计的规划这个参观的路线不错会经过一些那个手工艺的地方啦一些民俗的表演啦还有一些可以休息喝饮料的地方，您可以去喝当地的水果所制作的饮料等等，然后另外还有一些也可以买一些纪念品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里也算是蛮有收获的等等的所以那中部是对了，如果你要去规划自己的行程一个当然是按照自己的兴趣你上网去看一下，还有可以去请教去过的朋友，如果大家一致推荐的像我女儿女婿还有我的表弟他们都去过所以他们都分享他们各自的经验觉得哪里好玩什么的所以他们一致推崇的地方再加上其他朋友的建议等等我们就会去选择所以那当然在这个南部就没有话讲他另外因为他还有一条最shopping 的主要的路叫做国际通这个是一里路一里路的长度不过实在是太晒了，而且这个走路的时候没有什么遮荫，它不像我们都有所谓的骑楼没有所以几乎都走在太阳底下那非常的晒，除非你要走在就左右边你要看一下哪边是太阳晒不到，你就先逛那边，等到太阳换边了你也换边因为我看当地那些逛街的学生们哇都手上都会拿一只小电风扇吹啊吹的，表示你看连当地人都觉得热不可当你就会知道其中的滋味了所以国际通几乎是所有人必去的，所以我之前就会想象那个它到底长什么样子或者去以后其实并没有很喜欢了，它就是有些的餐饮店啦小吃店啦一些卖这个免税品的药妆的啦什么的等等的可是问题是呢在那里买东西叫非常小心，因为你怕买到这个仿冒的，它所谓的仿冒并不是说东西是假的，而是说呢有些药品他们的专利已经到了期限，也许当初是30年50年已经到期了，所以呢任何人都可以去照那个处方去生产，
那当然他不能用原来的、那家的、厂商的名字，他就自己会有个名字。可是问题是呢、他号称药效差不多啦，然后可是价钱却比较便宜。所以可是如果我们不了解的人呢、也不认得那个包装的时候，说明有时候就会买错。所以这时候呢，为什么说要参加旅行团呢？因为导游就会再三提醒我们买药妆要小心，那哪些店是可以去买的，它绝对是货真价实的，要不然我们就会跟着导游就去，他带我们去免税店，或者是有些是政府经营的，或者政府核准的那种大型的、免税店，里面又有化妆品保养品、又有吃的这个巧克力啊什么等等的、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做选择。因为你去买东西嘛，总不希望买到这个假货，买到不好的东西、心里其实真的也是会蛮呕的这样子、那另外在国际通呢，那时候、导游还带我们去、是领队，领队带我们去的，去一个所谓的木质、市场、是一个公有市场，牧场的牧，牧羊的牧、志气的志、可是呢他带我们去那市场里面去吃海鲜，可是问他那海鲜呢、就说、你可能自己去限购，买了以后到这个小吃店里请他带煮，就好像我们在我们台湾的一些的渔港一样的、他那个海鲜真的、新鲜便宜、因为有些鱼我认得嘛，真的便宜。可是问题是呢，我们一看到那个好大只哦，鱼好大一条，然后那海鲜啊什么的、那个因为我最喜欢吃贝类的、哇那个都好大的，所以我在想说如果买了这个、这个、做出来的、这个、而且一道好像要、这个一个人、就是我们去四个人，一个人的料理费要500日元，所以四个人就要2000块这样子、然后我们又怕做出来以后要3道菜我们根本吃不完怎么办、就比较会担心这个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就直接在他们的市场里面的、小吃店去吃、就点那个所谓的道地的冲绳料理，结果蛮失望的，其实并不好吃、所以可是问题是他们这国际通、街上的这个餐厅都比较贵，而且有时候也不小心误踩地雷、你也不知道是不是去到一家又贵又不好吃的店，也有可能的。所以参加旅行团的好处，导游就会告诉你哪些地方有好吃的，坐计程车去大概多少钱什么的，像我们家四个人、坐计程车去就很划得来，我们就去了一家吃烤牛肉烤牛舌的店，真的很好吃、计程车才600日元，算起来就等于台币120嘛、来回1200、我们觉得也还算是、蛮值回票价的。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天使不打烊节目。我们进行的是礼拜五深夜单元天使回乡曲，跟大家特别分享哈温杰啊跟孙子孙女媳妇哈去冲绳旅行回来的一些的心得哈，提供大家的一些的参考哈啊认识。因为毕竟离我们啊开啊不是开飞机了，我不会开飞机啊，坐飞机啊一个半小时就到了哈，其实蛮快的，只是呢因为七八月旺季观光客特多，所以呢到了落地以后那个或者要回来的时候入关的时间花的会比较长，所以多半呢就是坐飞机时间不长，可能在出关入关的时候要花的时间比较长，都要提早到机场，所以在机场没问题，买买买还可以再继续买，这样子不用担心哈。啊，像有的人呢，小朋友就在那边滑手机，滑滑滑哈，所以都可以想办法啊，这个安排的哈，因为机场毕竟冷气吹起来也很舒服的。我们刚刚介绍到一些啊南部哈去玩的一些地方，那像中部哈，中部像我们这次就特别去了哈，在很多人都会去那里，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美国村。我刚开始想说奇怪了，美国村去干嘛？我们去美国。都已经去过几次了，就为什么要看这个？原来是怎么样？因为当初这个啊，这个冲绳也是美军基地嘛，所以留下很多的战争的痕迹，还有美军的一些的相关的设备，所以呢，在美国村里就贩售了一些很多的像迷彩装啦，一些的啊军装的配备啦，头盔啦，面罩啦，一大堆有的没得的啊这些的东西，所以有兴趣就可以去买，像买一些 T 恤也是不错的，也可以去吃些美国料理，其他的啊异国风情享受哈。那那里最主要会去的人呢，就是到那里去看他的日落。可惜呢，我们就是担心回来时间太晚了，会塞车什么的哈，所以我们在太阳没有完全落下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了。不过呢，那里的日落可以想象的哈，因为我们在半路所以就看到太阳下去，那天空染红一片，非常的漂亮。而且那里呢，如果喜欢潜水的人呢，还可以到青之洞窟哈去潜水，所以那个中部是可以去的。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就是去只有住了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在南部的一个靠 海边的一个饭店啊，当初我们就选择说希望有一个晚上是住在海边的饭店，不过是有点失望了。那个海边的饭店叫做什么Southern Beach 哈，这个南方的海边，南方的海滩哈。可是问题是它的海滩呢是人造的哈，所以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啊一望无际的沙滩，没有那么美哈。不过呢，就是像到这个中部呢最主要就是去美国村到甚至于到这个青之洞窟美国村是可以吃可以玩的地方，还有最主要它那里很多的建筑就盖得非常有特色所以你可以去那里看他们这个染的五颜六色的啦，然后一些的这个会染的东西我觉得蛮不错的拍一些照片，再加上那个天非常的蓝，照片拍起来当然的确是非常的美所以可以去那里好好的想享受一番哈。那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吃了午餐，选择了一家意大利馆。哇，天哪，真好吃那个披萨哈！意大利面是还可以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披萨真是让我回味无穷哈。这样，而且我们在那里也逛了差不多一个下午，一点多到的，一直到差不多那个六点离开的哈。那问题是因为去那里哈，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住两家旅馆嘛，一个我们刚刚讲南部的海滩旅馆，后来就是住纳巴市的一个希尔顿旅馆小小的，可是问题是交通很方便，旅馆的对面就是电车站甚至还有这个巴士的总站所以你要搭巴士什么，本来他们是建议我们去美国村可以搭巴士票价比较便宜，可是我们算算四个人也要日币多少钱好像也要两三千块钱，那如果搭计程车的话这个塞车的话可能要五六千不塞车大概就五千上下，就后来我们就想这个老的老小的小天气又晒干脆算了就搭计程车吧，结果我们去
去的时候，计程车还蛮贵的，6000多块日币啊，等于换算台币1000多块。那回来就还好，没有塞车，4800日币，等于还不到1000块哈。可是问题是啊，毕竟它在这个位在这个冲绳的中部嘛，所以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哈。那可是呢，我觉得至少啊方便嘛，而且玩得好累哈，也不需要那么辛苦的去坐这个啊。巴士回来，因为巴士他们那个导游就讲他是站站停，所以坐起来花的时间也比较多，这个天气热啊什么的。那当然了，另外呢就是如果到北部，就是我们本来是选择自助旅行，可是因为呢要去看这个他们最大的水族馆，叫做美伊海水族馆，在最北端。哦，那个坐计程车更贵了，因为到中部就已经要5000-6000的那个美国村，5000-6000的日币。那你坐到北部更远的美伊海水族馆之后，那不是要更贵了，就划不来。所以参加旅行团，如果你要去拉到那么远的地方，当然就是参加旅行团是比较划得来的哈。那那个美丽海水族馆呢，我们去的时候刚好下雨，那我也是很蛮意外。我本来以为就是游览车一下来就进水族馆大门，结果不是，还要再走好长的阶梯下去，走了阶梯，然后去餐厅吃饭。那个虽然是自助餐呢，其实也不怎么好吃啊。然后吃完了以后啊，浑身湿哒哒的，再去看那个水族馆。海豚表演也是才看了几分钟就结束了，就时间没配上嘛。然后就后来就去看那个水族馆里面的各种水族哈，对小朋友来讲是蛮稀奇的，我是觉得也还算不错。如果天气好凉快等等的，可能是算是蛮享受的。不过因为它都在室内，可是我就要想到天哪，看完水族馆以后我还要再走那么长的阶梯上去，我腿都快断了哈。所以当我们这个看完这个美丽海水族馆以后，因为大家知道如果你选旅行团的行程，不要只看到水族馆就觉得啊可以啊，这个有水族馆。他们水族馆好像我记得有3间，美丽海水族馆是最大型的，所以你如果要看还是选择有美丽海水族馆的这样子。然后在北部的话，如果去的话，那当然你可以选择那里可以到个小岛上去看海，还可以到这个所谓的丛林的主题乐园，去江沟这个去冒险一番，这样子也是一种，那算是另外的一个套装的行程。就一般旅行社除非他有另外的特色行程，就是去过一次冲绳的人，他可能下次再去他可能就会选择不同的行程的这样子搭配。那就希望的就可以在这个当中可以满足自己各种的这样的一个喜好。所以呢像这次我们去这样子一个整个的行程，我等一下再报给大家听，大家就可以知道说我们的选择大概是怎么样的。算是第一次去冲绳的人这样子走一趟，我觉得也算是还蛮不错的。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休闲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哈，我们最近到冲绳去旅行的哈，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去哈，然后我们呢每个人各有所求，所以我选择了一个5天4夜的行程哈，那包含了就每个人都想去的地方。第一天我们就住在这个海边的饭店，吃到当地最有名的阿古猪哈，它大部分就是让自己去烫熟了，加点酱啊，或者是搭配饭搭配面可以这样吃哈，这样子。那有些地方可能就是用烧烤的方式哈，就还蛮鲜甜的哈，不过是带点肥肉，像我是这个人有点怕肥肉的人哈，就吃不多了哈。不过我是觉得还不错了哈。另外第二天呢，我们是去的就是那个美丽海的水族馆哈，这样子。那接下来呢在那里看了，当然最有名就是大鲸鲨了哈。海豚秀啊什么的哈，啊，接下来后来我们又去了这个冲绳的儿童王国哈，那里面包含了这个所谓的动物园呐、亲子乐园呐、等等。可是问题是因为走完那个水族馆以后，我就非常的累哈，所以这一个我就没有下去哈。大概因为他们行程只有1小时，所以我想大概应该范围也不会太大啊。那个孙子孙女还有跟媳妇他们就去走了，所以后来他们说还好我没去哦，也是走得很累很辛苦哦，因为我是想我在。世界各国旅行啊，去过很多的动物园，很多的乐园哈，游乐园等等的，所以我就在想说，这个应该规模也不会太大，不一定要去看。可是如果当然喜欢呢，还是值得了哈，你花这个旅费啊，还是要去看一下啊，等等哈。那另外呢，就是。后来我们就他就带我们去了一个所谓的一个百货区哈，叫做 Paco City 哈，那里有很多这些卖的一些的百货用品啦还有一些的美食啦，就有点像这个 shopping mall 一样的一个小型的 shopping mall 哈，然后你要可以吃到自己想吃的。所以有些人去那里本来是那里大概走走哈，这给大家这个半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啊，就不想直接回旅馆呢，可以留下来继续继续的购买哈，继续的甚至在那里晚餐这样子。因为我们晚餐是要自己花钱吃的嘛，所以干脆有的人就留下来在那里去吃等等的哈。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也是蛮好的哈。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空隙的时间当中旅行团还带我们去了一家小型的免税店哈，它就是代理的一些美妆的药品啦，还有很多人去大概就是买美妆药妆，因为他买的美妆药妆也都是大部分都日本制造的哈。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的零食什么的哈当然有些零食哈，游览车上的导游也在贩售哈，所以他就会希望我们跟他买哈我觉得导游很辛苦嘛，就跟他买一点，让他赚点 commission 哈，也算是一种的回报了等等哈。那后来再来第三天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特别的选择，我们就去做了所谓的流染，就像我们这边有所谓的蓝染啊、蜡染啊什么的，它的流染呢，就是它用那个一个个的珊瑚礁哈，就是一块一块的哈，它当然都有不同的形状，然后呢，就是每个人就选自己要 T 恤啦，还是一块布啊什么的哈，然后呢就有四种颜色，蓝的、紫的、黄的、红的哈，然后你就是用那个一个小布球哈，在上面沾上那个颜料，然后呢你就把那个珊瑚石包在那个布下头哈，然后你就这样刷刷刷就可以刷出那个珊瑚的图案。但有的人就会有些字样，就什么冲绳啦什么。这个台湾啦、什么的之类的等等的哈，你就自己可以自己设计自己的是 T 恤图案，或者是一块方巾的图案就让你去体会一下在当地琉球的流染哈，也非常有名的这样子一种这个地方。然后另外他现场也会卖一些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这种流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手工艺品不过都不便宜就是了哈，可以去欣赏一下。另外呢，我们接着就是去我刚刚讲的钟乳石洞、玉泉洞哈。我本来以为像我上次到那个什么成都去旅行的时候，走那个钟乳石洞要走那么久哈，就它还好，它大概就1公里的样子哈，而且这个路哈也算是蛮好走的哈，虽然湿哒哒的哈，所以要记得戴一顶帽子哈，不然它里面就20几度，蛮凉快的，你就戴一顶帽子，免得上面那个钟乳石滴滴答答的水滴下来滴在你的

让你们去看一下这个国际通，如果要买什么东西也可以现在就买啊，既然有时间，那明天的时间可以留下来去其他的地方。那如果你看了以后也觉得国际通也不过尔尔啊，也不想啊第二天再去了，你就可以今天去走一下哈。所以后来我们也是啊，就利用这个机会到国际通啊，就去直接走一下。所以你看，参加旅行团碰到这种贴心的领队导游啊，真的很好。像导游就会告诉我们要去哪个店买哈，然后要去哪个店吃哈，甚至他也帮我们去预约啊什么的哦，就非常的贴心哦。我在想说，但当然他也不可能在，他如果真的在里面抽什么 commission， 我觉得也理所当然，人家为你服务那么多哈，当然你也可以不用接受他的安排，自己去找。可是问题是呢，有的时候就会踩雷哈，踩到地雷哈。所以我们在第四天的自由活动当中，我们上午选择再去国际通，因为孙女想要去看动漫店，去买她喜欢的玩偶，她要买的那个什么她喜欢的动漫里面的某个角色。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就在一点钟左右就搭计程车到这个美国村去了哈，这样子还算是不错的，因为你要考虑到老的老小的小的体力啊，太阳很晒都中暑了，因为像我孙子的体力就没有那么足哈，所以他就已经快受不了，他只想待在旅馆里睡觉了这样子哈。所以呢，我想我们就不要安排的那么的辛苦啊等等的哈。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还有那个这个领队也好心哈，就也带我们去这个他当地有个新造的一个购物商圈，叫新都新，新旧的新，都市的都，心脏的心哈。他以前是冲绳的美军基地啊，这样子，所以后来他们把这个土地还给日本以后哈，他们就把它做了一番的开发，既然是新的，就叫新都新哈。所以里面就是各种的流行精品百货，哇天哪，都是一些名牌在那里哈。旗舰店啊等等的哈啊，甚至你要买电器品啊什么的啊，电影院什么的，可它都几乎都独立的一栋一栋的，它并不是一个独一的一栋楼哈，所以它那里的停车场也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你是自驾旅游哈啊去，我想也是蛮方便的哈。所以呢，第五天呢上午呢，我们就是参观完波上宫，也就是神社。这样子，它也是在琉球八个神社当中唯一靠海的神社，算是有一点微风哈，不然实在很热啊。最后就是到这个细满鱼市场去吃海鲜哈。不过真的，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有点小失望。我吃了以后是觉得并不是很满意，而且最主要天气有炎热，所以没有什么很大的胃口哈。所以就去体会一下，品尝一下可能也算是画下一个据点吧。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温姐到冲绳一游的心得有机会再跟大家继续聊了。其实还有很多都还没聊到的以后再聊咯。愿上帝祝福大家出门旅行平安喜乐，拜拜。

0: 挑一张喜欢的唱片，按下播放键，让乐声充满空间。冲一壶茶，点一盏蜡烛，再挑一本喜欢的书，窝进沙发里，享受被阳光照得暖烘烘的客厅。在不想出门的日子里，窝在沙发也是微小的幸福。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欢迎光临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周末的前戏，我们要持续前进到戏剧电影的乐声当中。在今天节目开始呢，呼应一下现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有这么样的一部音乐剧跟足球也很有关系，这是根据同名的电影所改编而成的我爱贝克汉音乐剧。我们来听听这其中的选曲《Girl Perfect》。

0: 来自于音乐剧《我爱贝克汉》当中的这段选曲 Girl Perfect。 21世纪的音乐剧趋势大多从电影去做取材，去做改编，而2015年登场的《我爱贝克汉》啊，是来自于2002年的同名电影，改编自英国电影《我爱贝克汉》啊。这故事就描述了一位18岁的印度移民女孩，叫做杰斯，她的梦想就是能够像她的 idol 贝克汉那样，可以踢出自己的一片足球天地。但是面对传统印度家庭对于女生要去踢足球这事情没有很正向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强力反对。还有呢，她跟球队的好朋友朱尔同时都爱上了帅气的教练啊，这两个青春期的女孩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而成长过程发生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就是故事主要的梗概了。当时电影上映的时候呢，捧红了女星齐拉奈特利，另外也是在2002年创造了一个低成本预算但是异军突起的一个精彩的电影作品啊，当时有非常惊人的票房成绩。这故事让许多人都记得啊，直到了2015年就有音乐剧组的团队将《我爱贝克汉》的电影文本改编成了音乐剧。我们今天听到就是音乐剧的精彩录音，那么也呼应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为所有在场上竞技的各个国家代表队的运动员，我们来为他们欢呼，为他们喝彩吧。接着要听到的是一段组曲哦，这其中结合了 Look at Us Now、Golden Moment 以及 Get Me。
1: It seems like only yesterday we were married in Nairobi.

这是来自于音乐剧《我爱贝克汉》当中的精彩的组曲啊。这部片名啊，英文版是 "Ben it like Beckham"， 就像贝克汉一样踢球。那其实你可以感受到剧中角色他的一个憧憬。剧中角色是女性的足球运动员，但是她最渴望自己有一个能耐，就是像贝克汉一样超级会踢球，而且可以成为一个足球界的明星。这故事就提到了有着印度血统的女孩叫做杰斯啊，她的家庭从印度移民到了伦敦，那她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踢足球。她到了伦敦之后加入足球队啊，因为家庭的各种反对，所以就发生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事情。那在电影的时候我们有说到是齐拉内特利她很重要的一个成名作，而过了好些年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成为了一个音乐剧啊，其实是剧组团队酝酿了许久才成功的一个制作。而这个故事在多年之后成为音乐剧，也跟电影本来的导演编剧以及制片古兰德恰达很有关系。古兰德恰达其实也是个印度裔，在2002年当电影上演之后他觉得没想到这个故事呢受到很多人的一个关注，他就计划着要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为音乐剧。但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直到十多年之后他遇到了英国的作曲家霍华古多才逐渐成型。曾经获得艾美奖肯定的霍华古多早年写过像是故宫或是爱情故事的音乐剧，也是畅销书《音乐大历史》的作者。当古兰德恰达确定了作曲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英国作曲家霍华古多之后，他就邀请到了歌剧魅影的作词者查理斯哈特一块来写歌词所以霍华古多再加上查理斯哈特真的是绝佳的词曲的组合，他们写出了非常精彩的音乐作品，让我爱贝克汉音乐剧在首演之后就获得高度的评价，也证明了这个本来的故事发想者编剧古兰德恰达真的很有眼光，而且他也愿意等待，等了十多年才把他所喜欢的《我爱贝克汉》这个故事以音乐剧的形式来和大家见面。接着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 People Like Us。

我们听到了有一些异国色彩的歌曲 People Like Us、啊、来自于音乐剧《我爱贝克汉》当中的选曲。根据、这故事的发展，我们知道主人公是一位印度的女孩，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世界音乐风情在音乐剧里面，我想就不用太意外了、啊、那《我爱贝克汉》它的英文可以说是像贝克汉一样会踢球这样的一个展现，整个故事呢就围绕着叫做杰西的这个女孩子展开。她是来自于一个家教挺严谨的18岁的女孩，她的家人就是期望她可以好好的读书，然后就进入到婚姻，但是她自己呢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她梦想可以成为像 David Beckham 那样的一个了不起的职业足球员。所以一方面是家人对他赶快要进入婚姻的一个期待，但另外一方面他好希望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这些心里面的拉扯其实是让他左右为难的。而为了实现自己要成为运动员的梦想，他偷偷加入了一支女子的足球队。那其实音乐剧的故事情节跟2002年的电影文本是比较靠近的，将文化、家庭关系还有体育运动啊，独特的融合到舞台之上。那我们就知道其实杰西这个女孩子她是一个真的很有才华的足球运动员。你可以知道她有多么喜欢贝克汉吗？在剧中我们就看到了她的房间墙上是贴满了 David Beckham 的海报，他也经常跟自己的足球运动的好朋友一块来踢球。后来他的才华也被这个教练给发现了，就邀请他加入足球队。但是在那个时间点呢，这个杰西必须向保守的父母亲隐瞒自己正要进行的体育的这个运动因为他的父母亲就是希望他可以学习烹饪知道怎么煮饭，然后也为传统的婚礼可以做好准备这故事里面还有一个轴线，就是谈论友谊以及有一点像三角恋的感觉因为当他跟自己的好朋友都爱上了教练的时候，这事情会怎么样发展呢？这故事其实挺好玩的，歌也很好听。那谈到了文化的冲突，谈到了追梦的这件事情谈到了一些传统思维跟现代思潮的一些对话等等所以如果朋友们有机会，还是可以想办法来看一下这部音乐剧。那其实在舞台上面的舞蹈是非常非常活泼的因为你要感受到这些具有高能量的歌曲怎么样用群戏用歌舞队的方式来做呈现光听这些歌你就可以知道舞台上面一定是非常华丽的。接着你所听到这首作品是 Girlies

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开始送上的是我爱贝克汉的音乐剧原声带啊。我想这个作品能够成功，其中的灵魂人物的确就是身兼导演编剧的印度裔的古兰德恰达。他在20多年前开始有了这故事的构想就以电影来先做一个文本来做呈现，后续呢又等待了多年，遇到了非常优秀的音乐家作词家，也把这故事化身成为了音乐剧在原版音乐剧当中的人物也找来了非常优秀的音乐剧演员来驾驭，像是饰演主角这个印度女孩杰斯的娜塔莉露年纪轻轻已经有非常丰富的演艺的经验了。而当时算是新生代的歌手劳伦山缪尔饰演这个杰斯的好朋友朱尔，而曾经出演电影《天使圣物》里面的男主角杰米坎贝尔鲍尔，这位演员呢是第一次登上音乐剧的舞台，扮演帅气的足球教练乔这个角色。那这三个演员在舞台上面的你来我往也是当时的很重要的看头。由于这个故事背景来自于印度家庭，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剧中有许多的音乐，拥有色彩缤纷的宝莱坞风情，有很多歌让你一听就想要跟着一起载歌载舞。而在足球场上这个场景设定的歌舞也是充满着励志的青春的歌曲所以我觉得光听音乐剧原声带本身就让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想象了，非常动听的一张音乐剧的原声带今天推荐给大家。接着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也是剧中最后的一个终曲了，其中结合了 Fly, There She Goes 以及 Girl Perfect以及 Bandit 我想也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组曲，我们一块来倾听。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周末的前夕呢，持续为大家安排来自于戏剧的或者是电影的原声带啊。那么今天我们持续经营在音乐剧的作品当中吧。我们今天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有不少的音乐剧它是根据电影的文本去做改编的，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这《我爱贝克汉》啊，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那接着我们要听到的也是大家非常熟知的一部电影作品，1992年的《修女也疯狂》。这剧中的歌舞场景你还记得吗？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歌舞场景想象，让许多人就思考着是不是有机会把《修女也疯狂》扮演成为音乐剧的版本呢？这个事情到了2006年就正式的实现了。我们今天要来听 Sister Act《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的原声带，先来送上开场的曲目 Take Me to Heaven。

来自于 Sister Act 啊，就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版本的歌曲 Take Me to Heaven。音乐剧的这个创作者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配乐名家 Alan Menken 先生呢，所以啊，只要是 Alan Menken 一出手，相信这个歌曲本身的动听性还有抓耳的能力就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百老汇音乐剧《修女也疯狂》就是根据1992年的同名电影来做改编，音乐剧版本的故事呢，也延续了电影的故事情节，当然也承接了本来在电影当中的这种幽默甚至是挺爆笑的风格。音乐剧《修女也疯狂》也曾经被许多剧评者认定为是史上最欢乐的音乐剧，在过去好些年的时间也在全球各地做巡回的演出。而值得一提的是，音乐剧的《修女也疯狂》这制作人呢，也是曾经参与电影版演出的演员乌比·哥德堡。那乌比·哥德堡就说，世界各地的观众对于原作电影其实已经挺熟悉了，但是走到剧院之后呢，我们却会不约而同的发现，这音乐剧的演出可能会比电影的发展来得让观众朋友更加的惊喜啊。说到了这个《修女也疯狂》的音乐剧作品曾经在2011年获得百老汇的东尼奖五项提名，包括了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音乐、最佳音乐剧本等等。而这个剧的制作团队呢，也是充满着奥斯卡、东尼奖、艾美奖甚至奥斯卡奖的黄金组合。我们就提到了像是作曲者 Alan Menken 呢，他多次获得格莱美的提名，也获奖，获得了奥斯卡金球奖啊等等，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作曲家。我们也多次介绍到 Alan Menken 的故事，他也可以说得上是 Disney 的动画电影御用的作曲家了。大家所熟悉的《美女与野兽》、《阿拉丁》、《风中奇缘》、《小美人鱼》、《魔法奇缘》等等啊，这些名曲都跟 Alan Menken 有关系，所以找来了这个名家来为《修女也疯狂》写歌，基本上已经为这个音乐剧的表现打下了非常棒的一个基础了。那么在故事当中当然有很多我们说原版故事的一个延伸，但是其实很多的观众朋友进到这个戏院要去看《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版本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哎，会不会听到名曲像是 I Will Follow Him 或者是《修女也疯狂》里面有非常多精彩的好歌，但是其实这个期待可能要暂时放下来啊，因为电影音乐版权的关系，没有办法让这个百老汇音乐剧妥善的来运用了。不过这样也好啊，这个百老汇音乐剧版本的《修女也疯狂》在发展的时候，不会受到本来歌曲的一些框架给限制了，反而可以更自由的去创作出属于更适合音乐剧题材或是音乐剧故事要讲述的内容的这些歌曲啊。所以其实，不管你有没有看过《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版本的作品，你光听音乐就充满着想象的空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是 Raise Your Voice。

光听到这么丰富的乐声的编排，你就可以想象在音乐剧的舞台之上，那个群戏演员一起来分享歌声的时候，一起来说故事的时候，那个场面肯定是相当震撼的。 Raise Your Voice、来自于《修女也疯狂》的音乐剧。我想我们也简单回顾一下《修女也疯狂》音乐剧的故事走向吧。这其中就说到了一个期待能够成名的酒吧女歌手迪劳丽斯，因为不小心目睹了一桩杀人案，就被警方藏在修道院当中被保护了起来。而在这个始料未及，她本人的身份跟这个修道院是格格不入的一个藏身的地方，使得迪劳丽斯呢的人生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在院长婆婆的怀疑以及监视之下呢，这个迪劳丽斯帮助修女们发掘出啊，其实每个人都有歌唱的潜能，同时也重新认识了自己啊。说实在话，这个修女也疯狂，除了充满了各种幽默情节的编排，其实也是一个歌颂关于爱以及友谊的故事。很多观众朋友在剧场当中被人物的转变或是他们带出来的一个行动所展现的人性光辉给感染了。无论最后念及姐妹之情不顾生命危险的迪劳丽斯，或者是摒弃前嫌彼此理解的院长婆婆，或是在剧中有个非常胆小的实习修女啊，她是第一个挡在黑帮的枪口前，其实这个戏真的是充满着爱以及正能量的动人情节。那么我想这些美好的像是一个火花，或者像是一种养分啊，都在每一次的观众拍手叫好当中又再次被升华起来。据闻这个音乐剧在舞台上这个扮演的时候呢，这个谢幕的时刻会引起全场起立为之喝彩，而且掌声是没有办法间断的啊。我想到底什么是好戏呢？当然很多朋友们有不同评判的标准，有人会觉得说他的歌曲的音乐编排舞蹈的编排一定要达到某种程度的艺术价值，但是我想对大多数的观众朋友来说，所谓好看的音乐剧就是要能够引起共鸣，而且可以深入人心啊！我想这是最可贵的，而修女也疯狂的确达到了这所谓的标准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段作品是 Sunday Morning Fever。

今天和大家来回顾的是 Sister Act 修女也疯狂的音乐剧原声带。这作品的首演版本其实是在20年前就登场了，2006年的时候在加州的 Pasadena 这个地方做了首演，随后也到了伦敦的帕拉丁剧院，正式登陆了伦敦西区啊。其实在伦敦还有在美国的这个加州的演出，故事的取向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都少不了就关于我们所说到的那个核心，谈论友谊，谈论爱，以及谈论了从胆怯当中再次的走出来，找到人生的一些转机等等。这个修女也疯狂是让人看了觉得很温暖，也会觉得很痛快，也会觉得充满着勇气以及力量的。而原声带就真实记录了这整个剧情的一个发展啊，虽然还没有看过戏，但光听音乐就充满着想象空间，非常动听，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今天在节目最后要送上的是 Spread the Love Around， 也要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周末时光咯。下周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下周见。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等多元管理

0: 到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1: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2: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箴言二章一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敬畏上帝，认识真理，得着真智慧。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佳音音乐网，和你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佳音音乐网一网打尽佳音 Love 联播网的精选音乐节目，由主持人导聆各样音乐，丰富你的听觉视野，深入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2: 和您一起用爱

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些时候我们听见别人有困难，但自己无法伸出援手，就感到伤心难过。其实最好的帮助就是透过祷告。圣经上说，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佳音电台与您共勉，让我们透过祷告与奇妙可畏又慈爱的上帝一同欢呼。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广播电台。

0: 嘹亮的歌声中带着温柔，用最诚挚的祝福触动心弦。大家好，我是杨丰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你的疼痛无变化。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哇，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青，欢迎收听老歌曲旧时情。节目一开始您听到的是盛小梅她的诗歌在她没有难成的事，不论有多大有多难的事，交托在全能的上帝手中，看耶和华成就大事，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今天周五是我们老歌曲旧时情的现场节目，我们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空音电话02-2369-1041，02-2369-1042，分享你喜欢的经典老歌，在往后的节目里我们会为大家一一来播出。上周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了《梨花泪》，这是民国66年中国电视公司同名9:30的连续剧的主题曲。当年这部戏剧啊，非常的轰动，除了女主角张丽敏将民国苦情民旦的身世与无奈演得入木三分之外呢，最成功的便是余莺莺演唱的这一首主题曲。每当电视剧的剧情走到了生离死别的虐心高潮的时候，这时候背景的音乐就会响起，细雨就像梨花泪，点点滴滴都可贵，直接就让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哭成了一片。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余莺莺的歌声《梨花泪》，以及钟丽张先生上个礼拜点播邓丽君在民国69年发表的经典歌曲《你怎么说》。

板桥的黄小姐点播了陈芬兰的一首台语歌曲啊，最后的谈判，最后的谈判。另外，她想要听凤飞飞所演唱的《寄语多情人》，还有《花开当珍惜》。新店陈小姐想要听张宇的《都是月亮惹的祸》，还有另外一首台语歌曲啊，《买醉》。上周中立的李先生啊，他点播了黄莺莺的《天使之恋》啊，这是黄莺莺在民国7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这首《天使之恋》是改编自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的作品，后来由陈端颖填上了国语歌词。这首歌的意境非常的神秘，而且具有诗意。我们就一起来回味黄莺莺空灵的歌声《天使之恋》，以及永和罗先生上个礼拜点播于天所演唱的《给我一个微笑》。

永和的潘先生啊，点播了刘家昌的《情侣》，还有费青所演唱的，也是中国电视公司连续剧的主题曲《长白山上》。永和国光路的张先生点播刘德华的经典歌曲啊，《忘情水》。另外，他想要听李碧华的《秋蝉》。上周，板桥的黄小姐啊，她点播了陈芬兰的台语经典歌曲《春风刮虾》，春风歌声。这首歌是由作曲家杨三郎谱曲，周天旺填词。歌曲描写男女青年结伴春游、爬山赏花的画面，借由自然界的好春光，隐喻为对美好前程以及青春前途的期待。这也是民国45年台语黑白电影《恨命莫愁天》的插曲。我们就一起来重温陈芬兰演唱这首轻快的《春风刮虾》春风歌声，以及陈芬兰翻唱自美空云雀的一首日本演歌的台语老歌《苦命姊妹花》苦命姐妹花，我们就一起来聆赏。

永和的杨小姐点播了陈芬兰演唱的《小城的故事》，另外她想要听陈芬兰的一首台语歌曲《怀念妈妈》。永和的陈太太啊，很有趣，她点播了一首她点播了 AI 歌手苏雨柔啊，所演唱的两首国语老歌啊。无言的结局和迟来的爱啊，其实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这个接受这个 AI 歌手哈。不过这两首的这个国语老歌，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听了，我们就非常期待啊。另外这个板桥的陈小姐点播了信乐团的《天高地厚》。还有下川里美啊所演唱的一首日语歌曲啊，岛歌，岛就是小岛的岛哈，岛歌。上周永和的潘先生啊，他点播了一首国语老歌《春风春雨恼煞人》，这是民国52年邵氏电影公司出品，由李丽华和关山主演的一出经典的黄梅调电影《杨乃武与小白菜》当中的插曲啊，这是李丽华饰演的女主角小白菜在电影开场的时候，她就唱出了自己坎坷的命运以及哀怨心声的灵魂插曲，就是这一首《春风春雨恼煞人》。后来因为这首电影的插曲啊非常受到欢迎。所以唱片公司就把这首歌重新编曲，姚淑荣在民国56年重新灌录，然后放在他当年的专辑里面。我们就一起来聆赏银泪歌后姚淑荣，他以非常充满感情的歌声所演唱的这一首《春风春雨恼煞人》，以及上周永和贺小姐她点播了凤飞飞重新诠释姚丽原唱的电影插曲《我要为你歌唱》。

永和的贺小姐啊，点播了《神秘女郎》，还有《原谅我吧，心上人》。永和的邓先生，他想要听国语老歌《桃花江》。另外，丽莎将这首歌曲翻唱为粤语歌曲啊，《香港劲女多》。另外，我们久违了，我非常好朋友了，好，是基隆的秀梅姐啊，她打电话进来，秀梅姐想要听一首她自己一直非常喜欢的诗歌，你那奇妙的双手。上周永和的邓先生啊，点播了许冠杰的粤语歌曲《青春梦里人》。这首由许冠杰自己填的歌词啊，旋律是改编自西洋歌曲啊《Stay a While》的一首经典情歌啊。这首歌其实曲风非常的浪漫温柔，是一首抒情的小品。我们就一起来回味许冠杰的歌声《青春梦里人》，以及永和杨小姐上个礼拜点播丁黛演唱中国电视公司民国64年的一出闽南语连续剧的主题曲《未了情》，未了情，我们一起来聆赏。

内湖的赵小姐点播一首台语歌曲啊，酒后的心声。另外她想要听晚风。上周新店的陈小姐点播了倪斌的唱首情歌给谁听。这首歌是马来西亚的音乐人李俊雄他谱写的作品啊，最早是由马来西亚的歌手李毅在民国63年演唱的。后来一寸歌王倪斌前往这个新马一带巡回演唱的时候，在当地接触了这首歌啊，将这首歌曲带回台湾灌录发行。透过倪斌的深情歌声，让这一首唱首情歌给谁听在民国60年代红遍了台湾大街小巷。我们就一起来聆赏一寸歌王倪斌的歌声，唱首情歌给谁听。

刚刚我 提到了这首唱首情歌给谁听啊？最早是马来西亚的歌手李毅啊演唱的。李是木子李的李啊，毅是飘逸的逸啊，就是一个错字旁哈的逸。我们今天节目即将进入尾声，我们最后我们在施孝荣所演唱的民国六十九年的一首校园民歌《归人沙城》的歌声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我是国清。感谢您的收听，老歌曲旧时情，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拜。

0: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 Love 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同时呢也是台湾长者人权

0: 学会的理事长，长者人权门诊的主持人施慧玲老师。老师你好。
1: 哎，慧仙你好。
0: 听到慧仙刚才所讲的这个一连串，就知道今天呢慧仙访问施老师，哎，一定是跟我们的长者人权有关哈，特别是老师所做的一个专案是长者人权门诊啊，你是这个计划的主持人嘛哈，哎，就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长者人权门诊，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1: 好，我们其实长者人权门诊到现在大约已经有10年的时间。那刚刚开始的发想呢，其实是从法学院开始，觉得我们的法律系的学生应该要学习去聆听这些社区长者或者是他们的照顾者的需求。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原本门诊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学习医生要能够有聆听，听到人家的病痛，怎么样子去回应人家的病痛，而且要能够，比方说我的专长可能不是这一科，我要能够把病人能够转到合适可以处理他病痛的这些这个科，
0: 合适的，
1: 对对对对对。那这是刚开始我们在学校开课的时候会叫他长者人权门诊的那样的概念，但是也刚好在那几年中间，我就跟曹问龙曹医师就有了一些机缘，然后碰面，然后我们两个就好像有点一拍即合吧，就是他告诉我说他其实在诊间里面常常感觉有病人可能有一些法律的议题，可是因为他不是法律的专长，所以他就也不太敢去碰触，
0: 因为他是医生嘛。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痛点是大家很怕法学院，所以很多人到了法学院其实他的问题已经没办法解决了，那我很希望可以在前端就可以来处理可能长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所遇到的将来可能变成法律问题但是现在还不是法律问题。然后他就说，那你有兴趣到我的门诊来看看吗？那我就说好啊，然后我们就签了合作协议。那签了合作协议之后呢，那我就带着我的长者人权门诊的基本上原本是法律跟社会工作的那个整合的团队，那我们就带着团队一起跟曹爸合作。
0: 他叫曹爸，
1: 对，曹问龙医师，抱歉，我们都称呼他曹爸嘛哈。那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每个礼拜三的下午，那我就去坐在他的这个失智症特约门诊的诊间里面。那个时候因为他有一个诊间，他的隔壁的诊间是空的，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他门诊2点钟开始，我们1点半就讨论今天他可能会转介给我们要来询问法律问题的个案。然后1点半到2点中间，我稍微了解一下这些病人或他们的家属的一些状况，为什么他们会需要所谓的法律的这个咨询。对，那然后2点我们就开始，曹爸他在一个诊间看病，我在他隔壁的诊间做法律的相关的咨询。那所以那个是我们那个时候的长者人权门诊的样子，就是一边在做医疗，另外一边在做法律的咨询。那法律咨询这边我可能就会先看一下个案，然后确认说他是需要除了法律还需要什么社会工作、保险啊、心理啊什么这些专长，我会把我团队相关的专家请过来一起来做，
0: 也是像会诊的感觉。
1: 对对对，一起来做那个所谓的门诊。然后大概曹医师他结束他的门诊以后，他会过来我们这边，然后我会跟他讲说，哦，今天我们处理了几个个案，然后这几个个案原则上我们是跟他说了什么什么什么，那其中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建议会是需要曹医师他下一次再见到这个病人的时候能够帮我们跟他说一下，促进一下他能够依照我们给他的嘱托或者是家属给他的嘱托。那这样子合作几年之后呢，刚好碰到 COVID-19。 那 COVID-19 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大家都很希望不要上医院，所以就比较不会有人到医院去挂我们的门诊。那个时候也刚好曹爸希望我们可以就是整个大团队都去社区，所以我们就开始这个门诊就从医院的门诊到社区的门诊。所以像我们现在我们就有固定，就是我们会在比方溪口互助家庭啊，我们会像在陈景煌医师他这个领导的这个新港溯源啊，或者是那个十亿庄园啊等等这些地方，我们就会固定的时间在这些地方，然后也是就是提供我们可以提供的服务。
0: 在医院的门诊等于说 直接面对曹医师的病人嘛。
1: 是。
0: 那进入到社区之后，你们面对的是他不见得是有医疗上面的需求咯，所以你们是怎么样跟这些社区的民众开始产生互动啊？
1: 我们去的社区呢，原本是比方说溪口互助家庭，他原本就是曹文龙医师他组织起来的一个共生社区，好，它叫互助家庭，基本上就是家里面有失智的长者，然后他们的家人会把这些长者一个礼拜一个早上，然后会带到溪口互助家庭，然后一家一菜，然后中午大家就一起吃饭，然后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是曹医师会在那里，然后大家可以不用挂他的门诊，就可以在那边问有关于医疗的问题。那我也会在那里，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可能有法律问题的时候，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我都是在厨房煮饭，所以他们就会蹭到我旁边来，然后说，施老师，我可以我帮你切下葱，我帮你干嘛，那事实上就会开始问问题。那我们觉得用这样来做咨询，事实上是比我坐在法学院，然后大家很害怕跑到法学院，然后问一堆那种他认为是法律问题，但对我来讲事实上是已经有点离题的东西。那我们在社区里面透过聊天，我们比较能够知道。那另外就是我们的门诊后来也扩张到就是让社区他们去预约一个个案咨询，
0: 个案
1: 透过村里长，然后透过他们医院的个管师，那他们就可以约我们在某一个地方，然后针对某一个个案，然后我们也可以提供门诊。另外我们也去家里，因为有一些老人家他没有办法出门，那所以我们也可以到整队，我们就包括曹医师也跟着我们，我们就一起到家里去跟他们做咨询这样子。
0: 所以如果在互助团体面对民众反而更直接，就有点像是在生活中的闲聊啊。你刚刚说你在煮饭，所以你在互助团体里面是做煮饭的工作。
1: 对对，不是故意的，就是我七八年前吧，我第一次去，比方以溪口互助家庭来说，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其实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那我觉得大家看我的眼光就是一个法律系教授来了，
0: 教授，
1: 对，然后所以一个耶，好恐怖哦，他是法律系教授，我们最好不要在他面前犯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法律系教授一定又是来研究我们的，研究完他就会走了。所以对我来讲，我有一个困境，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融入，然后又刚好那一两个礼拜，有时候没有人可以切葱，有时候没有人可以炒菜，有时候没有人可以煎蛋，然后甚至到了第三个礼拜，就厨房里面刚好都没人，然后我就进去了。那我进去之后，大家就很害怕我把所有东西都烧焦了，然后就进来帮忙。
0: 法律系教授能拿锅铲吗？
1: 没有，就没想到，因为我很爱煮饭。那所以就是后来他们从一刚开始说，哈，你也会煎蛋哦，然后一直到后来就把厨房丢给我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应该也是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融入社区的过程。
0: 那是老师还有两把刷子哈，一把刷子是法律的，一把刷子是厨艺哈。所以厨房的工作你本来就很爱嘛。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也考了厨师的执照。
1: 哦，你知道这件事？
0: 对对，
1: 我有厨师执照，但是我不知道早知道哪里去了。其实煮饭这件事情是要去学习说老人家他们平常吃什么，
0: 对，
1: 看他们牙口，看他们的那个，然后再慢慢学习。然后当场本来就已经有一些社区的人在那边煮饭，他们会告诉我，比方是老师这个不能这样切，那个不能怎么弄这样子。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的法律系的教授施慧玲老师呢是多才多艺啊，靠着在厨房展现厨艺呢跟社区的民众啊更靠近啊。那在互助团体提供的这个法律的协助跟在诊间，您刚刚有讲到说其实反而好像更容易接触到民众真正的需求的那个感觉，因为就没有那么的正式嘛哈。那他们蹭到你旁边问你那些法律问题，那怎么办呢？后来
1: 他们问法律问题，我如果能够当场回答的就回答，那如果不能当场回答的我们就回去可能用电话啊或什么的，然后如果有需要真的是好好的，可能他真的要上法院或干嘛的时候，上法院毕竟不是我的专长，我们就会找相关的律师啊或什么的，如果真的已经成案了，我们就请他们来协助。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大家在讲什么全人全家全神全队，大概就是那样子的概念。所以像我们的第一个个案其实到现在为止 此我们都还在服务他已经七年的时间。
0: 哇，为什么他的状况一直没有解决吗？
1: 那他原本可能是家庭里面的这个财产的问题，可能跟兄弟姐妹有一些财产的争执，那可是慢慢的再来就是可能母亲的照顾啊，母亲照顾要怎么跟兄弟姐妹分担，或者甚至在金钱上面要怎么处理，一直到前一阵子他的母亲去世了，我们去世之后他自己也会有一些怎么样处理母亲的遗物啊等等，遗留下来的房子啊或什么这些。所以其实一个人他的法律问题是你从第一天认识他他很可能就会一再发生，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处理的不是一个案子结案一个案子结案，而是在处理一个人跟我们一起在互助家庭生活的这一些朋友们，他们会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我们就是随时随地。那有些人也不是他自己的问题，有些人是比方说他的孙子的手机被人家偷了，然后里面的那个什么跟他跟他女朋友的亲密照被人家偷了，然后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对我来讲就是也许他不是长者本身的问题，但是这个长者会因为孙子的这件事他会睡不着啊，
0: 对对对，
1: 这是长者的问题啊，我们还是要处理啊。
0: 所以啊、哦、法律层面的问题真是包罗万象啊，而且这个服务啊感觉是一个长期的服务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回来呢，继续再和中正大学施慧玲老师来聊他对长者人权门诊呢耕耘了这么久，他怎么看他所做的事情，还有他的学生又是怎么感受这个课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访问的特别来宾，哇，特别从嘉义来的中正大学法律学系教授，还有台湾法律资讯中心主任施慧玲老师。刚在节目的第一段呢，老师很精彩的为我们分享了就是他做的长者人权门诊这个计划所做的事情啊，真的是照顾到我们长者的人权，还有特别是跟法律相关的哈。所以其实你们叫门诊啊，但是它的场域已经不只是在医院里面了，其实已经到社区化了哈。那你这是一门课吗？在学校里面是一门课？
1: 是。
0: 那你的学生就要跟着你去，还是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怎么参与这个事呢？
1: 原则上我们这门课比较特别的就是他修课的同学有全校七个学院的学生。
0: 哇，都跨领域哦。
1: 对，他是跨领域的课。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门课对于学生来讲他们很陌生，所以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开课的时候只有八个学生，但是我们现在有六七十个学生。
0: 哇，那么多学生。
1: 那他就是刚开始开课的时候，可能我的同事们看到这门课也觉得很奇怪，大家可能觉得啊，反正是老师嘛，年纪大了就让他开他想开的课。那就想说可能过了两三个学期没有学生来选，大概就没了。那我自己
0: 慢慢消失就
1: 对
0: 了。
1: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那这门课原则上我们会要求学生要跟我们一起去社区，但是不是每个礼拜，因为依照学校的规定，我们是不可以把学生
0: 带到校外去的，
1: 带到校外太远或者是太常带出去，所以原则上我们原则上就是
0: 安全的考虑了。
1: 我们就是原则上有跟同学讲说，施老师每个礼拜几，我们每个礼拜大概会有哪一些时间在哪一些地方。那如果有同学想要去的话，我们会帮他买保险，然后让他去参与，然后在去之前，我会先给他们一点点的行前教育，因为否则，因为老人家其实有些话不该讲啊，有些动作不该做啊，有些什么，那所以这些我们也都会跟学生讲。那原则上，我是要求同学每个学习至少要有两次的时间到社区里面去。
0: 那这些年轻的孩子啊，他们是因为休课的关系嘛，哈，所以呢，跟着施老师到社区跟这些长辈接触，哈，他们上完课之后或者在上课的过程中啊，他们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感想啊？
1: 我们其实每个学期学期末都有成果报告。那事实上我们这个长者人权门诊它不是只有一门课，它这么多年来它已经发展成有二十几门课的一个学分学程，然后包括七个院的老师都有在开课。那所以我们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就是我们验收我们这整个学分学程的成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两百位同学，然后他们组队来参加最后的
0: 报告
1: 比赛。
0: 比赛啊，
1: 对对对，我们是比赛。那我们也会，我们会邀请各个领域的老师啊，还有社区里面的长者一起来，那听同学们的报告，其实有时候很感动，觉得说啊，这只是一门课，然后同学们真的花很多精神，他们还会去比方写 APP 啊，他们会去做一些什么运动指导啊或什么，他们会去发明一些东西，就是让我们之后还可以在，我们为了学生这么认真，所以我们会在第二个学期我们就用所谓的专才培育的这样子一个想法，让同学们把他们有弄出来的比方什么防诈三折页啊，还有同学发明什么桌游啊，什么线上游戏啊，什么这些东西，让他们给他们一点点钱，让他们可以再继续发展下去。
0: 所以孩子们上完课之后，对于怎么样跟长辈互动，或者甚至是改变他跟家里的长辈的互动，其实是可以看到那个影响的。
1: 对对，会先讲到跟家里面的互动，我就想过有一位同学，好几年前有位同学，因为我的学分，我的长者人权门诊，他事实上只有两个学分，就是一个学期，就有一个同学，他第二个学期来，我就笑笑说，哎，你有兴趣？他就说有有有。第三个学期他又来，我想说，你真的闲的没事吗？我就问他说，哎，这个是没有学分的哦，你不是每做一学期都有学分，就是你现在是没有学分。他说没关系，老师，我第一个学期来的时候，我本来只是好奇，因为听说施慧玲老师的课，因为施老师上课很爱讲笑话，然后就觉得很有趣，然后这两个小时刚好没事，然后就来了。结果他修完课了以后，他发现一件事情，是因为上我的课，我常常会训练同学讲几句简单的台语，因为我们在 我们在乡下地方嘛，你去社区你不会讲台语、嗯、其实跟老人家就隔一层
0: 有点困难，
1: 所以我会教他们讲一些简单的。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回家以后他忽然发现他本来以为他只会讲国语跟英语、嗯、他以为他阿公只会讲台语跟日文、哦、结果他后来因为他开始跟阿公讲那种奇奇怪怪的台语、那比方说红萝卜他讲昂老杯，然后把他的阿公弄得笑得很开心然后他才发现原来他的阿公会讲英文，只是他的英文的 look at me 是讲 look at me、然后他就发现哎、他上了这门课以后他跟他的阿公之间，就是他家里面的人本来都把阿公丢在墙角没有人理他，然后他就发现他每一天回家他就很开心可以跟阿公聊一下天，那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的同学们分享，然后同学们也开始觉得说哎、对，我们好像修完这门课以后我们回家跟我们自己的阿公阿嬷好像比较能够沟通，然后他们也把他们的经验 再做一个小报告、然后拿回来课程里面跟我们回馈，这样
0: 哇，还有附带的收获学台语啊，
1: 这是没有想过的事情、
0: 然后跟家里的长辈呢有更好的互动，
1: 对对对，
0: 当然因为你既然上了这个跟长者人权相关的课程、一定会对长辈的很多的身心灵啊生命的历程会有多一些的了解、我常说呢有些孙子辈的哈、都不知道他们的爷爷奶奶阿公阿嬷其实卧虎藏龙啊，
1: 对、
0: 他们走过那样的大时代，其实每个人的身上那个精彩的故事，他如果有机会说的话，我想他的孙子辈哦，应该是非常的惊掉下巴吧，觉得原来我们的长辈人生历练这么的丰富哈。
1: 对对，
0: 那刚老师讲到说这是一个学程，所以它是有跨领域的课程，
1: 对，
0: 所以我们有跨哪些领域呢？
1: 哦，我们七个学院都有哎、我们学校有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法学院，还有我漏掉管理学院。
0: 哇，
1: 对，
0: 所以这七个学院等于学生来选这个学程的话，
1: 对，
0: 他这个七个学院的课都会接触到嘛，哈。
1: 对对对，
0: 好，所以老师是负责在法律的这一块哈，
1: 对，
0: 但是我们的名字叫做长者人权门诊、就感觉跟我们去看病啊跟医院啊、好像关系很直接、可是其实刚刚听老师讲说我们的长辈会碰到的法律问题，特别是财产的分配啦哈、等等的哈、其实已经不是在医院这个场域会发生的，可能在他的生活，甚至你说还有管理学院啊等等的，所以其实他叫门诊只是一个概称吧。
1: 对，我们现在的想法只是说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真的已经碰到法律问题了，已经问题大条了，然后我们才碰到它，如果可以早一点处理，这其实就跟门诊的概念一样，就是
0: 预防胜于治疗，
1: 对，你不要等到末期了然后来、其实医生给你的也就是都是一些很介入性的治疗，或者是甚至是已经要让你临终的这样子的治疗、那我们在法律也是一样，我们希望大家是在刚开始觉得怪怪的，哪里怪怪的，他也说不出哪里怪怪的，然后就可以跟我们来聊，那我们就可以给他一些想法、那在医院里面的优点是说这一些所谓的病人他们是去看病的、然后在他看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坐在曹医师的后面，我每次礼拜三下午三个小时间我坐在他后面陪他门诊，我在门诊的时候我其实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病人，从他们或者他们跟他子女之间，跟外籍看护中间，或者是台籍的一些这个看护中间，他们的一些互动，我们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中间大概有一些什么状况，那所以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去说啊，你现在或者是去提醒他说啊，你这个你其实可以去用长照3.0啊，或者你这个可以这样，你这可以那样，就是说避免他们真的已经到了家庭纷争，到了真的要走法院，真的来不及了或什么。那有些老人家，尤其是因为我们是失智的特约门诊，所以老人家他一旦开始忘东忘西，不见得是失智，然后一直到他真的到轻度、中度、重度失智的时候，他一定会有很多跟法律相关的问题。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呢，法律系的教授施老师呢， 他努力的是希望大家在还没有真的碰触到法律这件事情之前，
1: 对，
0: 你的问题就可以得到一个厘清，
1: 是，
0: 然后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的方式，
1: 对，
0: 好，大家尽量少触碰到法律这个界限，一碰到法律大家都很害怕啦，哈，然后老师虽然是法律系的教授，竟然是教大家你能够在碰触到法律这个界限之前，你的问题已经得到厘清了，然后你的状况已经有一个解决的方案了，哈，所以
1: 其实我觉得 我一直认为法律最大的功能就是让大家知道要怎么做才不要去把让法律把自己撞得很痛，
0: 哦，
1: 这应该是法律最大的功能。
0: 对，所以法律其实是一条界限，
1: 对，
0: 你碰触到这个界限之前，其实你的问题就应该得到解决，哦，那老师是告诉大家法律是在这里哦，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法律在哪里，
1: 我们应该是说我们用正向的法律来生活，
0: 哦，正向，
1: 不要让法律变成一种冲突，甚至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事情。
0: 正向的法律是什么意思啊？
1: 正向的法律就是说，比方现在你访问我，你不会随随便便揍我一拳，你知道你不能揍我一拳，
0: 嗯，
1: 你知道我们两个要好好的，即便我讲的话不合你的意，你也不可以把我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你如果把我怎么样怎么样，可能法律问题就来了，对对，
0: 啊，所以在法律之前，
1: 所以我们大家和平相处，
0: 然后不得已走到法律之后该怎么做呢？施老师的团队也会提供咨询，哈，
1: 对，
0: 那如果有需要进一步的协助，在怎么样的推荐这样子，哈，所以老师你主持这个计划真的也是全身的武功都用尽了，对不对？
1: 没有，我觉得是学习比较多，欸，其实我们现在最常碰到的咨询是大家听谁说或什么，常常有人会 line 给我说，哦，施老师，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亲戚，我有一个什么，我们有什么什么，然后需要问你一个什么，然后他们就让我加 line 或什么什么的，然后就直接打电话来。我有的时候半夜两三点还是会也会接到电话。
0: 哇，半夜两三点，哇，这个实在是哦，在3C 这么发达的时代，我觉得有一些伦理哈，啊，还是要遵守哈，啊。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再和施慧玲老师来聊。其实老师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个乐龄族啦，只是你听他的声音，看他的外表，真的是完全不像啊，充满活力，然后看起来好年轻哦。原来他只比慧仙小一岁，哇，我真的太嫉妒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哦。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施慧玲老师，他是中正大学法律学系的教授，同时呢也是长者人权门诊的计划主持人，学程主持人。那施教授刚刚在前面跟我们讲了很多长者人权门诊怎么样在诊间，怎么样在社区哈来服务我们的长辈。未来这个长者人权门诊会有继续吗？那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规划吗？
2: 其实我们的长者人权门诊一直在做滚动式的修正。那我们其实2年前我们就 成立了台湾长者人权学会。那这个学会的成立是因为大家都一起在做同一件事。然后呢，其实是因为2年前那个时候刚好我的父亲走了，然后我父亲去世，然后之前 COVID 的时候我母亲去世，所以我就一下变孤儿，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得了所谓的什么什么忧郁症，而且是很忽然之间很严重的，然后我的体重就一直掉一直掉，让周围的这些朋友他们就我跟我说，施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心愿，我说我想要把我父母亲的遗爱留下来，然后我就说然后就有个朋友说，传播系的朋友说，你要不要成立一个学会，我就说好啊，然后我就一个晚上发了大概六七十个 line 出去，结果这些 line 全部都回复说老师我们支持你好，然后我们就忽然之间我们就有60几个会员，然后我们就成立了台湾长者人权学会。那台湾长者人权学会成立以后，莫名其妙我就变理事长，你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是一个东南西北搞不清楚，在厨房里面端盘子都会忽然间掉下去的那样子的一个
1: 状态，
2: 已经是半个废人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我觉得这个是我对于长者人权门诊的另外一个认知，就是说我不是那个永远服务别人的人，当有一天我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身边这些感觉上好像是被我服务的人，他们会在把我再拉回来。对，然后所以也因为大家的不嫌弃，那我就被逼着还是要继续去做，对不对？大家不会说施老师你就躺下来你就等死，就不会这样，他们还是会说老师你这个可以怎么样，然后有人在我后面这个抱着我，然后端盘子，然后什么什么的这样。那所以连曹医师都每次我在吃饭的时候就看着我的碗说我看你吃的什么，然后有的时候就每次往碗里面丢东西。哇，然后这样子2年下来，那当然还包括我先生小孩他们一直在我旁边一直非常的支持我，尤其我自己也进入了60来岁这样子的一个岁月，然后再加上我前面又有10年前得了连续得了3个癌症。哇，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让我有一个学习，就是说其实长者人权门诊这件事情应该是大家一起来做事情，而不是什么我施慧玲是一个计划主持人，我是一个理事长，我往大家往哪里推就哪里推。那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就慢慢这1-2年我们就开始想说，其实长者人权门诊它应该是要跟台湾现在有很多共生社区，就是说他们自己已经就是大家觉得我们一起共老，或者他们有亲营在一起，或者是什么全龄共好，就不管怎么样他已经有一个社区，然后大家固定的时间可能会去啊做什么做什么，那我们可以跟这些社区合作，然后就说你们当你们这些社区，你们比方说1个月1次、2个月1次，你们有需要我们这样的人权团队，我们过来，然后我们就过来。这个是我们最近这1-2年在推，叫做社会处方。
1: 社会处方，
2: 对。那这个社会处方呢，也很意外的，就是说现在政府也在推，好，就是政府也3.0的时候也开始推社会处方。那所以我们就是不是故意的，但是就感觉好像我们好像走在那个时代潮流里面，那我们就想说反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也很有限啊，那我们就是继续大家很想做的事情就一起做，大概是这个想法。
1: 那长者人权学会啊，它会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呢？
2: 我们因为它叫学会，所以它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社会教育。
1: 社会教育，
2: 我今天来这边，然后大家听到了会先这么受欢迎的 的这个节目，那大家就会知道说有这件事情，然后也许就会再去想说，哎，那所以我们，哎，我们共生社区我们也可以来用长者人权门诊，或者是说他们自己也可以成立类似像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没有所谓的什么智慧财产权或什么，就大家想要一起做事，
3: 哇，
2: 做事
3: 可以 copy 老师你们的模式，是不是？
2: 没有，对，我们完全没有，就是他除了没有办法 copy 施慧玲本身以外，其他的事情我们都没有问题，我们的讲义啊，我们的什么，我们各方面就是可以都可以跟大家
3: 资源共享，哎，
2: 对对对对
3: ，OK， 就是很希望说台湾因为进入超高龄社会，也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说，大家一起共养、共好、共老，
2: 对，
3: 这件事情很重要。
2: 对，
3: 那怎么样做呢？可能看看别人怎么做。那别人怎么做，我们可以有些地方我们可以拿来用哈。那施老师带领的这个台湾人权学会，或者是
2: 长者人权门诊，
3: 应该是说台湾长者人权学会，
2: 对，
3: 或者是说长者人权门诊所做的事情呢，也许大家有兴趣也可以来仿效，也可以来做哈。那有看到它的扩散效果了吗？
2: 对呀，啊，我们其实从一刚开始，以教室来讲，我们从可能八个学生到六七十个学生，我们社区从一个社区到也许现在，有常常在跑的可能八个十个社区，然后比方说大家也会找我去演讲啊，这里那里那里那里那里，对，然后大家就听到，基本上我们只是希望可以散播一个概念，就是预防重于治疗，然后和解重于纷争，
3: 和解重于纷争，
2: 对的这个概念，
3: 所以对老师，透过我们长者人权门诊所帮忙的这些，他觉得他有一些法律上面的问题的长辈啊，你有印象就是，哎，透过我们的介入帮忙，确实把他的问题给厘清了，也真的重新还给他一个和谐的家庭或家族了。
2: 我们在医院里面最常碰到的就是老人家忘东忘西啊，或者老人家闲得没事就说他要卖地啊，他干嘛嘛，然后家里面的人就可能问了旁边的人，然后第一个就会跟他们讲说，哦，你要把他送什么辅助宣告、监护宣告，反正大家想到的就是法律的，然后到法律里面去说，所以这样子才可以不要让他把地卖掉，不要什么什么的。那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来医院的时候就说，啊，那我们可不可以去挂那个施老师的那个门诊，那他们来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想尽办法劝他们不要把老人家送到法院去，因为老人家一旦去了法院，不管是为了子女在争夺财产，或者是子女要把他做什么监护辅助宣告等等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伤害他的自尊，然后他的自由，甚至那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跟他说啊，其实这个可以那样那样处理哈。比方说，如果一个老人家他已经开始忘东忘西了，如果他还有配偶在，我们就说那他的存款簿、他的提款卡、他的什么什么，是不是就可以？他太太可以想尽他枕边人嘛，就可以想尽办法把他拿过去。那你就不需要到法院去把他什么什么做什么监护宣告，对，因为你给他做监护宣告，他在法律上的行为能力只剩下未满七岁，我觉得这是非常伤害他，而且医生跟法官会坐在他的面前跟他讲说，你从现在开始你被监护宣告，一个人失智不是他完全失去他的理性判断，他会知道自己在法律上被定位成一个没用的人，或者是他在家里面的人吵成一团，然后上法院，然后他都还在那里，或者甚至他尸骨未寒，他就要去面对说，哈哈，留了这么多钱本来是来照顾子女，结果他现在竟然是让子女拿着他的钱去上法院，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都是可以用我们的法律的专长去跟可能快要面对送真的这些人，我们可以跟他们聊一聊，那因为我们是第三者，我自己家里的问题我可能没办法解决，
3: 对，
2: 可是因为我对于他们来讲我是第三者，而且我是所谓的法律系教授，
3: 对，
2: 我在我们家里面可能只是一个姐姐，那就不一样，那我在外面我是一个法律系教授，所以通常我们在跟他们讲的时候不能说百分之百，可是至少都会有一些帮忙，至少不会说我明天就要上法院，我就一定要上法院，原则上都会好像被我们稍微推迟，然后我们再跟他说你再想一下啊，然后我随时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再回来找我们啊，这样子。
3: 所以施老师，你们团队碰到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特别是跟失智者相关的哈，就是这些财产的方面吗？
2: 对，其实现在财产的问题最多，然后再来就是他到底要怎么活，要怎么死， 的这件事情，活到底是要在家里住，他要不要独居，他要不要请外佣，他要不要去机构，去机构是要去怎样的机构，
3: 可这跟法律有关吗？
2: 有啊，当然啦，没搞好都跟法律有关啊，你一口气吸不上来就死掉了也跟法律有关啊，所以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大家都好好的过日子，好，就像如果大家都好好的呼吸都不会有法律问题，如果有一个人吃坏肚子放臭屁就有问题了嘛，对不对？就会开始有人就开始争执了，
3: 觉得很不舒服。
2: 其实法律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它存在就像空气一样，当空气是清晰的，我们都不会发现它会存在。那只有当有一天空气不干净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说，哦，原来这边有法律。但事实上并不是，法律不是那时候才存在的，法律一直都存在啊。
3: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老师，你们所做的事情的确也是对于家庭或家族的和谐和睦啊，解决问题呢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哈。那你的学生们呢，他们选这一门课最后要做一个比赛，你刚刚有讲到比赛，他们是比赛什么？
2: 成果竞赛。我们成果竞赛原则上分成两个大部分，一个是他们要做海报，海报型的，就他们就找一个主题。好，比方说，去年就有一对同学，他们那时候前年刚好是琼瑶女士离开嘛，然后他们就用这个琼瑶女士跟，因为琼瑶女士离开之后有。吸引了非常多群众，有对他的这个离开有一些
3: 不同的
2: 意见、
3: 不同
2: 的
3: 想法。
2: 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也许你们可以用，就是假设就是琼瑶女士她写了很多的小说，然后她在小说里面曾经有很多金句，那你们有没有办法去看到比方说这些人他们有什么样子的，对于他的离开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用琼瑶曾经有过的这些金句来回答他们。
3: 哇，这个哇，这个很挑战很高
2: 呢。他们就用对，这没有，这些人其实有 AI
3: 哦，
2: 都非常好。我们他只要去找出他觉得这些人讲话，比方这两个同学，这三位同学，他们是比较站在琼瑶女士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权能够自主的。好，那他们站在这个角度，他们就去找一些可能说他为什么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这些骂他这些人。那他可能找出十个、二十个，然后就把这十个、二十个丢进去 AI 说，请问琼瑶曾经写过哪一个小说里面
3: 是
2: 跟这个相关的？对对对对对。
3: 然后
2: 我们再讨论，再来看看怎么去把它弄成一个报告。然后他们就把它弄成一个海报这样子。那另外有的同学他们其实是可以用 PPT 去做一个 PPT 的一个专题的一个报告，对，比方有的同学他们有发展出什么桌游啊，或者是什么防诈的什么三折页
3: 啊，
2: 什么游戏啊，或者什么的，或者甚至某一个专题的那个，那他们就是我们通因为上课通常同学都用 PPT 做那个分组的报告，那我们就会在学期末帮他做一些修改，各个科目的老师就会去帮他们做一些，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这边可以怎么改怎么那个，然后他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做。我们大概是我们现在分成两大类给他们做比赛，
3: 所以这个课这个学程修完不简单哦，还要做成果发表，而且还有竞赛哈，
2: 那不用考试啊，
3: 哦，不用考试。好，休息会回来呢，我们继续再跟施慧玲老师聊。刚才慧仙不经意间听到施慧玲老师轻轻带过了一句，他曾经得过三个癌症，哇，这是怎么一回事？休息会回来继续和施慧玲老师聊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访问的特别来宾是中正大学施慧玲教授。慧仙在这里呢，也要跟我们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宜兰罗东电台的朋友、还有兰屿电台的朋友问声好。今天呢，施教授在节目里面呢，为我们带来、他所做的计划哈、长者人权门诊，还有长者人权学会，哇，这个真的都是跟我们乐龄的朋友呢息息相关。不过慧仙刚刚在访谈中听到老师说到你得过三个癌症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1: 其实这个也没什么，就是因为我很讨厌看医生，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0: 小病拖成大病吗？
1: 对，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自己做人工生殖，那我自己在做人工生殖的时候，其实一般来讲，人工生殖应该就是你打针啊、什么吃药什么的，都要六个月就要停，六个月就要停。可是跟我一样有去做人工生殖的人应该都会觉得，我们通常不会六个月就停，我们就会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所以我就持续做了三年。那像我们这样做的人其实就是乳癌、子宫癌、卵巢癌的高危险群、应该要定期要去医院检查。但是我就是非常懒惰，非常不喜欢去医院，但是我也运气很好，我就是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发现乳癌，然后又因为我跟我的先生家人们讨论以后，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是预防性的，我们就做整颗都把它切除，虽然它只是那时候检查是说零到一起，我们就切除了。那切除了以后呢，就应该算是很幸运了，就一直到现在11、12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半年回去再检查一次。然后我的医生也对我非常好，所以就他们会一直提醒我说要怎样怎样怎样，因为他们知道我很懒惰。那然后呢因为吃乳癌的药、那乳癌的药呢，它事实上会引起子宫内膜的一些不正常的增生、尤其是我自己是一个极度过敏的人，那所以因为我的这个体质的关系，所以就是每个月我们就要去刮除手术嘛，就像堕胎这样子要去做刮除手术。哇，因为不正常增生。
0: 哇，那这不是很不舒服。
1: 不正常增生就是你知道细胞不正常增生就是癌症的因子。
0: 对，
1: 那所以有一次在刮除的过程当中，医生发现我就是在子宫的比较底的部分长了东西。好，那就是第二次，但是那个也没有很严重，就是拿掉，
0: 处理掉。
1: 对，就是整个挖掉，就是挖比较深一点，挖掉，然后吃一段时间的药。那另外，因为我的子宫就是过分的操劳吧，它就常会有一些奇怪的分泌物，然后所以后来我又得了子宫颈癌。那子宫颈癌也很容易处理，就把它烧掉就好了。对，所以听起来很恐怖，三个癌症，但是基本上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就这样傻傻的过了，好像也没什么，到现在也十来年了。所以
0: 哇，但是你说一个人得三个癌症听起来还是很吓人的哦。虽然说施老师说那三个癌症都处理的可以，可是难道这个没有对你的生活作息或者是说饮食有一些什么样的警惕吗？
1: 我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就是天生糊涂，而且天生懒惰吧。我就是其实得了乳癌，好像也没什么其他的要注意的嘛。就是我得了这三个癌症，唯一的就是说你不可以再熬夜了。那所以我自从得乳癌之后，我就晚上乖乖10点半去睡觉啊，然后半夜有人打电话，就半夜再起来接。
0: 哇，天哪！拜托大家不要半夜打电话给
1: 施老师，没关系，不要这样拜托，因为常常老人家都是他12点要上床，他就开始想家里面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睡不着，所以他会打电话来，大概就是他真的睡不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就忽然想起，那个有一个那个老师，对，然后他就到群组里面去找到那个老师，然后就打电话来，所以对我来讲没有关系。对，我觉得无所谓。那我以前半夜电话会开着是因为父母亲还在，那后来父母亲离开了，前两年离开了之后，我就觉得开着好像也没什么不好，因为我觉得晚上我现在因为我一直都有吃安眠药的习惯，所以我被吵醒了，然后讲一讲，然后我觉得心里很舒服，我其实睡得还挺好，
0: 还是回去睡觉还是
1: 没问题，大家不要担心。
0: OK。老师，这个年纪有开始思考到退休的这件事吗？
1: 我不用思考啊，因为我是国立大学的老师嘛，
0: 那时间到了就要
1: 届龄就要退休。
0: 可是现在很多人不是都延退吗？
1: 我其实没有想过延退，事实上也有几个大学曾经邀请我说，老师你要不要找个一两年从国立大学转到私立大学来，还可以教到75岁。我是比较向往自由那样子的人，所以我觉得我好不容易可以届龄退休，我是不是可以开开心心的来上一下广播节目啊，去社区晃荡啊，就每天过我自己 然后我还有两只小狗啊，我可以多点时间陪他们啊，嗯，等等。
0: 所以你对你自己的退休生活已经开始有规划了？
1: 我其实大概50岁我就在想这件事情了嘞、欸。哦，对，就是50岁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在比方在学校，我就不教必修课，然后我就让我自己常在社区里面晃，然后晃来晃去，其实我也常忘记我自己是法律系教授，我反正就是去社区玩的，去吃一顿好的，嗯，对，然后我出去外面所谓的演讲，可能慧馨也发现我其实都在聊天，嗯，我听起来很不专业，
0: 不是聊天啦，其实就是很生活化的切入那个法律系我们觉得会比较硬邦邦的这个主题啦，
1: 谢谢谢谢。
0: 那你如果用生活化的方式去切入，听众才更容易进入老师要讲的东西嘛，哈，嗯嗯，就看到老师活力无穷，老师个子很娇小啊，哎，嗯，我终于找到
1: 148.5公分，
0: 我终于找到比慧仙还要娇小的人了，好，就好有精力旺盛那种感觉哈，嗯，所以老师是有特别的运动吗？还是说你现在我知道了，你就不熬夜，10点半睡觉，可是你有其他比较重视的所谓的养生之道吗？
1: 养生我觉得都是自己生活里面蹦出来的想法。第一个就是因为我养狗，所以我早上一定要起来遛狗，那因为我儿子也会遛狗，因为我们家有2只狗，然后早上起来他可能也还昏昏沉沉，我就会跟他说早上那我也在公园里面走2圈，我觉得是非常棒，因为一般来讲因为很忙，所以其实平常没有什么时间，
0: 而且是那么好的空气啊。
1: 然后我们在国立中正大学这么美丽的校园，我不开车，我就是走路，那因为我有兼行政职，所以每天在学校里面也会走来走去吧，这也是一种运动嘛，嗯，然后前一阵子有学生就他们常会丢东西给我说，老师我们要追剧啊，我们要追这个，我们要追那个，然后我本来一直觉得追剧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
0: 对啊，又
1: 是后来我就我晚上坐在那边，然后我现在规定我自己晚上不工作，我以前晚上会工作到10点半然后去睡觉，因为我现在就规定自己晚上不，大概就这几年我规定自己晚上吃完饭我就是耍废坐在那里，
0: 哦，这样子哦，
1: 坐在那里我不知道要干嘛嘛，我就开始好吧，那我就来追剧好了，欸，后来我发现追剧可以让我晚上睡得特别好，因为
0: 什么？
1: 我发现，因为你追剧，你脑袋里面原本在想那些事情已经被掏空了。
0: 哦，这样啊，
1: 是我不会到床上还在想我明天早上要干嘛，今天有一个咨询个案，我明天可以跟他讲什么，我应该跟他讲什么，这些事情就好像不见了，我就会觉得就是我真的没有
0: 刻意，你的脑袋可能
1: 对
0: 稍微可以清空一下，
1: 对 对, 對, 對，然后所以我最近其实也是这几个月的事情，对，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追某一个大陆剧嘛，
0: 对，
1: 学生也跟我说老师你要去追啊，然后因为我这次教法律与文学的，所以我上课的时候会给同学看电影或看文学作品，那我在追最近大家都在追的那个大陆剧的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其实会去看比方他的美术啊，他的编导啊，他的各个方面，他的取景啊，他的什么他是想要去重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上课的时候甚至会拿来跟同学讨论，上次我在上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我说，老师怎么办，我现在论文写不完，我就说你这样子白天工作而且你还要加班什么的，你当然写不完，他说老师那我是不是应该，因为我也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我想要转职，我说那刚好你就现在辞职，然后等你论文写完你就转职，然后他就说老师可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没饭吃，然后我就忽然冒出一句说没关系我杀猪养你，然后同学们就笑成一团，笑得很开心，
0: 因为那是台词吗？
1: 对那所以这个就是事实上会觉得说，欸，其实感觉好像是在做没用的事，可是它却变成我上课的时候的一个很特殊的教材，我就会忽然这边就会冒出一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对对
0: 啊，青天大老爷啊啊，想不到我们施老师呢现在也是成为一个追剧者了哈，有的时候是这样子啦，就说社会正在流行什么，当然你不必要追，可是稍微了解一下，
1: 对，
0: 我想对于在大学里面教书特别是要面对年轻人的施老师来说还是很重要哦。从我们的长者人权门诊聊到施老师50岁就开始思考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所以施老师你是一个跟乐龄这个议题啊很有缘分的人，欸，你自己提早注意，然后你又在现在又跟这么多的长辈帮助他们这样。
1: 这应该跟我的专业训练有关，因为我的专业是法律社会学，就是法律与社会、原则上就是在看法律在社会生活里面它真正的实相、到底是什么、那我自己又有一个自闭儿，然后我的法律专业是儿童人权、所以我所有的儿童人权的理论其实应该是说 80% 是从我儿子的身上还有我儿子的朋友们的身上去学到的、然后当我自己慢慢变老的时候，那我自己也会想说，好，从我父母亲，从我照顾我父母亲，然后一直到我父母亲都90岁离开这个过程，然后到我身边有这么多的老人家的好朋友，到我自己也忽然意识到，原本我一直认为60岁这个字应该是我父母亲的，没想到现在是我的年龄。那所以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生活上面的一种学习，然后用生活上面的学习去回应到自己的专业，然后去反应、或者说去反省自己专业上面的一些、想法跟看法。然后再加上我因为在乡下地方，我从31年前我去民雄的时候，我学会的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台语讲法律。
0: 哇、
1: 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要用白话讲法律已经不容易，
0: 是
1: 我还要用台语，然后还要去跟那些阿公阿嬷，尤其那些气冲冲的阿公说不可以打老婆这件事情、对，他们有时候会说你没来看你要讲什么，好，然后就很生气、然后我们要去面对像这样子的老人家，我就觉得对我自己的学术生活来讲，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别人真的用钱都买不到的一个养分。
0: 这真的是生活中的法律呢，让我们施老师啊，在法律的专业还有他的教学上面得到更多的灵感了哈。
1: 对对，
0: 然后也更知道怎么样跟我们一般的人。
2: 以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3: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2: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3: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很荣耀的计划。总有一些事情是神呼召你在你这一生当中你要去完成的。而当你愿意求问神的时候，神会用他的方法让你明白。那你说他怎么样让我明白？是要让我听见，还是要让我看见，还是要让你放心他是全能的神？只要你愿意说，主，我也很想知道什么是你对我生命的那个计划，什么是你要我去做的事，他总有能力让你明白。如果他都没有能力让你明白，他不能让你明白，他怎么是全能的神呢？他能，关键在

给你听。他说：“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权力的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这就是领袖。那些国中最有权、有势、有地位的那些领袖，跟他们怎么样呢？跟他们反对，对抗他们。”他们做错事了，他们走错路了，他们是那个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而我呢，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百姓，我可以站起来对抗他们吗？我只是一个人，而且我是这么柔弱的一个人，他们有那么大的势力，他是整个那么大的一个权势，我可以对抗得了他们吗？简直不可能。但是神呼召他起来，与这些做错事的有权有势有地位的人反对，站起来对抗，那叫做什么？中流砥柱。中流砥柱的意思是说，那个水在往下流的时候，那有一个大石头在水道的中间对抗，然后也是水到这边来的时候，就必须被它被撞散了，被撞散了。中流砥柱，虽然大家都被冲得往下，可是我就是坚持站在那里去对抗那个错误的水流。这个完全不是耶利米的个性，尤其是彼得、保罗可能还比较是。彼得说：“哦，我行，我会。”保罗站起来竭力争辩，也许他们是，但是耶利米不是这样子的人。可是神所拣选的人不是评估自己是不是行不行能不能才决定要不要顺服神。神拣选耶利米，因为在耶利米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心，虽然我知道我做不到，我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人，但是我愿意。求主帮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但愿你我也可以回应神，成为一个敢于不同的人。大环境大家都这样，但是如果今天神告诉我说这是错的，我有没有一个勇敢的心敢于不同呢？我求主帮助你，当神呼召你做这样的事的时候，他一定会给你足够的力量。上帝祝福你敢于不同。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27章，从第一节看起。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不久不入耶和华的殿，百姓还行邪僻的事。哎呀，这真是遗憾啊！算起来他已经不错了，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第一个，他不入耶和华的殿，这是不是就是他没有那么积极主动的喜悦耶和华，喜悦跟百姓一起敬拜上帝？他这个不入耶和华的殿，从我们新约来看，就是停止聚会了，不想聚会，那么这是危险的。希伯来书就警告我们不要停聚会，停习惯了，事实上一次就太多了，而且里面可能有骄傲的成分，在神面前骄傲，我不想去，得不到什么帮助；在人面前骄傲，你们讲的我都懂了，可能是这样吧，可能我们真的都懂了，但是我们不能骄傲，不能够自大，我们只有继续的精益求精，在每件事上更加爱主，更加信靠主，更加跟随主，更加传扬侍奉主，更加把荣耀归给主。不要觉得自己已经有了，什么都会了，都懂了，那是不讨主喜悦的，满招损谦受益，这个在属灵的事上更是如此。这个约坦呢，没有把百姓的行邪僻的事情都消除，这个行邪僻都不外乎这个有别的神在心中了，也就是拜耶和华，敬拜神，但是呢也拜偶像，也拜假神，这种事我们很难想象啊。但是的确是有，这我们用对配偶的不忠实来讲，是最容易了解这个现象的。我们如果是外邦人，不信上帝，拜假神，这已经是背弃真神。不管是什么理由啊，我从来没听过耶稣的事情，我没有听过关于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真神的事情，你没有看，就算你没有听过这个关于福音的，关于上帝的福音和律法的信息，关于天国道理的信息，就算你没有听过，你都不知道。罗马书也说，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的事情，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他们无可推诿。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了，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不信上帝，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这是应当，我们应当信的，应当赞美他的。对，我们有原罪，我们有罪，使我们不能够看到上帝的，或者说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我们把它扭曲了，我们把神的荣耀呢变成了羞愧，把造物主的伟大变成受造物的那个虚幻啊，这在罗马书第一章第23节有讲啊。这个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啊，就是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啊，把真神变成假神，把那不能看见的真实变成看得见摸得到的一个假神。因为人是受造物，人是物质的东西，所以人不能够思想，不能够明白，除非圣灵光照，他不能明白这个看不见摸不到非物质的一位神他们看不到他的全能，看不到他的一切。我们在哪方面看不全，就在每方面都看不全了。那么不能朽坏的神的荣耀变为偶像，这个是明知故犯啊！这我们一讲到这种外邦人的信仰，我们就要想到罗马书第一章啊。这个神的事情，我们的神之所以会愤怒，因为我们行不义阻挡真理。我们行不义阻挡真理，是因为神的事情，我们本来人所能知道，原来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你没有听过关于神的事情，但是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显明在你们心里了。那么这是圣经讲的，
这个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的，是看不见，水是眼睛是不能见的，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是我们可以借着所造之物知道有一个创造管理万有的神，他自己不被造，他自有拥有的。人认识这位是一定必然的，因为这是神已经给我们显明的事，我们不能推诿。我们根据保罗在罗马书这里第一章讲的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神，每一个人都知道神啊。我们不管是要多么想要辩驳这句话，圣经的话安定在天啊。那个你世人不信耶稣的世人，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他们心里所知道的这位神已经在受造物身上显出来的，他们应该去拜那个造这个显出来的神，他们不肯，他们不肯，他们也不感谢上帝，也不荣耀上帝，他们的思念就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是世人的一个可怜的状况啊，而且是圣经非常肯定的，我们的无知的心昏暗了，越无知越虚妄，越虚妄越无知，越无知越昏暗啊！就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故意不认识神，使我们越来越看不见主。不管我们有没有好像专心寻求神，圣经上这样写的，人就是故意不认识神，这是自己找上帝的愤怒啊！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成为上帝的愤怒的器皿。好，约坦呢，他不入神的殿，百姓行邪僻的事。那约坦呢，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啊，在俄斐勒城上有很多建造。他又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在树林中建造城营寨和高楼。大兴土木啊，大兴土木也要小心，大兴土木要小心，是不是出于神？是神让你大兴土木的，还是你自己的私欲？希望大家看到我是多么的有成就。我们不要这样来侍奉敬拜神。我们侍奉敬拜神，要入耶和华的殿，不要像他这样不入耶和华的殿，自大，觉得呢在神殿里的人都是头脑不清楚的，书没有读多少的人，这都是属灵的自大，用知识来掩盖自己的无知和错误。约坦呢，他在俄斐勒城上有很多的建造，又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在树林中建筑营寨和高楼啊。他的确是，这当然也是耶路撒冷的一种防御事工了，国防的防御事工。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胜了他们，这都是在圣经里不多见到的，因为以色列远离上帝，他们的失败就是越来越多。神不怕自己受羞辱，神要我们认罪悔改归向主。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胜了他们这很不错啊，与亚门人打仗胜了他们。当年他们进贡银100他连德，小麦10000戈尔，大麦10000戈尔。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这战争能够胜利，又得到外国的进贡，又有自己的土产的丰收啊！这是神祝福他的。约坦在他神面前行正道。在神面前行正道，一方面表示这个正道是来自上帝的力量，一方面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啊。我们行正道都是上帝引导我们行的，那么我们能强盛都是上帝恩待我们使我们能强盛，如果靠我们自己是不行的。第七节，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征战并他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
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哈斯继续他做王。约坦还不错，约坦统治之下呢，民生的状况也还不错，但是呢，他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这是作者心中的列王记上，未必跟我们的完全吻合，但是呢，这里写的是很值得我们警惕啊。约坦是不错的人，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呢，约坦做了那么多的诚意，那么多的建筑，那么多的农事的收成是这么多啊，这些都在以色列和犹大的列王记上。那么但是呢，他最后还是有一死，他后来跟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啊。我们看状况不是很好，每况愈下。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下第二十七章。这个历代志下二十七章讲到说，约坦做犹大王的状况啊。约坦完了就是亚哈斯，这我们要下次讲。我们继续回想一下，约坦做王的这个状况，他算起来很不错啊，他不入，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懂，他不入耶和华的殿。他为什么不入耶和华殿？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做法。我们要入耶和华的殿，我们要在那里敬拜主，我们要在那里跟弟兄姐妹一起述说神的荣美，一起赞美他。那么不入耶和华的殿可以是一个负面的意思，就是不喜欢去教会里面敬畏上帝，敬拜上帝，聆听上帝的话。我们承认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上帝的话没有被传讲，所以也就无从听起。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多为我们的牧师祷告，多为我们的牧者祷告，为讲台祷告。我们牧者讲到祷告是希望他能在各个地方都述说神的作为，述说神的奇妙的作为。那么我们多向神祷告，多向人传讲神的事情，这是神喜悦我们所做的啊。那么在约坦乌西亚的时候他做得不错，约坦的时候也还不错，但是都不够理想啊。要是更积极的进到神的殿，更积极的跟神的百姓一起敬拜就好了。他没有一起，他后来甚至不入耶和华的殿，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啊。有的人不入耶和华的殿是因为宗教领袖不好，有的时候不入耶和华的殿是因为家里的人没有把宗教气氛进行好，这都是遗憾的，我们要求主帮助。在历代志下第二十七章讲到约坦做犹大王的时候，我们就是很遗憾了。为什么你做一个君王不知道做一个表率让百姓都看到呢？这是很遗憾，非常遗憾的事情。我们也看到在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十二章讲到约阿斯做犹大王。约阿斯做犹大王，他后来呢，他的臣仆背叛他，在米罗宫那里把他杀了啊。那这个是很遗憾的事情。后来在列王记下约阿斯被杀了以后呢，亚玛谢做犹大王，这是在第十四章。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约阿斯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25岁啊。这个亚玛谢的差遣使者与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斯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啊。就是这个是自大的讲法了，我们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斯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利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利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这是骂人的，你们是什么东西嘛？你们不过是经济吉利、我们是香柏树，你是高攀什么？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利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什么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这亚玛谢呢不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在犹大的博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和他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神对属灵人的要求是很高的啊。神对属灵的要求比那些不属灵的要高，你既属灵既多认识神，你就应该多活出更圣洁良善的生活。
那么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博士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斯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以至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轴，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去了，并带人去为职，就回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斯和他其余所行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斯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墓里，他的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做王。这个我们看到这些都是一切不如一切，叫我们很遗憾。约坦做王还不错，不够理想。那么约坦的儿子是亚哈斯做王，没有那么好。你越来越不能够从以色列和犹大的王朝里面看到主喜悦的人了。那这当然是叫我们觉得很遗憾呢。约坦没有做一个好王，还不错，没有做一个好王，为什么不做一个主喜悦的好王呢？那么亚哈斯呢，就不像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了，他却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又铸造巴利的像，他甚至用在新嫩子谷烧香，用火焚烧他的儿女，行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并在丘坛上、山岗上各青翠树下献祭烧香。献祭烧香我们看是很不对啊，但是可以是被神喜悦的，因为圣殿里有烧香的事情，就卫生习惯来讲需要的，因为圣殿那么多的杀的牛羊，血腥味很重的。那么但是重要的实在不是这些献祭烧香的事情，是我们心中愿意把最好的献给主，我们愿意我们的祷告像香样冉冉上升到主那里去，那才是好的。以色列这你看到这些都是已经亡国之兆了，他们最多是在属物质的事上好像还可以，就献祭啊烧香，在属灵的事上啊，心中爱人爱神，这个就比较少了。就你看到以色列没有这种可以得称赞的。那么我们这里看到的约坦呢，也是这个约坦没有那么值得颂赞的地方，不是那么恶劣。那我们总希望好吧，我们不希望说没有太多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不希望我们身上所表现的是这个样子。历代志以犹大以南国犹大为正统，所以我们最近看到的就是犹大王约阿斯，然后约阿斯的儿子亚玛谢，亚玛谢呢之后呢是乌西亚王，乌西亚王就是亚撒利亚，乌西亚王是一个贤君呢、他定义寻求神，神使他被寻，使自己被寻见。那么他喜欢农事，他的战争呢其实也表现得不错，只是他因为心强盛就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后来长大麻风，后来就是他的儿子约坦来继位。约坦做的圣经上讲并不理想啊，那么他后来死了，就是他的儿子亚哈斯接续他做王。我们看真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因为这种不敬畏上帝生死，不管是活多久都没有什么意思，不管是有多少的成就也没有什么意思。神要的是我们真是好好的敬畏上帝，在每件事上敬畏主才好。那么我们也在列王记下第16章看到这个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20岁啊，他眼中
不行上帝所喜悦的事，他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这是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神并不喜欢啊。这个亚哈斯做犹大王的事情，我们马上就会下一次就会在历代志下28章看到。在列王记下第16章就讲到亚哈斯呢效法以色列诸王所行的，然后效法以色列被在以色列面前被耶和华赶出的外邦人行可憎的事，甚至使他的儿子惊火啊，这是亚哈斯得罪上帝的地方。所以后来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联合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亚哈斯就求助于亚述王啊，这后来是无济于事，这是很可悲啊。好，我们看到局势越来越不好啊，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手是在宇宙中掌权的。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走在主的心意中，求主让我们不论是王不是王，有多大的权柄或多大多少的权柄，我们尊主为大，我们以主为乐，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如果总统或是某个大人物邀你见面，相信你将会抱着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前去赴约。对人如此，何况是面对上帝？当你来到上帝面前，也必然需要有一个新的态度。那新的态度是什么呢？圣经上说，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亲爱的朋友，上帝喜欢我们带着不动摇的信心来到他面前。让我们抛开怀疑，带着信心，上帝必然按照他的心意，悦纳你，赐你够用的恩典。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乡土。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伫空中三甲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的子的人知，恁有永远的活命。咱伫上帝面前勇敢无惊，因为咱若照伊的旨意祈求，伊会甲咱听。既然知伊会听咱的祈祷，就知咱对伊所求的已经有得到。伫这个所在讲得真特别，台语圣经讲祈求，也是一般咱的讲的祈祷、祷告、祈祷。咱看到台语写祈求，有的中文写讲祷告、呼求，意思祈祷也是迄个祷告。伊毋是干那一个宗教的动作，伊个后壁真重要，对上帝的哀求、恳求，所以是祈祷、恳求。伫个祈祷、恳求的中间，咱知影咱已经得到，因为咱是上帝的子，所以。今仔日咱所读的，咱注意讲，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约翰讲：“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的子的人知影。如果你有信上帝的子耶稣基督，你再看到伊要甲你讲的，就是。”恁有永远的活命，信上帝的子耶稣基督。咱伫个约翰一书一直看到伊咧讲着信耶稣基督是嘴承认生活生命得到改变，甲这个主耶稣基督永远。国华这个主耶稣基督的结连，伊是主，就毋是伫话的我是主。生命若无即款的改变，就毋是信。所以信耶稣，你会当用做做讲我有洗礼，我有决志基督，我有相信。你嘴讲有相信。就伫你的行为、行动、生活，会显明你的相信。你相信踮伫台湾有遮尼多上帝的祝福，是一个宝岛，所以你踮伫世界旅行的时阵，摕台湾的护照，要过海关。你会给人看，人就给你通过。出国，人跟你问说你对哪里来，你说台湾，有人会听不到，然后最是 Thailand, 泰国，不是不是，是台湾。哦，这样他们知道，所以不是日本，不是韩国，不是中国，不是香港，因为欧洲人有当时啊，会跟我们这几个国家的人南道丁，所以咱会讲无，我是台湾，因为我知影我的身份，我知影这个身份、生命对我的意义、好处、帮助，当然嘛有挑战，嘛有威胁。同款，我是上帝的子。你是上帝的子，你就要知道上帝的子有什么款的真实，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多情的肉体，
耶稣是基督，我相信上帝和世人国家的大关联，所以咱通过耶稣基督成做上帝的子儿。那成做上帝的子儿，不是单单我踮咧拜堂内面，伫洗礼时阵讲我相信，唔那呢？伫生活中间，我嘛会活出上帝子儿的款式，活出上帝子儿的信心。在这世间，犹原有人世间的威胁、挑战、冲突，这拢未闪的；嘛有人世间的引诱、诱惑、对路，这拢是真实爱去面对。也毋过，我是上帝的子儿，伫面对这个功课的时阵，会表现出来相信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给我的救恩，这款的相信会改变我的决定，改变我的心情，改变我所挖苦的是什么。所以挑战要顾低的派代志一大堆，但是我未惊，未去和这些派代志给我引诱，给我束缚，因为我是上帝的子儿，有永远的活命。我若伫个永远的活命内面，就袂受这些暂时有垃圾的歹的代志的引诱束缚去。所以要安尼行，毋是靠家己啊。所以伊则讲，咱踮咧上帝面前勇敢无惊，因为咱有照上帝的旨意来祈祷恳求，上帝有听咱的祈祷恳求，伊知影咱的祈祷，咱嘛知对伊所求的已经有得到。你安怎知？就是伫你生活中间平静安稳的快乐，伫你的逐天的今仔日，对伫永远活命的渴慕，对永生的确信甲渴慕，互你的祈祷恳求，成做你通重要快乐的来源。每一天祈祷恳求，互你活伫个上帝的平安、能力、圣洁、上帝的听的内面，你真自然就会当有上帝子儿的款式。无论是心思、意念、价值观，也包括你的态度、你的表达。真侪时阵，咱讲人四十岁以后未变啦，讲话就是遮大声，做代志就是速度遮紧，想代志就是安尼坐遐坐几工，慢慢啊来。大家拢有无同款的特性、个性、特质，也毋过，你会看到有人真正改变。迄、那个改变，可以变做人看到，讲啊，这真正是上帝的子儿，甚至会通过安尼，敢那互咱小可偏着耶稣基督的款式。虽然咱无容颜大，咱无遐个相片，但是通过圣经，互咱知，咱做上帝的子儿。耶稣基督的学生叫做基督徒，咱有永远的活命。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让咱在咪空中今仔日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3-15节，甲咱讲到祈祷恳求要紧的学习。咱有诶讲祈祷呼求，第二讲祈祷恳求，是这是一个真重要。在这里跟我们说，他说到我们是上帝的子儿，我们的恩上帝祈祷恳求。为什么会当安呢？是因为我们在上帝听我们的祈祷，这是真实的。好像亲像这也在提醒我们今天做世大人做父母的，我们常常说我们是有限的人，也不知道要怎做父母。不过你如果跟这个孩子斗阵，跟孩子成长的过程斗阵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跟他有讲话连接。这是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一个挑战，尤其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孩子刚出世3-5个月，一岁两岁，咱常常为伊准备真侪玩具，还是遮个册，还是遮个特种，咱感觉也是专家甲咱讲，对伊有帮助，会刺激伊学习的物件。你遮个物件拢有啊，然后互伊踮咧耍遐，咱会看到有一挂爸母会跟囡仔做阵耍，但是真侪爸母看囡仔家己会晓耍，伊就踮咧边啊，手机就摕出来了。无论是联络公司，还是看消息、朋友交换意见，还是 FB， 还是追剧、看戏剧，安尼囡仔耍伊个，啊我耍我个。这其实是一个上大的挑战。咱知影上帝伊袂踮咧边啊耍电动玩具，啊，然后帮咱家己踮咧一人世间面对苦痛，袂，伊听咱的祈祷，听伊就面对咱。敢若你听囡仔甲你讲话，你目睭爱看囡仔，你听朋友。听客户跟你讲话，跟人讨论，咱常常讲目睭爱看对方，这表达出来我有在听，我尊重这个时刻。上帝听咱的祈祷，伊的目睭嘛看咱，伊唔那干那阿耳康听，伊是真实知影关心咱的祈祷恳求。所以这个时阵，咱讲会当坦然无惊吓，是因为知影伊听，互咱会当自由来讲出来，唔免保留。你会当真正好大坦然无惊吓。这点伫个一个咱今仔日讲人甲人的中间，咱嘛就爱学习。尊重人咧讲，咱目睭看对方，安尼来听，安尼才会当了解对方所表达，了解对方的明白是啥物。咱要讲的时阵，咱嘛毋忙人安尼来听。所以，这是今仔日咱讲民主制度真重要的一项，咱就爱会当听，会晓听。愿意听，因为上帝是安尼的听咱祈祷的，所以咱常常拢知影。有时咱的听候对方甲咱回批，还是写一批来，对方的消息予咱，因为咱知影伊有一个代志没发生，所以伊会来。咱想讲伊那消息来。咱嘛
通好了解伊的情形，所以咱的听候会等待伊讲话，伊发消息来。上帝嘛伫个听候咱，愿意祈祷恳求，用伊听咱的祈祷。所以祈祷恳求，如果那么会当得到回应，都要照上帝意思，照上帝旨意来求。亲像这讲的，咱若照伊的旨意祈祷恳求，伊会甲咱听。咱知影伊是听人祈祷的上帝，那安尼，咱都要照伊的旨意来祈祷恳求。祈祷恳求点伫个约翰的批信，伊甲咱讲着条件，你着爱用顺服来祈祷，毋是照家己会来求。咱着爱遵守伊的命令。你若有遵守伊的命令，你的祈祷就会接近你所爱的。所以，着爱点伫基督甲基督结连，你的祈祷在甲这个天父上帝的对话。咱要甲囡仔讲话，愿望，咱看伊，伊的目睭嘛看咱。结果咱讲的话题，毋是伊即马拄咧关心的话题，而是伊甲咱讲话的话题主题，咱听都毋捌听过。安尼，咱要安怎会当专心看伊、听伊的祈祷？所以，咱必须要知影，点伫个上帝听咱的祈祷真重要，是因为咱甲基督结连。咱点伫基督，天父上帝就听咱的祈祷。所以，祈祷的时，咱的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这是在圣经所给咱的应允，咱如果那奉耶稣基督的名，伊就要成就。因为奉耶稣基督的名表达出来，我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来祈祷恳求，所以当照上帝祈祷来祈祷时。因为上帝毛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圣洁，在克西马尼园的基督讲，愿你的旨意得成。所以基督恳求上重要，就是要亲像上帝伊嘛，甲咱讲话。伊毋是照伊踮伫个天顶宝座高高在上，甲咱讲话。伊是多情肉体，屈给家己来加这个人世间，所以上帝五难讲话，就是要和伊三位一体奇妙的听。咱讲上帝是听，会当真实实证，伫个这个世界，伫个人类的中间，所以上帝甚至。将伊家己迄个荣耀的宝座理所当然的关联，甲藏掉的，真侪人。所以咱的祈祷嘛，毋是要改变上帝，是咱家己是毋是有将自我中心放掉，原主的旨意得成。那安尼的时阵，咱就甲上帝结连斗阵咯。你的祈祷、恳求，拢要得到成，当心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予我会当更加深进入祈祷、恳求的中间，独独愿你的旨意得成。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你有想象过如果自己是个盲人会怎么样吗？当闭上眼睛，我们可能走两三步就迷失方向了。但在圣经记着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比起看得见的东西，更重要的是那看不见的事物，比如信心、盼望和爱。比起世界许多看得见的事物，我们更应该将生命建立在永恒的价值之上，倚靠上帝活出不同的生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5-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唯一可靠的，唯一可靠的。

生长在严寒气候的树木会透过硬化的过程来预备过冬，树木的水分会从细胞排出，避免细胞结冰时膨胀导致树干破裂，残留在细胞间隙的水分则过于纯净，无法形成冰晶。在这种状态，即使温度降到零下40度，树木也不会裂开。树木每年都会在相同时节进行硬化过程，因为它们依据日照缩短的固定节律，它们不会将生命寄托于可能反常温和的气候，而是信赖太阳，因为那是唯一可靠的。创造太阳的耶稣基督远比太阳更可靠，他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受造的以先，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并且万物也靠他而立。是谁告诉树木每年何时该硬化？就是上帝的爱子耶稣基督，他让太阳每天清晨升起，在夜晚落下，使月亮控制潮汐，让每个细胞中的电子转动，让您的心脏跳动以及肺部充满气息，并在你心碎时扶持你。维系世界运转的并非大自然中的某股力量，而是超越自然之外的那一位。他来到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是为了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其中也包括了你。在这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你拥有唯一可靠的事，那就是主耶稣必把你们现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有什么事让您恐惧不安呢？知道主耶稣掌管世界的大能如何帮助您求告他，放心信靠他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对主说，今天无论我遇见什么，我都信靠您。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一章的15到23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唯一可靠的圣经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哥罗西书是保罗所写的监狱书信之一。保罗被囚在罗马的时候，有哥罗西教会的一位信徒叫做以巴弗到罗马去探望他，并且与保罗同住了些日子。保罗从以巴弗知道了一些关于哥罗西教会的情形，听说他们在信仰上有一些错误，而且有异端侵入了教会，迷惑了信徒，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智慧派。他们以为物质是邪恶的，而神是完全圣洁的，这位完全圣洁的神绝对不可能与物质世界接触，更不会创造出物质的宇宙，为了解释宇宙的来源。于是他们主张在至高神之外还有许多比较低级的神，那么这些层次比较低的神又创造出比他们更低的神，一直到最低级的神才会与物质世界发生关系，而他们说的耶稣基督就不过是这些神当中的一位。这种异端抹杀了基督救赎的完全功效，并且否定了基督是元首的地位。另外一派呢，则是主张苦修避世，比法利赛人更极端，并且还主张要敬拜天使。这两种的主义混合起来成为哥罗西教会的异端。因此保罗在书信当中驳斥这种异端的时候，还特别说他们是世上的理学和小学。他并且高举基督是万有之首的地位和他救赎工作的完全，强调神喜欢将一切的丰盛都居住在基督的里面。好，接下来我们就从15节开始来认识基督完全的荣耀。从15节到29节这一段是哥罗西书里最主要的信息，就是针对我们刚才所说的哥罗西教会的异端的讲论。我们来看第15节，这一节经文是说到基督本身的荣耀，还有基督跟神的关系。圣经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以这节经文很清楚地说到基督和天使完全的不同，他绝不是天使中的一位天使，而是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就是与一切被造的完全不同，绝对不同。什么是他是神的像呢？就是他就是那一位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神真体的一种显现，是完全表明神的。若是要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只要看基督就可以知道了。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三节清楚地说，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在腓立比书二章的六节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总之，我们的基督耶稣是神的像，就是他是神的独生子的最好证据，又是基督远胜过一切被造者的尊荣可以相比较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绝对不是一位天使而已，他是神的像，意思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在万事之前与神同在的，他就是神，正如人的儿子就是人一样，这是十分确实的。在约翰福音14章的第9节还说，他是曾经道成肉身将神表明出来的那一位，正如他对腓力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接着我们来认识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首生的意思并不是说基督是第一个被创造的，而是用来说明基督和一切受造物的全然不同。在古时候，长子在众儿女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权益，所以首生的意思是指他的独特性还有首要性。接下来我们来看16节到17节，说的是基督对万有的荣耀，还有基督与万有的关系。我们先看16节，说他是万有的创造者，远超万有，因为
既然万有都是我们的神所创造的，所以基督耶稣与万有是创造者和被造者的关系，这两者之间是大有分别的。若是将基督看作是被造者，那就是大大的亵渎了主耶稣的尊荣。我们基督徒绝对是不可以也不应该接纳这种错误。因此保罗在这里特别的逐一的说明，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这是特别针对当时的异端所说的。在十六节的下半段还说，他是万有的统治者，万有不但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意思是为他的需要而造，并且是归属于他。所以万有都当归属于我们的基督耶稣统管，由他来掌权。在新约的经文里有多处都提到了相同的意思，主耶稣是万有的统治者。这样我们既是为着他造的，所以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我们的目的都应当是为主而活，也当为主而死。这就是罗马书十四章第八节所说的，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感谢主，我们永远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接着十七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意思是万有是靠着他而存在立定的。这样万有能够继续的维持现状，是由于他全能的命令所托住。这是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的，也是我们的神所安排的各种的定律支持着，像我们所知道的万有引力啊、地心吸力等等的。总之十六节十七节这两节的经文是教训我们应该要高举基督过于一切。我们可以放眼来看这个地上万物的种种奇妙的现象或者是规律，都不过是出于这一位智慧全能的创造主所命定的。万有对于我们的种种利益，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种种令我们喜欢的事物，也都是由于这位基督耶稣所赐下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尊崇我们的主胜过一切。接着我们来看第十八节，这节说到基督对教会的关系，经文说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按照以弗所书第一章的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他的身体。从这里就知道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显然比较跟万有的关系大不相同。基督对于万有来说是万物的创造者，但基督对于教会来说，他却是教会的头。这个头的地位显示我们之间不只是创造者与受造者之间的关系，更是生命肢体的关系。所以教会很自然的理当让基督在凡事上要居首位。弟兄姐妹，说到创造呢，在全能者的神来说，创造算不得是最稀奇的作为，但是救赎对于全能至尊的神来说是最奇妙的作为，也是最伟大的爱心的表现，是他一切赐予当中最大的恩典。这位至高无上的神竟然为我们人受死代罪，完成了万世的救恩，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永远称颂感谢不尽的。接着我们看十九节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一切神的丰盛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则是在基督以外就没有办法得到神任何的丰富了。所以这一节经文等于是说，神只愿意借着基督将他一切的丰盛恩典赐给我们人，因此基督耶稣是教会的供给者，教会只要是有了基督，那就有了一切的丰富。千万不要看人，我们真的要把我们的眼睛，特别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定睛在主的身上，而不是在某一些人的身上，因为基督是教会的供应者。接着我们来看基督救赎的工作
从20到23节我们读过的经文里，使徒保罗首先提到基督本身的荣耀是怎样的伟大，然后讲论到主所成就的救恩，这就是人们对于主所完成的救赎更加的留意，更看为是有价值。哥罗西的异端呢，认为属物质的人没有办法与属灵的神接近，这种道理是含有一小部分的真理，因为人的确是污秽有罪，不能够与神亲近，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主耶稣救赎的大功。人诚然是不能够与神亲近的，但既有基督的救赎，罪就不再是一个无法拯救的事，人也不再是不能够与神亲近的。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就可以跟神亲近，并且在他的宝血的遮盖下，还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使徒保罗在这里分了几方面来讲论基督救赎的工作。首先他说的是救恩的根据，在第20节说，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基督的救赎是根据他曾经为我们流血的事实。流血是神对罪的要求，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为别人代赎的，因为人人都有罪，只有这一位无罪的羔羊神的爱子耶稣基督，只有借着他的代赎，我们的罪才得赦免。我们从前是与神隔绝的，因着恶行心里与神为敌，但是如今却借着基督耶稣的肉身受死，叫我们与神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还引到他自己的面前。接着在第23节对我们说，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保罗接着再一次的强调说，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弟兄姐妹，这福音的盼望曾经在使徒保罗的身上发生了奇妙的功效，所以他总是极力的传扬福音，成为福音的执事，就是神的工人，这是何等荣耀的头衔呢？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疼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创造了我们，又在爱中拣选了我们，并且你一直的爱着我们，维护我们，借着万物你所创造的天地日月，还有所造的花鸟树木，让我们知道你的能力，并且你用爱让我们体会你的真实。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可靠的，一切的一切都因着有救主耶稣基督，把我们不只是成为圣洁，还能够将我们放在天父的面前，领受父神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福分。我们今天可以放心的依靠他，圣灵也必定会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并且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一年已经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是休止符，而是一个温柔的逗点。我们不用急着回头检讨，而是试着在呼吸之间重新校对前进的姿态，为忙碌的自己先画下一个逗点。暂停一下，是为了让下一场故事写得更精彩。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暂停再前进。
1: 捷运站里浮现一波波不同方向的身影，很少有一种行动工具可以如此按部就班，以最快的方式承载生活目标，让人生到位。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
1: 现在时间上午8点整。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